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5: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6: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7: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8: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7: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8: 有才你就来，
9: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8: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0: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1: 邓工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法

同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

0: 周五的时候有一个多云的天气，然后周六周日还在下雨，大家出行的时候就时刻准备好雨伞啊，然后这两天温度变化也挺大的，别感冒啦。那也欢迎朋友们在前半时段啊参与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电话呀是微信啊都是可以的。前半时段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助科技和学数字，然后在后半时段呢大家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才艺展示的小板块，您是喜欢这个吹拉弹唱啊都是可以的。那稍后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科技。
1: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2: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1: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2: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1: 老有才了，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3: 让爱更安心。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这个说的是助科技啊，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件事儿，就说结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朋友们知道不，结石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呢，它是藏在日常里的身体的小石头，人人都是应该做警惕的。这个结石还真的是挺遭罪的，你要说它这个要命，它可能不要命，但是很遭罪啊。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会出现结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疑惑自己平时没有不适，身体里怎么会长出坚硬的小石头呢？其实啊，结石不是突然间出现的，而是身体长期的代谢失衡、坏习惯、日积月累催生的产物。无论是肾结石、胆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原因呢都藏在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当中。从医学角度来说啊，结石的本质很简单，人体的体液和脏器中含有钙、草酸还有尿酸、胆固醇等等物质，正常情况下呢会随着代谢顺利的排出，但当这些成分浓度超标的时候，代谢它就紊乱了，就会像水里的水垢一样，慢慢的这个出来一些微小的结晶，层层堆积，不断的钙化啊，最终呢是长成了坚硬的结石了。最常见的肾结石核心诱因就是缺水和饮食的失衡，很多人呢不爱喝水，渴了才喝，导致尿液这个浓缩，尿液当中的草酸还有钙元素无法被稀释重刷，长期的沉积在肾脏里面。除此之外啊，常年高盐、高嘌呤、高草酸的饮食，比如说顿顿重口味，常吃动物的内脏、海鲜还有菠菜、浓茶，会大幅度提升尿液杂质的浓度，给结石形成造成了条件了。久坐不运动、憋尿的习惯也会加重结石的堆积。你看结石原来就是这样来的。而结石的由来啊，大多和饮食作息它是息息相关的。胆囊的作用呢是存储和浓缩胆汁，帮助消化脂肪，长期不吃早餐，三餐不规律，胆汁会在胆囊内长时间的淤积浓缩，胆固醇饱和度升高，慢慢的形成结晶了。同时呢，常年高脂肪高油炸饮食，暴饮暴食，久坐肥胖，会打乱胆汁的代谢，让这个细小结晶逐渐的变成胆结石。很多无症状的胆结石都是多年坏习惯积累的结果。除了这两类，胃结石、尿路结石也大多源于生活的疏漏，空腹大量吃这个柿子、山楂，会让这个胃酸呢结合形成结块。长期的久坐，私处代谢不畅，也容易诱发尿路结石结晶啊。你说这个情况可能有很多朋友平时是不注意的，其实要注意，尤其是这个空腹吃柿子和山楂对身体的危害还是挺大的。很多人觉得这个结石不痛就不用管，这是最大的误区了。 细小的这个结石呢会慢慢的长大，一旦堵塞了管道，堵塞了血管，

0: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地方的话，会引发剧烈的绞痛、积水、炎症，严重的时候呢，还会损伤脏器的功能。你看它这个变化啊，还是挺严重的。结石从不是突然发的一个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想要远离结石，核心呢就是管住日常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多喝水啊，勤排尿啊，三餐的规律，坚持吃早餐，清淡饮食，少油少盐，坚持运动，不久坐，改掉不起眼的坏习惯，这些呢都是能够从根源上来杜绝身体长结石的，守好自身的代谢健康。说完了之后，可能很多朋友说啊，原来是这样的，是不是？大家如果是有这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就千万千万要注意啦。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下一个小板块。
1: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2: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3: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2: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康养旅居，安心舒适。
3: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2: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3: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4: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今天的行天下跟大家说的还是我们的这个两地的文化的交流的这个事儿啊。我们在6月20号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南的好朋友们会到我们的长春来，跟我们的长春的银铃艺术团的好朋友来做一次盛大的这个展演啊。在我们的市的群众艺术馆，大家如果是团队的朋友有想法要报名和我们一块交流的话呢，大家可以拨通我们的这个栏目组的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155来报名啊，来报名。如果是这个团队的节目特别精彩，说我这团队里面有好几个特别精彩的节目啊，咱们也可以考察考察。完了，我们还有一次展演是哪儿呢？是去延边，我们是长春的好朋友啊，和我们的海南的好朋友一块儿去延边，还有一次展演的活动，咱们可以再一次的来进行这个演出。大家可以报名13074301155来咨询相应的一个情况。我们这次的这个演出啊，也是这个空前宏大的，因为我们从海南来的朋友就200多位，然后再加上我们长春本市的很多的艺术团的朋友，现在报名的朋友就特别多了。大家如果说我也想要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和海南的朋友来进行交流的话，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一共可能就有12个节目能够登上我们这次的舞台。大家竞争还是特别激烈的。有很多朋友说那去延边我们可以就是长春没演成，去延边演吗？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节目也是要经过我们的严格审查的。如果你的节目不过的话，我们也就是不能让大家参与这次展演，因为毕竟是跟这个外省的好朋友的一个交流。大家一定要把自己啊，把我们这个吉林人100%的热情和我们的这个精神拿出来，也让那个我们的海南的好朋友们看看我们吉林银铃好朋友的风采。这个事儿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天是6月10号，大概还有10天的时间，我们也是在紧锣密鼓的这个筹备当中啊。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我们公众号上发了很多我们的推送，大家看看详细的情况。如果有不明白的啊，如果不明白，说我想要详细咨询一下，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

话，但是去这个延吉演出啊，我们是有路程上的一个基础费用的，大家也可以咨询13074301155 13074301155。好的，那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小板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老味道是什么？
0: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4: 食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0: 食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4: 老有才了，
0: 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5: 来吧，今天我们的实际呢，跟大家说的是警惕无声的健康危机，成人肌少症，吃对就能够养回肌肉了。大家知不知道肌少症？在我们前年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长春市人民医院的老年康复科的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当时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肌少症是怎么形成的，然后肌少症去怎么去衡量自己得了肌少症了啊。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看看怎么来能够调整调整。很多人认为了衰老变瘦是正常的现象，殊不知啊，体重悄悄的下降，四肢纤细无力，走路容易疲惫，起身费力，并不是养生的表现，而是肌少症的典型信号。肌少症呢又称为肌肉的衰减综合症，是成人尤其是中老年人高发的慢性健康问题，会导致体力的下降，免疫力的降低，还能够这个导致我们的这个骨折，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了。想要延缓肌肉流失，养护身体，科学饮食是最基础最关键的方式。养护肌肉首要核心呢就是补充优质的蛋白，三餐均衡的摄入。蛋白质呢是肌肉合成的核心原料，很多人存在饮食的误区，要么呢是蛋白质摄入不足，要么呢是集中在晚餐大量食用，吸收效率极低。健康成人呢，预防肌少症，每日的蛋白摄量呢是1.2到1.6克每公斤体重。那肌肉流失严重者呢，需要提升至1.6到2.0每公斤体重，建议呢每餐固定的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鸡肉、低脂奶，还有这个鱼虾、去皮的禽肉、瘦肉等等，这样都是优质的选择。素食者呢可以搭配豆腐、这个鹰嘴豆腐等等这样的一些豆制品，互补氨基酸，助力肌肉的合成，充足的能量供给啊，是避免肌肉流失的基础。不少这个成年人长期的节食，主食摄入过少，身体缺乏能量，会主动的分解肌肉的功能，加速肌肉的衰减。日常饮食呢，我们需要做到粗细搭配，以糙米、燕麦、还有玉米、山药、红薯等等全谷物和薯类为主，替代精致的主食，持续为身体提供养料。体质虚弱啊、瘦弱、食欲较差的人群，也不需要刻意的控碳啊，保证基础的热量，才能够守住肌肉的存量。除了主食和蛋白，关键的是营养素的补充是不可缺少的。维生素 D、钙、欧米伽脂肪酸，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这个锌等等营养素，都是身体要需要的啊。日常呢，可以通过深海的鱼油啊、 蛋白呀、奶制品呢，补充维生素 D 和钙，预防肌肉无力、骨质疏松。每周食用2到3次深海鱼油，摄入欧米伽酸啊、脂肪酸，减轻肌肉的炎症，延缓肌肉老化，多吃全谷物、绿叶菜、瘦肉，补充维生素 B， 还有矿物质，改善体能，提升食欲。良好的饮食习惯是肌少症食养的关键保障。成年人呢，消化功能减弱，建议遵循少食多餐的原则，三餐规律进食。可以在两餐之间啊，搭配酸奶、坚果等等健康的加餐，持续供给营养，每日保证1500至1700的饮水，避免缺少水而导致的肌肉疲劳僵硬。同时呢，远离浓茶、浓咖啡和酒精。酒精呢会直接的抑制肌肉的合成，加速肌肉的流失。你看啊，很多东西都是咱们不能够喝的，如果喝完了之后就会引起肌少症。肌少症呢是可以预防、可以养的，健康的问题可以进行来调整，无需过滤的焦虑。坚持科学的膳食，均衡的营养搭配简单的抗阻运动，守住肌肉量，提升肌肉力量，就能够对抗我们的衰老了，守住身体的健康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多朋友说什么是对抗运动，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啥是对抗运动啊，比如说做一些俯卧撑啊、深蹲啊等等，这都是对抗的运动。如果是我们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老伙伴的话，大家可以适当的啊减少或者是换一个这个运动的这个种类啊，比如说你说深蹲我膝盖不行，那我就换在椅子上来回伸腿啊，也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进行调整。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来进行参与，很多朋友也是通过我们的微信把大家的这个整个的节目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上面了，这样也是可以的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展示的。那我们的电话呢是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欢迎朋友们的加入。
6: 超级明星打钟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7: 时尚达人。
8: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7: 拥抱生活。
9: 我抽屉下的病就发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7: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4: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丹心向党，声耀征程。
4: 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长春老年大学携手银发诵读爱好者，倾力打造《飞扬吧诗词》红色经典诵读。
3: 这里有动人诵读，有红色故事，有时代新声，以声音致敬岁月，用经典照亮初心。
5: 打竹板，有响声，响声越大越好。

0: 烧上的行程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1: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今天的第一个展示呢，是来自于我们长春老年大学通俗中班的程刚为我们带来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1: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2: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3: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4: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3: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5: 超级明星打竹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6: 时尚达人。
7: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6: 拥抱生活。
8: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叫，自己也笑。
6: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3: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老有才了，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几部热线来参与节目，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喜欢唱歌，喜欢乐器的朋友啊，还有喜欢朗诵的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昨天有一位朋友赶上那个节目最后没参与进来，大家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那在没有朋友们拨通电话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带来的是我们才人朋友啊给我们发过来的他们的作品。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杨来福大哥送上的塞北的雪。

0: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1: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0: 我俩是同桌。
1: 老爸爱唱歌，
0: 女儿风雨不陪着我。
2: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3: 美丽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4: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当年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你来吧。
5: 我们两位老伙伴都已经唱完歌了啊，小乐也陪一个。一位唱的是塞北的雪，还有一位唱的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接下来小乐陪一个但愿人长久，也欢迎好朋友们啊，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

0: 好嘞，谢谢大家捂着耳朵听小乐唱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进打进85815377的好朋友。哎呀，挂线了啊！两位好朋友一直在打电话。那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着：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大家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迎进打进85815377的朋友，你好，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是我们新朋友吗？我听着好像声音有点耳声。
1: 不是的，
0: 不是啊，
1: 不是新朋友、
0: 哎，我知道展大姐，是展大姐吗？
1: 不是的，我姓何，
0: 小何姐呀、啊。哎呀，
1: 是的。
0: 你今天声音咋不咋太一样呢？平时都挺脆声的，今天咋的了？感冒了？
1: 没有啊，上火了。
0: 哎呀妈，上
1: 火
0: 了，还是来唱唱歌吧，唱唱歌去去火。今天唱啥歌？
1: 嗯，我唱一首《隐形的翅膀》。
0: 好，哎呀，唱《隐形的翅膀》，开唱。
1: 好，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间。

0: 藏，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象。我唱完了。
1: 哎呀，这回唱完了可能去不着火，这歌挺高啊，给您点赞啊。
0: 好，谢谢你。
1: 好嘞，那我说声再会啊，小鹅姐姐。
0: 好
1: 哎，好嘞，再见。
0: 再见。
1: 上火了，上啥火呀，真是一天的。多开心呢，唱歌。我们来迎你打电话。

0: 0858-15388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小乐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啊。
1: 哎，
0: 今天要来唱歌了，今天唱啥歌？
1: 我今天唱一首《谁都有老的时候》。
0: 好，开唱。
1: 哎，我把那小度先停下吧。
0: 好嘞，用都用小度听我们节目呢。
1: 那个、
0: 大家可以用小度听节目，比较方便啊。
1: 那个，我开唱了。
0: 开唱了，
1: 老师。
0: 好。

0: 这首歌的寓意真的特别好啊。
1: 谢谢
0: 好嘞，感谢，再见。
1: 再见，
0: 拜拜。我们来迎进打进8581-5399的这位朋友，您好，您好，
2: 小乐，你好，
0: 您好，林大哥呀，
2: 是我，
0: 你这电话号好像不咋熟呢，
2: 啊、
0: 换了，
2: 搁那个另一个电话打的，
0: 啊，搁另一个电话打的，
2: 那个电话偏位了，
0: 啊，今天表演啥小节目啊？
2: 海明没来呀、啊，
0: 海明没来。海明出
2: 没来，要早接电话了。
0: 对、嗯，想明白了哈，就自己。
2: 啊、
0: 嗯，
2: 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0: 哎呀，太好了！
2: 准备开始啊、哦！
0: 开始。

0: 呀！
1: 我林大哥这小曲子吹的实在是太欢快了，给我林大哥点赞啊！我林大哥又去，又去听那啥，暴雪是不是啊？整不错，这歌整的不错。我林大哥现在避免那啥
0: 了
1: 啊？
0: 那成分就老多了，一整就整懵了都。
1: 整懵了，但是还行，听着挺好听的。我没听过这歌，一听耳目一新，挺好啊。
0: 你不会这歌啊？
1: 不会，不会，没听过。
0: 那我就你不会，那我就放心了。
1: 只要错了听不出来哈。好嘞，嗯，好嘞，拜拜，林大哥。好嘞，再见。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好朋友，抓紧时间啊。您好，
2: 你好，主持人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这声音太好听了，是昨天来的那位姐姐吗？
2: 是我呀。
1: 哎呀，太好听了。
2: 我是来自鹤岗。嗯
1: 嗯。您好。
2: 你好。
1: 今天表演啥节目？
2: 今天那个诵读一段那个散文吧。
1: 好。
2: 给以上的弹奏的那个唢呐、口琴王点赞啊。
1: 嗯，谢谢。
2: 也为那个好歌声都点赞。我下面我朗诵。
1: 好，开始。

0: 是六一畅想。
1: 六一畅想，
0: 今天的太阳是如此的辉煌，今天的微风是如此的清爽，今天的云朵是如此的飘扬，今天的花儿是如此的芬芳。今天是儿童的节日，你们穿上美丽的盛装，回眸露出俊俏的模样，看醉了老师，也看醉了家长。今天是儿童的庆典，你们在幸福中逞徜徉，你们在快乐中把童真释放。今天的舞蹈是如此的轻盈，今天的歌声是如此的嘹亮，今天的故事是如此的精彩，今天的儿童是如此的欢畅。你们是父母心头的宝贝，你们是祖国未来的希望。看，江川澎湃，千帆竞发；看，星河熠熠，满目琳琅。奋进复兴路，异彩斗华章。今天是你们的节日，今天是你们的专场。四海奔腾，五洲畅响，你们是新时代的未来，你们是新征程的希望。接力棒，紧攥手杖，为了祖国整装待发，为了母亲斗志昂扬，你们出发了，信心百倍，你们出发了，豪情万丈。今天你们是飘扬的红领巾，明天你们就是镰刀斧头锻造的栋梁。愿你们能好好学习，不负韶华。愿你们能天天向上，珍惜时光，放飞吧少年，从此起航，翱翔吧雏鹰，向着东方升起的太阳。感谢完毕，谢谢。
1: 真不错，有点像那个，就是小学开那个运动会。会场的时候有的那个激励大家的那一段话语啊，给我们大姐点赞。
0: 谢谢，
1: 好，鹤岗的好朋友，那好嘞，我们说声再会，
0: 好，
1: 欢迎
0: 再
1: 您
0: 见，
1: 经常参与节目啊。
0: 再见。哎，好的，
1: 好
0: 再见。
1: 嘞，再见。很多朋友都挺喜欢诵读的，其实诵读啊，并不简单。有很多朋友他在诵读的过程当中有自己的一个调调。其实我们诵读一篇作品的时候，除了要深刻理解，作者的写作的意图和他的初衷之外，再有呢，除了技巧啊，再有就是以情代声，要把感情放在整个的作品里面去，以讲述的方式说给大伙儿听，还真就不是像那个之前就是站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因为在话筒前嘛，因为我们都是在话筒前跟大家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是需要对象感的。我要把我的想法告诉给你，我说给你听，你可能接受的是比较快的。在舞台上跟下面的观众虽然也有互动，但是是有距离感的，它是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最早之前我参与我们的这个吉林省的第一届的我们的播音员主持人，我们的史玉老师的那个课程，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小乐，其实你的感觉挺好，但是你没有舞台的那种感觉，因为什么？我在话筒前实在时间太长了，都是一般是跟大家讲述的这样一个感觉，大家听起来可能更加的能够入心，没有那种距离感。其实我建议大家啊，以后的诵读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感觉的。我说给你听， 这样才好。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那明天是星期四了，我们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我们电话，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六十岁以上中老年人每十位中有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四十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

0: 胃胀、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

0: 传承千年的蒙医治饮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3: 尹老师。
2: 昨天呢我们讲的是鲜灵顶上珠配猛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怎么打开的干眼通道，又怎么把我们眼病的这个根儿啊给拔除掉了。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听完之后呢感触颇深，给我们打来电话，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方子里用的这些个药材到底有多金贵，为什么非要是再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为什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那些药材别的药它替代不了。那咱们今天呢专门就给大家呢解开这个疑团，说说这个事儿。首先呢先说这个再加羚羊角，再加羚羊啊据现在的生物学家们统计啊，包括动物保护协会，全世界呀没多少了。这种羚羊现在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就它比我们的大熊猫还稀少。为什么塞加羚羊那么少呢？它这么少大家还要用它的角呢？因为它的角别的动物角替代不了，猛医用了千年以上就发现塞加羚羊角这个东西啊整根都有用，但是最有用的呢就是最顶端的那一厘米，那一厘米猛医管它叫鲜灵顶上珠，它长在脚尖上，是塞加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这塞加羚羊站在悬崖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是靠它那一股精气儿。那么这股精气呢如果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当中，它可以顺着肝经一直走到我们眼睛最深的地方。一只塞加羚羊它从出生到成年得好多年呐，它那个角要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几年。那么一只角角尖一厘米就那么一点，您算一算吧，一年能有多少鲜灵顶上珠啊，少得可怜呐。而且呢现在塞加羚羊是保护动物，有严格的管制，市面上能见到的塞加羚羊角啊绝大部分都是老库存，用一点少一点。特别是角尖那一厘米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所以蒙医里头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有钱它不一定买得到。鲜灵顶上珠的珍贵呢不光是在它的稀少，更在于它药效你别的药是替代不了的。普通的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好多年的顽固性的那种堵塞，它力量就显得不够了。只有脚尖呢一厘米穿透力是最强的，能把堵得最死的地方冲开。你就好比修路，普通工具能修普通路面，可是遇到大石头挡路你就得上炸药。鲜灵顶上珠呢就是那个炸药。说完这鲜灵顶上珠啊，咱们再说说这个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头呢每一味药都不是随便凑的，尤其是君药再加羚羊角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每一味都金贵的很呐，每一味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咱们先说这个方子里边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有人可能要问了，那鲜灵顶上珠它也是再加羚羊角啊，你这个方子里边还有再加羚羊角，两个都是，你怎么都还得给它配到一块儿呢？这里头

候啊，它有讲究。尖翎顶上珠呢，就是脚尖那一厘米，力量是最猛的，专门攻尖。可你攻尖之后呢，通道炸开了，里边还有碎渣子，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这个时候得需要明末二十位碗里的赛迦羚羊角了。它虽然不是脚尖，力量没那么猛，但是它胜在持久全面，它能跟着仙灵顶上珠后面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一点一点的清理干净了，把眼底的干眼通道彻底的疏通。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位碗里的赛迦羚羊角啊，它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效果呢会更彻底。这就好比啊，以前打仗特种部队呢先把敌人的碉堡啊端了，大部队再跟着上，干嘛呢？清理战场。你少了哪一个环节，这个仗他都打不赢。所以呢，这个方子里的赛迦羚羊角虽然说不如仙灵顶上珠那么的稀缺，但是它也是管制药材，来源有限，用一点少一点。那么它的珍贵呢，在于它和仙灵顶上珠形成了强强组合。你缺了它，仙灵顶上珠打下来的通道它没人巩固，这个病根啊它就拔不干净。你再说麝香，麝香是干嘛的？是麟麝、马麝这些动物身上的香囊分泌物。那么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麝香，它都是人工养殖的，产量低得可怜。那么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开窍就是开路。麝香的作用就是带着方中二十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进入到眼底。好比你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就像那个挖掘机似的，拿着大铲子把那大石头给它铲走了，把路呢给畅通了。麝香呢就像运输车，把蔬菜呀、水果啊、粮食啊给它运到目的地供给大家。麝香就是这个运输车。再说这牛黄，牛黄干嘛的？是清毒的。眼睛里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把眼睛弄得又红又肿，又流眼屎，又是分泌物，全是毒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把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你眼睛里边流的这些个毒，这些个残留物，这些个分泌物没清干净，那么这个时候牛黄就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把眼睛里边那些残留的垃圾呀、毒素啊给清理干净了。你没有牛黄，通道通了，眼睛里头毒还在，眼睛还是好不了啊。那么牛黄的作用，它就是打扫战场，把残留的敌人彻底的消灭了。再说珍珠，珍珠大家都不陌生，最好的就是海水珍珠，没有任何加工的，而我们用的就是天然珍珠。珍珠是干嘛的呢？是去翳的。翳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翳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眼睛里边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也好了，但是我眼睛上我还是蒙着一层东西啊，我看东西怎么还是模模糊糊的呀，我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我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我告诉您，这就是翳。珍珠粉呢，它制重，它往下降，它把眼睛里头那些浑浊物啊，往上飘的那些东西，它给它压下去，让眼睛透亮起来。你没有珍珠的话，通道通了，它毒素清了，可是眼睛上那层白膜还在呀，视力还是恢复不了啊。所以珍珠的作用就是说，让我们的眼睛像珍珠一样那么明亮，把最后的那层翳障就给清除掉。最后再说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啊，这么多年一直是大补元气的东西，而且被炒的天价。一般的人参哪怕就是大棚种植的，也都是告诉我们是非常难得的，让大家伙去用。有一些老年朋友人参用不对的话，血压蹭蹭往上涨。其实这个人参在咱们明目二十味丸里头啊，它其实主要作用就是补气的。打通干眼通道之后，你清理垃圾毒素，这些其实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得要修复。人在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得需要气血，得需要免疫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人做完手术之后需要给输大量的营养液，输大量头孢，输一些个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它是需要给人

身体提供能量的，因为它本身手术就是一个大伤元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在给眼睛做治疗的时候，你给它通的过程当中，你给它清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都是在做减法，这都是它在打仗。那么打完仗之后一定要干嘛呢？要往里补，你这个时候再补气血，你再补营养，你才能补得进来。所以很多的眼病患者治病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看不清，模模糊糊的。为什么？营养没上来，气血没供足，眼睛的功能它没恢复。那人参的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的眼睛补足气血，给它补充能量的，让眼睛被伤了之后能自己呢破坏的地方我长好了。你像我们做手术那刀口，你会发现人家大夫说了一个礼拜来拆药线，半个月来拆药线，为什么？人家大夫是让您自己去长，让您的皮肤自己去自愈，因为人是有自愈能力的嘛。你正常吃饭，正常的用药，正常喝水，然后提高免疫能力，你这伤口它长得它就快。所以说人的眼睛被伤了之后，在人参这个作用之下，你只有把身体把眼睛的这个气血补足了，它自己长好的速度就越快，它自己可以修复。你没有人参的话，你把前面那些道你说我打通了，毒素也清干净了，我白膜我也去掉了，但是你眼睛的你没有力气去修复啊，你视力还是上不来啊，你会感觉到那个时候特别的无助，非常的没有力量。就是我前面我一切的东西都做好了，我所有的该做的都做了，可是为什么我的视力还是上不来？但是我想告诉您的就是，最后临门一脚您没做到，就是我们的气血没提上来，我们的营养你没给到，你要给它力量啊。人参就是送粮草的，就是给我们力量的，就是给我们营养的。你打完仗之后得有人给我们送粮食来，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得有这个食物进来之后给我们提高抵抗能力，才能让它促进伤口的一个愈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只有人参进来之后才能把打坏的那地方修好，让它自我修复。我刚才说的这五样宝贝，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每一味都金贵，每一味都稀缺，而且它们没有一个是不应该存在的，就没有一个是在这里边我混个数吧，我为了让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我在里边给它凑个数吧，没有。你会发现没有一味药它是不应该存在的，它每一味药它的存在都是有它的药理和价值所在的。所以说它们加在一块儿，再加上其他的二十味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什么呢，你说医疗军团也好，你说专家团队也好，然后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的堵塞，负责全面的打开干眼通道。麝香呢是开路的先锋，牛黄是清道夫，把眼睛里边的火毒给它清理掉清干净。珍珠是修路的，把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啊，然后眼睛当中的那些东西啊不该有的东西给它去掉。人参是送粮草送营养的，给眼睛补足气血，让它得以修复。你说这些药各司其职，谁离不开谁，倒了任何一味方子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那么可能也有人会问了，说这些药材确实挺金贵，确实也稀缺，可他们凑在一块儿到底能不能给我治好我那么顽固性的眼病啊？有没有说现代的一些临床数据来证明啊？毕竟我们现在得的眼病跟古时候那些个人得的眼病也不一样啊。好，接下来啊看一些现在的临床数据吧。那这些数据呢，它不是古人记在医书里的，是现在的一些医院现在的医生用现在的方法统计出来的。我们先说第一组数据，关于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治疗暴盲症的临床观察。暴盲呢就是人突然就看不见了，这个病它是来得非常快的，但治起来呢又很难。有一家蒙医院呢是在2018年到2020年这两年的时间呢收治了86个暴盲病的患者。那么这些病人呢都是因为肝火上攻，肝眼通道堵塞呀导致的突然的失明。
医院呢把这些病人呢分成了两组，

第一组是43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呢也是43个人，用的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配明目奥数位丸。结果出来了，第一组治好的是8个人，有效率呢不到 42%。第二组呢治好的有37个人，有效率达到了 86%。所以说这两组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那么医院的医生呢在总结报告里写了一段话，仙灵顶上珠的穿透力明显强于普通羚羊角，对于干眼通道重度堵塞的患者，仙灵顶上珠的效果具有显著的优势。再说第二组数据，关于这个组合治疗慢性眼病的远期效果。什么叫慢性眼病啊？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的黄斑病变，这些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也不是说一天就能治好的。有一家蒙医院在2015年到2017年这3年的时间之内跟踪观察了210个慢性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是病程在3年以上的，之前也用过各种的方法呀，效果不理想的。医院呢给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奥数位丸，疗程是4个月到6个月不等。治疗结束之后呢又跟踪观察了2年，结果是这样的，治疗结束之后210个病人里头视力明显改善的有168个，总有效率在 80%。 2年后复查，这168个病人里头视力保持良好没有明显反弹的有155个，稳定率超过 92%。 那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组合不仅能治病，而且治好了之后它不容易复发呀。为什么不容易复发？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先从根上给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嘛。你干眼通道打通了之后，你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病原体啊清干净了，眼睛里边受损的地方该修复的也修复好了，这病根拔了，病自然它不容易回来呀。再说第三组数据啊，关于这个组合呢对眼组织修复的作用。有一家医院呢做过一个观察，专门看这个组合对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这些眼组织损伤的修复效果。他们选了120个眼底出血的病人，这些病人呢都是出血之后视力严重下降的，医院给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合了明目奥数位丸，然后定期的做眼部检查，看出血吸收的情况和水肿消退的情况。那么结果是这样的，治疗1个月之后120个病人里头有98个人的眼底出血明显的吸收，水肿明显的消退，有效率呢达到了 81.7%。 治疗3个月之后有105个人的眼底出血完全吸收，黄斑水肿基本消退，视力平均提高了3行以上。医院的医生在报告里写到了，这个组合对眼组织的修复作用明显，尤其是在促进出血吸收、减轻水肿方面效果显著。好，我们再接着说第四组数据，关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药在方子里的作用。有一家研究机构啊做过一个拆方的研究。什么叫拆方研究啊？就是把方子里头的药一味一味的给它拆解开，看少了哪一味效果会受影响。他们选了100个眼病患者，分成了5组。第一组呢用的是完整的仙灵顶上珠配明目奥数位丸，第二组去掉的是麝香，第三组去掉了牛黄，第四组去掉了珍珠，第5组去掉了人参。结果出来了，第一组完整方有效率 84%。 第二组去掉麝香的那一组

效率降到了 61%。 第三组去掉牛黄，有效率降到了 58%。 第四组去掉珍珠，有效率降到了 65%。 第五组去掉人参，有效率降到了 63%。 那么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呢？说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味药每一味都在方子里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少了麝香，你的药效不能带进眼底；少了牛黄，毒素清不干净；少了珍珠，白膜去不掉；少了人参，眼睛没有力气，没有能量去进行修复。你少了任何一味，它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咱们讲了这么多啊，从仙灵顶上珠的稀缺，再到我们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它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它们为什么那么的珍贵，再到现在临床上的真实的数据，我们大家伙应该能听得出来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不是说它用了一堆金贵的药材罗列起来的，更在于说这些金贵的药材它凑在一起，它形成的是一个谁都替代不了的一个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你缺哪儿我都能够给到你。它的唯一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仙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你别的药你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上面那一厘米就那么一点点，它的穿透力别的药材比不了。普通的羚羊角也只能是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顽固性的堵塞，力量它就不够了。只有仙灵顶上珠能把堵的最死的地方给它冲开，这就好比修路，普通的工具能修普通的路面，可你遇到大石头你就得上炸药。仙灵顶上珠就是那个炸药，你没有它的话，我们干眼通道的顽固的堵塞它打不开呀，病根根本就拔不干净。第二呢，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这几味珍稀药材的配伍啊，你别的方子替代不了。再加羚羊角强化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负责呢带领药效，牛黄呢负责清毒，珍珠负责去白膜，人参负责补气血修复组织。这五样东西每一样都金贵，每一样都稀缺，每一样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少了任何一样这个方子的效果都要打折扣。别的方子啊，要么就是凑不齐这些个药材，要么就是凑齐了配伍不对，效果呀就差一大截。仙灵顶上珠呢是脚尖，力量最猛，专门呢攻坚。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再加羚羊角啊，虽然它不是脚尖，但是它呢药效持久且全面，能把通道彻底的疏通。两个赛加羚羊角加在一起，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就更快了，效果呢就更彻底。再加上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大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修复军团。那这种组合别的治法它比不了。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也非常的细致，我认为是该聊到的咱们都给大家伙讲清楚了。从这个再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的仙灵顶上珠，再到我们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以及到现在临床上那些实实在在的数据，我们大家伙您应该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组合的珍贵，它不是因为它用的药材有多么的稀缺金贵，这个世界上它其实不是太缺稀缺珍贵昂贵的一些东西，而在于这些东西我们真正的能不能用到自己身上。我认为很多的一些东西很珍贵很稀缺，我们不否定它的珍贵和稀缺，但是我觉得这份珍贵和稀缺一定是要用在正确的地方。最起码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讲，你的这个稀缺，你的这个珍贵，前提是一定要给我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稀缺的药材凑到一起，一定要产生一种别的法子比不了的效果，这才是它珍贵和稀缺应该有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意义。这些临床数据 86% 有效果， 80% 的改善率， 92% 的远期的一个稳定率，这些都是真实的病人一页一页真实的病例统计出来的。
那些病例，有的暴盲，有的白内障，有的眼底出血，有的黄斑病变，

0: 在这个组合的治疗之下变好了，稳定了，不再复发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正在被眼病困扰，我们不管您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亦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模糊，视野模糊，然后视网膜的病变也好，咱们不妨了解一下这个千百年的蒙医智慧。我们治眼病一定要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眼睛自然就亮了。所以说这个法子从古至今真的是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眼睛，数也数不清。但是那些个医书上的病例，那些个临床上的数据也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方法行得通。当然我告诉大家伙行得通，真正你们觉得用到您身上到底适不适合，您应不应该去用，您想不想去用，还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给自己争取光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每个人也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想法。那我的职责呢，只是说把这样的一个好办法，一个好的治疗眼病的方法分享给大家。我想是告诉大家，我想去挽救你们的眼睛，挽救你们的光明。好了，看看时间呢，接下来呢赶紧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
2: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

0: 治引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尹老师您好。哎您好，欢迎您呢。尹老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是不是都买不着了？
3: 对，现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咱们是一药难求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我呢正在给大家争取。
2: 尹老师，那现在怎么办呢？
3: 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2: 好的。说真的尹老师，我现在啊对你啊全是感激啊，非常佩服你的医德、
3: 啊、
2: 还有这个人品、
3: 啊、
2: 你的大爱善良啊，实事求是对待眼睛患者，有一说一，我能遇到你这么好的眼科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呀。
3: 我觉得我遇到你们也是我的福分，因为你们认可我，愿意听我讲这些知识，也认可任老师呢给大家讲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其实这是咱们互相的一个缘分的吸引。我作为呢这个医者呀给大家最好的一个方法的推荐，那么呢大家伙呢作为听众也好作为朋友也好对我这么的信任，其实我觉得我更应该感谢的是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和支持。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2: 我的眼病啊整整看了8年了，这一次终于治好了。
3: 说说您这个过程吧、
2: 啊、我已经到医院做过复查了，
3: 嗯，
2: 千真万确是治好了。
3: 嗯，
2: 我一共吧用了这4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3: 啊，
2: 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白内障。
3: 嗯，
2: 到白内障成熟期吧，医院建议我做手术。
3: 嗯，
2: 说做完手术就亮了。
3: 嗯，
2: 我一听也不麻烦，我就做了，我就换了。手术以后看的的确是清楚点了。
3: 嗯，
2: 可眼睛里吧一直是疼啊。这眼睛总是红，医生说再恢复恢复，这又等了这4个月，这眼睛疼的吧越来越厉害，也那种火辣辣的疼啊。
3: 嗯，
2: 这一见光就更疼了。
3: 嗯，
2: 睁不开眼睛，再去复查，医生说我这是角膜炎干眼症，过了7个月以后这白内障又复发了。
3: 我听着都心疼啊。咱们大多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了眼病之后呢，这心里边其实很害怕。
2: 是
3: 眼病发生之后炎症性的问题呢是红肿热痛，如果说眼底和其他视器官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这个视力就会逐步的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就怕，怕到老了什么也看不见，生活不能自理，人人都这样想。所以一旦呢有眼病之后啊，都及时呢到医院去治疗，我们就听医生的，因为我们除了听医生的、
2: 嗯、
3: 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作为老百姓，
2: 对，
3: 我们对于眼病知识，我们对于很多知识都是匮乏的。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产生眼病呢它是有根本原因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啊严重堵塞。如果这个时候您发生了眼病，就仅仅是通过手术或者是抗炎的方法去治疗啊，等于是什么呢，欲盖弥彰，就是针对表象去治疗。就像那火山喷发了，行，我给上面盖一个大盖子吧，是盖不住的。所以我们解决问题呀、啊、得打通干眼通道。您看看您这个治疗做完手术呢，当时这个眼睛是看清楚了，把自己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人工晶体。可是呢换的人工晶体呀、啊、它就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它没法帮我们过滤毒光。那么这个时候您看清楚的时候，其实毒光它也在进入眼内，它在损伤您的眼睛、所以为什么您看做完手术之后一直疼啊，手术之后形成的炎症它反应一直就没有消退，就这个是您的个体的原因，也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得太厉害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呢堆积的太多了，所以说您用抗炎药它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一等再等，等的这4个月当中眼病呢也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有的时候人呐、啊、能等得起，但是这个病却等不
2: 是是，后来这个眼底还出现黄斑变性，就是看东西吧重影还变形，看什么吧都是歪的，大光就更严重了，这个视力降到最后比手术前都严重，雾大，颜色也分不清了，视力勉勉强强能到 0.15， 后来打听到医院说可以打眼针，说是能治我这个黄斑变性，我还是想试一试，就打了这个6800一针的，还没有打那个9800的，打了几针以后没有一点效果呀，这个视力都降到0.1了。
3: 这个针其实是抑制新生血管的针剂，但是您要知道啊，您的黄斑变性发生了，上面的视细胞呢已经严重受损了，中心视力呢急剧下降，您只是去抑制新生血管它不会起作用的，所以说是6800一针打的好几针呢等于好几万咱就没了，关键是这个视力没得到解决呀，还是挺让人恼火的。
2: 是在认识尹老师之前我就是这样，就用了这个猛药治眼皮方以后和之前治疗一对比啊，觉得还是中医靠谱了。
3: 中医和咱们民族医学呀，我用一句客观的话来说，急症找西医，慢病呢找咱们祖国医学，西医有西医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指望着通过西医西药的一个方式啊让眼睛彻底恢复健康，很难做到。但是如果说有急症得需要西医处理的时候，这个还是比较快速有效的，必须得靠西医。
2: 我用上2天这个猛药治眼皮方明目25一丸吧，这眼睛疼的就轻了，用了1个月以后吧，这个眼球转动特别灵活了，效果太快了。
3: 猛药治眼皮方明目25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和修复眼细胞，同时呢牛黄清毒，珍珠修复，人参补上气血，你这样眼组织功能呢就能快速的恢复了。
2: 对，第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吧，眼睛就不怕见光了，这个屋里屋外都不怕了，我不点任何眼药水的情况下这眼睛也是湿润的。
3: 好，
2: 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了，这个检查这个角膜炎好了，干眼症也好了，
3: 真不错。
2: 泪膜破裂值是12，我原来都是6-7，还有眼底黄斑也正常了，没有新生血管了，现在这个眼前一点雾感都没有了，这个视力到0.6-0.7了，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我原想有0.2都知足了，只要是不瞎呀能看见就行了，没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3: 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您越有信心疗效就越好，因为当您内心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对未来是非常的有期待的，有希望的。那么人在愉悦的心情之下，细胞的活性就会增强，免疫能力就会提升，就会辅助我们的治疗效果，所以非常好。
2: 尹老师，我最感谢的人就是你呀！当时我的药不多了，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药？
3: 现在咱们买不到药啊，您手里边还有药吗？
2: 剩的不多了。
3: 那现在是怎么用的呢？
2: 现在呀我是1天2次，1次6粒，还有半个月的量
3: 啊。那就先这么用着吧，1次6粒，这说明场外老师已经给您减量了，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后期减量就是观察有没有这个什么波动，如果没有波动的话咱们就可以放心停药呢。
2: 好的尹老师，
3: 哎，
2: 你说是可以停药了，
3: 治好之后就放心停药就行了。
2: 好的，那我先把它用完。
3: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谢谢尹老师，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0: 我们继续。

0: 一起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尹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1: 我这订不上那个猛药滋养齐发，明末二生未完呢。你看着急该咋办呢，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哪怕少一点也行，让我先吃着，等我们这边药到了之后我再继续订呗。
2: 现在咱们全国一药难求啊，猛药滋养齐发明末二生未完的原材料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现在特别难统购到。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给大家努力的想办法，但是呢现在相关部门吧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对呀、
2: 所以希望您能够理解啊。您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1: 没有啊，我现在停了将近快十天了吧。每天都在打电话问，就是没有药。我这个眼睛好不容易才控制住啊。
2: 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1: 我总共到现在用了有两年疗程的药嘛，见到效果了尹老师。
2: 哦，那这样您先把眼病的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我听一听。
1: 好的好的，我是红毛睫状体炎，还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这些眼病啊已经折磨了将近快七年了吧。这七年发的总共下来有十来万差不多呀。但是还没治好。尹老师，如果不是遇见您的话，我这个眼睛啊真是快把我折磨疯了，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已经瞎了，现在就剩一只左眼了。总算是有盼头了吧，可是现在碰到这个能救我的药啊，用了两疗程之后啊却买不到药了。特别着急啊，关键是我现在眼压好了，眼压稳定了，现在也就13左右。视力是从原来的 0.2 升到 0.5 了。
2: 今年您多大年龄啊？
1: 我67了。
2: 哦，现在通过这两个疗程的治疗，这个疗效的确还挺好的。
1: 挺好啊，确实挺好。所以说尹老师，我真的不想因为这个断药耽误我的这个病啊。您就想想办法帮帮我呗。另外呢，我知道这个仙灵顶上珠打开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我也想一起用上。
2: 你现在你不能着急啊，因为您这个眼病啊它不一样。您这个虹膜睫状体炎呢跟青光眼一旦要着急的话，肝火起来，肝火上炎，你这个眼病我怕你反复。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就这些病的根呢都在干眼通道堵了，眼睛里边这些垃圾啊、杂质啊、毒素啊它排不出去，侵袭了我们的睫状体和虹膜，就是发炎、粘连、眼压升高。仙灵顶上珠呢就是赛加羚羊角啊角尖那一厘米呢穿透能力是最强的，专门啊起到攻坚的作用，先把干眼通道堵死的地方给它炸开，配合上明末二十味丸里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强效组合快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眼底积攒的垃圾毒素它就出路了，顺着通道往下排，眼压降了，炎症消了，年龄的地方呢慢慢的松开了。通道打开之后呢，方中的麝香带着其他的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睫状体虹膜上的毒啊解掉，消除炎症，珍珠呢把受损的虹膜、睫状体、视神经一点一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啊修复提供能量，这样呢虹膜睫状体炎、青光眼自然也就治好了。但是现在啊这药太紧缺了，您先拨打场外电话啊，报名预定。我呢现在给大家想办法争取吧，争取让大家呢同时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跟着明末二十味丸。
1: 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了尹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先预定小名额。
2: 不客气不客气，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3: 猛药滋养齐方明末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 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

0: 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倪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倪老师太感谢你了、哎、也谢谢你和指导老师啊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和关怀。就说这人吧、
4: 啊、
3: 上了岁数啊、
4: 嗯、
3: 就怕得病，尤其啊、
4: 嗯、
3: 得了这眼病以后啊就希望有人关怀、
4: 嗯、
3: 有人理解我们的心情和苦衷。
4: 嗯，明白您的想法。不光是说得了眼病，你得了任何病的话，其实都是希望啊身边有一个知心人能照顾自己，而且呢、
3: 嗯、
4: 还得有一个人呢懂得自己生病之后的那种痛苦。谁也不希望得了病之后旁边人呢冷眼相待，然后呢不理解自己的这个痛苦，反而还说咱们娇气、
3: 嗯、
4: 说咱们矫情，说咱们打踢脚坐等等的。其实人在最脆弱的时候、
3: 嗯、
4: 无非也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那么生病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人是最脆弱也最需要人真正关怀的时候。所以说呢，您心里的苦，眼病的苦，我是都知道的。
3: 倪老师，这不我之前买的蒙药之眼七包明目25味丸，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
4: 嗯、
3: 这药啊真是啊太对我症了，我终于看到希望了、
4: 哦、看到希望可太好了、
3: 嗯、
4: 那您这眼睛具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是这样的，尹老师，我这个眼病
4: 啊
3: 得了有8年多了，最开始啊是白内障，这没治好，后来又得了青光眼和视神经萎缩。
4: 嗯，
3: 那时候啊视力啊左眼就剩下0.15了，右眼嘛只有光感了。
4: 嗯，
3: 左眼啊勉强能看见点。
4: 嗯，
3: 这不盖住左眼这右眼啊什么都看不见。
4: 嗯，
3: 这不老伴啊去世的早、
4: 嗯、
3: 我这眼睛看不见，你说啊活着我这就一点骨气都没有了。
4: 嗯嗯嗯，
3: 有的时候啊我都不想给孩子们打电话怕麻烦他们、
4: 嗯嗯、
3: 可好多事啊我自己做不了。
4: 其实现在当父母的呀、啊、也不容易，生下来的时候啊咱们那一代呀、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3: 嗯，
4: 把所有的一切该给的都给了，但是呢我们到老了真正需要孩子的时候，尤其是爸爸妈妈在老了生病之后，其实作为子女他是有赡养的一个义务的。这病如果能治的话我们尽量给他治好，我们不给孩子去添麻烦，这样才觉得活得有价值。
3: 哎，对对，就是我特别啊盼望着我这眼睛能好。这不去医院吗、
4: 嗯、
3: 医生让我做手术，我也做了、
4: 嗯、
3: 白内障、青光眼都做了，血压吧不高的时候眼压还好，血压一高这眼压也跟着高，降压药吧、
4: 嗯、
3: 也没敢停，天天按时吃。
4: 嗯，
3: 现在啊总算感觉啊这眼睛见好了又奔头了。
4: 嗯，
3: 倪、
4: 嗯、
3: 老师你的药啊、
4: 哎、
3: 这效果真的好，用了有10多天
4: 啊
3: 我就感觉这眼睛啊这眼睛好像有清水在流动，感觉这眼睛特别的舒服。
4: 嗯，
3: 就是20多天以后吧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
4: 嗯，
3: 你说这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4: 嗯，
3: 跟以前用的眼药水眼药膏它就是不一样，路上才知道这区别有多大。
4: 嗯，
3: 我现在啊这蒙药之眼七方明目25味丸一个疗程用完了，这眼睛的变化真的特别大。
4: 那就好，蒙药之眼七方明目25味丸里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能迅速的打通咱们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除了牛黄清毒、珍珠修复眼组织、人参补气血之外呢，方子当中的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这个物质呢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我们的眼内，激活我们的晶状体、眼组织受损的细胞，然后你这个时候细胞激活了，它有能量了，它有功能了，然后呢就把我们这个晶状体上的一些个污浊物就给吞噬掉了，而且一旦我们细胞激活之后它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就增强了，所以说眼睛以后再有什么这些个灰尘呢、啊、一些个毒素啊这些东西它随着新陈代谢就代谢出去了，所以说往后我们的这个晶状体它就透明了，您看东西就清楚了。
3: 哦，明白了。

0: 李老师，您用这药之前嘛，天天啊吃降压药，这眼球还是发胀
1: 啊，
0: 那吃啊都不行，每个月啊这眼睛啊都有波动。我自从用了你这个蒙药之眼奇方，这眼睛嘛一点也不胀也不疼了。我自己用手摸着这眼球啊都软和了，以前都是硬邦邦的。你说这些年啊这眼睛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
1: 啊。
0: 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这右眼啊能看到这手在晃动了
1: 啊，那就是光感越来越强了。
0: 嗯，对对，就是这左眼从一米多远能看到三米多远了，走路吧也走稳了，而且也清楚多了。现在啊最明显的就是做饭也快了，现在啊就是两个眼角上东西啊还是有点发黑看不见。
1: 那您这视神经目前还没完全修复啊，得给他一段时间呢。因为您就用了一个疗程的药，治疗之前呢您的眼病那么严重，康复啊咱最起码得用够四个疗程啊。现在这个治疗呢它仅仅是进行到了第一步，后边就按部就班，别着急，慢慢来。
0: 李老师我听你的。李老师我知道啊天灵顶上珠非常好，以后能不能让我也一起用上呢？
1: 当然可以啊，当然老朋友也都知道啊，仙灵顶上珠呢它就是赛加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这东西特别珍贵也特别的稀缺。打个比方吧，就是您到市场上去买人参，普通的参几百块钱一斤，要上百年的野山参呢它能卖出上千万。同样是参，为什么差这么多呢？因为生长的年份啊，生长环境啊，药用价值啊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那么先说这个赛加羚羊角本身，赛加羚羊角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它压根世界上现在就没多少了。一只赛加羚羊你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几年，它那个角能入药又得好几年，所以说一只角就那么一根，所以即便是这么稀缺的赛加羚羊角它也不是整根都能用。就是因为我们就发现嘛，这也是猛一发现，赛加羚羊角不同的位置药效完全不一样。你下半节是清肝热，打通轻度的肝眼通道堵塞，中间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它能凉血，然后打通中度的肝眼通道堵塞，唯独最顶上那一厘米它力量最强，专门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肝眼通道。顶上那一厘米那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要进入到我们人的身体，它顺着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处，就可以把那个堵得最死啊，然后最难通开的肝眼通道给它通开。所以呢蒙医里边有句话叫做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珍贵。金玉满堂您有钱咱还能买得到，还能够置办得起，可是仙灵顶上珠呢有钱他不一定能够寻找得到，这得有缘呐，不是钱的问题。那为什么重症眼病患者一定要用仙灵顶上珠和蒙阳之眼奇方呢配合使用呢？因为只有他们两个共同的搭配在一起才能打通肝眼通道，然后这个力量它就够了。你普通的话单纯的这个力量它不够，所以说我们在顽固性的这个肝眼通道堵塞的时候，你不用仙灵顶上珠，它的眼底的垃圾毒素它就排不出去，眼病就治不彻底。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如果被眼病困扰着，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的，咱们想用上仙灵顶上珠的，包括还有明目二十尾丸的，我们就先打电话报名预定吧。然后这边呢严老师会给大家想办法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好，那我马上啊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好的，那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

0: 那觉得特别幸福。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
1: 四季如歌，心中永不忘长春的街道。
0: 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来收听，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1: 梦在松花江，四季如歌。
0: 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些嘉宾哈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么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包括呢一些行业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们。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故事，以及他们不同的人生感受。
1: 春风拂面，绿意满染朵。这里的土地丰饶又宽广。
0: 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共同的来讲述一些故事，那讲好我们的吉林故事，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一档节目呢，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我们这座城市，也了解我们这座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共同的来聆听城市的心跳，感受故乡的温度。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他有一点特别哈，他的话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多，但是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首先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他走路都带的节奏感。今天呢哈，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本期的嘉宾武铎吴老师。吴老师呢，是身份有很多重哈，是我们南关区的政协委员，还是学校的老师，然后呢还做这个青年音乐家的这些指导工作，包括一些大赛的评委，是吧，吴老师？
2: 是的，是的。
0: 那吴老师，您先给您自己做一个全方位的介绍。
2: 大家好，我是鼓舞人生打击乐团的团长武铎。
0: 鼓舞人生哈，
2: 对对对，
0: 打击乐团，
2: 对对对，
0: 咱不打击人哈，
2: 不受打击。
0: 那打击乐团是，这是您是创始人
2: 啊？对对对。
0: 那您是跟这个打击乐呀，就渊源就比较深了。
2: 是，我是从6岁开始学习打击乐，然后小的时候吧，也是机缘巧合，我是一个比较淘气的孩子，我妈
0: 淘气包，
2: 对，在小时候人都说我是属于多动症，就是坐不住，坐不稳，然后吧，找了很多乐器，但是发现都没有自己的所爱。然后等突然发现了一个架子鼓，然后就打开了我这个对音乐的这个理解。
0: 就是你开始学的是敲这架子鼓，
2: 敲架子鼓、
0: 就特别符合你的性格哈。
2: 对，然后后来慢慢的，
0: 使劲动，
2: 使劲动，然后慢慢的发现了，打上鼓以后还变静了。
0: 他就是喜欢。就是本来这个骨子里就是一个好动的人，
2: 对对对，
0: 要让你坐那会儿写个字啊，画个画，你老难受了，
2: 对，原来找了个书画家，教了我3个月，差点给书画家气犯病了，然后就不来那个了。
0: 你说你有多淘吧？6岁就跟这个架子鼓结缘了，
2: 对对对
0: 啊！那时候那你好小啊，架子鼓能够着吗？
2: 对，那前儿够不着，很矮，但是吧，一直的坚持，然后再加上喜爱，都克服了很多问题。
0: 那这个架子鼓，我想知道它是哪儿吸引你呢？
2: 首先它很震撼，就是它的声音很大，然后外加上我就觉得它很动感，它一直四肢都在运动，左手右手，左脚右脚，大家的头脑，然后再加上听到音乐，小的时候我觉得。

0: 的一些音乐很启发我，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就是属于什么呢，让我打开了一个心理的这个大门，就觉得音乐给我了一些很多魅力。
1: 就是他会带着你去探索你想要知道的那些领域哈。
0: 对对对，
1: 虽然说他这只是一个音乐，但是你会有好多的想象，跟着节奏啊、韵律啊、旋律，你就四处飞扬了。
0: 对对对，而

0: 或者说看一些老师们我们演出去校庆、从校庆的第一年我是刚上学、一直现在马上学校120年校庆还请我回去演出
1: 你就站在学校的舞台上没下来过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万众瞩目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学习哈，学习这么一门器乐，这是让你自己有了自信，然后你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向。
0: 对对，
1: 虽然小的时候可能对这个学业呀、人生这个规划这个概念并不是那么的重，但是你确实是因为了这个鼓，然后让你这一路向前的，这真就是鼓舞人生了。这个小的时候6岁开始学习这个架子鼓，那你这个鼓舞人生，你这个乐团里是只有架子鼓，还有其他的打击乐吗？
0: 有其他打击乐，比如说刚开始是有架子鼓。然后有这种古典小军鼓，
1: 嗯
0: 啊、有大叉，有定音鼓，有一些交响西洋的、
1: 嗯。
0: 但是慢慢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民族自信、
1: 嗯，
0: 然后我们中国有力量，
1: 嗯，
0: 这个在不断的变化中，
1: 嗯，
0: 现在我融合了一些国乐，
1: 嗯，
0: 比如排骨啊，比如什么
1: 排骨
0: 不是吃的，就很多人问我，哎呀，这排骨好不好吃？我说我们是演奏的排骨，然后呢，还有一些大锣。中国的这种锣、就是属于咱们开锣、就是这种声音，新疆蛇皮鼓，我慢慢的也会就感受中国的力量，我也在收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艺术发展是慢慢的去助力。
1: 那就是您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了这个架子鼓了，然后以后呢，就是你也是从事了这个专业哈。这高中啊，一高中，那是这个重点名校。你从这个高中之后就考哪个学校去了？
0: 对，上沈阳音乐学院
1: 啊，音乐学院就是专门又专修这个打击乐吗？
0: 对对对，打击乐
1: 啊、
0: 对，然后再加上慢慢的学习，然后在深化中，然后又回到家乡
1: 哦、
0: 因为我自己是吉林人，所以我热爱这个城市，然后我就没打算远走，觉得留在这个城市挺好的。
1: 就是我所学回来还要这个回馈给我的家乡，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你这个回馈，你这是桃李满天下。
0: 有一些好孩子比我还优秀，
1: 不光是有一些好孩子，你有一大批好孩子。这个吴老师呢，不但是现在是在这个学校里是师大附小啊，还有这师大附中，然后还有二实验是吧？
0: 对对，
1: 在这些学校教孩子们这个打击乐的这个课，然后同时呢，你还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这个专业的乐团，
0: 对对对，
1: 也是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0: 对对，是是。
1: 所以你从6岁开始就没离开过这些鼓，
0: 对，
1: 然后
0: 这些，
1: 然后你身边的鼓越来越多，
0: 对，
1: 然后陪你敲鼓的人越来越多，
0: 对对对，因为原来是我每年会花一笔钱去买一些设备，买一些喜爱的东西，然后再加上发掘一些城市中热爱这个音乐、或者去我们为这个事情努力的人，我觉得很好。
1: 很好哈，我觉得这是你内心的一种向往、这种情怀所在。像刚刚讲哈，我觉得小孩子6岁然后开始接触这门一门这个乐器，到你这个长大成年之后，你把它作为你的一项事业去从事的时候、这是一件特别幸
0: 福的
1: 事儿。
0: 是，对，
1: 是是，
0: 人家说工作能把它当成热爱、那就是上辈子积来的福分。
1: 所以你找到了一条特别适合你发展的路哈，然后也因此呢，它就相互滋养，愉悦了你的生活，然后又愉悦了你的心情，然后你就享受在其中，乐在其中。
0: 而且跟在孩子面前，我觉得永远的都是青春，因为他们太可爱了，
1: 太可爱了。
0: 就是、有现在很多第一批学员，像我刚开始来长春去教课的时候，就是2013年、2014年左右，到现在这些孩子有很多都非常有成就
1: 啊、
0: 就比如说现在那个小沈阳，
1: 小
0: 沈阳
1: 啊、我叫小沈阳，
0: 对对对对，就是他很多演唱会、
1: 啊、
0: 有的学生现在已经是他的鼓手，
1: 是吗？
0: 对，是他的鼓手，然后还有一些在音乐节呀、而且还有我有个学生最逗的是他在动画学院。他是北京人，然后在动画学院学了4年的动画，然后画着画，然后跟我学着鼓，后来慢慢的成为了一个鼓老师，现在在北京开学校，现在有1000多个学生，
1: 是吗？就是他这可完全是背弃了他原有的专业哈，把这个也是把业余爱好作为自己的主业来从事了，
0: 对对对，变成喜爱、
1: 这个真好，
0: 对呀、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敲鼓这个过程当中会让人特别的释放，
0: 对，而且解压
1: 、所以现在无论你那儿的鼓啊，就像你刚才介绍的哈，这个架子鼓啊，中国鼓啊， 排骨啊，嗯、各种骨。那你那也是一个多大的场地啊？让孩子们到那去？
0: 我大概有两个校区，
1: 两个校区啊，
0: 面积大概在。

0: 四五百平
1: 啊、哦嗯，那孩子们一起来敲鼓的时候，是不是震耳欲聋呢？
0: 对，很刺激，而且每年就是一到一些大型的演出啊，或者这个春晚呐、啊
1: 嗯，
0: 或者一些像咱说的那种，帮政府去做一些演出的时候，
1: 嗯、
0: 大家就会
1: 承接政府的项目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咱南关区的一个比如说开幕式啊、
1: 嗯、
0: 冰雪节开幕式啊、
1: 哦、
0: 原来最多的时候我们就是2013年的那个冰雪节
1: 嗯
0: 有400多个演奏员去同台演出、
1: 嗯、
0: 编织一个五环奥运的这个状态
1: 哦、
0: 我们也是历时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的训练
1: 那这个训练我觉得不没那么简单了哈、
0: 嗯、
1: 你像这么多的孩子们然后你这个敲着鼓这个要有编排的吧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还要这个组织大家一起就是
0: 排练
1: 的时候呢可能有强有弱那相互配合、
0: 嗯、
1: 这个工作这个太复杂了太难了你是怎么完成的、
0: 嗯、就一是有信念、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能完成、
1: 嗯、
0: 二是我也从中有很多感动就比如像那次演出有很多的老年乐团因为他们的时间更充裕我们有将近100个老年人最高年龄的84岁
1: 哇哦
0: 最低年龄的是65岁
1: 啊、哦、
0: 就是然后在他们的本上签了一个生死簿
1: 我的天哪
0: 就大家签了一个是如果演出中出现意外与整个活动无关、
1: 哦、
0: 但是当看完以后我的心情很难受、
1: 哦、
0: 但是我又同样
1: 很感动
0: 对很感动、
1: 哦、
0: 我觉得这些老人他们都这么热爱、
1: 嗯、
0: 那我们应该更加热爱
1: 是的、
0: 嗯、
1: 尤其可他们可能做出这个举动的时候是为了不给组委会
0: 添麻
1: 麻烦
0: 对
1: 是吧但是恰恰是正因为他们有这一个举动就是表达自己的内心的一种责任感、
0: 嗯、
1: 还有他们的情感是吧又喜欢然后还想这个体现一下自己的这个价值
0: 对
1: 是不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生死状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内心除了一种感动可能还有另外的一种情愫出来
0: 对
1: 对他们那种敬佩
0: 对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个年龄下、
1: 嗯、
0: 我还能这么热爱的去演奏我觉得那是这辈子的幸福
1: 你会的、
0: 啊、但我到那岁数我觉得哎呀这有没有他们这体格不敢说
1: 嗯这个敲鼓很费体力嘛、
0: 嗯、对因为有很多人就像我们说就是在孩子的教育中啊、
1: 嗯、
0: 或者说成长中、
1: 嗯、
0: 我们很多有的时候我在教育小孩的时候、
1: 嗯、
0: 我不是说一味的去看他练不练鼓、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老师问你练不练呢、
1: 哦、
0: 我觉得这种话语的时候一般都是属于问候性语言、
1: 哦、
0: 但是你像我真正的去看、
1: 嗯、
0: 就好比说你看我这个手上会有肌肉、
1: 哦、
0: 这个肌肉是不能改变的
1: 就这虎口这个位置
0: 虎口位置有个肌肉、
1: 啊、这肌肉是怎么练出来
0: 是因为常年演奏可能出现、
1: 啊、
0: 然后或者腿部也有一个位置是有一块肌肉、
1: 啊、
0: 就像运动员你看像我的偶像 C 罗、
1: 啊、
0: 我觉得你看他的肌肉很发达、
1: 嗯、
0: 而我们其实也有这个每个演奏员中的肌肉是很发达的、
1: 嗯、
0: 你像我那是手这个地方、
1: 嗯、
0: 我看学生练不练鼓我只看手、
1: 哦、
0: 我不看他跟我说出来的语言
1: 都不用问
0: 对、
1: 哦、
0: 嗯，因为我们在演奏中一定会去练的话一定会增长肌肉
1: 嗯, 嗯，这个是经过训练才会出来的哈，这一点偷不了懒
0: 对
1: 那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敲这个架子鼓哈、
0: 嗯、
1: 这个手脚啊包括眼啊头啊都在并用、
0: 嗯、
1: 这个有没有这个你像你是六岁就接触我觉得那小的时候可能这人的这个协调性啊或者他这个感知力他因为就是从心往外的去发生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多的限制、
0: 嗯、
1: 是吧但是要现在可能孩子们有一点点大了或者像有成年人的时候他可能想的就多了手放哪儿啊脚放哪儿啊会不会美呀、
0: 嗯、
1: 这个时候会不会影响他整个这个敲鼓的这个韵律啊还有这个整体的这种感觉
0: 嗯，首先，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年龄，
1: 嗯，
0: 他首先是得热爱为先，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小孩有小孩的快乐，
1: 嗯，
0: 小孩可能他要求不那么高，
1: 嗯、
0: 我们比如说简单的打个节拍、
1: 嗯、
0: 哎，大家就很高兴，
1: 开心，
0: 很开心，
1: 嗯，
0: 然后等成年，我们也会见着，因为我原来收过的成年人最大的也有60多岁的，
1: 哦，
0: 然后也有中年人，
1: 嗯、
0: 中年人就像我们现在30-40岁的人，
1: 嗯，
0: 就是有时候生活的压力，
1: 嗯，
0: 或者说。嗯，有的时候需要释放。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会，现在是高中生有抑郁的。
1: 嗯，
0: 然后成人有抑郁的，他都
1: 是
0: 因为
1: 压力太
0: 大
1: 了。
0: 哦、然后吧，像我们这种就释放，
1: 嗯、
0: 大家就咣咣咣打几下、
1: 哦，
0: 然后把心里的这个抑郁
1: 情绪
0: 发泄出去。
1: 嗯、哦，
0: 我觉得你就像我一整逗我的学生，我说你们 不会有一个人发抑郁症，因为大家天天都在释放压力，永远都是快乐的，
1: 永远都是快乐的啊！现在您的这个学生好像好多个学校都有哈，
0: 对对对，
1: 你也到那个各个学校去上课。
0: 对对对，
1: 你现在这个你的课程都开设到了哪些学校了？
0: 嗯，首先比如说东北师大，一附小、二附小，然后师大附中，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其他的像十二实战呢、然后还有一些原来是解放大路小学呀、然后还有一些学校是我去帮他，你像树勋呢、有的时候是演出前做指导、就有的时候会帮助他们，因为我们有一些的音乐的建设、比如像校庆、我每年会有庆典、前一阵师大附中的75周年校庆、明珠拍出两个节目、一个民族乐一个西洋乐、打击乐都是我负责、然后就是也是我们会有一些从来没演奏过的学生，学校安排来，然后我们进行集中指导，然后孩子最后演出完，家长们和学校都非常高兴，
1: 就是零基础的孩子们。
0: 对对对
1: 啊，那要当有这个面对零基础的孩子要去教学的时候，你是着重要培养他哪方面？
0: 首先是他对这个东西的负责和认真，就是首先我说孩子没有好与坏，孩子只有他觉得他会不会去做，而不像成人我们会有选择，孩子其实他只要坚定信念，还有就是对家长的支持我觉得非常
1: 重要、
0: 就因为现在孩子普遍都是大家说提高学习成绩，但是我也说了，我说我要的孩子们大家也得好好的去学习、我说只有学习好你才有更高的觉悟更高的目标，但是呢同时来说现在音乐就是自古以来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的承上启下也好、然后会为我们的生活添彩的项目，就像我一整说我说我们的国歌，大家一听就会肃然起敬，它是因为是音乐，你说我说要是整个红军抗战片天天让你听你不一定能看进去，
1: 是，
0: 但是如果让你听音乐你会肃然起敬，这个就是音乐的魅力，而我们在演奏中也是会传承着音乐的魅力，然后给孩子的一个让他有个启发，然后同样来说在音乐的项目上他们很多是很多孩子很快乐，他不会说像学习写作业我这道题不会哎呀很闹心，对，但是在乐器中也有会出现这个答不进去啊，或者你像我学生一整就敲自己一下子、又错了啪给自己一下，我说、孩子都有错的时候、正常，我说我错的时候也有这种情感、有的时候哎呀为什么错了，但是我们说找到过程就像生活一样，慢慢的不断前行中就会找到一个答案、我说就像前天我跟我的孩子说，我说可能在小的时候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丢100块钱哎呀我在家能哭一天我就好伤心但是我说现在一整哎呀我钥匙丢了哎呀家回不去了，行没事找开锁的吧，我觉得就都能解开了，
1: 就是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对对，所以看孩子们就是我都告诉他们，我说你现在觉得做的对的事情未来一定会对，只要不断前行、
1: 你在教孩子们敲鼓的时候也会告诉他们一些这个人生的一些方法、
0: 对对对，
1: 就怎么样的去解决问题，不要纠结于当下的一种状况，
0: 对对对，
1: 是吧，总会这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个办法总比问题多所以跟孩子们在一块交流的时候也会我觉得是一种相互的一种滋养，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孩子们带给我们的是他们那种很天真的无邪的哈，就那种很纯净的、那我们带给孩子的可能就是一种指引呐、引导哈。
0: 因为我说我在孩子的教学中我很不断的说咱们首先这个鼓舞人生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鼓舞人生的这个斗志与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念，就首先我跟他们说，我说首先坚持很重要，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一个是坚持，一个是信任，一个是责任，就因为咱说我生就是教学10多年了，基本是从来不请假
1: 啊、
0: 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哪怕打吊瓶，左手一根吊瓶、右面是一个笔或一个锤，我一定会在我的战场上啊，我说我是一个战士，然后一定是拼搏在最前方，因为每次的演出也好、每次的表演好，我永远在他们身旁，我觉得这种是一种信念，然后另外是我在鼓励他们的过程、我说你看外面的世界，有的时候我说有一些孩子考上武汉大学了、有的孩子考上清华大学了、我还有考上哈佛大学的孩子、我会跟他们说这些孩子他们是有学习的方法、有信念、有能量， 所以我们的孩子前行找到目标，就像咱说你看小沈阳的鼓手啊，或者现在我沈阳音乐学院的我有个大二的学生，他现在是属于沈阳音乐学院一哥，学生中那个老大，然后打鼓非常非常好，然后呢这个在学校的大型演出中都有他的身影，然后外加这个孩子也是从小跟着我成长起来以后，我觉得他对音乐的理解啊以及信念非常坚定，所以家长也很支持，孩子也很努力，然后未来我觉得他的成绩造诣一定会非常好，然后就像您说我第一个那个小沈阳那个鼓手也是兜兜转转在全国这个，因为原来他考上的是厦门大学
1: 啊，
0: 厦门大学的这个主任给我还发过信息说这孩子上不上厦门，我说去，然后结果那一年是正好我赶上结婚，我正度蜜月呢，然后这个孩子家长和那边老师同时给我发信息说孩子不上厦门了
1: 啊，为啥呢？
0: 准备说上沈阳音乐学院
1: 啊，
0: 当时我也很费解，我说孩子为什么不上厦门？
1: 就是
0: 他说老师我看了一些厦门的专业，然后呢我觉得我的人生我想成为一个鼓手，我说那就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儿，然后在他不断的前行中，然后我给他指引一些方向，然后现在他非常非常优秀，然后就很多明星都会去找他打鼓。
1: 就是厦门大学非常的环境优美啊，好多这个学子心之向往去那里去学习，但是这个孩子他就是心里他有目标的，他一定是内心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0: 是是是
1: 哈，他选择了这个沈阳音乐学院成了你的校友。
0: 对，然后人说嘛，就是师弟师妹们现在很多很多，然后我们也努力的帮孩子其实成长和成功嘛，我觉得他们真成功的我们都会非常欣慰。
1: 其实听你刚才在讲这个孩子的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你在教他这个敲鼓的时候，他一定是在这个打鼓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有了自己的深度思考，他才很清晰自己的这个学业的方向是什么样的，有了一个规划，那他不但是对自己学业做了规划，那他对自己的人生也是做了规划的。
0: 对对对，
1: 这个就很清晰哈。
0: 对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比孩子们说学到书本的课程这个成绩提高有多高还要重要。
0: 对对对，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在说，我说当我们成年以后，不是说你背一段古诗就是最骄傲的事情，也不是说从每个未来的角度来说你就是学习好就是最成功的，而是说你的人生是符合你当下需求和选择，然后未来会为着自己喜爱的事情去不断的进步。我觉得这个是人生最成功的事情。
1: 是的，你看像您刚才所说哈，您自身就是啊，把自己的这个喜爱啊，当成了事业来做哈，做了一个不光是职业，我觉得你是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经营的。那同时你影响到了你的学生们，他们也是这样做的，这样的人生才是丰富的，才是自己他想要的人生。
0: 对对对，
1: 不是别人规划好了，
0: 对对对，
1: 我去走就行了。
0: 对，因为我还有一些学生也是，他因为学习很好，然后或者他有一个孩子，就是他跟我学鼓的时候，每天都跟我研究这个车怎么修理，这车怎么改装。然后我就会跟家长说，我说孩子适合去学汽修。
1: 他感兴趣。
0: 对，我说你去找孩子的发光点，有的时候我在找孩子的发光点很重要。有的孩子是他喜欢医疗，说哎呀老师对这个哎呀看病啊我不允许，我说那你就去当大夫，然后给他出个一些规划。我觉得有的很多孩子他不是说非得在音乐中成长，而是说在音乐中我发觉他们的与众不同，这个很重要。
1: 我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哈，当时就说这个成功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呢？就不是让孩子们都千篇一律的
0: 因材施教
1: 啊，就变成我认为当中的好，你们都成那样就是成功的。其实不是的，就是让树成树，让花
0: 成花，哎，对，
1: 让孩子们自己去像你说的因材施教，根据他们自身的特长特点去生长去成长。
0: 对对，因为很多孩子都问我。就像有的时候我还会去一些做一些指挥工作，就很多孩子问我，老师
1: 你咋啥都会，
0: 教鼓的你怎么能干这个。我说因为有的时候我能理解每个人的喜好兴趣点，所以只有我能找到他们的发光点，我才能帮他们发光，
1: 在帮他们发光。这话说的真好，我觉得这个是老师哈，这真的是老师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这个是职业的本能，让帮助孩子们去发光，而不是我点亮你，
0: 对，
1: 是吧？真好。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还要跟这个吴老师来聊一聊他的自身的一种身份变化的成长。
0: 哎，谢谢。
1: 好的，先进一段广告。
2: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的代表性传承人。
8: 武后代的世臣，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此时此刻呢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您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通过视频端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互动哈。我看到这个视频号上东方启明在给吴老师点赞，刚刚就大概的介绍了一下哈，他这个鼓舞人生啊，他是怎么来的，然后鼓舞人生的意义又是啥呢哈，跟除了说这个是在敲这个打击乐敲鼓，同时呢还真的是要鼓励鼓舞我们的人生啊。
1: 嗯，
0: 这名起的可真好。那刚刚我一直想问吴老师哈，像您刚才在前半段的时候呢，一直在讲这个通过教学呀，教孩子们他们有哪些成长啊，他们收获了什么？我想知道吴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收获了什么？
1: 首先我是看着孩子们进步，
0: 嗯，
1: 我每年都是就是吾日三省吾身，有的时候在。就是孩子进步必须是老师先进步，
0: 嗯，
1: 我觉得我进步孩子们才能进步，
0: 嗯，
1: 就是我从刚来到这个城市，
0: 嗯，
1: 无人问津，到慢慢努力让很多人了解我们这个职业，
0: 嗯，
1: 和以及在为城市做贡献的时候，
0: 嗯，
1: 有打响一些招牌，
0: 嗯，
1: 这些都是不断前行的过程，
0: 嗯，
1: 然后我也是在因为这些事情不断的努力，每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进步 5%。 虽然说现在进步起来比退步速度要快，但是一定努力的去前行，嗯，不断的从一个小老师，然后呢就是参加一些活动啊，
0: 嗯，
1: 是比如在文旅局做一些贡献呢，
0: 嗯，
1: 然后在市委这些领导的带领下，
0: 嗯，
1: 然后也是参选当为一个政协委员，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音乐家协会，
0: 嗯，
1: 去承接节目，
0: 嗯
1: 啊，像前一阵我们在那个南陵体育场，
0: 嗯
1: 啊，也办了一个专场音乐会，
0: 是的
1: 啊，然后还有一些
0: 都是我们这个省内的名家，
1: 对，名家，对，很多很多大咖都来前往这个演出，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些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少数党派的一些大型庆典，
0: 嗯
1: 啊，也是不断的让自己去努力的进步，
0: 嗯，
1: 这样才能给孩子做好榜样嘛，
0: 嗯。就是虽然说咱们现在有好多的身份哈，嗯，比如说这个政协委员呀，嗯，比如说这个这是您是这个民主党派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因为青年音乐家协会的一个主席呀，啊，这个理事啊，
1: 嗯，
0: 就各种各样的身份，嗯，然后你还是我们东北三省的这个评委，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个打击乐的这个评委，
1: 对对对，就每年央音的中央音乐学院的评委啊，
0: 嗯，
1: 或者一些好鼓手的评委，
0: 嗯，
1: 就是我有的时候会上厦门呐，啊，
0: 嗯，
1: 上广州啊，
0: 嗯，
1: 上其他城市去，
0: 嗯，
1: 担任这个职能，
0: 嗯，就是也是去做这种对外的交流哈，
1: 对对对，
0: 就在当评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交流，
1: 对对对，
0: 技术的切磋，是吧？嗯，所以对你啊回来教学也是有帮助，
1: 有帮助的，因为咱们看看全国的，因为我一直在教育孩子，反复的教育他们，
0: 嗯，
1: 要走出去，
0: 嗯，
1: 要回来报恩，
0: 嗯，
1: 然后出去学技能，
0: 嗯，
1: 因为我
0: 要人要有感恩哈，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吴老师特别可爱，就是你内在的这种文人的气息哈，跟你这个小文艺风还挺搭调的呢。就刚才你是在说啊，刚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哈，那个无人问津呐、就独自打拼的时候，
1: 对，
0: 有过这种落寞吗？
1: 嗯，其实是有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首先，父母啊，就是小时候给的爱太多了，然后有的时候吃点苦。
0: 嗯，
1: 我刚来到这城市的时候，比如说没事演出啊、然后就是微薄的工资
0: 啊，微薄，
1: 然后就是难以撑下自己的时候，
0: 嗯，
1: 我也是努力的去撑，但是父母看到会心疼。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每个，就是刚毕业的孩子，我觉得应是正常的现象，
0: 是，
1: 只是说有的人能去释怀，有的人是不能。如果那天我觉得我要服个软，说妈我就回家了，可能也就回家了。
0: 但是鼓手不允许，
1: 对，
0: 从小你接受的这个熏陶不允许，
1: 有骨气
0: 是不是？你看，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敲鼓不但是感觉很帅哈、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内在骨子里那种力量感，就迸发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它很强大的。
1: 嗯。很有信念。
0: 有没有那个落寞的时候，我就自己敲鼓吧，
1: 对，
0: 给自己鼓鼓劲儿吧。
1: 对对对对，其实是有的。比如说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教学生也会出现，比如说很困难的节点呢、
0: 或者到一个瓶颈期，
1: 对对，瓶颈期孩子怎么都进步不了的时候、有的时候老师也会很多的自责、有的时候或者是孩子太优秀，我们有时候有的孩子学习真的很厉害，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去进步，因为我原来说过，我需要因材施教，首先每个孩子他是有自己的这个理解和领悟的，我不是在所有项目上都能超越他们，
0: 是的、
1: 所以我就得不断的进步和前行，去满足这些孩子的需求。
0: 他们对你做了一种鞭策哈。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一直想问哈，像这个敲鼓啊，尤其说你说的这个架子鼓哈，感觉起来就敲起来特别帅，尤其我看这个尤其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哈，有这个那拿那鼓棒一甩下来，一看耍酷哈。那个是有技巧吗？
1: 对，其实都是练出来的
0: 啊，都是练出来的。
1: 对对，只是说这些表演技能，就是他会需要有一个训练方法，然后或者以及孩子的喜欢程度，因为但是我们在说在技能的本身以外，这种都叫加持。如果要没有本身的技能，那可能就是属于一种表演性，像易容我说像变魔术啊，像这种杂技杂耍，都会有这种可能性。
0: 就是我们也会用这样的一个小插曲或者是一个小游戏一样的去引发孩子们的兴趣，
1: 对对对，
0: 找到一个吸引点啊。那这个鼓手啊，或者这个敲鼓这种技术哈，这个评判的标准，就怎么样能评判呢？这个技术高一些，这个技术稍微有点弱，
1: 对对对，
0: 它标准是啥呢？
1: 是，首先音乐的标准，我觉得首先是一个作品的完整度。就好比说，就像我们说话，我跟央视主持人的区别是我不会他那个发声。因为我觉得我们音乐也一样。它是一个根基基础的发声。是一个关键点。另外是这个演绎的，就是说我们投入情感。因为我总觉得有的时候演出如果演不好的时候，像一个机器在运作。我说首先未来你看人工智能现在这么强大，我们能需要人类去做事情就是需要有情感。就像机器人演奏的时候他不会哭啊，他也不会笑。你像我说我们演奏中，我们得让大家感受到山川河流。就像我们说有的时候让他感受到策马奔腾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渐远渐近的让他感受到我们音乐的起伏。这个是人类能带来的。还有就是看现在年轻人这么多人热爱听那个音乐会演唱会什么。这周杰伦的，我说我也喜欢。我说有功夫陈小春来长春演唱会，我一定买个票去看啊，因为这个人类能带来的感情和以及那种现场的效果，它只有我们人类坐在那儿才能演奏出来，
0: 就是它有一个情感的链接。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在演奏中，其实一个是精准的技能，另外是一个有情感的表达，我觉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结合体。
0: 这个就才算是一个完整体哈。那像在你教孩子们这个演奏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训练孩子们演出的时候，要完成一个完整的曲子，那我们的人那么多，孩子那么多，有的时候一起来完成的，那每一个
1: 就是为这个医护人员就是加油打气。然后
0: 那就需要出这种内在的一种力量感，
1: 对对对，
0: 还有那种气势。
1: 对对，然后

0: 每一个人录一个。
1: 哎啊、哦，
0: 我们是一共录了108个孩子。
1: 哦，
0: 但是我听了600多遍，
1: 翻来覆去的听。
0: 对，因为每一个人
1: 重复
0: 听3-4遍、
1: 哦，
0: 然后这100人我就得听500-600遍，
1: 完了还得把它合成。
0: 对，合成做剪辑，
1: 那不烦吗？
0: 那也烦，但是这不就是吗？说很多事情真正落地下。成为一个节目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付出的辛苦远远大于我们的付就是收获、
1: 嗯、就是我们可能看到台前展示的就那几分钟哈，但是背后要付出的努力、
0: 就是、
1: 那种辛苦，
0: 台上一分钟，
1: 台
0: 下10年功
1: 啊、嗯！我记得有一天看到你的这个朋友圈里哈，那都几点了，10点多了，你还在教学，还在、
0: 嗯、
1: 然后你告诉我说这个正在那个排练呢、
0: 嗯、对，因为我们就师大附中每个周末是6点到9点开始排练、
1: 嗯、
0: 就是大家雷打不动、
1: 嗯、
0: 有高中生有初中生、
1: 嗯、
0: 然后有马上中考的有马上高考的、
1: 嗯、
0: 我觉得他们也真的很感动我、
1: 嗯、
0: 就是休息时间写作业、
1: 嗯、
0: 不休息的时间去排练
1: 哦、
0: 嗯，
1: 这孩子们也好辛苦哈，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也算是一种劳逸
0: 结合对对对，
1: 是吧？孩子们，你看像你讲哈，这尤其是敲鼓，这个手啊、脚啊，它都在动，就相当于这个运动员一样哈。
0: 嗯、
1: 这个手脚并用，它可能会刺激我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
0: 对，
1: 对他的学习可能更有帮助，
0: 对对对
1: 哈。
0: 因为艺术这东西本身是有开创性的，
1: 嗯、
0: 就像我说我们的鼓。我们打击乐其实有5000多种
1: 哦，
0: 嗯，就是我身边的偶像，
1: 嗯，
0: 有个中央音轩的这个李彪老师，
1: 嗯，
0: 他是属于会5000多种打击乐的人，
1: 嗯，
0: 现在也是天津音乐学院的指挥
1: 啊、
0: 哦，嗯，也而且是中央音轩的是博士导师，
1: 嗯，
0: 非常非常厉害，
1: 嗯、
0: 就是小时候的目标，就心中就你看像这种，啊，都会。然后，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大量的采买一些打击乐器，就是想感受一下啊，原来有这么多可以学的，而且像架子鼓也一样，
1: 嗯，
0: 它不是有固定，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统一过架子鼓到底怎么摆，
1: 啊，
0: 它原来有个故事，其实也挺好玩，我给大家
1: 讲
0: 讲，就是二战时期，
1: 嗯，
0: 正常没有架子鼓这个称呼，我们都叫做鼓，
1: 嗯，
0: 然后嘛是在战争中，
1: 嗯。
0: 原来是3个士兵，一个人打大鼓，一个人打小鼓，
1: 嗯、
0: 一个人打叉、
1: 嗯。
0: 然后战争中就是伤亡了，
1: 嗯、
0: 伤亡了2个人、
1: 嗯，
0: 就剩一个鼓手了、
1: 嗯。
0: 然后他们还得庆祝他们的这场胜利，去为大家鼓鼓士气。
1: 嗯、
0: 然后呢，就变成组在一起、
1: 嗯，
0: 才成为了现在的鼓。
1: 嗯，就是是因为有人牺牲了，然后他一人去完成、啊。
0: 对对对、
1: 哦，
0: 组装成一起，然后慢慢大家看、
1: 哦、
0: 啊，可以组装在一起演奏。
1: 嗯，
0: 就变成了这个架子鼓的起源
1: 啊、哦嗯！这个架子鼓是战争产生的，
0: 战争的产物。
1: 我就记得是在应该是2023年的时候吧，咱们长春市举办了首届市民运动会，
0: 嗯、
1: 就在北湖那边那个奥体公园举行的、
0: 嗯。
1: 然后当时那场开幕式呢，是我们频率完成的，然后现场就有这个敲鼓，
0: 嗯，
1: 开场呢是这几面大鼓，
0: 嗯，
1: 然后那个这个大鼓还有这个好像暗场之后这个小鼓开始进场、
0: 嗯、
1: 那个小鼓那个场面其实也挺壮观的、
0: 嗯、
1: 那得好几百个学生推着小鼓进场、
0: 嗯、
1: 然后现场就敲着那个小鼓，
0: 白鼓齐鸣的，
1: 哎，那种感觉真的非常震撼、
0: 嗯、前年那个祭孔的时候、
1: 嗯、
0: 我就看着是文庙小学的孩子，
1: 嗯，
0: 然后每天下午1点到3点，
1: 嗯，
0: 去进行彩排、
1: 嗯，
0: 然后家长的支持、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孩子们全晒黑了，
1: 嗯，
0: 而且那个下午1点到3点正是阳光非常
1: 特别足的时候，
0: 而且你看夏天8、9月份，
1: 啊、
0: 哦，这个我都对孩子们感受到他们这种这个情绪以及这个努力，
1: 嗯，
0: 我都佩服他们，
1: 佩服他们。那像您这个从。最初的这个演奏者哈、
0: 嗯、
1: 现在变成了一个教学者或者是更高的一个身份去作为这个评委，可能这个视角啊就不一样了。那看待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孩子们，包括这些从事这个事业的这些年轻人们、
0: 嗯、
1: 啊，他们现在这种变化，你的那这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0: 嗯、首先呢，就在孩子上，我觉得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也会去做一些讲座，
1: 嗯，
0: 其实为了呢，就是让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学习，
1: 嗯，
0: 找到学习的点，
1: 嗯，
0: 找到合适的人，
1: 嗯，
0: 因为你像前两天我们在筛选中，有家长就问我说：“老师，这孩子我想报打鼓。
1: 嗯”
0: 我说：“你那个孩子 口型啊，以及这个身体素质，
1: 嗯，
0: 适合学长号，而不是学习打击乐。
1: 哦，
0: 我说你看，我要给你出一条思路，
1: 嗯，
0: 你对孩子的帮助会大一些，
1: 嗯，
0: 然后找到合适的老师去教孩子更重要，
1: 嗯嗯，
0: 而不是说一味的看到了别人报这个鼓，我觉得哎，看别人报我就报，
1: 挺好。
0: 对，因为有的孩子他的天生节拍是不好的，
1: 哦，
0: 或者四肢协调不好，
1: 嗯，
0: 可以去训练，
1: 嗯，
0: 但是想达到，比如说别人是。就像我说能考上清华大学的孩子他一定是学习非常好的孩子，
1: 嗯，
0: 而不是说我们一顿补课能补上去的孩子。
1: 就是每个孩子他的这个兴趣点呢，他们所长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哈，就你一直在讲，我觉得这就是老师该考虑的问题，嗯，就是因材施教。
0: 对，施教，人有所长，哦，寸有所短，
1: 嗯，
0: 就是很多因为很多不知道的人就会去找，
1: 嗯，
0: 啊，我本身不适合，我非得去学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就像在这个里存在价值，我觉得也合理，但是他会付出别人三倍到五倍的努力，
1: 嗯，
0: 但是有的天赋异禀的孩子，嗯，他不去做这个事儿，
1: 哦，
0: 也很可惜。
1: 可惜，哦，
0: 嗯，有时候我们也看着很多孩子非常聪明，
1: 嗯，
0: 非常有天赋，但是，
1: 嗯，
0: 哎呀，总是觉得自己天赋大于了汗水。
1: 嗯，
0: 我说，其实天赋是你的陪衬品，
1: 嗯，
0: 但是汗水是永远成功的这个捷径。
1: 嗯
0: 啊，然后另外是像一些从事工作者，
1: 嗯，
0: 我觉得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一定去热爱这个行业，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就像我们餐饮也好，
1: 嗯，
0: 这个是就是所有一切都好，
1: 嗯，
0: 就是真正的去让这些热爱的人去工作这个事情，
1: 嗯，
0: 就像马云原来说的话，我觉得也很在理。他说我不在乎钱，
1: 嗯，
0: 而是在乎我这个过程为这个世界做的贡献，
1: 嗯，
0: 你像他的支付宝能到全世界，有的时候到欧洲啊，看人家还一张一张数钱的时候，
1: 嗯，
0: 看着我们这个技能扫个码就出来，兜里不带钱了，
1: 嗯，
0: 我觉得他是改变人类的想法，
1: 嗯，
0: 这种人很重要，
1: 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0: 对
1: 啊，可能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我并不期待，
0: 嗯，
1: 但是往往这样，它这个结果，它回响给我的就是一种
0: 好的
1: 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就像你刚才所说哈，我们敲鼓这个过程当中，就做这个打击乐或者我做我们这个鼓舞人生这个乐团的时候也好，可能我没想到说我做完这个乐团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益支撑，
0: 嗯，
1: 但是我想到的就是在这个鼓舞人生里，是让每一个加入到这里的人们真的是能够够鼓舞到自己，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咱们给一个孩子的信念，
1: 嗯，
0: 给一个一些老师的一些支撑，
1: 嗯，
0: 然后让这些人为了这个事业而不断的努力，
1: 嗯，
0: 不断前行，然后让大家了解这个乐器。
1: 嗯，
0: 我有的时候我说很多东西，你像我们到辽源有一年就非常也感触很深，
1: 嗯，
0: 但辽源是没有一个萨克斯的孩子，
1: 嗯，
0: 没有一个学
1: 萨
0: 克
1: 斯
0: 的孩子，
1: 哦，
0: 对，你像我到内蒙古。我看大家考的都是马头琴、
1: 嗯，
0: 全是马头琴的，
1: 嗯嗯嗯。
0: 我说哇，你看这个，他就民族信仰非常非常坚定。
1: 是啊，
0: 嗯，对，
1: 辽源全都是弹琵琶，
0: 琵琶，哎，
1: 蒙古都是这个
0: 马头
1: 琴啊，嗯，确实是啊，嗯。
0: 但有的东西其实音乐它是广泛的，
1: 嗯，
0: 就是像我说的，你看自猿人起，
1: 嗯，
0: 就是山底洞人那前，
1: 嗯，
0: 就有人会敲锣打鼓。那，嗯，我说你像我们中国，其实一个是足球，
1: 嗯，
0: 一个是音乐，
1: 嗯，
0: 它是起源，我们是发行者，
1: 嗯
0: 嗯，这个得让它延续下去。你像现在中国足球就很让我们上火，
1: 上火的事咱就不要提了，咱说让咱高兴的事儿，嗯。你看咱敲鼓都开心呢哈，嗯，就是在像刚才您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想到你给我讲你的经历哈，这个。你说你之前好动，然后这个通过这个学习这个敲这个架子鼓，反倒让自己静下来了，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专注力提高了。
0: 对，因为首先你像我们这个四肢在动，然后有的时候会去看谱子，
1: 嗯，
0: 会去听音乐，
1: 嗯，
0: 你的精力得毫无保留的专注于这个事情，
1: 嗯，
0: 就好比说我们在打鼓的时候，你手机响了都不能停，
1: 嗯，
0: 一听就错过去了。
1: 哦，这节拍过去了，
0: 节拍就过去了，
1: 哦。
0: 所以慢慢的会提升我们专注力。
1: 嗯，
0: 就很多事情，我有时候像手机经常会静音，他们一整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打鼓。有时候打鼓的时候我什么都干不了，
1: 嗯，
0: 就是心如止水的去做这一件事情。
1: 嗯
0: 啊，所以慢慢提高，我觉得我们的专注力上来了，然后我们认真的态度也上来了，
1: 嗯，
0: 然后功率就是效率提升，对，就不是说像有的我三分钟哎喝口水，五分钟我再做个别的事情，
1: 嗯，
0: 这个是做不到的。
1: 是
0: 的，小孩有的很多多动的像我一样，就是慢慢的就静下来了，
1: 嗯，
0: 因为我没办法保持一直在工作状态下我还能干别的，
1: 嗯，
0: 所以慢慢的就提升了就是专注性。
1: 所以好

0: 多家长会让孩子们去学习这个哈。我在这里，我们其实也要给孩给家长们，我们有一个建议，就是可能是家长自己喜欢，他就让孩子去学，
1: 对对对，
0: 是吧？但是孩子可能并不喜欢，或者说孩子并不适合学这个，就这样的话，就不如家长你自己来学了。
1: 对，
0: 我们有成人班。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有很多时候我在说，就是让他们真正的孩子他喜欢的东西去做，然后嘛，还有就是家长真也需要鼓励，就是有些时候学习也一样，我说。你像我有时候孩子300多分的，我能鼓励他500多分，500多分能鼓励600多分。我首先告诉他一个是孩子你行，你需要去努力去做，如果一旦失败了，我们起码做了，这个事情其实在所有教育上都是通的。
0: 你的学生是不是跟你关系老好了？
1: 是跟哥们儿似的。亦师亦友。
0: 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也就像朋友唠嗑哈。
1: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反复的去告诉指引方向，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比教课更重要。
0: 是。其实跟孩子们这种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哈，孩子们是不是愿意跟你说说他们的心里话呀？
1: 对对，因为有叛逆期的，有一些反常的，就像咱说中学生高中生，他们都有这情感，一整有的时候说老师我恋爱了，我说这个事情吧，
0: 跟你说
1: 对，我说首先我当老师我得了解孩子的亲性和情况，比如我说你失恋了，不能轻生，不能有一些不良反应。我说如果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去找家长去谈了。但是在没有这个情况下，我会指引他，我说他学习好不好啊，或者说你们是不是
0: 门当户对吗？
1: 对呀、啊那倒不至于，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需要有自己的热爱，或者说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他可以青春，如果你说他只在那手机里打游戏，这个我是不提倡的。
0: 是的，
1: 医生，我总反复在说，10年前的游戏，10年后你要如果还能再玩，那算你胜利了。但是不能，这就是没用的。
0: 是，所以你看，孩子们愿意不能跟家长说的话，他也
1: 跟
0: 你
1: 说，
0: 这就是信任嘛。
1: 对
0: 啊，像您刚才所说哈，我们这个生活也好，工作也好，要努力，要坚持，要有信任，要有信念。那你是把这几点一直贯穿于你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的，然后孩子们也是跟你潜移默化的一种熏陶。
1: 对，
0: 他们也会变成这样。
1: 对对对对，也会成功。我觉得他们只要有信念，这真是每个孩子都会进步，都会让我看到发光点。然后等。20年、30年后、我觉得他们也会成为在中国有价值、有能量的孩子，
0: 就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的同时还会实现一种社会价值。
1: 对对对，
0: 就像你刚才所说哈，我这考出去了，但是我要回来，我要回馈给我的家乡，这是一种热爱，一种情怀，更是一种感恩。
1: 对、因为你像我说每年的校庆，一中校庆、我觉得我要回去帮助学校做贡献，这是我很骄傲的事情。
0: 很骄傲。
1: 对，因为我那天看师大附中的孩子们回来，师大的校友很多专家学者，你像我原来有个师哥，就是吉林一中的师哥，现在是复旦大学教授。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说我很荣幸能跟这么多高人，这么多这个业界翘楚。然后同样今年还有一个吉大先生开的那个音乐会，那个设备什么的我是借他们的，然后在我这排的练，就是他们是业界好像是有很多是就是给很多车厂。就是上海的一个集团老总，说身价据传说有几十个亿、上百亿，然后也是去回到家乡来演奏。那天看着他们演奏，我说我觉得这种真是，还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老教授，他在那儿打鼓，天天非常认真的练。我说您现在不都很成功了？他说我热爱家乡。我觉得这句话无价，
0: 是就是内心的这种情感哈，这是割舍不掉的。
1: 对对对，
0: 是不管你走多远哈，
1: 对对对，
0: 这个路走多长，反正这种情感是。就是发自内心的，永远是割不断的。
1: 对，就像您这个品牌爱吉林
0: ，我们叫爱吉林。那我刚才我们在节目上一直在说这个鼓舞人生哈，这个鼓舞人生是一语双关。那最初我们这个成立它的时候，初衷是这样的，想鼓舞到我们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哈，对人生有规划，对人生有信念。那未来呢？未来你对这个我们这个鼓舞人生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
1: 首先我还是想让这些民族的，有中国特色的一些演奏，让大家听得见、看得着。因为有的时候很多国乐我很喜欢，比如说二胡、比较古筝、比如这些箜篌，对，就古琴这些东西 我们怎么样弘扬它？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只有一定的能量以后能有传播的。

0: 的能量的时候，
1: 嗯，
0: 才能把它释放出来。就像我说的一些我们中国的古典乐器，它真的很好，但是需要有我们这样的人去帮它发扬，
1: 去弘扬，
0: 弘扬。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未来我会去做的一个基准。
1: 嗯，
0: 然后另外是让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古老的这个传承下来的，让它留下，
1: 嗯，
0: 和以及能发出声音，
1: 嗯，
0: 就像我说的这个萨满鼓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新疆手鼓啊，
1: 嗯，
0: 很多东西我都是头一次见，
1: 是吧？
0: 嗯，
1: 啊、
0: 哦，就像我们一般，嗯，一种传承和一种对这个艺术的理解，
1: 嗯，
0: 我希望是未来我们的国乐的这些能得到大家的欣赏以及认可，
1: 任道而中原。
0: 嗯，
1: 这个你慢慢走吧。这个
0: 年轻，
1: 这个需要的这个时间呀、啊、精力啊，可能付出会更多。
0: 对对对，
1: 而且它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0: 对对对，
1: 哦、
0: 需要一个团队。
1: 对，是一个志同道合的。
0: 对 对, 对，
1: 大家这个想法呀、理念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件事情才能推动着往前走哈。这也太好了，这个我打算跟你一起玩，你带我不？
0: 咱一块儿练。
1: 所以我们会带动更多的人哈，更多的年轻人喜欢音乐的，热爱民族文化的，我们一起往前走。吴老师的这个愿望可能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是吧，我们共同去把它实现。
0: 爱吉林。
1: 对，我们一起来讲好我们的吉林故事、讲好我们的品牌故事。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吴老师。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

0: 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一种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

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

0: 王林在金梯关城外正跟13位英雄动着手，没想到这时候张成金到了。张成金手举大刀就直奔靠山王，猛地往下一落刀，要是别人是准死无疑呀。靠山王杨林久经大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听见脖后生风，坏了。杨林一缩头就听嚓，张成金的刀就把杨林头上紫金五龙盘珠冠这龙头给削掉了。好家伙，杨林吓得激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可是杨林确实厉害呀，他稍微往里一拨蹬，马啪一转弯，双膀用力往后一推，就听嚓，反手这棒正好打在张成金的刀杆之上，震得张成金双手发麻，两腕发酸，这口刀都差点撒了手了。本来众英雄一乐，再一瞧靠山王这棒往回一抡，没有不佩服靠山王的武艺的。张成金急忙拨马往旁边一闪，徐茂公一看，二弟杀吧，断！徐茂公把手中令旗一指，杀！英雄会的人齐催坐骑，各斗丝缰，马兵步兵一拥而上，战鼓咚咚，炮声就响了，叨叨叨，嘣！杀呀！杨林败了，哗！万马奔腾啊！此时杨林已然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又挨了张成金这一刀，心慌意乱。再看金提关这些降马的兵冲上来了，杨林心说：“我要再不跑，此处就是我杨林的葬身之地，跑吧！”杨林没有办法，拨马往西败。秦琼、秦叔宝一马当先，掌中枪，带着众位英雄好汉往前一冲。这随兵一看靠山王杨林也逃走了，军无主将，不战军心自乱，末头就往营里头跑啊。秦琼带着大队人马就冲进了随兵大营，这时候后边徐黑虎带着兵已然打进来了。随兵受到前后的夹击，没办法，只好跪地下扔下刀枪归降。就这么一来，两军会合了。杨林除去自己单人独骑逃跑之外，其余的12,250名兵丁是全军覆没。咱们不提办理善后的事情，单说秦琼、徐茂公迎上了张成金。秦琼抱拳拱手，这位将军，您为我们出兵助阵，把杨林战败了，我在马上给您道谢了，不知将军您贵姓高明？张成金赶紧甩镫离鞍下马。杨林跑了，咱们先不用提，我只是跟您打听，此地是不是英雄会？啊，不错呀，正是。我跟您打听一个人，你打听谁？山东好汉二爷秦叔宝。哦，秦琼上下打量看张成金，怎么这么眼熟啊？身高8尺开外，长得身体匀称，面似梨花，长眉秀目，鼻直口方，头上戴着黄铜鳌头盔，身上披着黄铜连环甲。大红中衣，五彩花靴，虽然有英雄气概，但是，哎呀，眉宇之间像贤妹张紫嫣呐。秦琼看着看着，想起紫嫣贤妹，眼泪在眼圈里转，两个人可就僵这儿了。魏征在旁边一看，就知道其中必有缘故，就过来问张成金。请问这位少年的朋友，你贵姓高明啊？
1: 道爷，
0: 我姓张，双名成金。

秋是大吃一惊，妈，请问张将军，京师长安右堂张轩将军之女张子嫣是将军你的什么人？秦琼一问，张成进眼泪止不住了，唰的一下就流出来了，就差点哭出声来了。子嫣，张子嫣是我的亲姐姐呀！秦琼一听，赶紧过去抱住张成进的肩膀头，放声大哭：“成进兄弟呀！”秦琼流着眼泪，把紫嫣姑娘盗令出关所有的事情跟张成进说了。张成进听到此处，撩鱼踏尾，分两征询，跪倒在地，请受小弟大礼参吧。秦琼用手相搀：“兄弟，你起来吧，我盼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正想夺下金提关，腾出功法，派人四处找你，兄弟，你从何处而来呀？”张成进就把自己的经过告诉了二爷秦琼、秦叔宝，旁边的卫正、徐茂公也都听明白。我跟黑虎兄弟要带着兵，跟你们合在一起，共同灭隋大事。这时候，徐黑虎已然到了，张成进就给徐黑虎跟众位英雄引荐了，大家彼此施礼，客气一番，咱们说书就不细表了。秦琼就拉住张成进的手：“兄弟，你马上随我进关，见见我的母亲吧。”“好好好，兄长，请您带路。”两个人拢丝将刃等搬鞍上马。秦琼就跟徐茂公、魏征说：“大哥、三哥，你们派人招待黑虎山的众位弟兄，办理善后、清理战场，我就不管了。”“行啊。”徐茂公点了点头：“二哥，您赶紧去，也让老太太高兴高兴。”就这样，秦琼带着张成进哥俩骑着马进城，来到府门，下了马，秦琼把张成进带到母亲的屋中。秦母呢，正在这儿跟程老太太还有尤老太太姐仨说话呢，忽然间看见儿子秦叔宝领着一位少年将军来，也不知道是谁。秦琼紧走两步，给母亲深深一礼：“母亲，这位就是紫嫣贤妹的兄弟，他叫张成进。兄弟，这就是我的母亲。”张成进赶紧跪倒给秦母施礼：“伯母在上，晚生张成进给您磕头了。”老太太想起紫嫣姑娘为自己的儿子自刎身亡，看见张成进心里酸，眼泪也就下来了。“哎，苦命的儿啊，成进呐，我的宝贝，你赶紧起来吧。”秦母用手把张成进搀起来。张成进落座之后，秦母就问了张成进的来历。秦琼呢，又把刚才金梯关前的事情一说。哦，老太太点了点头：“成进宝贝儿啊，也真难为你呀。你的姐姐为我儿叔宝死的，你不是没有姐姐了吗？来，我再给你找一个姐姐。”老太太说到这儿，就冲着贾氏夫人说：“姑娘，你过来。”贾氏夫人走过来了：“母亲。”老太太跟张成进说：“成进儿啊，这是我的儿媳妇贾氏，你跪倒在地给她磕个头，她就是你的亲姐姐。”张成进跪倒了：“姐姐，小弟给您行大礼了。”贾氏也流下眼泪，老太太就跟贾氏说：“姑娘啊，她的姐姐为你的丈夫身死不容易啊，你以后必要把她当成亲兄弟看待，你要疼她，你要爱她。娘，您放心，我如果不拿成进当我亲兄弟看待，那是上天不容。兄弟，你起来吧。”贾氏把兄弟成进搀起来，
秦老太太让张成金坐下，又说了一会儿话，秦琼才领着张成金告辞出来。两个人来到分金聚义大厅，这时候众位英雄好汉全都回城了，正在厅上喝茶休息聊天呢。秦琼、秦叔宝给张成金一一指引，张成金跟大家彼此见礼，咱们说书不说废话了。秦琼往这一坐，就跟魏征、跟徐茂公说：“大哥、三弟啊，现在杨林被战败了，随兵也完了。成金兄弟跟徐黑虎二位也到了，咱们赶紧摆上酒宴，给二位贤弟接风吧。”“好啊。”徐茂公往下传话，时间不大，就在分金聚义大厅之上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大家各自落座，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划拳行令，谁不高兴啊？英雄会在金提关打了胜仗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徐茂公站起来了：“众位兄弟，大家也吃的差不多了，也喝的差不多了，咱们暂时先别划拳，压住了声音，我徐茂公有话讲。大家伙知道徐茂公不会扫大家的兴，他肯定有事儿。”全都停杯不展了。徐茂公就说：“众位，这次杨林为什么失败？就因为他轻敌，就因为他看不起咱们众位英雄好汉，他打了败仗。可是杨林，他能够善罢甘休吗？我想他回去之后，肯定会调动大兵前来报仇。我已然观察这座金提关了，这个金提关是兵家必争之地，四面受敌，无有险处可守啊！甭说打，如果杨林带着兵把金提关围上，围个水泄不通，时间长了，咱们被困金提关准得饿死。常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众位兄弟，你们酒也喝了，乐也取了，咱们想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大家伙一听全愣了，因为这些绿林中的豪杰刚刚起义，根本想不到这么多，反正打败杨林就高兴吧。唯独一个人是真动了心了，谁呀？大爷程咬金。程大爷可不傻，谁要拿程咬金当傻的，那他才傻呢。程蝶往这一坐，听着徐茂公的话，心说太对了。嘿，我说三哥，那你说说应该怎么办呢？徐茂公一回头：“程四弟，要是别人问我都可以，唯独你问我不行。”“嘿，老道啊，我问你怎么不行啊？你看看你坐在什么地方，你坐到首领的位置上，打杨林，你说你有主意，我们大家伙都给你磕头行礼了，你现在是头了，那我们可得听你的了。你说说杨林再来怎么办，咱们金提关守不住怎么办？程大爷您说话。”“好啊，老道啊，跟我要主意，诸位听着啊。”“我程底有一主意。”“得嘞，徐老大位，这头还归你得了。我呀是临时替工。”大家伙一听全都乐了。徐茂公说：“程四弟，你可别后悔，这头你不当了，你又重新让给我了，你要后悔可不行了。”“嘿嘿，不后悔不后悔。”我说：“牛鼻子老道啊，你就别在这唱高调，你说该怎么办，你就想出个主意来吧。”“好啊，那你给我先起来。”程咬金起来，把座位又让给徐茂公。徐茂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往当中间一坐，程咬金回到原来的座位上。程咬金刚坐下：“徐老大位，这头我可让回去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咱们下一步怎么走，老大位我就跟你要主意了。”
好。

这件事我跟二哥跟大哥商量几回了，金提官不可久留，咱们要想成其大事，要反隋就得找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找这么一个好地方作为咱们的安身之处，杨林再来咱们可就不怕了。众位弟兄，你们大家伙全都想一想，有没有这么一个好的地方，要是有呢，咱们赶紧走，千万千万别等杨林大兵来到。徐茂公一说，大家伙面面相觑，想啊，谁也想不出有这么个天险之地呢。愣了足有一碗茶的功夫啊，突然间王伯党站起来了，三哥呀，我想起一个好地方来，咱们要把这个地方夺过来，不但能够大事成功，就算杨林带来兵百万战将千员，嘿嘿，也打不过咱们呐，拿咱们没办法。听王伯党说有这么个好地方，大家伙全都睁大了眼睛看着王伯党，兄弟你快说呀。王伯党就把这个地方讲出来了。王伯党说的哪儿呢？王伯党说的是有一座山，这座山叫瓦岗山，在华县境内。瓦岗山方圆400多里地，天然的四个山口，东西南北，而且山中一大片平川地，还有不少的山坡地，有一片一片的果木园子，山里头20几个村庄，住着几千户人家。这个地方好，就让南陈之主知道了。陈后主可知道享福啊，陈后主听说有这么个好地方，亲自带着人来看过。因为陈后主他在金陵都城，他认为金陵是个不祥之地，有意迁都江北。听说瓦岗山好，他来了之后，他高兴了，要把京城迁到瓦岗。那不是一句话说迁就迁的，所以呢，就命手下镇殿将军翟让带着4员副将来到瓦岗山，监工修建瓦岗城。这个翟让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胯下马掌中一条三股钢叉，人送外号叫金钱豹子。这4员副将呢，一个叫李平，一个是薛勇，一个是吴忌，一个是张骞。翟让这人又忠实又可靠，武艺又好，这4个人足智多谋，尤其是李平，那主意是相当多的，看事看得也很远。哥5个奉命来到瓦岗，费了3年的时间，就在瓦岗山中修造了一座城池，方圆10里，4门4关，城里头修的3街6室，文武衙门，修了一座很漂亮的皇宫，而且城外头修了教军场，有粮库，有仓库，有4面的山道，有修的短墙，而且一道一道短墙能够藏着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上强弓硬弩，守住4个山口，瓦岗山固若金汤，一般的人可就不容易打进来了。翟让呢，不是一般的人。翟让的父亲姓翟，叫翟荣，当初跟秦琼的祖父老太在秦婿同殿称臣，而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秦婿呢，是忠心耿耿，翟让的父亲也是忠心耿耿，但是翟让父子的脾气跟秦家父子的脾气不一样。翟让的父亲看不惯奸臣当道，就辞官不做了。翟让刚走，翟荣就回家了。翟让到了瓦岗山之后，奉旨修建好了瓦岗城，然后要回去迎接陈后主迁都。就在这时候，靠山王杨烈2次领兵伐陈，就打破了马鸣关，一直过了长江，攻破南陈都府金陵，南陈竟然亡国了。翟让听到这个消息，要指挥兵将去报仇，可是兵马太少，不能成事啊，只好占据瓦岗山，另作主意，想办法再恢复南陈吧。从打这儿起呢，

0: 翟让跟这哥几个一商量，就不管这座城叫瓦岗城了，起个名字叫瓦岗寨。李平这几个人呐，很会治理当地。他们带着当地的军民，一边种地一边练武，大家伙要保护这座高山。他们不做绿林的买卖，凡是山上的小伙子，人人是兵，个个有功夫，练得跟小老虎似的。山上每年收的粮食，当地的人吃不完，他们也不卖，就把这些粮食存起来。时间长了，山上的余粮是堆积成山。要赶上收成不好的年头呢，山上人绝不至于挨饿，而且半山坡的果木园子，收成之后把这些果子运下高山，换了钱再买回日用的布匹针线，大家伙儿再分着卖分着用。因为山上家家都有子弟兵啊，所以说山上的老百姓跟翟让这哥几个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谁不看着瓦岗山是块肉啊？绿林中的人，还有隋朝的官兵，常常来征山夺寨。要是论马上的武艺，打不过金钱豹子翟让，翟让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这叉都使绝了。再说了，你隋朝仗着兵多，你也打不过瓦岗山。瓦岗山山势凶险，这山上的子弟兵就是山上的老百姓，你谁来打，我们就跟你拼命，跟你玩命。你要夺下瓦岗山，等于把他们家都夺了，所以无论官面无论私面，也打不下瓦岗山的。李平、薛颖、吴起、张骞这哥四个不但足智多谋，而且治理瓦岗山是有条不紊。翟让带着这些当兵的练武，这么多年瓦岗山是屹立中原。王伯党为什么这么清楚呢？因为王伯党在绿林当中是南路的总瓢把子，他对瓦岗寨的事儿知道的相当清楚。王伯党就把瓦岗山所有的事情讲给了众位英雄。徐茂公点了点头，好啊，咱们哥几个要是把这座瓦岗山夺下来，可就有安身之地了。山上有粮草，山上有险可守。有了瓦岗山，咱们可以招兵买马，举草屯粮，竖起反隋大旗。好啊。王伯党说，三哥您可先别高兴啊，我只不过这么一说，让你们听听，开开耳朵。要想把瓦岗山夺过来，嘿，是比登天还难呐。第一是山势太险，第二咱们打不了翟让，第三他们这些子弟兵拼命啊，咱们夺不过来。又当如何呀？王伯党说到这儿，大家伙全愣了。人人看着徐茂公，看徐茂公有没有主意能够得下瓦岗山，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8

0: 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无量天尊，妹妹，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
3: 我想什么？
2: 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
3: 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4: 上文书讲到，
2: 刘云霞一看王兰英啊，

还在那生气呢。蓝鲸啊，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还不错。剩下那帮啊，都不是好人。穆桂英，哎呦，你嘴里头还能说这个人好？他对你有什么好？嗨，姐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看穆桂英是老杨家儿媳妇，哎呀，那可是好人，心也好，人也好，对我也好啊。哎，我这座西西州能治理今天，还得说有穆桂英的功劳呢。哦，那么穆小姐有什么功呢？嗨，姐姐，你怎么忘得这么快？前者我不是说过吗？咱们打跑了铁木耳，得下城池之后，咱们怎么过呀？城中的百姓饿死，无计待数，背着铁木耳洗劫一空，就是这些兵吃饭都吃不上啊。你说想养兵就得有钱，你没钱，我也没钱，多亏穆桂英啊！因为我回家路过穆柯寨的时候，碰见了穆小姐。桂英一听说我和老杨家的事儿，穆桂英慷慨相助，把她8个箱子的嫁妆全给我了。那里不光是衣服啊，金银首饰，无计待数，另外还有些奇珍异宝，不说价值连城吧，可能把他穆柯寨这点家底儿都给我了。我把这个东西带出之后，值钱的东西派人到京城卖掉，换回银钱养大兵，补助百姓，方才把这座城池治理得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想我那儿媳妇穆桂英啊，多得有机会见着他，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他。刘云霞听这话一乐，蓝鲸啊，你说的倒挺好啊，可是你的事儿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你外边杀的是谁？谁不杨宗保吗？嗨，就是杨宗保来，你也不应该杀。宗保是桂英的丈夫，你把人丈夫杀了，你能对得起穆桂英吗？哎呦，可不是怎么的。但是我恨他爹，我就这么干。嗨，外边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你那贤德的媳妇穆桂英。王怀宇站起来了，姐姐，你骗我，他不能来。嗨，你把他带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哟，要真是那么办，我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地，这不是恩将仇报了吗？来呢，快把外边绑上那个人给我带进来。是，女兵答应出去报信，时间不大，把穆桂英带进书房。桂英起连龙来到里边，往门前一站，王兰英一瞧，不敢认了，因为这身衣服不对，再加上他们两个人只见了一面，哪敢认呢？王兰英正在发愣，穆桂英赶紧跪倒，婆母娘一向可好，孩儿有礼。说完磕个头。王兰英急忙站起来，哎，我说你谁呀？娘啊，我不是桂英吗？ No， 你怎么穿了这么身啊？嗨，婆母娘，因为我在道上走道不方便，人家给我弄了身男人的衣服，你来看。说完把帽子摘下，衣服脱下来，里边是一身的女儿装，往这一跪，王兰英围他转了一圈，仔细的看了看，认出来了。哎呦，桂英哎，我的宝贝儿哦，娘可算见到你喽！一把把他抱住了，还真哭啊，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丫鬟们都憋不住乐，心的话，这个王爷是真有意思，刚才要杀，这回叫宝贝儿了。刘云霞说：“兰英啊，快点叫孩子洗洗，收拾收拾，吃点东西，好好谈一谈。”哎，对，丫鬟，快把他在后边给他洗洗涮涮，把我的衣服给他抱出来，爱穿哪套穿哪套，孩子去挑去。穆桂英心里想，我能穿几套啊？时间不大，换好了女儿装，二次到书房坐下，有人准备了茶，茶罢歌展，

准备酒菜，也没在大厅去带，就在这个地方就挺好，说话还方便。穆桂英亲自把盏给两人倒了两杯酒。婆母娘，我给您买上一杯酒，今天我来可是有事儿啊。刚说这么一句，王兰英一摆手，哎，桂英啊，咱丑话说前头啊，到这儿就是吃饭，爱吃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做什么。两军阵前的事儿不许你提，老杨的事儿不许你提，听见没有？哎，桂英心想，我不提我来干嘛来呀？哎呀，这不要命了吗？他用眼睛看了看刘云霞，刘云霞往这一坐，不卑不亢，也不言语。桂英是个着急呀，一想，嗨，不让提我就不提了，一会儿我再提。婆母娘给您夹口菜，哎呦，媳妇啊，真会来这儿，来喝杯酒。婆母娘，您把这座城池治理的是真好啊！嗨，这哪是我的功啊，这是咱们尊师的功劳。要没有我这个姐姐，我哪有今天？我是个苦命人呐，可不是吗？婆母娘，军中的战将都念叨您呐。哎，桂英啊，怎么又提军中了？别提啊，吃菜，吃菜。哎，好。桂英心里这个急呀，就山珍海味也下不去，心想，你不让我提，我为什么来呢？两军阵前不定什么样了，我这一出来，军中要是出了意外，可得怎么办？我怎么能绕个圈子把话引到正题呢？他又给王兰英敬了一杯酒。哎，婆母娘，哎，您在这儿挺好吧？好啊，桂英啊，要我说呀，你也搬到这儿来，咱们娘俩老在一块儿，多好，我没处够啊。好，娘，等天门阵打开之后我就来。哎，别提天门阵，听着没有？哎，好。桂英一想，哎呀，都说王兰英粗，他也不粗啊，刚沾边他就给我顶回来，这可得怎么办呢？刘云霞低着头，心中暗乐，心的话，我看看他们娘俩怎么斗智。穆桂英聪明绝顶，王兰英外表粗内里精，我看他们俩怎么能够合兵。穆桂英一合计，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干脆我绕个圈吧。对了，婆母娘，你猜我到这干什么来了？我不猜，咱这么说吧，你不许提军中事，我不提那个，我是为您来的，可为您着想啊。哟、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老人家在这儿可要待不长了，要听我的话，赶快起兵走，把这城池套下来吧。这句话把王兰英唬住了。桂英啊，你这话是从哪说起呢？我打听你个人，你能记得不？谁呀？你可有个儿子叫杨宗奎吗？王兰英一听就炸了。桂英，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跟杨六郎没成亲，又没处，哥哪来的儿子？嗯，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不，婆母娘，你好好想想，这个人叫杨宗奎，这个名是你起的。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军师刘云霞搭声了。兰英，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一个小孩使一对乌金锤在山下劫道，被你打掉马下三次，最后一问名姓，你一报名，他跪倒管你叫娘，你给他起个名字叫杨宗奎，有没有这么事？这一句话提醒了王兰英。哦，对，是有这么回事。其实这件事还是我跟你讲的，你看你屋都想起来，我都忘了。对，桂英啊，那个杨宗奎的爹娘当初受过我的恩惠，他就把这孩子给我，我呢就哼哈答应了，叫我给他留个名字，就叫杨宗奎了。可是事情过后我就忘了，没想到等我再次路过山寨的时候，这个孩子真就管我叫娘。哦，你见着这个人了？

0: 对，婆母娘，杨宗奎挺好啊，他到前敌找你去了。哟，你没说我在这儿呢，我没见着他，那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他给您惹祸了，惹什么祸了？哎，杨宗奎到两军阵前和大辽的兵将交手了，韩昌、韩延寿问他是谁，他一报是您的儿子。那韩昌气得哇呀呀的暴叫，想当年您曾经帮着杨家人打过韩昌的兵马，那韩昌一听你的名字，那可真是气得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把杨宗纬引到天门阵，锁到困龙阵内，并且和我们说，拿杨宗纬做压帐，叫您到两军阵前救人来。如果10天之内您要不来，就把杨宗奎杀死还不说，要兵伐西岐州。也不知道这个韩昌从哪儿得的信儿，说您在这自立西岐王了。我一听这个信儿，我替婆母娘着急了。老人家，您别看西岐州治理有方，可兵微将寡，这乃是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所以，我得着信儿之后，给您送信儿来了。您赶快的走吧。穆桂英用的激将法，王兰英真就上当了。第一，他相信穆桂英；第二，这个人脾气最暴。别看很有智谋，可是一上火，什么都忘了。当时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韩昌，你敢打我王兰英？好，这回啊，不用你来，我带兵。”打你去！来人呐，给我点齐大兵，兵奔天门阵。是，军兵答应，转身往外走。穆桂英心里暗乐，哼，不用我劝，他自己就去。看来这个事儿算办成了。军师刘云霞心里暗乐呀，心的话，还是穆桂英比王兰英心眼儿多多了，拐弯抹角把王兰英请出去。不过自己也不便说破，因为人家是婆媳。我说这个干什么呢？这阵儿，王兰英跟刘云霞说：“姐姐，你也收拾收拾，咱们一块儿走。”无量天尊，兰英，我可不去，我这个人也不想做官。帮你治理西岐州行啊，到宋营我不去。哟，姐姐，你怎么不去啊？你要不去，我也不去。想当初，没有您给我帮忙，别说我得这座城池啊，连命都搭上了，哪能把您扔下来呢？咱们姐妹可不能分开，我的军师，你跟我走吧。兰英，你和我不一样啊，我是出家人，乐于清静，你是杨门的媳妇，就该居家团聚，在西岐州也是暂时的，我是因为了救一方的百姓，才来这给你挂了个军师的名儿，其实我哪愿意在这儿啊？再者说了，你的干儿子杨宗奎都被困到阵内，速去救他，免得这孩子搭上了性命。一提老杨家的媳妇居家团聚，王兰英的火又上来了。冲老杨家，我不去了。穆桂英一想，又这不糟了吗？婆母，一切你都冲我呀！我是军中元帅，你去是给我帮忙，您不去岂不是叫我为难吗？刘县长，您也去吧。我到这来的时候，是我公爹叫我来的，还是他老人家送我闯营呢？婆母，我公爹可在城里等你了。别提他，你这个王兰英这么说，可是心里一听说杨六郎回心转意，也稍微火气消点了。穆桂英一想啊，还得劝刘云霞。军师啊，天门阵正在用人，眼看日期到了，再要打不开，宋氏的江山难保。您是世外的高人，你看我哈哈笑吗？咱们应该以国事为重啊。再说您不去，婆母也不能去，我可就白来了。刘云霞这个人特别明白，知道我要不去，王兰英也不能去，穆桂英可就白染一水呀。 应该叫蓝鲸这个苦命人到军中人家夫妻团聚去。好吧，蓝鲸，你非让我陪你，那就去一趟，事后我得回来。你放心吧，我也回来，我也不能在他们那待。好吧，再商量，只是城中事儿可得安排好啊。哟，姐姐，这城料给谁合适呢？我已经想好了，把你的弟弟王兰贵找来，叫他治理西岐州。嗨，那现在没大刘星将上哪儿找他？不要紧，我知道地方。军兵，来。说完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军卒，按信上地址去找王兰贵。王兰贵呀，好玩儿，就在离此地并不太远有一座庙，庙里有个主祀的和尚，那是高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呀，谈论武艺。简短接说，把王兰贵找来，交代一切，叫他镇守西岐州。穆桂英在这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王兰英点齐500军卒，准备好了粮草车，和刘云霞就要启程了。刚一出府门，哟，就看外边围个人山人海，也不知道是传的怎么那么快，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大刀王怀女刘云霞要走，老百姓舍不得呀，头顶香盘，口中念佛，有的拿着酒倒着践行，有的来拦，齐声高呼王爷，那个说夫人刘军士，你们不能走啊，不能把我们撂到西岐州不管了。王兰英刘云霞看完之后，心里是又感激又有点舍不得，感激百姓在这送行，但是又舍不得离开这些父老乡亲。王兰英说，诸位别喊了，我说几句，我到西岐州啊，其实也没干什么，都是刘军士的功劳，我们今天到天敌破天门阵帮忙去，事成我还回来，您可说话算话啊。那当然了，王兰英辞别众人出了城，刘云霞、王兰英并马而行，穆桂英跟在后边，500人紧紧的跟随。路过崔金定寒窑的时候，桂英说，婆母您等会儿，我来的时候收下男女两员将，这两个人是英州守备崔万雄之女，叫崔金定，和我结成生死的姐妹，她还有个兄弟叫崔百策，他们两个人乐意跟我到前敌破阵，我把他们叫来。王兰英一听，崔金定，哦，我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地方挺有名，那有能耐，快把他带来。等把这姐弟两个人带来，王兰英很欢喜，把崔金定留在身边作为大将，崔百策当了马童，随后众人一起起身奔前敌。距离连营多没有，还有20里的，突然前边队伍不动了，就听着队前的人声嘈杂，开锅相榜，王兰英一带坐骑，我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就看探马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夫人得知前面来了大宋朝的官军，说我们的军装号坎和他们不一样，不让我们过去。哦，要是大宋朝的欺负人呐，我瞧瞧。穆桂英一看不好，又要打架，婆母您等一等，我到前面看看，这军装不一样，他们非问不可，我一说就好了。你去吧。穆桂英到队前一瞧，迎面不少的官军，军装号卡十分整齐，是大宋朝的旗号，后边无数的车辆，上边有芦席蒙顶，还有十字花的黄封条。哎，当兵的，你们是哪儿的？这些官军立目横眉啊，我们是朝廷的钦差，你们是哪来的草寇？天兵至此还不圣旨？崔金定不爱听了，新的话，大宋朝的军兵就这样了。刚一往袖子，穆桂英急忙拦他，啊，军兵弟兄，你们不要吵，我叫穆桂英， 是从代州来，这是到西岐州请大刀王怀吕前去助阵，请问你们钦差是谁呀？这些官军一听说穆桂英，您是打天门阵的穆元帅？
1: 不错，
0: 是我。哎呦，穆元帅，哎呀，我们有眼无珠，不认识您，您别怪罪啊。您原谅啊。
1: 嗨，不算什么。
0: 穆元帅，钦差非是别人，那是兵部大司马王强。
1: 哦，穆英知道，早就听说王强乃是老公爹杨六郎的盟兄。
0: 哦，原来是老伯父来了，那请您回一声，我见见。
1: 哎，好好好。其实这王强啊，乃是北国的奸细，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律，在中原卧底多年，前者陷害杨六郎。那么他的两军阵前干什么呢？
0: 最近他接到萧太后的密旨，叫他想办法到前敌卧底探听宋营军中机密战策，因为现在指着天门阵堵输营呢，尤其是穆桂英拿来降龙木，萧太后吓死了，告诉王强想办法把这降龙木偷到北国来。王强一想，现在是立功的机会了，如果一年以后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算数，就得写降书顺表，我呢在这也就待完了，该回北国了。那么我得怎么立点功？对，到前敌去。可是没借口不行啊，他跟皇上说杨家将太辛苦了，应该犒赏军卒，好以一面圣恩。皇上准本给了黄金千两，白银万两，牛羊千只，是御酒百坛，派王强到代州犒赏军卒。皇上还以为啊王强忠心耿耿，其实王强把家眷都安顿好了，一旦天门阵公开，全家都逃跑。他带来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臣奔前敌，作为他的左膀右背。等到前敌一瞧啊，北国把代州困了，他过不去，他拨回头来想回去，正碰上穆桂英的兵马。有人一报告王强，王强一听穆桂英，嘿，这可太好了，我正愁进不去城呢，要是碰见穆桂英，这算大功告成。想到这儿，老贼王强到队前去见穆元帅，这才一段代州合兵大破困龙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10: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意义。

0: 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3: 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很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8: 随身听，
9: 随身听。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

0: 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哈。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也祝福咱们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啊！当然了，微信呢我们没有办法能做到24小时来实时回复大家，所以说有事儿的话，您就通过微信像以前似的啊，出门之前给家人写个小便条，哎，您给我们留言就好了。行，今天呀，咱们啊，像借咱这个互动群里一位老朋友的话说啊，这朋友说了，说已经端坐在这个半导体前了，这那时候才几点啊，才3:52告给我们留言说就等开书了哈。那咱就啊，书接上文，接着说，从昨天节目啊，这个大家伙啊参与的这热情高度开始啊，这个重播的信息就一直非常非常多。从昨天上节目延续到下了节目之后，依然有很多朋友在跟我私信跟我聊，还有的朋友呢还要求继续来这个重播信息，包括昨天没打进来电话的还有其他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啊。所以今天我们依然要延续昨天的这个进度了啊，继续给大伙重播消息。今天我看了一下子，应该重播的也不少，目前来说已经是有4位了，目前来说要重播的嘉宾是4位，然后再加上今天马上就播的4位啊，又是8位朋友要跟大家来见面。所以说呢，咱大伙儿啊，想来重播消息的也可以继续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着急哈。我们呢在节目刚开始啊，同样要先来关注一下的天气情况。你看我一说天气预报就来电话了，我一说天气预报就来电话，先接电话，还是一切都咱们都是以热线优先的哈。反正我先剧透一下子吧，天气预报说的事儿是啥呢，就是还下雨带伞呢、啊、以后不行我就这么的简单给大家概括一下得了。冬天我就说一嘴有雪，今天有雪，夏天我就说一嘴下雨带伞，完事儿了。行吧，先接热线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0: 哎，请讲。
1: 我姓左。
0: 啊，左先生。
1: 左新闻呢？
0: 啊，
1: 我是759号吧。
0: 啊，您老火了，左先生啊。
1: 啊
0: 啊，
1: 电话号不对劲儿，你老有电话来的吧？你电话我老归的哪？我看电话号158。
0: 您说啥呀？您打进来这是您号啊？
1: 电话号啊。
0: 关键我也没公开您号啊。您说有人给您女儿打电话了是咋的呀？
1: 你有电话吧，去一电话他去，我这个电话公开
0: 啊。您电话要公开，不是我跟您说那个左先生，我公开的不是您电话，我是有事儿跟您女儿在微信上沟通的。
1: 对
0: 啊，对微信，那我肯定得跟他说呀，对不对？
1: 不是，我不行，跟他沟通不了，和我意见不一样，因为我中午来了我说不对劲啊。我是跟我电话吧，跟我来电话，我知道是因为我这个办事啊，有话找对象啊，还是啥事啊，我能说明白的。你跟他接话，他有时候不了解，有些不少事儿，你私事儿，我能跟他说吗？
0: 我明白您意思了，您就是有的事儿那个啥，哪个女嘉宾想联系您了，您想自己看，是不是这意思啊？不想通过女儿。
1: 我自己看，我自己跟那个对方联系呗。
0: 您关键您没微信，所以我才发给他的呀。你要有微信，那我不就直接联系您了吗？
1: 哎，这个我的电话号，关了电话号，没有微信，微信还不行。哪天我等着结婚了，我再用微信。
0: 我那啥。

0: 您那个啥看一眼，完了今天跟我说那个说还要跟其中某一位取得联系，就这么个情况。
1: 不是，
0: 嗯，
1: 行，你背给他的，背给他的电话，他跟我意见不一样，他有的意见不一样，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找事啥的就矛盾挺大的。我们都在拎过来，我说我查查，我那个给你个电话号，
0: 就您打进来这个呗，我看见了。
1: 哎，对，
0: 啊，
1: 你这电话号，啊，你这公务有愿意联系吧，你就打这电话，没愿意联系拉倒。微信号呢，我使不了。
0: 行，那左先生，那就这样，我跟您说一下子，一会儿我会给您打电话，还有呢，除了咱俩通话呢，还有一位咱群里边也已经报完名的女士，这个女士就是我说的四位想联系您其中的一位，而且她是最早跟我说想联系您的，所以说那稍后我给您二位打电话，您可以跟女士在线沟通一下子，行吗？
1: 那行，你先联系吧，最好给我来的电话号放我。
0: 我知道，我知道，以后联系您，我跟您说，我不给女儿发微信了，是这意思吧？
1: 你再再，
0: 我听明白了啊，我听明白了啊。
1: 我知道是，
0: 我知道了。行，左先生，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别的事儿了。
0: 行了，一会儿咱俩再通话吧，好吗？您稍等一会儿啊。
1: 哎，谢谢啊。
0: 嗯，好嘞。啊，我们稍后啊再把二位请到直播间，现在节目刚开始，我们依然是啊刚才跟大伙儿开小玩笑，说夏天下雨冬天下雪的，咱也得说说具体情况对吧。先看看长春明天6月11号的天气呢，是小雨，温度零上14到零上25度，西风转南风，是小于三级的。那提醒大家啊，未来三天关注一下省内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像白城的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11号的白天呢，全省多云，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通化、白山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东部是零上10度左右，其他地区是零上12到零上15度左右，最高气温是白城零上27度，其他城市呢是零上22到零上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14度，最高气温零上25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转偏西风。好嘞啊，说完了天气，提醒大家依然是啊，这两天还是早晚，你别看中午那阵儿挺暖和，但是一下雨还是很凉的，提醒大家一定多带件衣裳啊，出门的话另外带好雨具。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哎呀，这姚先生好久不见了，您好啊。
2: 喂，您好，夏姨。
0: 哎，您好，姚先生。
2: 767号有没有对的碰姓皮的？
0: 767，您跟之前那位女士767号皮女士啊？
2: 啊，
0: 皮女士目前没有。
2: 没有啊。
0: 啊，
2: 看能不能联系上。
0: 您跟711号李女士啥情况，不联系了？
2: 你早都不联系了。
0: 那您咋不告诉我们一声呢？您二位谁也没跟我们说呀？
2: 是吧？那对不起啊。
0: 还不是，那还下线呢，那一直没播呀，没播您消息啊。
2: 啊。
0: 您那就联系那一位是不是？
2: 啊，对，
0: 767号。
2: 我告诉你啊，
0: 您都对对碰这么多回了，姚先生。

0: 您还不知道咱节目，您不播的话，您不告诉我们，一直是给您信息下架的，播不了您消息的啊。
1: 行，先以后及时告诉你。
0: 好吧。
1: 哎，
0: 好嘞，再见了啊。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哎，您好，先生。
2: 我想那个重播一下子我这个个人信息。
0: 好嘞，没问题，我一会儿给您播。您是，我看一眼，您是多少号啊？
2: 699号。
0: 699，您稍等啊，王先生对吗？
2: 啊，是的。
0: 行，王先生，您有什么信息要修改或者变更的吗？
2: 不用修改，不用修改，这个就可以那个。电话号可以公开。
0: 嗯，行，您之前号就一直是公开的状态了。
2: 是我那个啥，这段时间工作忙也没那啥，没有时间跟你们联系，谢谢你了。
0: 没事没事，王先生，那一会儿我就给您重播啊，您接着要是有时间您就听节目好吧，没时间您就先忙着。
2: 嗯、
0: 好嘞、
2: 啊、
0: 再见了
2: 啊， 谢谢
0: 啊，嗯
2: 啊，再见。
0: 好嘞啊，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呀，今天这马上就播又得挺长时间的啊，大家伙别着急，人多我慢慢说，还是那句话，大家慢慢听，有想记电话的拿好纸笔啊，有想联系几号嘉宾的，您要说记不住电话一定把
3: 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推荐的依然是啊按照顺序播发的这几位嘉宾的信息，那按照顺序今天第一位来推荐的是618号朱女士，就是总打电话参与爱唱歌的这位啊。朱女士76岁，生肖属虎，身高1米58，体重120斤，每个月4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唱歌，身体健康。朱女士3个子女都成家了，本人没有负担，想找一位有责任心、性格开朗、能相互包容的男士为伴。这是我们618号朱女士的个人情况哈，今年76岁，生肖属虎，她的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58-4301-9644，158-4301-9644。我再重复一遍，618号朱女士电话158-4301-9644。接下来呢是622号的梁先生，梁先生今年63岁，生肖属兔，身高是1米75，体重是120斤，每个月3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目前还在职。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梁先生爱好广泛，身体健康，他名下有房子，孩子都独立了，说一天啊大概要抽个半包烟，不喝酒啊，想找一位性格温柔善良有眼缘，年龄相仿，收入呢没要求，说最好是长春市的女士。这是622号梁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3岁，生肖属兔。接下来是623号的郭先生啊，郭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75，体重135斤，每年2万多的收入，有医保，生活在乐山，是一位务农的农民朋友，婚姻状况丧偶。郭先生呢得过脑梗，目前已经康复了，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最好是农村的，说女士有轻微残疾也能接受。这是咱623号郭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那我们623号郭先生电话号啊也是要公开的啊，是136-6443-7193 136-6443-7193。我再重复一遍，623号郭先生的电话，136-6443-7193。 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这个资料哈，哎不对，以上三位哈，以上三位，还有一位是625号咱这个61岁的刘先生啊，差点给人落下了。刘先生今年不是这个年龄说了，61是属蛇的啊，属蛇的，身高是1米75，体重130斤，每个月2000多，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钓鱼散步，身体健康。刘先生一个人生活，现在租的房，两个孩子已经独立了，本人有少烟少酒的爱好，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真心过日子的女士，要身高1米5以上，最好有收入，地区不限。这是咱625号刘先生的个人情况啊，今年61岁，生肖属蛇。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我们老幸福了这个朋友圈，还有呢相亲的嘉宾群里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今天发布的是这四位的朋友圈啊，那其他要求重播资料的这些嘉宾朋友们，他们的信息咱朋友圈里也都有，如果大家伙说找不到，想看看哪位的照片，您可以在线上跟我沟通，或者在微信给我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就继续来重播大家的信息了啊，先来重播第一位，这是昨天电话实在太多了没来得及播的84号的徐女士。徐女士今年60岁，生肖呢属马，身高是1米6，体重104斤，每个月24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听广播看书锻炼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徐女士啊，她就一个人生活，她没孩子，在长春呢也没有房子，目前就是打工然后租房子生活，想找一位60到70岁的男士，要求月收入3000以上，脾气要好要讲理，可以少量抽烟少量饮酒，能接受啊这个本市的或者长春周边的，男士必须有房，而且婚姻状况最好是丧偶的，还有一点就是年龄必须要比徐女士大啊，这个就是同岁的，徐女士说了都不同意啊。这是咱84号徐女士的个人情况，她的电话号啊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55-0605-5470 155-0605-5470，我再重复一遍，84号徐女士的电话，155-0605-5470。哎，接下来再来重播下一位朋友，是昨天也是在下了节目之后跟我联系过的210号，我们的老朋友宋先生啊。宋先生说今天这电话太火了，说的我这也打了一下，我说我看见了，我看见您来电话了，他说我给挂了，一看太耽误时间了，说我就那啥吧，下了节目之后再跟你联系吧啊。宋先生也要求重播。那宋先生今年呢是71岁，生肖呢是属羊的，身高1米67，体重64公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是丧偶。宋先生爱好散步，偶尔旅游，喜欢养生，不烟不酒，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身体健康。宋先生呢有俩事儿，一个找老伴儿，另外他家有个房子想卖，68平米的啊，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想买房也可以跟他联系。然后呢他现在宋先生就一个人生活没孩子啊，目前就自己住，而且宋先生也跟我聊了，他也不总在这个长春，经常是去他说家里头啊这姊妹多啊，去妹妹家呀上哪儿的是吧，您经常听打电话也能听到，他就一整是说自个儿刚回来啊，就偶尔回来回到长春这边来生活，或者是看一看身体，这个检查身体啥的。那我们宋先生的这电话同样要求公开啊，他的择偶要求呢也很简单，就是年龄相仿的，真心过日子，女士身体健康，别的就没啥要求了。她电话号是啊135-0082-8768，135-0082-8768，我再重复一遍，210号，我们宋先生的电话，135-0082-8768。 我现在拨一位啊，410号陈女士的电话。

0: 电话，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不是陈女士信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去联系群里的几位朋友，同时呢，要开始这个对对碰的环节。剩下的朋友啊，我们广告之后会继续给大家来进行播发的啊。我们410号的陈女士，今年啊是56岁，生肖属狗，那这个身高1米62，体重128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还有呢，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是丧偶，他偶尔喜欢唱歌跑步，身体健康。他呢是一个和儿子一起生活，他而且人陈女士，人家明确说了是要彩礼的啊，想找一位58到66岁之间，人品好，性格好，轻烟轻酒能接受，要有房子，收入3000以上，长春本市的，最好也住在二道区的朋友。这410号陈女士要跟大伙说一下子，之前啊信息一直是下架的状态，最近是刚刚回归的，所以说如果啊对陈女士资料感到陌生的朋友，您可以跟我们说，我们把资料给您发过去，您看一下啊。陈女士的电话是要求公开的，1884458-8428，1884458-8428，我再重复一遍，410号陈女士电话，1884458-8428。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进老朋友的电话，一会儿再跟大家接着聊。喂，你好。喂，哎，你好，对，是您，683号辛女士，对吗？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哎，辛女士啊，您好，是这样的，昨天在节目上，咱群里头一位男嘉宾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要求跟您取得联系，他的资料、照片我都发到您微信里了，但是一直没等到您的回复，所以说今天啊，打电话问问您是否同意跟这位男士取得联系。
1: 可以啊，没问题啊，也是咱们广播台这边过来的是吧？
0: 我是老幸福了主持人佳怡，您之前不报名参加过咱节目吗？
1: 啊，对对对对，是的
0: 啊，
1: 那是好久了，好久了。
0: 对呀，所以说我给您发，就是有这位男士想联系您，但是我看您一直没回复，我不知道您是啥想法，同意是不同意呀？
1: 哦，哎，我没注意呀，我这段时间很忙，我没注意看呢。
0: 那您要不要先看看，然后您在微信上回复我一下？还是您就是觉得就可以，
1: 没问题，联系吗？你把电话给他吧。
0: 联系的话，那一会儿这样吧，我给您二位邀请到直播间，您二位可以在线上沟通一下子。如果双方都没异议的话，我把二位联系方式互换，好吗？
1: 啊，也行啊，
0: 好吧，
1: 啊，
0: 嗯，那您稍等我一下，好吗？咱
1: 我想问一下，佳怡，她看到那什么我的信息了吗？
0: 她是看到您资料才要跟您联系的，女士。
1: 啊，好的，行，没问题，
0: 嗯，可以是吧？
1: 可以，
0: 好嘞，好嘞，那一会儿咱们电话联系，然后您注意接听，好吗？
1: 我现在先撂下，
0: 对，先撂下，一会儿我跟您二位联系啊，稍等我一会儿，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再见，
1: 谢谢，
0: 嗯。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麻烦导播中华简二帮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是谁呢？这位朋友啊，是昨天在节目上一直往咱这微信号里打电话的一位朋友啊。然后呢，我们说看到了他，因为打了好多次电话，电话一直在闪。我说今天咱节目上给人回复一下子吧，看看是啥事儿。虽然我跟大伙儿一直说呀，我说有事儿打咱节目热线，但是这朋友啊，就是一直坚持就往这微信号里打。我说打就打吧，是吧？想联系咱，咱就给人回个电话，看看啥情况啊。

0: 接下来的时间呀，麻烦啊，导播中华姐给我们继续来连线。哎，昨天打进来这电话的这位朋友，我们马上迎进一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您好，先生，您昨天啊是给我们打电话，想参与到节目上是吗？
1: 对。
0: 哎，欢迎您，先生。我跟您说，这个您想参与节目，您可以打我们节目热线啊。您昨天打的那是咱节目组的
1: 微
0: 信号。那您加微信，您是往里打的电话呀？关键是，您是要报名吗？
1: 啊，
0: 那我问问您这个个人情况，您跟我们简单回答一下就行，好吗？
1: 我今年70岁，56年生人
0: 啊，70属猴的。
1: 身高1.7米，
0: 1.7米，体重呢？
1: 体重140，
0: 140斤。我问一下先生，您贵姓啊？
1: 我姓李。
0: 李先生啊，您好。然后呢，我再接着问问，按照咱们这个报名表的顺序啊，李先生，您现在每个月或者每年收入大概是多少？
1: 4万吧。
0: 每年4万是吗？
1: 对。
0: 您双保都有吗？社保、医保什么的？
1: 有医保啥的，就是农村的。
0: 啊，农村的就交医保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行，那您是就是务农吗？在农村？
1: 我也多少年都7、8年也不种地。
0: 哦，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是打工还是个体行业？
1: 我现在也要是在农村，就是那个卖菜啥的
0: 啊。
1: 要是在城里呢，就打工。我现在就在外地那个在长春打工呢。
0: 哦，在长春打工呢，是吧？那您婚姻状况呢，李先生？
1: 丧偶3年了。
0: 嗯，丧偶，您稍等啊，我给您记录一下。我们问问您老家是哪里的？
1: 我们那个是归敬业区。
0: 哦，那就都是在长春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行，那您平时？
1: 城水库边上。
0: 啊，行。
1: 西城水库。
0: 行，那您平时有啥兴趣爱好吗，李先生？
1: 爱运动。
0: 喜欢运动。
1: 兴趣也挺广泛的。
0: 爱好广泛是吧？
1: 嗯
0: 嗯，行，身体状况咋样？
1: 身体健康，也什么基础病没有。
0: 那么行，那您现在是在长春租房子住啊，还是啥情况？
1: 我在那个工地当库管。
0: 哦，住在那就住单位呗，住单位宿舍对吗？
1: 对对对。
0: 哦，那然后我问一下，那您是名下应该是老家那边有地房吧？
1: 有地房，三撮。
0: 名下有地房啊，行。您平时抽烟喝酒不？
1: 不喝酒，烟也不中。
0: 不喝酒也不抽烟，是不是？
1: 嗯，也得算抽烟少烟。啊，这烟这玩意不是主要，可以能继续。
0: 哦，少量吸烟。行，孩子都独立了呗。
1: 两个女儿都独立了。
0: 行，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您择偶要求吧。
1: 65以下的。
0: 65以下，嗯。
1: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
1: 性格好，
0: 您说啥？
1: 啊，我说身体好，那个没有不良嗜好的，
0: 无不良嗜好，嗯，真心过日子的是吧？
1: 对，
0: 对对，对女士收入你有没有啥要求？
1: 没有，
0: 对女士收入没要求。
1: 没有多大收入与咱们男的也没关系。
0: 哎呀，啊，行，对女士收入没要求啊，然后必须长春的吗？还是其他城市也可以？
1: 地区不限，那玩意都是随缘吧。
0: 行，地区不限，
1: 顺其自然。
0: 行，好嘞。我问一下李先生，您这手机是您微信不？
1: 对，微信和手机号是同步的。
0: 我加您，但是我估计啊，您要在长春打工啊，有个事儿有点麻烦，因为我需要看到您的证件，您身份证、户口本，您得通过微信给我们发过来，是不是？在老家的吧，户口本。
1: 户口本在老家，身份证在这儿。
0: 身份证在这儿，那咋办呢？老家有没有啥人能那啥的，能看拿到您证件的？
1: 我不回家，我那个屋别人去进去。
0: 啊，那
1: 我给你那什么，我好几个户口呢，都在我姑娘那也有，我让她给我传过来也行。
0: 主要是啥，李先生？我们为啥看户口？就是您婚姻状况那儿，您写没写丧偶？我们要看一下您这个户口本的这婚姻状况，不看别的。
1: 那说话不带说撒谎
0: 的。啊，是，我知道，我知道，不是是没事儿，是没事儿，但是我们得看到您证件上是写的是婚姻状况是丧偶的。您要是或者是老伴儿的这个死亡证明，您能提供也行，照片就行。

0: 那个我那个户口他已经那个消亡了，
1: 那你有那个标示的也行啊，就是写着销户是不是？
0: 没在家呀，
1: 也没在女儿那儿吗？
0: 我好像我姑娘那也有户口，我办好几遍，因为他们来回涉及到孩子上学都在我一个户口。
1: 啊，那您跟女儿沟通一下子，让女儿给您拍个照就行，好吗？
0: 也行，
1: 啊，您跟。
0: 那这个没事，谁要打的话，我这个主要是身份证，咱也不撒谎。我要是打的话，过两天我要回家的时候，就是跟谁沟通，谁可以有证明。
1: 嗯，那就这样，那咱俩先把微信加上，然后其他的情况您有时间您再跟我们说，咱再随时发证件都行，好吗？
0: 好的，谢
1: 好
0: 谢
1: 嘞，
0: 啊。
1: 好嘞，李先生，欢迎您啊，再见了。
0: 那我这算多少号
1: 您是770号。
0: 啊？770号。
1: 对，770号，李先生。
0: 行，谢谢
1: 哎，
0: 啊。
1: 好嘞，再见。嗯。
2: 才会慢慢发现。
1: 其实今天啊，本来也想跟大家一起先听首歌啊，但我看看时间，应该没有那啥了，没有没没来不及听歌了，咱就这样吧啊，小进一小段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马上就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然后对对碰之后，我们再把剩下几位这个嘉宾的信息赶紧给大家重播完，好不好？哎，咱歌先不听了，姚先生给大家点的啊，《雪山姑娘》，明天再听吧，好吧？不着急听歌，咱最重要的事儿还是得先找对象啊。好，咱马上啊，马上一小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3: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啊，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1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还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来到了幸福对对碰的环节啊。今天要来对对碰的第一对儿，我们438号刘女士和759号的左先生，两位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马上邀请二位。
3: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1800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1: 马上有请二位来到直播间。您好啊，刘女士还有左先生，二位好。
5: 好。
1: 哎，您好，刘女士、左先生，您能听？

0: 见吗？
1: 能听见，
0: 能听见啊！哎，现在在线上的啊，左先生是您，还没身份验证完成，刚报完名，咱群里的第一位就跟我说了啊，要等到您信息核实通过之后，想联系您的这位刘女士啊。然后呢，现在接下来时间交给您二位，二位可以在线上简单交流一下子。如果双方都觉着对对方没啥疑义，那我就把两位联系方式互换了，好吗？
1: 行、
0: yeah. 啊，刘女士，您先说吧，您有啥想问问左先生的？
2: 他有微信吗？有电话吗？
0: 他没有微信，他有电话。
2: 那把电话。
1: 没有微信，我有电话。
0: 啊，刘女士，您是有啥想问的？您就在节目上问吧。然后，因为左先生他那啥，他身体状况您也了解，是不是？昨天女儿说的我都发给您了，对吧？
2: 嗯。
0: 啊，因为左先生他身体状况比较特殊，是说现在呢是走路是需要扶轮椅，现在是半自理的状况，这您都了解是吗，刘女士？
2: 对。
0: 那您也愿意来照顾左先生啊？
2: 对的，他女儿同意他找老伴吗？你问他。
0: 他女儿同意，因为昨天我就是跟女儿沟通的呀。
2: 嗯。
0: 嗯。
2: 那啥，把电话号互换一下，完再联系吧。
0: 您就往线下说是不是、啊、那月月这个左先生是不是生活费啥的是不是得给您拿点儿？
2: 嗯，
1: 行，看情况，看情况，
0: 啊，
1: 多给点儿给补助
0: 啊，您给点补助啊。啊，行，左先生说可以给点补助、啊、那就啊，
1: 有劳务费吗？
0: 有劳务费。
1: 什么的
0: 啊，
1: 你把他电话给我，我直接给他打电话，完了我们俩跟初次沟通，有啥情况吗？他的跟前我得问问，问清楚的。
0: 嗯。
1: 他的多少情况呢？我的情况呢就这样，啥情况我得没沟通。这上面沟通吧，好像听不太懂。
0: 您这么的，刘女士啊，您不有微信吗？我把左先生电话号我发到您微信里，要不然我现在说您也没法记。完了，您跟那个左先生联系一下，行不，刘女士？
2: 好，你把我的微信，不是，你把我的电话告诉左先生。
0: 我咋告诉他？您电话不公开，我没法在节目里说呀。
2: 可以公开，行。嗯、
0: 您不是，那您是咋的？必须左先生先给您打呀，您不能先跟他联系一下子啊？
2: 对，你让他给我打嘛。嗯。
0: 啊，还有这么个要求？那左先生，您现在方便记一下刘女士电话吗？
1: 你方便。
0: 那我说您记呀、啊。
1: 多少？
0: 155。
1: 等会儿的。
0: 嗯。
1: 155。
0: 然后是0027。
1: 还多少？
0: 0027。
1: 是多少？
0: 0027。
1: 155。
0: 啊。0027。
1: 0027。
0: 对。然后后边是5015。5015，刘左先生，5015不是5025。
1: 啊。
0: 5015不是5025。
1: 0027完了呢。
0: 00275015。
1: 5015。
0: 对。那我这么说完了，手机号刘女士，那有可能有别人给您打电话啊，这事儿您跟左先生您俩自己研究吧啊。
2: 哎，你让左先生重复一遍电话，重复一遍。
0: 不是，我手机号我那个刘女士我都发您微信里了，您为啥不能先跟左先生打个电话呀？他这记个号还费劲。
2: 他记下来了，
0: 记下来了。
1: 0027。
0: 啊。
1: 5015。
0: 啊，对，您二位线下联系吧，好吗？
2: 您再给我打，
0: 必须男士先给女士打，女士不同意先给您打电话，完了您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下架了啊。
1: 行行，
0: 好了好了，
2: 你也把他电话发我微信里，佳怡
0: 啊。那我发了呀，您不非得还让我把您号给他吗？我早都发完了啊。行了，跟二位唠到这儿了，再见了啊。嗯
2: 嗯。
0: 行了，接下来吧，就本来今天时间就有点紧啊，我们那个啥吧，再抓紧给下一对打电话。 再抓紧联系我们683号的新女士和508号的何先生。

0: 在这个期间啊，跟大伙儿再介绍介绍啊，咱节目每天下午啊是4点钟到5点钟，帮大家专门来这个相亲交友打造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说，您要是也想来参加节目的啊，直播期间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都是开着的，0431-8581-5388和5399这两部电话，大家伙想报名的，您就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就可以了，好吧？千万别说那啥，千万别像咱那个今天新报名770号李先生似的，夸夸往那微信号里头打多少遍电话，你说我瞅着都着急，你没人接，你完一直打，李先生，你要说他没听节目吧，你说他能听着咱微信号吗？你说他听咱节目，我就那么说，我说往热线里打，就一直给我打电话，怪执着的啊。反正好歹你看今天联系上了也行，是吧？行，咱话不多说，马上迎进第二对对对碰的嘉宾。您好，辛女士。您好，何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您好，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啊。这个何先生啊，是这样的，昨天我跟辛女士沟通了一下，辛女士说同意跟您联系，但好像那意思还问问您，对他资料这个方面是不是比较清楚了解的。
1: 啊，我清楚
0: 清楚哈。行，那辛女士还是这个惯例，女士优先，您有啥想问问何先生的，您可以先跟他聊一聊好吗？
2: 嗯，我的要求不高，就是能好好生活的，然后呢人比较正直的，
0: 嗯，
2: 就可以有点责任心的，然后呢不吸烟的，喝点酒都没有问题
0: 啊，不吸烟，
2: 最好是会开车，最好了，能替我分担点。
0: 哦，因为您是咋的？您平时会开车是吧？
2: 对，我总开车走。
0: 啊，何先生，您会开车不？辛女士说她还挺喜欢这个自驾游的。
1: 我也会开车，我刚买的车也。
0: 哎呀，刚买的车，行啊，那这行，两位，这回辛女士不光有人替您分担开车的事儿了啊，车都有人给您分担了，俩人换着开。啊，
2: 因为开车总打电话，所以就寻思有人开车的话，我这边工作打个电话什么的就比较方便。
0: 哦，行，那您这样呗，二位要都同意的话，何先生，您看看有没有啥问题想问问辛女士的。
1: 我没啥问的，
0: 没啥问的，反正您二位吧，就是不在一个地方，别的我看都挺好，一个在吉林，一个在四平市，反正也不远，是不是？
1: 嗯，对
2: 啊，在四平啊。
0: 对，何先生是在四平市，我给您发手机里头了，辛女士。
2: 啊，行，我等一下看，我这两天特别忙，我都没来得及看呢。
0: 那就这么的吧，您二位线下联系吧，行不行？
2: 行，
0: 我一会儿就把二位微信互换了，行吗，何先生？
1: 哎，好，
0: 好嘞，祝福二位了啊。然后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暂时下架了，先不播了啊。
1: 啊，谢谢。
0: 好嘞，再见了，
1: 谢谢，
0: 拜拜。
1: 哎，再见。
0: 好嘞，今天对对碰啊又完成两对嘉宾，太棒了啊，这个啥，稍后我们就期待着大家的好消息了哈。行，节目还剩一点时间，我这边活还没干完，我得抓紧时间再给剩下几位朋友重播一下个人信息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播到了410号，接下来要来重播的是我们539号的张女士。张女士今年64岁，生肖呢属虎，身高1米67，体重是108斤，每个月6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张女士爱好瑜伽和太极拳，身体健康，现在自己生活有房子，想找一位人品正、三观一致、条件相当、年龄相仿、干净利索、地区不限、能接受男士少烟少酒、有眼缘的话，条件都能放宽。这是我们539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4岁，生肖属虎。好嘞，再来看看下一位啊，下一位是我们上半段打进来电话699号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56岁，生肖属鸡，身高啊1米8，体重145斤，每个月6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九台，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听歌打台球，身体健康。王先生老家在哈尔滨，他名下是在哈尔滨有房子，他自个儿的孩子呢在北京啊已经独立了，本人没负担， 平时又抽烟的习惯，偶尔喝点酒，想找一位56岁以下，身高1米58以上，最好啊有双宝，人品好，没负担的女士为伴。这是咱699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6岁，生肖属鸡。他的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哈，13086865673，13086865673。我再重复一遍，699号王先生电话，13086865673。好嘞啊，今天要重播信息的嘉宾，这个信息也暂时都播完了。那如果说你也想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或者是也想让佳怡给重播消息的，那明天下午的4点钟哈，我们两部热线依然是为大家开通的状态，0431-8581-5388和5399。那今天啊，看看时间，是不是可能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所以说，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啊，咱就明天下午再见，好吧？咱群里头朋友这都说了哈，说又成一对儿，今天又成两对儿了，是不是？然后也是感谢大伙儿的关注啊，这两天这个群里头这个互动还是挺多的，大家伙儿都在听节目是吧，佳怡都看到了，也欢迎大伙儿持续的参与啊。完了，现在5388线上还有一部电话，我们马上再迎进一下吧。您好，这位朋友，
3: 谢谢大伙儿的关注、啊、
0: 喂，您好，
3: 群里头
0: 5298的朋友，哎，
1: 报个名啊，
0: 先生啊，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这样吧，明天我跟您联系好吗？好吧，明天下午4点钟节目开始之后，然后我找时间跟您联系，好不好？先生，您能把广播关一下吗？
3: 先生啊，喂，节目时间到了。
0: 哎呀，吵吵的我哈、啊，自个儿听自个儿说话声，整出回音来了啊！行了，这位先生，咱就明天下午再见吧。今天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见，拜拜。
4: 当你老了，
5: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6: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7: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8: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9: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0: 我歌唱，
11: 我跑步，
12: 我摄影，
13: 我学习，
14: 我公益。
1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十五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三集。
1: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积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2: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减啊？
3: 凤梅，凤梅，哎，凤梅。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了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
4: 建华你回来了
3: 啊！
4: 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这不操心羊呢。
3: 羊？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4: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
3: 啊，
4: 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3: 哎呀，我又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4: 你顾得上啥呀？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3: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4: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3: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4: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3: 咋就到不了跟前？
4: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3: 我
4: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3: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呢吗？
4: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3: 哎呀，行，我错了啊！行，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0: 你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1: 对，我错，我错了还不行啊？来，坐，坐。啊
0: 啊！
1: 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阳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0: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阳黄工程的影呢。
1: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0: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线，环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1: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啊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0: 那是环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1: 是啊。
0: 哦，
1: 环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日，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0: 这是为啥呢？
1: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0: 彭德怀指挥战役？哎呀，来头这么大。
1: 那当然，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红军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0: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1: 哎呀，是打赢了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啊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0: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1: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0: 为
1: 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了。
0: 是，
1: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0: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1: 是啊，凤梅。这下你明白了吗？
0: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1: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

0: 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1: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
0: 嗯，
1: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0: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1: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0: 嗯。
1: 哎呀，氧化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0: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1: 没问题。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好。
2: 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0: 啊，刘支书
3: 啊，
0: 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3: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0: 好多了
3: 啊，
0: 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
3: 嗯，
0: 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3: 那就好，那就好。
0: 刘支书呀，
3: 啊，
0: 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
3: 哎，
0: 太感谢你了。
3: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
0: 嗯，
3: 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
0: 嗯，
3: 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
0: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得不太顺利。
3: 嗯，
0: 他也愁得慌。
3: 嗯，
0: 啊，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3: 哦，那能成
0: 啊，
3: 我打。
0: 那好。
3: 嗯，哎，建华，啊，我是刘中学，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洋荒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4: 对，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
3: 嗯，
4: 可领导说啊，洋荒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
3: 嗯。
4: 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
3: 嗯，
4: 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3: 二期工程？
4: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哎，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3: 嗯，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嗯，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哎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洋荒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咱都旱得快绝收了，这洋荒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嗯，啊，彩霞
2: 啊，
3: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洪伯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2: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3: 哦，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2: 刘支书
3: 啊，
2: 看你说的。

0: 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1: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0: 哎哎，你放心忙去吧。
2: 刘支书，你去忙你的事吧。
1: 好，
2: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1: 哦，那我走了啊。
2: 啊、哦。
3: 哎呀，这是咋弄？
4: 这是咋回
5: 事？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
6: 是，
7: 还是可怜成
6: 这
7: 样，
5: 这可怎么办呀？
4: 这上是
7: 喝水还得去那个浅水镇，
4: 哎，你们
7: 还得去接。
5: 哎呀，可不一样
1: 啊！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

0: 我今天把咱各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2: 是啊，
3: 是
2: 啊，
3: 就是
2: 这
3: 样。
2: 我们栈桥村啊，这荷塘全都干了。
4: 是啊，是啊，张田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1: 嗯嗯，
4: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
1: 哎呀，
3: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5: 对，我们这也一样。
0: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1: 嗯。
0: 还得指望着这个洋荒工程，是不是？
1: 嗯嗯，
0: 这个一级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谷，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2: 是啊，说的是啊。
0: 嗯，
2: 这一级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线，但还可在最北面。
0: 嗯，
2: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嗯，
4: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十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0: 你看，你看，
2: 是是，
0: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三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洋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2: 是
3: 啊，啊，真的，
4: 这是真的，
3: 真有这事儿。
2: 哎，老刘啊，
0: 啊，
2: 看样子这洋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0: 对呀，
3: 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0: 哎，
5: 是
0: 呀，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洋黄二期工程早点上了，怎么样？
3: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4: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2: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
5: 对，
3: 就是啊，
5: 这情况咋知道？
3: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
4: 就是影响不好，
5: 啥时候？
2: 有什么意思？
0: 是这，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洋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2: 哎，
5: 这个，
2: 这个。哎，老刘啊，
0: 嗯，
2: 这倒可以试一试。
0: 嗯，
4: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3: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0: 嗯
3: 啊，
0: 嗯，
3: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5: 对着嘛，
3: 就是。
0: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

0: 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1: 老刘啊，我同意你的提议。
2: 好，
3: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当作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0: 就是。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大家看行不行？
1: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4: 可以啊，可以可以。
3: 好，你写完我签名。
0: 好。
1: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5: 我再考虑一下吧。
3: 哎呀哎呀，
1: 还有什么考虑的？
3: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啊？
1: 对
6: 嘛，对
1: 嘛。
0: 咱是这样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1: 哎，行行行，行，哎，我先签，我先签，
7: 我来签，
8: 我来签，
9: 我
8: 来签，
1: 老刘，
9: 我也来签，
3: 我来，我来，
4: 一个一个签，
10: 我也签你。
1: 啊，对，好，好，好，
4: 好，来，来，来，
11: 来。
3: 哎，刘书记，我们走了
4: 啊！我们
3: 辛苦你了，
4: 刘书记走了，
3: 刘书记再见。哎，
0: 慢走，慢走，
4: 走了，走了，
1: 老刘。就指望你了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啊！
4: 再见，
3: 拜拜，拜，
4: 再见，
10: 拜拜。
0: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一共42个人签了名。好。
12: 刘支书，
0: 彩霞。你怎么来了？
12: 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我呢就多做了一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0: 哈呀，谢谢你了。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12: 刚才你们说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
0: 你说，
12: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0: 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12: 啊。
0: 没事没事，
12: 刘支书。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0: 没关系没关系，彩霞。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12: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0: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波做饭了。
12: 没有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0: 我知道。
12: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0: 是的。

0: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我
1: 哎呀，你看我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0: 刘支书，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1: 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0: 老刘。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啊，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哈，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
3: 嗯，
2: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想，强我大大命苦啊，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3: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

0: 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
1: 好了，老刘啊，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0: 不说。
1: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0: 引来了。
1: 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0: 是啊。哎，我跟你说
1: 啊，
0: 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1: 对啊。
0: 我还告诉你，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1: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2: 大李爷，我回来喽。
0: 洪伯回来了。
1: 哎呀，娃娃回来了。
2: 大
0: 啊，
2: 李爷啊。
1: 哎，
0: 洪伯，
2: 哎，
0: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2: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大，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我想去应聘。
0: 应聘
2: 啊？
0: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2: 我想辞职。
0: 你说什么呢？
1: 哎，来
0: 辞职。
1: 坐下说，坐下说。
0: 你呀，洪伯，
2: 哎，
0: 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2: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这环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0: 我跟你说，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2: 倒闭，倒闭就倒闭。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0: 你说啥？你自己干
2: 啊？
0: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啊？
1: 哎，老刘，别急，别急。
0: 我不急。
2: 你看我大。
0: 哎，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鼓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爽保险嘛，是不是？
2: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0: 这我知道。
2: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要向人家学习呢嘛。
0: 你这，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2: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1: 老刘。
2: 大，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咋不一样？
2: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1: 啊，
2: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0: 看你还把乔娃叫？这
1: 哦，哎，能成了吗？回头啊， 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3: 哎，好。达，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0: 我知道。
3: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咋不一样？
2: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1: 哎，行，我跟他说。好。
2: 对，姨，你也劝劝他。
1: 哎，好。
2: 好了，达，姨，那我走了。
4: 你走了？
2: 走了。
1: 哎，吃了饭再走嘛。
2: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1: 洪波，哎，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2: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0: 就知道吃。
2: 大，我走了。
0: 走走走。

0: 凤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儿。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
2: 嫂子，嫂子，窗花贴大嫂呀。
1: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好好，
2: 行吗？
1: 行行行。好。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3: 干嘛？
1: 哎呦，强娃回来了。
3: 哎妈，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0: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快坐。
3: 哎呀，外面确实冷。哎妈。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0: 坐会儿就走。
3: 啊，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0: 啊，
3: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没事。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嫂子，嫂子，
0: 哎呀，刘支书来了。
4: 乔啊，你也在？
3: 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
4: 啊。
3: 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叔，见洪波了没？
4: 我没见着啊。
3: 啊，
4: 他呀，又从欢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3: 对，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4: 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
3: 就是啊，叔
4: 啊，
3: 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4: 能成能成。
5: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2: 大哥，大嫂，
0: 大嫂，我哥来了。
6: 你哥来了，
7: 我开心来了。
0: 对啊，我哥想看看你们。
8: 大嫂，
0: 哎，你好，开心。
7: 稀客稀客啊！
0: 哥，来
7: 来
0: 来，进来，
7: 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0: 喝水。哎呀，
8: 谢大嫂。

0: 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
1: 啊，抽一支，
0: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啊
1: 啊，
0: 最近咋样？
1: 哎，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
0: 哦，
1: 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
2: 哦，哎，
1: 尝尝。
2: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1: 哎呀，谢啥？
0: 真是。
2: 哎呀，真是。财新舅舅好。
1: 哟，会员也在啊。
2: 嗯，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3: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
4: 哎呦，红波来了，
2: 红波来了。
0: 这话说，
3: 哎呦，财新舅舅，
1: 哎，
3: 会员也在呢。
2: 嗯，
3: 这大家伙都在啊。
2: 嗯，
4: 哎呀，财新啊，
3: 哎，
4: 你不来，人家红波可不登门。
1: 哦，
3: 这话说，
1: 是吧？
4: 哎呀，
3: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4: 你看看，
3: 舅舅
1: 啊。
3: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您说啊，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
1: 哦，
3: 你呀，给咱拿拿主意。
1: 哦，
4: 对，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1: 好，好，好。哎呀，我们定边红薯娃。全是旱地，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水浇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3: 啊？
4: 哦，
3: 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1: 哎，
4: 哎呀，
3: 哎，舅
1: 啊，
3: 那，哎，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1: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3: 一说就明白
1: 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
3: 哦，
1: 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3: 嗯，
1: 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3: 哦，
1: 啊，
0: 哎，明白了，明白了。
1: 明白了，
4: 这可太方便了，
3: 太方便了，
0: 是啊，
2: 是啊。
4: 哎呀，彩琴，
1: 啊，
4: 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1: 哎，不用不用。
4: 哎呦，
0: 高科技
1: 啊！
4: 彩琴啊，
1: 啊，
4: 厉害
1: 啊！
4: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1: 啊！
2: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
1: 嗯，
2: 都读到高中毕业了，
1: 嗯。
2: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1: 多说点事
3: 情。哎呀，哎，舅舅
1: 啊，
3: 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1: 当然可以啊，
3: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甜糯玉米。
1: 嗯，
3: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1: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3: 嗯，
1: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3: 啊啊！
1: 嗯，卫星，
4: 这
1: 对，
4: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3: 对，
1: 是啊。
3: 卫星种地，
1: 我们也没有想到。
3: 嗯，
1: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得值。
3: 对
1: 啊，
3: 对对对，
1: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
3: 哎呀。财新舅舅了不起啊，
1: 嗯，
3: 啊，
4: 真了不起。
3: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1: 哦，
3: 哎，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1: 能成，能成吗？
4: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
3: 哦，
1: 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4: 啥？120方？
1: 嗯，120方。
4: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3: 是
1: 是是。
4: 哎呀，彩琴啊，
1: 啊，
4: 这太重要了啊。
1: 嗯，
4: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
1: 嗯，

0: 要节约着用
1: 啊！对对对对，哎呀，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0: 啊。
1: 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2: 哦、哎呀，舅舅
1: 啊，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1: 好、
3: 哎、啊，哎、谁呀、啊？
4: 早都想去了。
3: 哎，洪波，
0: 哎，
3: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0: 哎，成。那爷、yeah,
3: 嗯，
0: 我等会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3: 好、
0: 啊，把他也叫过来啊。
3: 行行行，
0: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3: 可以，
1: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4: 能见到，能见到。
1: 哎呀，他现在买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
0: 嗯、
1: 都成了蓝波万。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0: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1: 哦哦，
0: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啊！
4: 哎呦，
0: 舅舅
1: 啊，
0: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1: 哦、
4: 哎呀，彩信
1: 啊，
4: 有啥事儿？你就找洪波，
1: 对
0: 啊，
4: 找我，
1: 好，
4: 对了，彩信
1: 啊，
4: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1: 哎，啊、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
0: 嗯，
1: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了500-600公斤，
4: 哎呦。
1: 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
0: 嗯
1: 啊，按根卖，
0: 按根卖，
1: 对，每根卖1块钱。
4: 哎呦，
1: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4: 哎呦，这真是个草
3: 啊！这个玉米按根卖，
1: 对呀、啊，
3: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地硬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
0: 嗯、
3: 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1: 哎呀，
3: 对呀对呀对呀，嫂子，
5: 哎呀，
3: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
5: 哎呀，现在终于有钱了，
4: 要叫财神爷了啊。
1: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
4: 啊。财哥，财哥。
0: 爷，
3: 嗯，
0: 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
3: 哦、
0: 那咱们出发，
3: 出发，
4: 走，好，走，参观参观，走，
1: 还是要叫财哥。
6: 来来来，财哥。
0: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4: 你看真不错啊。
3: 嗯，
7: 我不是干得这么大。
4: 哎呦
3: 啊，
4: 哎呀，哎，你看那羊肥的
0: 啊，
4: 这么多羊！
0: 哎呦，大家看这表，
4: 嗯，
0: 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3: 10000只，
4: 对，
0: 10000只的，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
3: 嗯，哦，
0: 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只能母羊产下了小羊羔，
3: 嗯，
0: 养到2个多月呀、啊
4: 嗯，
0: 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
4: 哦，
0: 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4: 哦，屠宰场。
0: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4: 嗯、
3: 哦，
4: 是这么大，
7: 这么大，
4: 真是不一样啊！
3: 嗯，
0: 大家再往这边看
4: 啊，
0: 看看这个机器
4: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0: 这样，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啊，
4: 嗯，
0: 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
4: 嗯，
0: 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4: 看来啊，
0: 嗯，
4: 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7: 是
4: 啊，是的，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
8: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1: 对，
8: 会员姐，
3: 嗯，
8: 这洪波养殖场。

0: 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1: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2: 嗨，这算啥姐，
0: 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哎
3: 呀，1.5亿
4: 呢、那么多钱。
5: 哎，我跟你们大家说啊，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哦，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2: 哎
5: 呦，
2: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5: 那当然。哎，大家再往这边看。
6: 嗯，
5: 大家看啊，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4: 工作室。
5: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制种公司。
4: 就受聘在咱们县
5: 啊？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4: 哦，
5: 那是真正的专家呀。嗯
1: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5: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6: 还有，
5: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啊。嗯，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7: 哎呀，这么多，
4: 这么太漂亮了，太漂亮，
8: 这就是紫花苜蓿。
5: 对对，大家知道不啊，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4: 知道知道，
5: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6: 好着呢，好着呢。真是
4: 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5: 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6: 对的对的。
5: 咱这紫花苜蓿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4: 哎，说得好，
5: 环境越来越好。
6: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也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4: 对对对，
6: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前共产党
4: 好。
9: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5: 对，
9: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4: 好，好，好，说得好！
5: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10: 好，
11: 行，行，行。
12: 郭叔，
13: 哎，
12: 王爷，
11: 哎，
12: 来，咱们拍照片了。
13: 好，
12: 来，
13: 好，
12: 来，
13: 好，
12: 来，好。
11: 哎，洪波，
12: 哎，
11: 我的撒一找的撒香嘛，
12: 一来就知道了。
14: 哎呀，罗叔，来站着，
5: 准备好了没啊？
14: 好了好了。
11: 哎，婶婶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15: 黄河水田。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
1: 请听广播剧《背篓专线》。
2: 保税岗到了，左边的车门打开前。
3: 老头子，莫往前头挤，小心撞到人。
4: 晓得晓得，我有哈说。
3: 哎呦！
5: 急什么呀？跳这么大两筐橙子，这么横冲直撞的干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哎，我没有注意到哈。
5: 你看，我新买的包，这么大条口子，就是你那破筐。
4: 那哪有办呢？
3: 看嘛看嘛，老头子，喊你莫急，你还好的。大妹子，我给你配点橙子要得不？
5: 你这个橙子值几个钱？周一早高峰本来人就多，
6: 妈妈，
5: 这卖菜的
6: 阿姨好凶啊！这本来就是背篓专线呢，
5: 亲戚，
6: 小声点。可是阿姨说的不对。
4: 妈，你看我们赔你好多钱嘛？
5: 赔得起吗你们？算我倒霉，让开点儿！
7: 妈妈，那个阿姨把爷爷的橙子撞翻了，太过分了，我要去帮忙捡橙子。
6: 哎，你小心点儿！
3: 大家小心点儿了，
4: 小心点儿，小心点
3: 儿！踩到了，
4: 小心点儿哈！
8: 大爷大妈别着急，我帮你们捡。
4: 小心你！哎呀，
3: 真麻烦呐！
4: 小伙子，
8: 没事没事，大爷大妈别这么说，我们工作人员就是给乘客提供服务的呀。大家注意安全，不要踩踏，愿意的都帮忙捡一下，其他人员请有序上车，注意秩序。
7: 妈妈快捡呐，帮我拿着。哎，那边还有几个。
6: 好好好，妈妈去捡。
7: 爷爷奶奶，给
3: 谢谢
4: 谢谢你啊。
8: 注意时间，离车门关闭还有30秒。
6: 哎，我也捡了几个。
9: 还有我，
8: 只有10秒了。
3: 哎，狗子
4: 狗子
3: 狗子
4: 狗子
3: 狗子，
8: 来来来，大家帮忙抬一下，快！
4: 咋的，小伙子，你也跟到咱们车来的，对不对？影响你的工作哟。
8: 特殊情况，没事没事，正好啊，送你们一程。
3: 太感谢了，要不是你们。我们老两口今天算是别忙活喽。
4: 就是啊，
10: 大家不都说嘛，一座重庆城，很多好心人。
4: 说得对呀、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尝尝我们老王家的橙子，雪橙，甜得很哦。小朋友，拿到去。
7: 谢谢爷爷。对了，你们是哪里下呀？
4: 我们呢？我们到保税岗站那儿去换9号线去观音桥。哦，那里的菜市场人多，还专门给我们开了个摊位，不收钱的。
8: 大爷大妈，你们这个血橙在城里能卖多少钱？
3: 那个血橙平常在我们镇上就是1块5一斤、嗯，在前面观音桥都可以卖到2块5哎。
4: 对呀、啊，
3: 我那100斤呐、啊，要多赚100块钱呢。
7: 才100块钱，
10: 庆庆，小孩子不懂事。
4: 哎，没得事没得事，小娃娃说的对，这100块钱对你们城里人来说确实不算个啥子，但是在我们农村啊。给我们老两口一个星期的伙食钱呢、哎、你看、哎、你看那个背篓专线给了我们农民好大的方便哦，在车上背背篓的都是跟我们一样撸起子睡的，这些菜呀、啊、都是我们清早4、5点钟起来现摘的，新鲜得很呢，现在我们大家都愿意把它背到城头去卖。
7: 爷爷奶奶好辛苦啊。
3: 辛苦点儿算啥子嘛，只要有砖头大家都很高兴。
4: 对的，
3: 就是天天跟你们城里的人上班上学的挤地铁，把你们麻烦了。看嘛，刚才把大妹子的 能够怪的包包也划了个口子，
4: 就是
3: 大妹子还不要我们赔，我心头还过意不去，
4: 就是
7: 可是他把你们的橙子都撞到地上了。
6: 小朋友说的对，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大爷大妈，刚刚我真不是有意要把大爷的橙子撞翻的，我就是气昏头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刚才听了大家说的话，我真的很羞愧。我的父母也是70多岁，已经在安享晚年了，可农村的老人还在为多挣的一点菜钱辛苦奔波，我们对他们应该多一份体谅和理解。
8: 大姐说得很对，开通这个背篓专线就是为咱们老百姓服务的，当然这对我们轨道交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障大家都平等享受乘坐的权利。大家听到的方言报站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新尝试，就像那句话说的，咱们重庆的地铁啊，容得下公文包，也容得下背篓。
9: 桥到了，左侧车门打开前请不要触摸车门，以防加伤。有道观音桥好吃街，请在这里下车。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背篓专线》。
11: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2: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1: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3: 二一
1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2: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1: 那些年的歌。
14: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陈奕迅这位来自香港的音乐奇才，1995年通过了参加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荣获了冠军，然后正式踏入了华语乐坛。他来自中国香港，他的音乐之旅充满着传奇色彩，风格不断演变，从早期的清新民谣到后期的深刻的社会观察，始终走在了音乐潮流的前沿。今天就来听他的歌，来听浮夸和床头灯。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陈奕迅在音乐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呢，也涉足了影视和配音，展现出全方位的艺术才华。他曾经在1997年出演过首部电影《旺角大家姐》，并且在2010年呢，因为《金钱帝国》里的出色表现，荣获了中国香港的年度电影的男演员奖。此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配音演员。2008年为《功夫熊猫》系列的香港版本的熊猫阿宝现身，并且在2001年的为《亚特兰蒂斯：失落的帝国》当中的男主角 Milo 配音，同时呢演唱了这首主题曲。我们来听拔河和不要说话。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陈奕迅的人生百态吧，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一根粉丝刚才说呢，歌曲床头灯通过烫贴床头灯这个动作呢，表达了在外边漂泊的人对于家庭的深深依恋，那是对于过去梦想的放下，对于现实的接纳。陈奕迅不再追求拯救世界或成为英雄，而是发现最大成就在于呢家人的笑容和陪伴。他的演唱风格就像是没有脚本的演出似的，自然流露出了这种对生活真实的理解和接纳。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3: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2: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当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2: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5: 姜子牙带领着老百姓来到了西岐，那么众多百姓啊，有了好的归宿了。姜子牙到哪儿去了呢？他呀，是君子无食妾耐食，找了一个地方隐居起来了。压下他呢，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西岐城里头，现在当家做主的呀是大公子伯邑考。最近伯邑考心里头特别的难受啊，翻江倒海，就想念他的爹爹西伯侯姬昌。哎呀，我爹白发苍苍啊，现在囚禁在羑里，眨眼之间就是7年了，难道天子就这么无情吗？就要把人活活的困死在那里不成啊？啊，不行，我呀，作为人子一定得尽孝，我得想方设法见见我爹爹，想什么辙呀，也得把他给赎回来。这一天呢，他聚文武商量此事，伯邑考就提出来了，说我要亲自赶奔京城走一趟，面见纣王天子，替我爹求情啊，实在不行就拿我换我爹，让老头回来，我呢在那儿软禁。大伙一听啊，全都晃脑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万万不可如此啊。老主临走之时交代的明白，他呀活该有灾难，一旦这个灾难过去了，自然也就没事了，让我等自然守住国土。您现在是一家之主啊，万一进了虎口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么我们就是卖一个又搭一个，那不就毁了吗？伯邑考说，那怎么整啊？啊，我们总不能不救吧，这得等到何年何月呀。大伙一听啊，也是这么回事，有人就给建议说，这样吧，现在京城里头啊，主要负责的 有两个人，一个费仲，一个游魂。这俩奸臣掌握着重权呢，在天子面前说话都非常的有分量，纣王对他们俩是言听计从。我们看要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把老主西伯侯给请回来，首先就应该打通关节。我们以往吃亏呀，就吃这方面了，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总感觉我们呢没必要求人，因为我们也没犯法，也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结果呢是处处碰壁，最后还得走这条歪歪道。等开了碰头会之后，大伙这意见呢比较统一了，哎，得送重礼呀。那么派谁去送礼去呢？一般的那个稀松平常二五眼的，哎，坚决不能用，必须挑骨干力量的。最后把上大夫散医生给派出来了，因为这位呀经验丰富，智谋高超啊，他要去了成功率是非常的高。上大夫散医生不辱使命，哎，带上这些金银财宝就赶奔朝歌城。书说简短呐，真就见着费仲游魂了。等把来意这么一说，李丹往上一递，这俩王八蛋呢乐得眼睫毛都开花了。哎呀，哎呀，稀奇可净是好东西，哎，哎呀，钻石翡翠，猫眼，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呀，哎呀呀，这么多的好玩意儿，我们哥俩从来都

没见着过呀。三医生满脸陪笑，二位大人呐，你们就多多帮忙吧，把我家老主给救出来吧。哎哎，放心放心放心，拿人钱财是与人消灾呀，光拿钱不干活那叫什么王八蛋呢。哎，你放心吧，我们哥俩是肯定干活啊，多谢多谢。像这种贪官呢，只要收了礼，哎，那就好办了。礼也送完了，三医生啊也只能回国去等着去了。他走之后，这费仲游魂呢还真就使上劲儿了，没事儿就找纣王天子就玩去，陪着下个棋呀、啊、哎，打个麻将啊，斗个地主啊，哎，就玩这个吧。那位说了，那年头有这游戏吗？哎，估计是没有。哎，不过他们也得玩点啥呀。嗨，一着急，哎，斗上地主了。等玩到高兴的时候，这费仲游魂呢把小话就给递过去了，说陛下呀，现在姬昌在游里囚禁已经7年多了，我们调查了解过，别看7年多，这个姬昌啊，他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对陛下的隆恩浩荡是铭记在怀，天天呢是焚香祈求陛下，哎，百年长寿，天天呢跟大伙就讲，让大家效忠陛下。我们派人呢一了解这情况，可以说是深受感动啊。陛下，我看关的也差不多了，哎，您哪天高兴呢，哎，把这个姬昌给释放回去，哎，就得了。哦，纣王点点头，也是这么回事，绝不能说呀逮着蛤蟆就钻出蜂王浆来，杀人也不过是个头点地呀。哎，好吧，这7年时间也不算短了，故有意赦免他无罪，二卿以为如何呢？费仲游魂可乐坏了，心说行嘞，只要您一赦这西伯侯无罪，我们哥俩得的那大笔钱呢，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消费了。这俩还高兴呢，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旁边还有一位呢，谁呀？妖妃妲己。他偷偷的就跟纣王说，陛下呀，这个西伯侯姬昌是万万的不能放啊。陛下试想，现在东伯侯之子姜文焕率领着100万雄兵攻打您的江山社稷，已经大战多年未分胜败呀。南伯侯之子鄂顺呢，现在攻打游魂关，战况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都已经招架不过来了，一旦再把姬昌赦免回国，他要是记您的仇，马上兴兵造反，那可就麻烦了，咱们就得四面受敌呀，所以压着他是一个人质，放了他就是纵虎归山，陛下还要三思啊。哦，纣王点点头，哎，还是玉妻说的对呀，啊，那就算了，再压些日子，哎，再说吧。好嘛，此事是不了了之，那么多的好东西还白送了。家里头的人呢、啊，等啊盼呢、啊，可是一点信儿都没有啊。伯邑考心说，难道说费尤二人光拿钱不办事儿吗？哎呀，不行啊，我得亲自去一趟。他呀坚决要去朝歌城，晚上呢就跟母亲商量。他娘一听啊，儿子要去看爹去，那也不是坏事儿啊，所以呢就嘱咐儿子，儿啊，你一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呐、啊！娘，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能捅那松毛蛋吗？到那块儿啊，我尽全力想办法把我爹给保回来，实在不行呢，我啊就替我爹，哎，在那儿蹲监狱，让我爹回来，哎，陪您来。这宝贝儿子非要去，当娘的也不好阻拦了。临行之时，伯邑考也带上重礼，这礼物是给谁带的？
可不是给废

最终游魂的了，哎，直接要送给纣王天子。那要是带一般般的，三颗白菜，两根萝卜，半筐土豆，那非得挨抽不可，必须呀，得下血本。我一考一琢磨，祖上啊留下的宝贝还有什么好东西呢？哎，想起来了，有那么几样。哎，头一样叫做自行车。那位说了，这自行车不就是单车吗？哎，有那么句话，说是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头哭，也不愿骑在自行车上笑。哎，说的就是这种破玩意儿。嗨，您呐说错了。这位大公子伯邑考家传的宝贝，这自行车呀，哎，又叫七厢车，它乃是西岐镇国之宝啊，轩辕皇帝破蚩尤的时候留下的。这种自行车，它就是自己能够行走，人坐在上边，心里头就琢磨着，哎，我该左转弯了啊，吱扭，他就往左拐；一琢磨，我该右转弯了啊，吱扭。哎，就往右拐，好家伙，全自动的，还省油。这宝贝呀，是他们老吉家的命根子呀，可到现在讲不了说不起，也得拿出来。还有一样宝贝叫做醒酒毡，跟个大褥子差不多少，哎，往那儿一铺，不管是谁喝醉了酒，就是酩酊大醉，吐的七荤八素的也没关系。躺在这醒酒毡上头，不过片刻之功，酒啊就能完全的醒过来，哎，跟没喝一样。再有一样宝贝呢，哎，就是美女。西岐这地方出美女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嘛，小姑娘也是个个水灵。挑了那么十名美女，哎呀，都是绝代的佳人啊。知道纣王好这个，所以给他送一份去。再有一样宝贝呀，更了不得了，是一只白面猿猴。这小猴啊不算太大，但是岁数可不小了，少说得有300年以上了。这只猿猴啊，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对于音乐和舞蹈都非常的擅长。哎，善制3000小曲800大曲，能够在酒席宴间呢放声高歌，而且呀还擅长掌上舞。就是谁一伸手，这只小白猿啊本儿就蹦到这位手掌上去了，在上边就开始跳舞啊，唱的也好，跳的也不错，那真是粒粒英皇，翩翩弱柳啊。哎呀，伯邑考就盘算着，有这么几样好宝贝送给纣王天子，他能不动心吗？说不定啊，我爹就能够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啊。大公子临行之时，把家里头的事儿还得安顿安顿呢。那么他这个位置暂时的就转让给他二弟姬发。各位，这姬发可了不得呀，那是后世的周武王。武王伐纣嘛，哎，就是他。现在呢，作为临时的当家人，那么内事就托付给上大夫散宜生，外事也就是兴兵打仗军权就托付给大将南宫阔。都安顿好了，大公子伯邑考啊，带着500名随从，带着4件好宝贝，哎，离开了西岐城，是直奔朝歌呀。各位，这条路线可是非常的重要，哎，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啊，得半真半实的拟定了这么一条路线，说出西岐城70里呀，到在西岐山。然后过白柳村，过燕山、首阳山，到达金鸡岭，然后呢是进五关。哪五关呢？就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到在了渑池县，渡黄河到孟津，再走就到朝歌城了。
您看这么多的地点和关口，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挂帅伐纣，就得一关一关的往里头打。那段书啊，那热闹极了，哎，到时候咱们再细细的给您说。现在呢，就说这大公子伯邑考，顺着这条路线呢，往京城走。这一日就到在了朝歌，住进了金庭馆驿。大公子伯邑考一琢磨，没有一个娘家人帮忙啊，肯定是不行。那么现在在朝歌得求谁呢？哎呀，还得委屈自己的良心，还得求那两个王八蛋费仲和游魂呢。上回散医生给送过重礼，这回我还得送点儿。一看带来的四样宝贝，十名美女啊，自行车，醒酒毡，白面猿猴，哎呀，干脆一咬牙一跺脚，把这十名美女送给费仲游魂俩王八蛋吧。哎，您看这俩小子人不怎么样，这艳福啊还挺深。那么伯邑考就把十名美女给他们送去了。费由这俩小子都乐坏了，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啊，哎呀，怎么送来这么好的玩意儿啊，啊，有道是红颜是祸水，女人是火坑啊，得嘞，今天咱们哥俩就往这火坑里头跳吧。这俩小子呀美坏了。不过您呢别忘了那句话，说出来混早晚都要还的。到了后来呀，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哎，就得一股脑的都得还回来。那么现在呢，他们是小人诈富。大公子伯邑考说明来由，费仲游魂呢连连的点头，哎，我们哥俩呀一定是尽全力呀，无论如何也得把西伯侯啊，哎，给请出来。这俩小子还真使劲儿啊。怎么使劲呢？哎，分那么两个组成部分。晚上是一部分，哎，找那十名美女去。白天呢是一部分，找这个纣王和妲己去。在纣王面前呢，说了一顿好话，又说了一顿好话，哎，一共说了28顿。其实纣王天子呢，早就有心思把这个西伯侯姬昌给释放了。怎奈呀，妲己一个劲儿的打不拦，所以才一拖再拖，拖到了现在。现在听费仲游魂这么一讲，说是大公子伯邑考来了。这小伙子长得非常的帅气，而且特别的温良恭俭让，一心替他爸爸求情，甚至说想代父请罪。哎呀，纣王心说，这好儿子啊，怎么那么乖呀，可比我儿子强多了，哎，我俩儿子殷郊殷红，哎，憋着要把我给宰了，哎，我呢先下手为强，哎，要把他们给宰了，后来谁也没把谁给宰了啊，俩孩子还全丢了。哎呀，忠臣孝子人人敬啊，宁贼奸党留骂名哦。您看他多明白呀，吩咐一声，既然伯邑考是孝子，那么孤家就要在摘星楼传见。您看费仲游魂这俩小子还真给使上劲儿了，要不然呢，伯邑考见纣王都费劲。书说简短，在摘星楼可就见着了。大公子跪在楼下叩头见礼呀，口称外臣伯邑考参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纣王呢欠身离座看了看，下面是伯邑考吗？啊，正是罪臣，抬起头来。是。伯邑考慢慢把头抬起来了，不敢正视天子啊，那是有制度的。纣王定睛瞧看，哎呀，呵，这小人长得不错呀，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通关鼻梁，四字润口，玉手银牙，红嘴唇，元宝耳朵，
再配上王氏公子的装束，真是光彩照人呐。纣王啊乐了，哦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啊，这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男子啊。你也就是个男的，如果是女的，我一定要收入宫中啊。好嘛，这色鬼劲儿啊又来了。伯邑考啊，是你上楼来。这可是天大的荣誉，哎，让他到摘星楼上来聊聊。伯邑考提带辽袍就上了楼了。赐平身，落座。好嘛，还混个座。伯邑考心里头感激呀，看起来这事儿有门啊。那么说到底。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0: 量。
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2: 二郎神杨戬来到两军阵前，这小伙子呀，性交气傲，喜欢吹大牛，说他是玉鼎真人的徒弟，学过72变外加一哆嗦，把魔家四将啊不放在眼里，说他们就是鼻涕粘痰呢，出去就把他们给擦干净了。可结果怎么样呢？在阵前这一伸手，老四叫魔礼兽记起了怪兽花狐雕啊。这怪兽长得像大象。

酱那么大，一张嘴咔嚓一声，把这杨戬咬的是腰断两截，上半截身体呀、嘎吱嘎吱一嚼，还给咽下去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全都吓坏了，不敢再跟人家争斗啊，这才败回了西岐城。倒在相府一禀报，师叔啊，可了不得了，先胜后败呀，杨戬让那花狐雕给吃了。哎呀，姜子牙听完心里头十分的难过，心说我对不起师兄啊，将来有一天我见着玉鼎真人，我怎么交代呀？孩子到我这儿来了，哪怕过些日子再死也行啊，这可倒好，刚来嘎嘣一下就让怪兽给吃了，这实在是交代不下去呀。众人闻讯之后也是沉默不语，心情十分的压抑。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魔家四将引兵啊，回到了连营，高兴痛快，哥四个坐下了，哈哈哈哈，老四哎，还是你的宝贝花狐雕厉害呀，我们的宝贝怎么都失灵了呢？可能是长时间不使用啊，都反潮了，明天出太阳晒一晒也可能就好了。老四一听啊，非常的得意，我说三位哥哥，平常我可不爱说话，你们的宝贝是厉害，但是啊，比我这花狐雕多多少少的就差那么一丁丁丁丁丁丁点儿。这老四十分得意，一伸手取出了宝贝，在掌心这么一托，呵呵呵，花狐雕啊，花狐雕，你给我们扬名立万了，给我们露脸立功了，把一个恶人给吞吃了，这可太好喽！拍拍花狐雕的这小肚子，然后本儿又把它给揣起来了。老大魔李青又想起一件事来，老四啊，我突然之间想起来了，咱们老这么耗着，这不是长久之策呀，现如今文太师啊已经挑了理了，嫌咱们耽搁的时间太长。其实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十万大军日费粮饷那可是巨资啊，咱们应当速战速决。我是这么想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管别人多厉害，得姜子牙指挥不是啊？你的花狐雕如此之神通，今夜晚间你何不把它放到这西岐城里头去，进去就把这姜子牙给吃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就叫斩首行动，姜尚一死，军心必乱，军中无主，不战自崩，我们引得胜之兵再一攻城，不就大功成义了吗？你看此计如何呢？是啊，大哥你说的对，你要是不提醒我呀，还忘了这个茬了。好，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到晚上我就派这花狐雕进城。晚饭吃喝完毕，他们呢梳洗完了回到寝帐，这老四摸李寿拿出了花狐雕，小东西毛茸茸的，还挺好看的，小的时候好看，这要是变大喽啊，那就变成猛兽了。花狐雕啊，你听我说啊，再给你主人呢立一次功，我派你到这个西岐城里头去吃人去，旁的人呢吃不吃都没关系，你就把那老糟头子叫姜子牙的给我吃了，千千万万啊，吃完了马上就回来，然后我重重的赏你。这小花狐雕还点了点头，那意思啊，他听明白了。魔李寿把他往地上这么一扔，小花狐雕啊，跑出去了，就跟那小耗子似的，一晃可就没影了。哈哈哈哈，听喜信喽。

魔家四将啊都回到宝帐，摆了一桌酒宴，在这儿就听信儿。让花狐雕吃个人，那能费多大事儿？哎，一会儿就完了，就吞下去了。咱们再说这花狐雕领命之后就出了连营啊，以最快的速度倒在这城根底下，然后啊，就爬上去了，啊，

哎呀，我家主人对我可是寄予厚望啊，我得对得起他老人家呀。主子平日里喂我，净吃那好东西了。现在呀，我得显显我的神通，能叫主子失望吗？他正往前走的时候，哎呀，就觉得心里头难受，肚腹是一阵的绞痛啊！哎呀呵，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肚子就开始见鼓，呜呜呜，越鼓越大呀，最后就好像气球一样，胀的都有洗脸盆那么大了。这花狐貂可就跑不动了，在那是呲牙咧嘴，可紧跟着这肚子又胀，到达极限了，就听见啊啪，得，这肚子爆炸了。那心肝肺连天，大肠小肠十二指肠，包括阑尾，全都给崩飞了。那花狐貂还活什么劲儿啊？咯楼一声，咽了气了。他一咽气呀，有打他这肠胃当中啊，是冒出来一道白气儿，白气儿这一扭，扭作一个人形，非是旁者，正是二郎神，叫杨戬。咱不说了吗？这杨戬呢，72般变化外加一哆嗦，那么大的能耐，能让这花狐貂给吃了吗？当时啊，使的就是一个障眼法。这花狐貂拦腰把它咬断的时候，这杨戬的真身呢，使劲儿往上头一钻，全都钻到脑袋里去了。哎，底下这身子全是假的，你想怎么咬就怎么咬，这都是唬人的。花狐貂不明白呀，真以为呀把杨戬就给咬死了，当点心就给吃了，岂不知啊，在他肠胃当中存放着这么一位要命的祖宗。杨戬那么大能耐，在这个肠胃里头待着，有点什么胃酸呢、胰液呀、胆汁啊、各种消化酶呀，那都没关系，对他无济于事。热热乎乎的就躺着，哎，就听外边这声音，魔家四将吹大牛，商讨军机，所有的话呀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可就是不言声。后来这花狐貂要进西岐城，哎，要去吃姜子牙去，那杨戬可就得管了，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他一使这法力，身体变大了，让这个花狐貂得了气骨，啪嚓一下肚子像气球爆炸一样，哎，他交代了。杨戬呢，整死了花狐貂之后又变回了人形，回头看看这小玩意儿，哎呀，一滩肉泥烂酱了，嘿嘿，遇上我呀，算你是倒霉呀。你这个小怪兽，以前得吃了多少人，干了多少损阴丧德的事儿啊，这回恶贯满盈喽。他呀用土把这花狐貂就给掩埋了，然后乐呵呵回到相府。等一进来，大伙儿全傻眼了，哈哈哈哈，姜子牙都愣了，杨戬，你不是死了吗？啊，这死鬼怎么又回来了？哎呀，师叔啊，我是诈尸啊，我是闹鬼呀、啊、我死得去呀、啊、我回来给你托梦来了，哈哈哈哈。姜子牙害怕，众将啊也直哆嗦，杨戬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师叔，各位将军，我跟你们开玩笑呢，花狐貂能把我给吃了吗？我使用一个障眼法把他们给骗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他就把事情的经过由头至尾讲述了一遍，包括这魔家四将是怎么商议的，怎么派花狐貂进城要吃姜子牙的，哎，全都说了。我啊，在那小东西肚子里头，我听得清楚啊，我现在是施展法术，已经把那花狐貂置于死地了，我怕您不放心呐，才特意回来跟您打个招呼肉。哎呀呀，杨戬呐、啊、你这法术可是太高明了，我西岐有了你，那可就什么都不怕了。师叔，您可别这么说，能人背后有能人，英雄背后还有好汉。我杨戬呢、啊、是会点三脚猫的能耐，但是哪儿也到不了哪儿。

以后比我高的人呢，还有的是呢。”大伙一听，耶，这杨戬学好了，哎，一开始是吹牛将，现在呢，谦虚谨慎，是一个好孩子。杨戬接茬还得说呀，师叔啊，现在是活了眉毛，得先顾眼前呢，我还得回去。啊，你要回哪里去呀？我就是回到商朝的大营里头去呀。师叔啊，您还不知道吗？我们现在就怕这魔家四将掌中的宝贝，现在这花狐雕算是完了，那还有三件宝贝呢，青云剑、混元珍珠伞、玉石琵琶。我呀回去之后就得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宝贝都给他偷出来，他们手里头缺失了宝物，那就什么都不是了，肯定咱们能打胜仗。哎呀，此计大妙啊，那你怎么回去呢？这个您就甭管了，各位稍后啊，我走了，咱们一会儿再见。说个一会儿再见呢，他吧唧往地上一躺，哧溜溜就变成了花狐雕的模样。众人一看啊，这是一大耗子呀，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啊，走了。众将这才知道这杨戬能耐太大了，大伙乐乐呵呵在这儿等喜信儿。咱们单说杨戬变成花狐雕啊，又回到了商朝的营盘，魔家四将都在这儿等着呢。哎呀，这花狐雕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呀？这是跑哪儿窜西去了，还是跑哪儿睡懒觉去了？尤其这老四魔礼寿，哎呀，急得热锅上蚂蚁一样啊，都坐不住了，站起来来回的直溜。正着急呢，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嘿，回来了，回来了！哎呀，雕儿啊，你往这厢来呀！花狐雕一蹦啊，本儿上了魔礼寿的手心儿，哈哈哈！你这小东西可真听话呀！哎，怎么样啊？把姜子牙给吃了没有啊？这花狐雕啊，低头丧气的，这魔礼寿就摸摸这小东西的肚子，一看，哎呀，这里边别别瞎瞎的，我说你，你到底吃没吃啊？花狐雕啊，还是不说话。这魔礼寿心里头就没底了，哎，他也不言语了，大概其实吃了吧，哎，要不然他不能回来。这东西别看不说话呀，做事儿那是相当有把握。魔礼寿啊，还给自己找台阶呢，然后本儿把这花狐雕就给揣起来了。他们就等这第二天呢，听这个姜子牙死没死的确切消息。真要是死了，那就大举攻城啊。哥四个养精蓄锐，躺在寝帐里头是呼呼大睡。他们正在沉睡之际，这天呢是似亮似不亮，花狐雕偷偷的可就出来了，啊，奔儿蹦到了地上，一转个就变成了杨戬。哎，其实他就是杨戬。杨戬一看这哥四个都睡着了，嘿，你们呢睡你们的，我干我的，这是玉石琵琶啊，这归我了，轻轻的给摘下来了，往这个腋下这么一夹，这个这是混元珍珠伞，哎，这也归我喽，也摘下来了。再一找，青云剑也找着了，三件宝贝这一夹，杨戬可就乐了，嘿嘿，全都归我了，当一回业余的小偷啊，幸福感也是蛮强的哦。你们呐，都睡觉吧，明天一睁眼睛，你们就傻眼喽。这杨戬脚驾祥云，一溜烟儿回到了西岐城丞相府。哎，就这么快，众人眼巴巴的正等着呢，杨戬乐呵呵回来了，师叔啊，小侄交令。杨戬，你回来了，此事办得如何呢？杨戬把几件宝贝往桌上这么一摆，众人一看，嘿，皆大欢喜，心说我们倒霉呀，就倒霉这些宝贝上了。今天如愿以偿，

0: 把宝贝全都给偷回来了。哪吒还说呢，我的乾坤圈啊，还有师叔的打神鞭呢，还有什么太阿剑呢，吴钩剑呢，都在哪儿呢？杨戬说，你别着急呀，我找一找看有没有。他一摁崩簧，嘎巴把这混元珍珠伞就给撑开了，就听见噼嗒啪嗒几件宝贝呀全都掉出来了，一样都不缺呀。然后是各归其主，姜子牙的打神鞭背好了，哪吒的乾坤圈给他带好了，木吒的宝剑、金吒的宝剑全都收拾好。那么魔家四将的几件宝贝呢？什么青云剑呢、混元珍珠伞呢、玉石琵琶呀，这些呀交给姜子牙了。哎，老头一块都收着。大家伙高高兴兴各自回房休息去了。再说四大魔头头天晚上啊睡了一觉，感觉还凑合，哎，休息的挺好。第二天起床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收拾妥当，进中军保障就听信儿来了。探视的禀报，报四位将军，城中一点动静都没有，看起来江上啊他是没事儿。那怎么可能呢？啊，报四位将军可了不得了，姜子牙非但没事啊，还率领全队出击了，口口声声讨敌骂阵，叫四位将军迎战呐。哎呦，这个小东西花狐貂他怎么不干活了呢？哎呀，气死我了，这还了得呀，外边整队带起宝贝咱们迎战呢。他们回首就划了去了，划了什么呀？找自己的宝贝呀。可是一找啊，全都傻眼了。哎，我的伞哪儿去了？没下雨拿伞干什么呀？啊，谁拿的那么缺德呀？哎，不对，我的青云宝剑也没有了。哎呀，我的琵琶也不见了，是不是咱们营盘当中有这个音乐爱好者把我琵琶偷出去弹去了？哎呀，找找。再一看，坏了，花狐貂也没有了。魔家四将当时就傻了，颜色更变的，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出了贼喽！赶紧把军兵弟兄都给集合起来，就问他们谁看见了啊？宝贝哪儿去了？有什么蛛丝马迹没有啊？大伙儿全都晃脑袋，哎，没看着，哎，连个影都没瞧见。他们哥四个可就知道上了当了。这阵儿四个人扒的扒的滋味，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毛病出在哪儿了？是不是杨戬那小子捣的鬼呀？啊，怎么个茬儿啊？大哥，别管怎么地了，咱们哥四个满身的能耐，咱们怕什么呀？实在不行，咱还有金刚令护身呢，他们想打咱们也打不动啊。再者说，咱们四条大枪也能杀他一个七进七出。这哥四个又找着自信了，倒在了外头。宝贝虽然都没有了，但是几个人把脑袋一晃，口中念念有词啊，变！再看这四位，平地身高3丈6尺啊，现在变大了身躯，要大显神通，领兵带队就来在了两军阵前。就这四个大个儿，上主天下主地呀，金光缭绕，各提长枪。哇，姜子牙、杨戬，我们跟你们是势不两立。
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
7: 到
6: 足
7: 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0: 我以后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魔家四将焦头烂额，四件宝贝呀，全都丢了。什么青云剑呢，混元珍珠伞呢，玉石琵琶呀，包括那只花狐貂。哎呦，四个人呢可就着了急了。正在火了定的时候，外边有人禀报说是西岐城列百队伍讨敌骂阵。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哥四个拉开架子就准备拼命了。一晃这脑袋乌丢一下就长了个了，本来那个头就不矮，

现在呀，变成了3丈6尺高，肉大身沉呢、啊，上主天下主地的金光缭绕，手提长枪冲出来了，倒在阵前列摆开队伍，往对面一瞧啊，西岐的兵马也早就排摆好了，领兵带队的正是姜尚、姜子牙，另外呢还有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还有龙须虎，有大将武吉。这武吉咱们交代一笔，他呀是姜子牙在盘溪隐居的时候收的那徒弟，也就是打柴的那小伙子，误伤人命啊，姜子牙给他出主意，让他挖一个坑，哎，躲避灾难。现在这小伙子练成了文武全才呀，走他师父姜子牙的后门，倒在西岐城当了大将了，哎，把砍柴那工作呀，哎，就给辞了。嗨，那玩意儿也不用辞，哎，自己当老板，说不干就不干的。另外还有武成王黄飞虎、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再加上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凡是能征惯战的，哎，全都出来了。哎呀，这魔家四将心里头起急呀，如果说几件宝贝要是不丢的话，现在既在空中，不用片刻之功，就这帮人呢全给他消灭了。可是现在这就不行了，这就正在发愁的时候，就听见有这么一种声音，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耶，这什么动静啊？唯有这魔家老四魔礼寿眼前突然一亮啊，这声音怎么那么像我的花狐雕呢？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哎呀，可把他给乐坏了。就见他的小花狐雕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顺着他的脚面，他的大腿呀，就爬到他身上来了，然后本儿落在了他的掌心。哎呀，魔礼寿心说，这小家伙，你跑哪儿去了？嗨嗨，我还以为你丢了呢，有你在这儿那就好办了。他乐乐呵呵把这只花狐雕啊就揣进兜囊之内。这小子还美得冒鼻涕泡呢，他可不知道就这只花狐雕已经有毛病了，这不是原来那个品种了，这是大将杨戬变化而成的。那么二郎神就等于是打入敌人内部了，哎，卧底的奸细。咱们再说这姜子牙怀抱杏黄旗往对面观看，魔家四将四个大块头啊，哎呀，这几个家伙就是没有了法宝也不是那么好谈弄的。姜子牙就暗暗的盘算，什么人过去才能够简简单单的就把他们给撂躺下。正在他合计的时候，哎，出了问题了。就顺着西岐城这城根这条路啊，啊，唰唰唰唰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道士。这道士呢，还牵着他的坐骑，是一头玉麒麟呢。再看这小孩长得特别的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中等身材，身着道装，头上梳着日月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是散发披肩，斜挎着百宝囊。别看这岁数不大呀，可是一派的仙风道骨。这小道士倒在西岐军队的后边，哎，探头缩脑就想往里头挤，被西岐的军兵啊给拦住了，哎，站住！西岐兵一合计，你干什么呀？啊，这也不是牲口事儿，你怎么牵着一头畜生跑这儿来遛弯来了？再者说了，即便是牲口事儿，可以卖骡子、卖马、卖牛、卖驴，也没有卖麒麟的。哎，这什么人呢？这小道童呢，站稳了身形，满脸带笑：“各位不要误会，
请问这是西岐城吗？西岐城有一位江丞相吗？有一位武成王叫黄飞虎吗？哎呀，你问这个话都是多余的。当然有了，江丞相那是三军的统帅，黄飞虎那是我们的开国武成王。哦，那就错不了了。烦劳各位替我通禀一声，我要见我的师叔姜子牙，还要见我的父亲黄飞虎。众军兵一听，哎呦，最近这种事儿啊可是经常发生，哎，经常来个小道童到这儿啊就认这姜子牙做师叔。什么二郎神杨戬呢，什么韩毒龙薛恶虎啊，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这些位都来了。那么今天来这位又是何人呢？他们呢不敢多问。哎，这位小道长啊，你稍后片刻，等我们到里头给您呢通禀一声。这位撒脚如飞来到前边给姜子牙禀报。报丞相爷，外边来了一个小道童啊，长得挺漂亮，说是到咱们西岐城要找您，顺便还要认爹呀。姜子牙一听，这不对呀，我没有孩子呀，怎么要找我认爹呢？这报事的赶紧补充，哎，丞相爷，您整差了，不是认您当爹，是认这个武成王黄飞虎当爹。黄飞虎在旁边呢，听得也挺真切，心说，哎呀呵，找我认爹，我的几个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都在我身边呢，这是谁呀？一时半会儿啊还想不起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武成王啊，你就辛苦一趟去瞧瞧去吧。哎，好嘞。黄飞虎一拨这五色神牛，哎，就来到队伍的后边，一看那小道童啊牵着麒麟正在那儿等着呢，翘首企盼的脖子都挺酸了。一看黄飞虎过来了，小道童赶紧上前俯身跪倒，邦邦的就磕响头啊，孩儿叩拜爹爹。黄飞虎一瞧，哎呦，可把他给乐坏了，来的是谁呀？正是他的宝贝大儿子，叫黄天化。想当年黄飞虎闯五关的时候，这黄天化呀就下过山，给他爹爹助了一臂之力呀。可万没想到，事隔多年呢，竟然在这两军阵前看见自己宝贝大儿子了。您可能要问了，这黄天化他是打哪儿来呀？他呀是打这个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那个地儿来的。老真君那是黄天化的授业恩师啊，现在他感觉这徒弟黄天化能耐练的是差不多了，要想进一步深造呢，那就得走入社会，接受社会大学的再教育。这清虚道德真君吩咐金霞童子到在后院啊把这个黄天化给请来。时间不大，黄天化可就来了，到在碧游床前是倒身下拜呀，师父在上，您叫徒儿我哪旁使用呢？清虚道德真君微微一笑，如今呢，为师是打点你下山，让你们父子共同辅佐周朝，徒儿啦，随为师来。这清虚道德真君头前引路，就把黄天化带到了后园呢。一看这地方竟是好东西呀，什么坐骑呀、兵刃呐、法宝啊，都在这儿分门别类的存放着呢。清虚道德真君也真够大方的，把自己的好脚力玉麒麟牵出来了，送给黄天化，又把自己练就的两柄金锤取出来了，送给黄天化，又把自己压箱底的宝贝叫火龙镖还有攒心钉全拿出来了。

这黄天化一看呢，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师父啊，我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再者说，您把这么多好东西都给我了，我感觉不是找您来学徒来了，我是给您抄家来了。徒儿啊，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的老师。只要你能够建功立业，给为师露脸，为师要是一高兴啊，把我这座清风山紫阳洞安上四个轮子，我推着送到你们家去。嘿嘿，师父您太大方了，我一定得好好干。书说简短呢，这黄天化可就下了山了，跨骑着玉麒麟，这玩意儿能跑能飞还能下水，哎，当潜水艇在水底下溜达，那可就快了，眨眼之间到在了西岐城啊。来早喽不如来巧喽，到这儿正赶上打仗，两军对员，他在半悬空中骑着玉麒麟呢，看得清楚，对面有四个大个子啊，甭问，这肯定是我师父给我介绍的魔家四将啊。哎呀，我就是对付这四个小子来的，就拿你们当见面礼送给我僵尸书。想到这儿，他念动仙言咒语，把这玉麒麟落在了平川之地，哎，下了坐骑牵着往这边溜达，说要求见师叔，要拜见父亲。这就对上前文书那茬了，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接出来了，父子当场相认。黄飞虎呢，为有这样的好儿子呀，也感觉到骄傲而自豪，领着他到里头来拜见姜子牙。等把情况一说明，子牙也乐坏了，现在两军阵前开兵见仗，正是用人的时候。哎呀，贤侄啊，你来得正好，你呢一旁边休息休息，我们马上要跟魔家四将要开战了，还不一定死多少人呢啊！你刚来你歇着。黄天化一听，把嘴撇得跟拔腕似的，师叔，您说这叫什么话呀，我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我是歇着来了啊，我白吃白喝我大饭桶啊。师叔喂，实话跟您说了吧，天化来到这儿就是要暴打前敌，这魔家四将别人甭动手，全都交给小侄我了，呵呵呵呵。姜子牙心里这别扭吧，哎呀，这吹牛的年年有，没有今年多呀。原来那二郎神杨戬就把牛皮吹得乌丢乌丢的，这黄天化一来还得加个更字，牛皮吹的是咕嘎咕嘎的。哎，你一个人就把他们全包圆了，为了灭灭这小伙子的威风，哎，天化呀，既然你有此狼言大话，那就阵前一试吧。黄天化知道姜子牙这老糟头子还有点瞧不起自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哎，我给你献献我这手头吧。他呀拜别了师叔，拜别了父亲，飞身骑上了玉麒麟，往前催坐骑，就来在了魔家四将的面前。腰带，对面那四个傻大个，你们可是魔家四将吗？这魔李青一看，哎呀，怎么来了个小屁孩啊？哎呀，这几天我们净吃亏了，今天呢，拿这位捞捞烧，哎，把他先给掐死，我先出出心头的恶气。魔李青迈大步，他先出来了，一挺掌中长枪，哦，对，小娃娃，我们的名号是你瞎叫的吗？啊，你是哪个？我呀，哎，我可了不起呀，我叫黄天化，可能提起我来你们不太熟悉，要提起另一个人来你们就知道了，就是武成王黄飞虎啊。哦，黄飞虎，你提他则甚？哎呀，黄飞虎那不是外人，那是咱爹啊！呸，你爹，那个破玩意儿不能公用。哎，对了，那是我专属的，你想要还不给你呢。小娃娃，休要啰嗦，是你看枪。这家伙呀，就像恶魔一般。

抖动大枪可就扑过来了。黄天化呢，赶紧挥开两柄金锤，是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听听汤汤，打了有20多个回合。黄天化一琢磨，干脆我别费这劲了，我老师给我那么多的法宝我不用，放时间长了该长锈了，哎，拿它做做实验吧。想到这儿啊，黄天化虚晃一锤，驳着玉麒麟往下就拜呀。这魔李青还不明白呢，挺着大枪在后边还追呢，哎，这就叫死催的。黄天化双锤交于单手，一伸手从这鹿皮套里头把这只穿心钉可就拿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持灵技啊，唰往后头一甩，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表面上是一颗大铁钉子，实际上里边暗藏机关呢，跟现在这个制导导弹差不多少啊，唰就到了。这魔李青一个躲闪不及呀，由打左肋下就给钻进去了，从右肋下就飞出去了，哎，穿堂而过啊，啊，哭通通通通，好像摔倒了一座大山。当时口吐鲜血，可就死翘翘了。他这一死，后边他二弟叫魔李红可急坏了，大喊一声：“大哥，大哥，你死得太惨了，大哥你慢些走。”他那意思啊，想喊大哥你慢些走，小弟与你报仇雪恨了。可是一着急还喊错了，大哥你慢些走，小弟随你去了。呸呸呸呸呸，心说我这个乌鸦嘴啊，怎么笨的跟棉裤腰一样啊，啊，说这么两句词还说错了，我不能随他去呀，他去那破地方太败家了，去了就回不来了，干脆甭废话拼命吧。晃大枪大战黄天化，没3个回合，黄天化就不想陪他玩了，又把这穿心钉拿出来了，啊，刷这么一甩，这魔李红就梦想成真了，果然追随他大哥而去，啊，啊，哭，咚咚咚咚咚，又倒下一个，老三魔李海也上来了，问心钉一甩，啊，啊，哭通，魔家四将死了仨了。就剩下最后一个叫魔李寿，这魔小四儿一看，哎呀，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心说我三位哥哥死得太惨了，我得与他们报仇啊。可一琢磨，就凭我这两下子，要是真打实凿，恐怕报不了仇。哎，对了，我三位哥哥吃亏呀，就亏在他们把宝贝给整丢了，我则不然呢，啊。我这百宝囊里头还藏着我的花狐貂呢，小宠物啊，把这玩意儿往出这么一寄，不就把这小子给吃了吗？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这宝贝哟。他还不知道呢，他这宝贝，哎，早就出了毛病了，不是花狐貂了，真正的花狐貂啊让杨戬给整死了，那么他这个花狐貂呢是杨戬变化而成的，哎，他不知道，瞎嘛海大晕头，伸手就往里头就摸起来，哎，宝贝儿，哎，你出来呀，哎，宝贝儿啊，哎呦我的妈呀，咔嚓一口啊，把这魔李寿这胳膊给咬下半截去。你说这杨戬也是够狠的，哎，嚼吧嚼吧啊，噗噗噗噗噗，骨头渣子都给吐出来了，把魔小四儿给疼的啊，奔奔奔直跳迪斯科，跳了没有几下，这黄天化的穿心钉啊又来了啊啊啊，哭通通通通。这回好了，魔家四将是全部报销啊，由打他们泥湾宫这地方刷刷刷钻出来4股黑烟，那是4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岩茶散和雨墨卓普二人乘坐着高头大马直奔东京汴梁，在马上两个人谈话。岩茶散就说他看这位金公子犹如九方镐相马一样。

一样。这雨墨呢跟着就搭了一句，雨墨说，我看人呐，就像毛二傻子买驴，捡大个的挑，个大不见得能干活，我这个人呢就光看表面。严茶散就笑了，雨墨，今后看事看人要看其精髓，不要以貌取人呐。雨墨说，是是是，公子，这我算是记住了。这回跟您进京赶考，一路上碰见这位金公子，我算长了见识了。不过呢，我到现在跟您说，对这金公子啊也没算了解透彻。严茶散说，还有什么没了解透彻的？我就想啊，这金公子他趁那么多钱，是他大哥给的，而且还是磕头的把兄弟，给他那么多钱，他又说上东京汴梁办事儿，他办什么事儿？你像咱们上东京汴梁，咱就名厨大摆，咱是赶考去，他到东京汴梁去干什么呀？严茶散说，他到东京汴梁也兴许是做买卖，做什么生意，这是不能随便跟人家谈的。哦，是的是的，不过还有一样，原来他说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了，一把天火烧光了，这怎么现在又出来一帮把兄弟？他是老五，这还有个老大给他送钱。严茶散说，这个人好交朋友，但是他并不愿意把自己朋友的情况都向外人诉说，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许知道，那我们就不要多问。对对对，他被称作五爷，那么他跟您磕头拜把兄弟，今后我要跟他见了，我就管他叫二爷，我就管他叫金二爷，您说怎么样？严茶散说，这倒也可以。哎，咱各自各马都单论着，他在那一帮里边论五爷，在咱们这帮里就论二爷，今后见了面我就管他叫二爷。严茶散说，也可以。主仆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走着，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两匹马很快小行夜住，饥餐可饮，这一天就来到了东京汴梁。一进东京汴梁城啊，这是当时宋朝的国都，东京汴梁城那是非常繁华，三街六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红男绿女熙熙攘攘啊。这雨墨一进东京汴梁，眼睛就不够使的了，东撒西看，瞧瞧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这个酒楼，看看那座桥，看看那个汴河是什么样。这雨墨就跟严茶散说，严公子啊，这个地方可比咱们那武进县可漂亮多了。严茶散说，你这叫什么话，这是国都汴梁，咱们那个武进县充其量是一个县城，再加咱们那个榆林村，那更不能相提并论了。就是就是，两个人打听着找到了双星桥。到了双星桥，因为他们知道双星桥下有个双星巷，双星巷里11号就是柳宅。主仆二人打听着找到了双星巷中的11号门，一敲这11号门，哦，好阔绰，清水挤的门楼，五凳汉白玉台阶，门口有两个石狮子，这石狮子可不是那大石狮子，是那个小石狮子，石鼓上边的两个小石狮子。这个门上边钉着菊花钉，看出来了，这个人家已经属于富户之家，虽然不算是大富，不算是首富，但在平民当中可称小康。严茶散跟雨墨两个人下了马，牵着缰绳来到台阶之上，用手敲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一叩打门环，又打院子里边走出来一个人，咕隆咕隆，
门一开，站在门里边是一个老家人。找谁呀？严查伞说：“请问这是柳宅吗？”“对，是柳宅。”“你们是哪来的？要找哪一个？”“请问这里的主人可是叫柳红吗？”“对对对，那是我们的柳员外爷。”他一说这句话，严查伞一听，哎呦，这柳员外爷，一称员外爷，说明这就有了身份了。“你们是找我们柳员外的吗？”严查伞说：“对，正是要找柳员外的。”“你们从哪儿来？”“我们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来。我姓严，叫严查伞，这是我的书童，他叫雨墨。我这次来身上带着家母的书信，这封书信是写给我姑父的，我的姑父就是你们的柳员外，烦劳您往里通禀一声，就说严查伞到此登门拜访，求见我的姑父。”门内的这个家人一听，哦，闹了半天是我们柳员外的亲戚。好，你在这儿等一等啊，我给你传禀一声。话说到这里，这个仆人就把门关上了。这个仆人姓柳，叫柳福，就是柳员外手下的一个仆人。这柳福转身往里走，来到了客厅。现在啊，柳宅这处宅院可正经不小，既有前厅，还有后院，后院的后头还有个小花园，应该说这是一个殷实之家呀。倒在客厅里边，这柳员外正在那坐着喝茶呢。这柳红今年60来岁，柳红原来是一个开店的掌柜的，跟严查伞他父亲认识了。这个柳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什么呀？就是善攀附，谁有钱他就想法跟人家交朋友，谁官大他就想法跟人家搭个搭个，成为莫逆。当年严查伞的父亲严硕清进京赶考的时候，曾经住在他开的这个小店里，柳家店。那阵那个柳家店呢，就那么几间店房，不像个样子，小本的买卖。但是呢，这位严硕清住在这之后有了病了，这也有病，这位柳红当时就看到这个严硕清，觉得这个小伙子很有出息，且不说他相貌出众，从谈吐之间他觉得这个赶考的举子说不定啊就能够考中，他要是能考中了的话就能当官，他要能当官的话我就能借进。由于他有这种眼光，所以就对这个严硕清悉心照料，请先生班大夫给他看病。由于他的悉心照料，严硕清心里边就十分感激。当他病好了以后，跟柳红两人已经成了莫逆的朋友。那么严硕清赶考呢，得中了，赶考一得中，自然就放他一个官，放了一个县官到连外去做。上任之前呢，这位严硕清就跟柳红辞别来了，辞别的时候就问柳红家里边都有什么人，柳红当时就是光棍一个。可是在严硕清上任不久，就给柳红带了一个信儿，说我愿意把我的妹妹许配给你为婚。这也是当年他住到店房里边有病，柳红对他那一番照料给这么一个报答。这柳红一听心里边那当然就乐呀，没想到我这大舅哥是个县太爷呀，攀上官了。所以柳红自然很高兴，就答应了。于是严硕清就把自己的妹妹送到他这里许配他为婚，这样一来他们两家就成了这种亲戚了。

妻生子，两家成为一家，这叫亲上接亲。或许您说了，说这姑表接亲，这是近亲结婚呐，这现在是不允许的。可是在那宋朝啊，还没有这一说，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所以很多戏剧里边，你像评剧里边这样的戏比较多，都是说什么表姐呀跟表弟呀，什么表兄啊跟表妹呀，都这样就结婚了。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今天是不允许这样了。两家这么一换年更贴，本来是想等他们长大了之后结婚的，可是等了之后呢，两家这个来往就越来越少了。怎么越来越少了？因为严查散的父亲严朔清中年夭亡死了。严朔清这一死呢，跟东京汴梁老柳家这个来往就断了。尽管是断了，原来如果说严朔清的妹妹要活着，应该说还是走得很近的。但是严朔清死了之后没有两三年，他的妹妹也就是柳红的妻子思念自己的哥哥抑郁生病而亡，他也死了。这么妹妹一死呢，这个柳红光棍一个人了。柳红停了两年才又娶第二房，但这个事情严查散是不知道的。他为什么停了两年？是不是跟那位严夫人夫妻甚为和好啊？并不是这样，主要是因为柳红这个人从性格上来讲有第二个特点，就是特吝啬，什么事啊自个儿都算计得到位。他这个店呢，本来是越开越大，钱挣的是越来越多，自己攒钱也是个能手。就是他本人来讲，你说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东西都不少，衣服有不少。但是柳红有一个特点，不管多少件衣服就穿一件，紧着这一件穿，把这一件穿破了打上补丁，打上补丁再破了，实在没法穿了再拿出第二件来穿。鞋也有不少双，先靠着一双穿，把一双的鞋底磨薄了眼看要透了，然后再换那一双鞋。你说就这么一个人，平素吃饭非常俭省，多数都是吃粗粮，要是自个儿吃的时候就是咸菜条，上顿咸菜条，下顿嘎子头，如果有朋友来了顶多就炒俩鸡蛋，那就是了不起的朋友了。所以正因为他这么过这个日子，所以家里边非常富足，钱有的是，那个钱呢塞的哪都有，但是绝不往外漏。喝茶那也非常讲究，讲究什么呀？从来不喝好茶，喝的都是那种土沫，卖茶叶卖剩下那箱子底下剩的那沫他买来了。现在有点进步了，不喝土沫了，喝高级茶叶沫。现在这个柳红在这个上房屋里边正在喝那高级茶叶沫呢，品着茶在那坐着，这柳福就进来了。老爷，门外边有客来访。柳红五十多岁年纪，脸上一看呐，比较清瘦。为什么清瘦啊？多少有点营养不良，你想老吃咸菜他能好得了吗？这胡须有一尺来长，稀稀疏疏的，那叫山羊胡子，一缕这胡子。外边是什么人来了？老爷，外边来的是这个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的，姓严，叫严查散，说跟您是亲戚，是您的什么侄子。啊？哎呦，柳红一听是武进县的严查散来了，这心里边就犯思考了。哎呀，他怎么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呀？咱刚才说了，严查散的姑姑死了之后

0: 后他两年没娶呀、啊、可是两年以后呢他娶了一个老冯家的媳妇儿。这个老冯家是东京汴梁城东门外冯家庄的一个土财主冯大户的姑娘。他之所以娶她，就因为这个冯氏家里边有点钱有点地。柳红呢从这一点看上他们家了，把这个冯氏就娶过来了。冯氏娶过来之后，那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冯氏从性格上跟柳红颇有相似之处，也会过日子，也善于算计，两口子挺对路。可是把冯氏一娶过来之后，就再没跟这严家有书信往来。时间很长了，他把这门亲都忘了，但是有一件事他还记得，他有个女儿柳金蝉呐、啊。这个柳金蝉管冯氏也叫娘，这是一个后妈呀。他心想，这个柳金蝉是曾经许配给严茶散了，如今这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在他的心里边想，老严家可能没人了，要么就是都死了。要是都死了呢，再过两年，我这个女儿我就得另给她找主，嫁给一个有钱的。他正在想这件事的时候，这家人往里边禀报说严茶散来了。一说严茶散到了，这柳红心里边就想，哎，他怎么来了？老严家人还没死绝，看这意思。哦，我问你，他长得什么样？这家人一说，这严茶散长得什么样？他穿的什么呀？他穿的，哎呦，穿的挺阔的，头戴扎花尊巾，身穿公子花袍，腰系着丝绦，足蹬着薄底靴子，还带着一个小书童。他是怎么来的？走着来的吗？他不是，骑着马来的。两匹高头大马，一匹红马，一匹白马，这两匹马那看着喂得非常精神，草料齐足。哦，这柳红一听，看来这严茶散混得不错，家里边挺阔啊啊！按说这严硕清死了，他家里边怎么能混得这么阔呢？既然是这么一门阔亲戚，我得见见，跟他问问。哦，严茶散呐，哎呀，论说呢，那是我们家没过门的姑爷啊，快快有请，让他进来。
1: 是。
0: 这柳福转身就出去了，来到大门里边，把门开开，告诉两个人，您请进请进。严茶散和雨墨两个人牵着马就走进了大门。进到院子里边，柳福把他这两匹马接过来，拴到后院的槽头上。这两个人呢，迈步往里就走，直接来到客厅。一进客厅，一看见柳红在上边端然稳坐，手里边端着茶杯。严茶散过来，先是深深一揖：“姑父大人在上，侄儿严茶散给您见礼。”小书童雨墨在旁边也施礼问候。柳红捋着胡子瞧着严茶散，一看严茶散这小伙子长得正经不错呀，啊，加上这身穿戴好漂亮，心里边有点活动，心想我闺女要是嫁给他也不错。这门亲倒是可成啊啊！严茶散呐、啊，你从哪儿来呀、啊？
1: 姑父，我从老家来，从武进县榆林村到这里，现在倒在这里有一事相求。家母在临行之时写了一封书信，请您观看。说着话，往怀里一伸手，把这封书信就掏出来了，双手把信递给了柳红。柳红把信接过来，抽出这个信纸来打开一瞧，一看这封信呢、啊、是严茶散的母亲写给他和他的前妻严氏的。 信里边说呢，说现在新丰大比之年，严查散得了功名，要进京赶考，打算让严查散呢住在柳家，让他攻读功课，等到科考之时临场应试，如果得中，那么就让他和小姐柳金蝉共同完婚，完婚之后带着小姐一起回转武进县榆林村。这个信大致是这么写的，同时信后边又缀了几句，说如果金科不中，然后继续在你的府上读书。这封信写的完全不知道这位严氏已经死了，他还以为严氏活着呢。柳红看完了这封信，瞧了瞧严查散，严查散呐、啊，这封信是你母亲写的？严查散说是。家里边怎么样啊？家里边自从家父先逝之后，家贫如洗呀、啊，生活比较困难，因为严查散这个人从来不说谎啊，心想我家里边穷，我没必要在这吹阔呀。可是这一句话柳红听了之后，这脸马上就长上了。严查散，有件事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姑姑她早已经死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隐逸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

0: 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
8: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8: 一分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严查散一见他姑父柳红，说出了自己的家庭遭遇。这话说完了之后，柳红一听，当时把这个脸就拉长长了。一听说严查散家里边很贫穷，上他们这儿来住着要赶考，柳红就点出来一句：严查散，你知道吗？你的姑姑她已经死了。这句话一出口，严查散一听如雷轰顶，心想我是投奔我姑姑来的，结果我姑姑死了，你说这个投亲得怎么个投法？严查散当时半天说不出话来了。姑父，是吗？他是何时仙逝啊？
10: 他呀，死了好几年了。哎，真是啊，我对他也很想念呐。
9: 这柳红话虽这么说呀，那是话不由心呐。嘴里面那么讲，他瞅着严查散，他心里边在合计。这个严查散说家里边很贫穷，可是他骑着高头大马，穿着这么好的衣裳来的，那他这钱是怎么来的呢？哎，我得需要详细了解了解。
10: 严查散呐，跟你说吧，你的姑姑去世以后，又过了两三年呐，我又续了一房，给你续了一个二房的姑母啊，他还给他论叫姑母呢。他姓冯，现在你的姑姑早已经入土为安了。你既然来了呢，咱们当初曾经有这个亲戚在，再者说了，还有我的女儿金蝉，跟你那也是正式的姑表亲，你倒在这里投亲，也是合情合理的。
9: 严查散，你打算在我这儿住多少日子呢？
10: 严查散说，姑父，我在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等到考场开科应试，如果我要考中了，就像信里说的，我就回家了。 如果我要是这一科考不中呢，那想着在这里再读一年，明年再考。柳红一听，什么？明年再考？你吃上我喝上我了，在这不动地方了啊？这可不是原来那真正亲戚了。柳红瞅着严茶散，严茶散，你估摸着自个儿能考中吗？严茶散说：“姑父，这能否考中，侄儿我说了不算呐，我当竭尽全力，能否考中，全在天意，就看魁星他点不点我了。魁星点不点呐？古代说考状元，魁星阁那魁星就那判子，他点状元，他要点谁，谁就得中。”严茶散说这句话的意思，就说我看天意了，魁星点不点我，点我我就考中，不点我我就考不中。本来严茶散说的这是一番谦虚的实心话，但是柳红一听，考中考不中的，既然来了，他穿戴的又这么阔，那我先把他收留着吧。严茶散呐，好吧，既然你来到这里，就暂在我这里住下吧。我后边花园里头还有一间闲房，你就先在那里读书。柳福啊，过来。柳福过来了。老爷，快领着你们杨公子到后花园那这书斋里边，让他在那里休息啊，让他在那里读书，你对他多关照着点。严茶散听到这里，姑父，是不是我去拜见一下姑母？这严茶散理解周到，心想我的亲姑姑没有了，后续的这位姓冯，我更应该先跟他见个礼。可是柳红一听呢，啊，那好，来得及，来得及，等着明天吧，明天。

先找个时间，我领你去见你这个后续的姑母。好好好，那就这样。于是严查散跟雨墨两个人跟着柳福来到后花园，柳福把他领到了一间书房里，这间书房门口还挂着一牌子，这叫东篱书舍。东篱书舍，晋朝的陶渊明有句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能是借用这句话叫东篱书舍。严查散心想，看来我的这位姑父还挺有文采，谁也不知道这个匾是谁给安的，谁给设的，谁给写的。柳福把严查散和雨墨、主仆二人让进了这个东篱书舍。进来之后，把这房间给他收拾收拾，打扫了打扫，他们把行囊入套搬进来放在这里。柳福就说了，公子啊，你呢先在这里呢休息啊，到时候呢我招呼你们用餐用饭，你们先忙着，我走了啊。这柳福转身走了。柳福走了之后，严查散和雨墨、主仆二人就在这房间里边住下了。他们两个在这住下以后，这雨墨左瞧瞧右看看，到外边瞧瞧，到屋里转转。雨墨说，哎呀，杨公子，这个地方还行，这房间反正小了点，照比咱们那个太和大客栈那可差远了。嗨，严查散说，你这是什么话，那太和大客栈咱不也就住这么一回吗？哎，那倒是那倒是。两个人在这住下了，等着上不到的，寻思中午这得给吃饭呢，等到中午到了饭口时了，没人来。雨墨在这坐着瞅着严查散，公子，到晌午头了，咱们该吃饭了。严查散说，那个柳福不是说了吗，到时候他能给安排。雨墨说，他能给安排，这都什么时候了啊，我这肚子都饿了。严查散说，是啊，我也有点饿了。雨墨说，是不是把咱们安排这之后他们就忘了，不知道咱们中午吃饭。严查散说，不能啊，我想咱们到他家里边怎么说也算一个客人呢，这客人安排到这里能给忘了吗？雨墨说，我看您这姑父啊，这老爷子，哎，我不该说这话啊，这老爷子挺抠，实不相瞒，大概其他这中午饭呢不管咱们，他们家一天就两顿饭，咱们是一日三餐，他们家两顿饭中午得省一顿，这也是有的。严查散说，是吗？雨墨说，干脆啊，这中午饭呢咱自个儿买吧，我出去上街，好在金二爷给咱留了不少的钱，咱这钱呢足够咱们度日子了，我上街上给您买点什么去。严查散说，你要是到街上买来了饭，人家再把饭送来，这不显得不好吗？雨墨说，这样，我先上他们家这厨房去看看动火没有，要是没动火，那就说明这中午饭呢没给咱安排，我就上街，要动了火呢我就回来。严查散说，那也好，你去看看。雨墨迈步出了这书房，站到这院里边，心想他们那厨房在哪儿啊，不知道啊。一看旁边有个小圆月亮门，奔这个月亮门就来了。雨墨走进这个月亮门之后，一看这个月亮门里边的前面是个后院，大概这个地方是有厨房的地方。可刚到这个月亮门外头，又打旁边走回来一个小丫鬟，这个小丫鬟急步往前够奔，小丫鬟无意中一抬头看见雨墨了。小丫鬟这个年龄跟雨墨那个年岁差不多，这小丫鬟眼睛就闪出了一种异样的光芒。为什么？因为她觉得雨墨是个生人，他们府里面没见过这个人。小丫鬟瞅她这个眼光好像就在问她，雨墨呢这个人很随和，雨墨就冲她一笑，哎，大姐你好。小丫鬟一笑，哟，你是哪儿的？哎，我是刚来的，大姐，我跟您说，我是陪着我们公子。

严查散到这儿来投亲的，我们是从这个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来的，刚住在这后花园里边那个书斋里头了。我的公子叫严查散，您知道吗？小严花一听，哟，你的公子叫严查散，那是我们家姑爷来了。雨墨一听，耶，有门，他知道。雨墨说，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刚进来。哎，大姐，请问你们家这厨房在哪儿啊？厨房啊，厨房就在那边，你没看敞着门那劲儿就是。哦哦，我过去瞧瞧。雨墨往那儿走，这小丫鬟随后就跟着。来到厨房门口，这雨墨往那边一探头一看，厨房里边清锅冷灶，根本就没动火。雨墨心想，看来晌午饭没打算做，所以雨墨一转身回来了，又看见这小丫鬟，您这是干什么去？小丫鬟说，我到厨房里边打点水。你们就住在后花园了吗？雨墨说，对呀，就在那个东篱书斋。哦，好好好，我跟你说呀，我是我们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我们两个头一回见面，以后就认识了。哎，好好好。小丫鬟到这个厨房里边好像打了点水，转身就走了。雨墨一陌生就回来了，回到这书房里边，见到严查散，就跟严查散说了：“公子，嘿，人家这儿午饭没给预备，咱就得等到晚饭了。”啊，那你上街去买东西去。雨墨说：“我准备上街去呀，但是我碰见一个小丫鬟，那个小丫鬟说，就是那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嗯，严查散说：“这个柳金蝉就是我的未婚妻。”哦，好吧，公子，那我上街给你买吃的去。严查散说，慢。严查散说，我想了，如果说人这府里边有这个规矩，一天就是两顿饭，你上街买些吃的回来，咱们在这吃喽，这让我姑父看到，是不是有点失礼呀？雨墨说，您说，您要觉得失礼，咱就不去买去。咱就喝着在这儿忍着，咱就在这儿饿着，咱盯到晚上再说。如果到晚上他还不送饭，那我就喝出去了，上街上我去给您买吃的。严查散说，咱们忍一忍吧，你先在这坐着，咱这顿饭就不吃了。哎，雨墨跟严查散朱婆两个人就在这书房里边坐着没动，等到过午当晚上了，你还别说，这饭真给送来了。柳福端着个托盘，托盘里边摆着个碟子，这碟子上边是一碟咸菜，有半碟花生仁，两碗粥，旁边有一个盘放着两个馒头，两个窝头，端着进来了。哎，二位，您还没吃饭呢吧？这是您的饭，哎，请您慢用，把这托盘放在这儿。严查散说，哦，谢谢谢谢。柳福说，吃完了之后啊，您不用管，一会儿我把这东西给您再收拾下去。转身柳福走了。严查散跟雨墨往这个盘子里边一瞧，俩馒头，俩窝头，一碟咸菜，还有半碟花生豆，两碗粥，还有两双筷子，咱吃吧。吃吧。哎，雨墨端起碗来，拿着筷子，一边喝着这粥，一边吃着这咸菜跟花生豆，嘴里边直叨念：“哎，公子啊，您看这饭菜还真行啊，不过跟咱们路上吃的那个可差的不少。”严查散说：“不要多说话，我这姑父啊会过日子，知道节省，您瞧瞧。”怕咱光吃馒头吃细粮，这肠子给弄细了，弄俩窝头给穿一穿。你看这还有咸菜，这咸菜还有点花生豆，这不错不错不错。哎呀，两个人在这吃完了，吃完了之后放在这盘上，一会儿柳福就来了。柳福过来把这托盘端走了。托盘端走了之后，严查散坐在这里心中暗想，我姑父对我们这一见面就这么样的对待，
可不算热情。严查赞心想，也是啊，我的姑姑已经去世了，后续了一个姑姑，听说姓冯，这个冯氏是个何等样人也不知道。他说明天要带着我去见一见，如果明天带我去见见他，那我一看此人便知端倪。严查散在思考，如果我这个后续的姑姑为人不好的话，我在这个府里住着名不正言不顺呐。如今我们已经不是正经亲戚了，尽管和我的表妹有这么一门定的亲，但是我要是考不中也无法跟人说话。严查散思前想后，就琢磨起来金公子跟他说的那番话，心想，我这个结拜的兄弟金二爷说的好啊，十年不通音信，投诉不易呀。我这回一投诉果然不易了。他想到这儿了，那雨墨好像也想到了，严公子啊，咱们在这住着我觉得有点别扭，您这姑姑去世了，又不是亲姑姑在这儿，这可就差着老大一块了。严查散说，是啊，咱们住两天再瞧吧。眼瞅着外边天又黑下来了，这屋子里边有蜡烛，雨墨把这蜡烛给掌上，蜡烛点着了，严查散拿出两本书来，在自己随行的行囊里边拿出一把折扇来，这屋子里边有点热，打开这折扇在这扇着，正在扇着扇子在这灯光下看书的时候，由打外边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来到门口外边一站，就问了一句，严公子在吗？这雨墨一听，哟，这是谁呀？雨墨赶忙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一瞧门口外边站着这个人，20多岁，头上戴着扎花寸巾，身上穿着一件花袍，手里边拿着一把折扇，长得这个脸儿啊白净净的，白的有点不是正色儿，两道短眉毛，这双眼睛是单眼皮儿，不算大小眼睛，这鼻子呢是鼓鼻梁，鼓的有点过多，就好像切掉一片萝卜贴在这鼻子上了，有点外国人的味儿。但是下边衬的是薄嘴唇，一笑是一嘴碎芝麻粒牙。雨墨心想，这是什么人？雨墨说，您贵姓？您找谁？我找严公子。我跟你说，我姓冯，要说呀，我跟严公子呢还算个亲戚呢。啊说着话，这个人迈步就进来了。这人迈步一进来，严查散一瞧，来了这么一个陌生人，赶忙的也站起身来了。哦，你好，请坐，请坐。严公子，大概不认识我吧？严查散说，请问您尊姓大名？跟你说，我姓冯啊，我叫冯君衡。我要说冯君衡，严公子大概也不知道我是谁。我要说我的姑姑，大概严公子就知道了，我姑姑冯氏。我的这个姑姑呢，也就是员外柳红的夫人。我是什么人您知道了吗？严查散一听，哦，感情这位是后续的我这姑姑的娘家侄子，他叫冯君衡。哦，久仰久仰。严查散赶忙双手抱腕。这冯君衡冲着严查散一笑，哈哈哈哈，严相公，我今天听说您来了，所以特意到此拜访。这冯君衡为什么来了呢？这里边有一段内容。因为这柳红后续的这夫人冯氏过门之后，对待他的这个女儿柳金蝉十分之好，这个冯氏特精明啊，过了门知道他这有一个姑娘叫柳金蝉，跟这个柳金蝉，您别看是后妈，

0: 啊，这个后妈对这个女儿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么好呢？这个冯氏感情心里边有一个勾勾心，有一条花花肠子。这冯氏一看柳金蝉小姐长得挺漂亮，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一了解，说这个柳金蝉已经许配给老严家当媳妇了，四五岁就换了更贴了。这个老严家就是他的前房那严氏他的娘家侄子严茶散。冯氏心里就合计，哎呀，这个老严家跟我们老柳家可是走得不算近呐、尤其近几年没有书信往来。冯氏心里就想，你说这么漂亮的个柳金蝉这姑娘要是嫁给我们冯家该多好啊。他想起来了，他自个儿娘家有个侄子叫冯君衡，这个冯君衡呢也读过两天书，但是这是个纨绔子弟，所以这个冯氏那差人就把这个冯君衡招呼过来一次。第一次招呼来啊，跟冯君衡说，说我告诉你啊，他们老柳家这可有个漂亮姑娘叫柳金蝉，这个姑娘太好了，相貌出众，品行端正，要是嫁给你的话呀，那咱们老冯家祖上可就烧了高香了，就看你小子有没有这福分。这个冯君衡呢一听说有个漂亮姑娘，那就乐得直蹦啊。冯君衡马上说了，那姑姑你干脆给我说说这亲，你别着急，人家这个已经有主了，嫁给一个姓严的叫严茶散，而且四五岁就换的更贴。现在呢这个姓严的没上门，我想再沉两年，沉两年这门亲拉倒了，他那边一拉倒我就提你，这多好啊。冯君衡一听，谢谢姑姑，就这么着。所以这个冯君衡有这么一个事儿，隔三差五的就往他们家来一趟，但是冯君衡始终还没见着这柳金蝉，可是今天到这一来，听他姑姑说了，倒霉蛋儿，你来呀，白来了，人家那个正头乡主姓严的公子来了。冯君衡一听来了，嘿，我会会他，就这么着，这冯君衡今天就到了。他走进门来，严茶散不知道冯君衡的来意，可是冯君衡心里却有害严茶散之心。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隐逸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

0: 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五级
9: 了，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
16: 种
15: 一直都在，
16: 这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冯君衡来拜访严查散，严查散对冯君衡那是以礼相待，因为严查散知道啊，这冯君衡是他后续的姑母的娘家侄子，现在他呢在人家家里边寄宿读书，对这个人不能慢待了。严查散对冯君衡没有更多的思考，但是冯君衡对严查散却是心怀芥蒂，因为冯君衡知道这严查散就是他的情敌。他的姑姑跟他说了，小姐柳金蝉长得很漂亮，打算许配给他，但是他也听说小的时候柳金蝉定亲给严查散了，由于严查散多年跟柳家没有音信来往，他的姑姑就想着再过两年干脆那门亲就否了，把这柳金蝉就给了冯君衡。可是冯君衡到这来的时候，他姑姑跟他讲，你小子倒霉，多年不通音信的这个严查散今天上门到这儿要读书来，要来赶考。所以冯君衡一听这严查散这不是他的情敌吗？冯君衡心想，严查散比我占有优势，人家从小四五岁的时候跟柳金蝉就定了亲了，换了年更贴，那么柳红现在还是得承认这门亲事，我呢我是一个候补的，严查散要不行了我才能上来。冯君衡心里边着急呀，暗想，我先去看看这个严查散，他长得什么样，他才华如何，如果说这个严查散长得模样不如我，他那个才华也不如我，那么这个柳小姐嫁给谁那就两说着了，我经过一番努力可以从严查散的手里我给夺过来。正因为如此，冯君衡才到严查散这儿来。严查散并不知道冯君衡心里边有这么多的事，所以严查散说，冯兄快快请坐。好的好的好的，冯君衡坐下了。冯君衡瞧了瞧严查散，严查散，你这回是要进京赶考吗？严查散说，是啊，我是进京应试。冯兄，请问您也是读书之人？
3: 对了，我也是读书之人，不过呢我倒是不想赶考。
2: 哦，您为什么不想赶考呢？
3: 哎呀，赶考这个事儿太麻烦了。我问你，读书赶考应试为了什么呀？无非是就为了做官。做官又为了什么呢？做官无非就是为了赚钱。赚钱为了什么呢？赚钱无非就是为了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乐得好。那么我现在呢，家里边有

良田几百顷，你像我的姑姑我的姑父有一大笔产业，无论是我的亲戚还是我本家，这钱有的是，所以呢我就没必要去赶考了。我考那个干嘛？考那个当官还得受累，这个呢我就在家读书吟诗作画，落多清闲。严长伞一听这个人读书的目的感情就是这个，冯兄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哎呀，我听说严长伞你来了，咱们两个不管怎么说论着是个亲戚啊，咱们两个年龄有相仿，我想着到这儿来见见你呀。请问严相公高寿了？他这一问高寿了，严长伞心想这个人还算是读书人，这高寿你得问那个岁数大的人，要是年轻人问就得问贵庚几何。他问我高寿，雨墨在旁边听着心里边暗乐，雨墨心想这位是250，他还问我严相公高寿。雨墨都笑话他了。严茶散呢就回答，哦，冯兄问我，我念有二冬。念有二冬，这念呢就是二十，缩写成一横两竖那字念念，念有二冬，就是说我22了。严茶散跟他一说这个念有二冬，这冯君衡没听懂。这冯君衡一听啊，你念有二冬啊，念有二冬，这念有二冬什么意思？严茶散说，冯兄，念就是二十的意思啊，念有二冬，我22了。哦，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一说把我给莽冻住了。对呀，那个字念念，念有二冬。严茶散说，冯兄您贵庚几何？我呀，哈哈，我比你念多了。我跟你说吧，我念4。哦，严茶散说，敢是贵尺24吗？贵尺24，就是说您这年龄是24岁吗？这冯君衡一听，哈哈，我尺24，不对不对不对，我一共是28，还没长那利齿牙呢，我要是长了利齿牙长齐了，我就是32。雨墨在旁边差点没喷喽。雨墨心想，他以为我们公子问他长了几个牙呢啊？哎呦，这还是读书人。严茶散呢并没有乐，严茶散说，我是说您年纪呀，24吗？冯君衡说，对对对对，我年纪24岁，我长你2岁。严茶散说，好好好，照这么说我得叫您大哥了。哎，不敢当不敢当。说着话，这冯君衡把自己的扇子打开，轻轻地摇着。严公子，我问你，你在这读书都读的是什么书啊？严茶散说，所读之书无非是5经4书而已呀，科考能用得着的。啊，我问你，诗经读过吗？严茶散说，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我问你2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下2句是什么？这冯君衡啊还想考考严茶散。他一说这个，严茶散微微一笑，下2句好像应该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哈哈，你还真读过啊。哎呀，这几句怎么讲呢？严茶散说，怎么讲？关关雎鸠，雎鸠乃是一种水鸟，

奈何之洲，乃是核心的一块陆地。那么这个水鸟在陆地上，它们鸣叫着，关关乃是它们鸣叫之声。有人说雎鸠这种水鸟就是鱼鹰，也有人说不是鱼鹰，但是这种水鸟说它们雌雄相伴，直到终生。

冯兄你怎么看呢？冯君衡说，下两句那我最知道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这窈窕淑女你不知道啊？窈窕窈窕，这女的长得漂亮不漂亮就得看窈窕，远看窈窕近看脸，这女的在远处一瞅没看清脸的时候先看窈窕，窈窕长得好，走近处再一看脸长得漂亮，这说明这是个漂亮女人。这个君子好逑呢，就这样的女人，这君子就希望得到她，就喜好她。言茶散说，冯兄，据我所知，这两句好像解释的跟您略有出入，那你说你怎么解释？言茶散说，窈窕淑女，窈窕淑女是指女子的美好，淑女是指的贤淑，那么君子好逑，这个逑字是一个逑字加一个走之，这个字并不是要求的逑，而当配偶讲，所以君子好逑是君子的好配偶，好女子应该是君子的好配偶，跟您解释的略有出入。也有像你这么说的，我听别人跟我讲过啊。这个事情呢，反正各说各的理啊。哈哈哈哈，哎呀，杨公子，看来你还真读过诗经，这个诗你都读过什么呀？言茶散说，诗，唐诗我都读了一些啊，唐诗也读过。哎，我来问你，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言茶散说，东边日头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哎，对对对对对，这首诗是谁写的？言茶散说，这首诗好像是刘禹锡的竹枝词里的。看来你读过，这首诗写得好啊。啊，你说这首诗说这个杨柳青青江水平，江上边听见狼唱歌，狼就是男人呐。这女的听到男人在那一唱歌，就说了，东边有日头，西边还下着雨，你说这个天没晴，但是那边它还晴了。言茶散说，它还有另一层意思，倒是无情却有情，就说男女之情也含在自然天气之内啊。哎，对对对，你说的这个也有点这个道理啊。哎，我再问你，有一首诗他写的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是谁写的你知道吗？言茶散说，这首诗好像是唐朝人柏林崔护写的。对对对对，那么崔护他为什么写这首诗你知道吗？言茶散说，愿听兄教。言茶散没工夫跟他下搭子，心想你愿意说，愿意展示自己的才华，我就让你展示。他一说这句话，这冯君衡就说了，跟你说啊，这个崔护啊是个风流才子，他进京赶考去了。有一年春天，他闲着没事了，想上京郊去溜达溜达逛一逛，找了个酒馆，他喝了点酒，这酒喝完了之后他就醉了，醉木刀枪的，晃晃荡荡的，他就往前走，走着走着他就口渴了。他一口渴呢，看见路旁边篱笆院内有几束桃花，这个院门关着，他过去就叩打这门环，想要点水喝。哎，就偏偏在这时候，哎，这门一开，崔护一看院子里边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这姑娘长得就别提多漂亮了，那个小脸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粉嘟噜的，就跟那个树上开的桃花一样。

所以崔护一看见这姑娘，那心里就高兴了，说：“大姐，我找您要点水喝。”这姑娘立时到屋子里边就给他端出一碗水来，给他的就喝了。喝完了之后，这崔护啊就把人家给记住了。这崔护瞅着这姑娘，瞅着那小脸，瞅着那腰条，心里边就把他给记住了。崔护心想，就冲这个，我明年我还往这儿来，我还得跟他见见。结果崔护回去了，转过年来崔护又来了，到这儿再一看，还是那个柴门，还是那几束桃花，门还是关着。他再一叩打门环，没人了。他心里想啊，这姑娘可能是走了，这姑娘上哪儿了？是不是出门子了，又嫁了别人了？哎呦，我去年来的时候我就应该跟他把这事挑开，你说今年没给他挑开怎么办呢？于是这崔护提起笔来，在这门上就写了这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写完了之后，这崔护啊他就走了。打那儿走了之后啊，这个崔护他就得了相思病了。得了这个相思病啊，最后一病不起。后来又怎么着呢？后来又怎么着我也说不清楚了。您知道这首诗吗？严查散说：哎呦，冯兄对这首诗知道的甚为详细呀、啊！我跟你说，一干这个事儿，我非把他鼓捣明白不可。哎，这个事儿我说的对不对？严查散说：“不过据我所知，这个崔护后来又跟这位小姐见了面了，而且这位小姐也嫁给他了。崔护带着这位姑娘上任岭南，一同白头偕老。”这后半截你听谁说的？哎，从书上看来的。哈哈，看来你比我弄得还明白。哎呦呵，我说杨公子啊，我想想啊，我想想还有一首什么诗。哎，这首诗叫相思长相思，相思无限极，相思苦相思，相思人面容啊，不叫人面容，应该叫人改容。这首诗是谁写的？严查散心想，这位冯君衡不会别的诗，全都是男女之间这个事儿写的一些诗。严查散说：这首诗谁写的我不知道。不知道？哈哈，他写男女相思之情啊。跟你说吧，严相公，这首诗据我所知是杜牧写的。这杜牧知道吗？就是写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那位杜牧。严查散说：这首诗大概不是他写的吧。据我所知他是陈宇写的，不妨您再去查一查。啊，陈宇啊？哪个陈宇？耳东陈，羽毛的羽。您查查是不是这个人写的啊。这冯君衡听严查散这么一说呀，他自个儿也二乎了，因为他记得这个东西都不太准。那好，咱们有时间我去查看查看啊。哎呀，杨公子，看来你真是大才呀，无论是什么诗，无论是什么文章，一提出来您就知道啊。哎，我这个人呐，不但喜欢写诗，而且还喜欢对对，什么对联我一看着我就记住了，而且我自己有时候也出个对联什么的。严公子，今天咱俩对个对联。严查散心里这烦呐。严查散心想，我在这儿要认真读书，你说来这么一位，他在这跟着瞎搅和，哎，又不能不答对。严查散说：冯兄，您说，我给您出这上联啊。一元二气三开泰。这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你这叫对联啊，这就一般老百姓门口写那对子。雨墨在旁边说了：

0: 冯公子，我给您对的下联呀，你这个书童还会对对联吗？雨墨说，那当然啦，我这跟着我们公子学点啊。您上联是一元二气三开泰，我跟您对四时五节六合春。哎，嘿嘿，你真对上了啊。我再给你出个上联，又是一年春草绿。雨墨说，我给您对依然十里杏花红。耶，这个你也对上了。我再给你出个上联，上天言好事。雨墨差点没乐了，心想把灶王爷的对联里头拿来了。雨墨说，我给您对下界保平安。我再给你出个上联，长春楼前春意好。这雨墨一听对不上来了，不知道这联在哪来的。长春楼前春意好，对呀，对不上来了吧？雨墨说，这个我对不上来了，这下联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呀，下联是温柔乡里温柔情。雨墨一听，哎呦，您这个对联是哪来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是那妓院长春楼门口贴的。哦，雨墨说，您还上那儿去呀？有时候上那儿光顾光顾。这回你对不上来了吧？哎呀，严兄，您出个上联，我跟您对对。严茶散听他刚才出了这几个对联，心里边就更烦了。严茶散说，您要让我给您出个上联，哎呀，给您出个什么上联呢？这么说吧，我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这修身立命就是为人做事，我要效仿的是子由子路。子由子路是孔子的门生，都是贤人之类的。他一说这个上联，这冯君衡听完了，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我给您对这下联，这下联是什么呢？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有了，我给您对这下联是交朋好友，有猴七马八。严茶散说，对的甚好啊，哈哈哈哈，这还行吧啊。严公子，果然您是大才呀。雨墨在旁边说了，冯相公您也是才子啊，哈哈，岂敢呐，岂敢。雨墨心想，这小子一肚子大恨。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奖代表性传承人。15年，
16: 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到
16: 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3: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严茶散与冯君衡两个人在书房里边吟诗对对，这一吟诗对对呀、才显露出来冯君衡才疏学浅。可是这个冯君衡呢，自个儿并不觉得，自我感觉还甚为良好。连雨墨都觉得这个人呐，一肚子全是大粪，认什么不是。但是雨墨作为仆人不敢说。冯君衡跟严茶散就讲了：严相公，看来您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啊，他顺手就把严茶散放在桌子上的那把扇子他拿起来了，拿起这把扇子了之后，唰，把这扇子打开，瞧了瞧，严茶散这把扇子上边写的什么？他一看，这扇子上边写的是一首诗，什么诗呢？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下面落款是严茶散学书，说明这把扇子上面这诗是严茶散自个儿写的。他翻过来一看，这面这面是个空白的扇面，什么都没有。冯君衡一看到这个，哈哈哈哈，哎呀，茶散呐，你这字写的可是不错呀。哎呦，我就喜欢这写好字的。严茶散说，哪里哪里。

0: 我的字十分难看。
1: 不不不不不，写得好，写得好。
0: 这是什么体呢？这是刘体还是燕体？哎呀，还是王羲之体？哎呦，我也看不出来。反正是你这字写得挺漂亮。这么着吧，查三，你给我这扇子上面写幅字怎么样？严查散说，您那扇子上没有字吗？哎呦，我这扇子上有画，它没有字儿。说着话，冯君衡把他自个儿这把扇子唰打开了，递过来了，您瞧瞧，我这扇子那面是空着呢。严查散把他的扇子接过来一瞧，这面果然画着一幅画。这画是谁画的？严查散不知道，因为上面也没有落款。这个画上啊，画着是一条江，江上边有一条大船，船上面画着一个美女，这个美女穿的这个衣服呢，还多少有点袒胸露怀，这个女的坐在船头上，扬着手冲着岸边那么招呼着。这时候岸边上呢，有一个年轻的书生冲着那女的笑着，也在那摇着手，好像两个人互相打招呼。这是刚刚从船上分别。再一看上头提着有字，冯君衡起咕隆咚仓。严查散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哪个拿他开玩笑啊？但是严查散不好说什么，把这扇子翻过来一看，这面呢，这面没字儿，空白的。冯君衡说，查散呐，我这面一直空着，我就想找个高手给我写一幅字。今儿个我看你这字写得好，你就在这面给我写幅字怎么样？严查散心想，就您正面就这幅画，这反面这字儿，我给你写什么呀？啊，哎呀，严查散说，我这个字实在是不好看，我不好给冯兄写。哎，你瞧不起我啊？你瞧不起我，我向你求幅字你都不写，举手之劳，这怕什么呀？咱们也就是这个亲戚，还过不着这个吗？严查散让他这一说，心里也合计，是啊，人家求我写幅字，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好吧，冯兄，不过我不能马上给您写，您把这扇子先撂在我这儿，我什么时候有功夫了，情绪好了，我全神贯注的给您写一幅字。您写什么呢？随便随便。哎，唐诗啊，还是汉魏六朝的诗啊，都行。哎，你只要是写上，只要是你写的那就好，而且得落上你的款儿。严查散说，好吧，那您改日再来取。哎，那行行，不过贤弟，这我跟你讨个近乎说了啊，论说我也是你大哥，你这把扇子我先借用着，不然的话呀，你老想不起来给我写这字儿，我把你这把扇子先拿着。他伸手把严查散这把扇子拿下来了，那上面写的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把这扇子拿着手里边，一边摇着一边晃着，然后说，这么说吧，你什么时候把那个扇面给我写完，我什么时候把这把扇子就还给你。你要是着急用你自个儿这把扇子，你就加快把我那扇子给写出来，怎么样？严查散说，好吧，冯兄，就按您说的办。哈哈哈哈，今天我在你这里打扰了半天了，我也别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时间待的太长了啊，影响你读书，是不是？哎呀，这个小书童也很聪明啊，那我今天告辞了，改日再来拜访。说着话，冯君衡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严查散站起来和雨墨两人一起往外送，一直把他送出了书房门外。冯君衡一转身，查散。

0: 改日再见，改日再见呐！报完拱手，转身摇着扇子，他走了。冯君衡跟严茶散见了这一面之后啊，自个儿心里边犯寻思。犯什么寻思？冯君衡来的时候是这么想的，要瞧瞧这个严茶散长相比他怎么样，才华比他如何，要都不如他，他觉得争取柳金蝉他就占有优势。可是今天到这书房里边跟严茶散见了这一面，经过一番谈吐之后，出了书房往回走的时候，冯君衡心里边就合计呀、哎呀，这个严茶散呢，他长得比我漂亮啊，这小伙子长得多精神呢、我平常没事对着镜子瞅了瞅我这模样，我也仔细研究过呀，我这个模样实在不算太好啊，这眉毛长得也不齐整，这眼睛长得也不碍人，你说我这鼻子长得那样，我嘴长得那样，这牙还长得那样，哎呦我的妈耶，我哪点也赶不上严茶散呐。我爹我妈呀，您当初生我的时候，你们好好研究研究啊，啊，你倒是把我弄得漂亮点，你说你把我弄成这么一个模样，我在风月场中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啊，您对得住我吗？冯君衡着急，为自己的容貌着急，那个年头还没有整容，其实要有整容的话，冯君衡这个容啊也不好整。为什么呀？现在整容他也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把丑的都能整成俊的。这冯君衡自个儿就合计，这短眉毛能给他加上点纹上那可以，说这单眼皮小眼睛充其量就给他弄个双眼皮，这鼻子像一片萝卜立着干那儿了，这鼻梁子特高，说给咔嚓下一块去那也可以，这一嘴碎芝麻粒牙怎么办，全都拔了，整个都镶上，就是这样全做喽。这冯君衡这模样也不算太漂亮，他也赶不上严茶散，更何况那宋朝就没有这整容。冯君衡自己觉得长得模样赶不上严茶散，要说才华呢，这才华我就更赶不上他了，我说什么他都知道，而且他那笔字写的比我好看，我这字幸亏没给他漏，我要是一漏得把他吓着，我这字写的就跟那个苍蝇爬的一样。哎呀，这样的话，这个柳金蝉，我这表妹她还能看上我吗？她如果这样要是看上我的话，除非我这表妹她的眼睛有病啊。冯君衡看完了严茶散，自个心里边很不是滋味，走了。他那儿走了，严茶散和雨墨两个人瞅着这位冯君衡走了之后，转身回到书房里。严茶散说，雨墨，你看这冯君衡怎么样啊？雨墨说，公子您说呢，您觉得他怎么样？严茶散说，你觉得他怎么样？雨墨说，我觉得呀，这个人呐，就好像在那粥碗里边发现一个苍蝇，又好像在那水缸里边发现一只耗子，就这么种感觉，我觉得特恶心。哎，严重了，严重了，这个人是有些俗。雨墨说，他往这儿来干什么呢？严茶散说，他来干什么我们不必细问呐，也许这就是一个好事之人，听说咱们来了，特意到这儿要见见咱们啊，但愿的是这样。雨墨和严茶散两个人在书房里边又过了一夜，转过天来，严茶散准备要见见这个后续的姑母，先得到前边跟他的姑父柳红见礼。严茶散见了柳红之后，向他表示一番道谢，
1: 说昨天呢住在这里
0: 睡得很好，吃得也很好，那么今天是不是去见见姑母啊？
1: 柳红一听，好吧，今天我领着你去见见你的姑母，咱们现在马上就够奔后边堂楼。
0: 严查散说是，于是严查散和雨墨两个人跟着员外柳红就奔后边堂楼而来。这个堂楼就是柳红他夫人冯氏居住的地方。顺楼梯往上走，当快走到这个楼门的时候，就听见这屋子里边有男女说话的声音。柳红开始还愣了，说这堂楼里边怎么还有男人说话的声音呢？
1: 其实他哪知道谁在这里头呢？
0: 冯君衡。冯君衡怎么在这儿呢？咱说了，他这姑姑冯氏把他这娘家侄子叫来之后啊，就想让他这娘家侄子跟这小姐柳金蝉见见面。他们两个人一直没见面，冯氏想的是让这柳金蝉跟这个冯君衡一见面呢，让他产生一点见面之情，以后提这个事儿好有说的。怎么能见面呢？小姐柳金蝉在自己的绣楼上待着，没事是不下来的。
1: 那个时候的妇女讲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今天呢，这冯氏就差丫鬟，这个丫鬟叫秀红，实际就是小姐的丫鬟，让这秀红到她绣楼上去告诉柳金蝉，说我呀准备要做双鞋，我这儿有个鞋样子，而且还有花，让你这小姐过来把这个鞋样子和这花拿去，照这样子给我绣花，要做双鞋。小丫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到后边绣楼上招呼小姐柳金蝉。柳小姐就这样又打绣楼上下来，来到了冯氏的堂楼上。可是柳小姐往这儿来的时候，这冯氏就把冯君衡叫来了，告诉冯君衡，今天我让你呀跟这柳小姐见见面，你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也让这姑娘呢瞧瞧你长得怎么样，人都有个见面之情啊，如果你们两个有缘分，这一见面产生了感情了，下一步就都好办了。冯君衡一听要见柳小姐了，呵，这心里边激动，哎呦，这手脚直哆嗦。冯君衡说，这个姑母，我马上就要见到她了嘛，这柳小姐是像您说的，她长得那么漂亮吗？你稳当点儿，你这模样让这柳小姐一见，她能得意你吗？啊，你别像个气儿灯似的，坐稳的了。哎，好好好，我坐稳的了，我得装出来文文尔雅的样子。哎，对了，冯君衡在这儿坐着呢，一会儿的功夫，柳金蝉在丫鬟秀红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冯氏的堂楼。当柳金蝉由打外边往里边一走的时候，这冯君衡举目定睛仔细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天仙下界吗？啊，这柳小姐可以说从头上到脚下浑身上下无处不美，这姑娘还没有认真的修饰打扮，也没有认真的去化妆，天生的清水脸，皮肤细嫩，五官清秀，身材窈窕，穿着合体，怎么说呢，那就是一个天生的美女，举止出众，谈吐不俗。这姑娘走进来之后，一眼看见这屋子里边坐着一个男人。这一般来讲，大姑娘对男人是都要回避的，除了自己的近亲父母之外啊。这姑娘当时一愣的功夫，这冯氏就说了，金蝉呐，进来吧，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娘家侄子，这是你表兄，他叫冯君衡，今天到这来看我来了， 偏赶上呢，我又让你到我的楼上来，你们呢，这算是有缘一见呐！啊，金蝉给你表兄见礼。这冯氏一说这话，柳金蝉低垂粉面，轻轻的道了一个万福：“表兄好。”这冯君衡扑哧一乐：“嘿，表妹你好，你好，免礼免礼。”柳金蝉就到旁边坐下了。娘啊，是您叫我过来要给您做双鞋吗？
2: 对，别人给我送了一个鞋样子，这鞋样子这花挺好，
0: 你的手巧啊，你给我绣这花，绣完了之后呢，把这鞋给我做上，算娘求你一件事，怎么样？
2: 柳金蝉说：“娘啊，何出此言，这不是女儿应该做的吗？
0: 您别看这是后妈，这柳金蝉对这后妈有礼节上的一种尊重。”话说到这儿了，这冯君衡就想抖机灵显精神：“
2: 嘿，表妹，听说你真纸甚好啊，我听说表妹而且写得好，画得也好，妙手回春呐！”啊，
0: 柳小姐一听差点没乐了，心想怎么妙手回春呢？你把我当大夫了？那大夫才妙手回春呢，写得好画得好怎么会妙手回春呢？
2: 柳金蝉心想，看来这个人有点卖弄学问，滥用名词啊。
0: 柳金蝉没说什么，这冯君衡就接着看这柳金蝉，感情冯君衡这个人是一个色中恶鬼，花柳魔王，一见到柳金蝉这么漂亮的女人，那个眼睛就不离开柳金蝉了，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看了三不一十五眼，看的是垂涎欲滴，心烦意乱，恨不能就要过去动手。这冯氏瞅着冯君衡，拿眼睛狠狠地裂了他一下子，心想：“你规矩点儿，那个眼睛别秋后的蚊子往肉里钉。”这冯君衡就明白了。冯君衡当时假装来的稳当了，说是稳当了，这腿他不稳当，这左腿在那直哆嗦，颤颤巍巍一个劲哆嗦，马不停蹄。他这左腿一哆嗦，这冯氏瞪他一眼，又瞧了瞧他那腿，说：“你哆嗦什么呀？”哎，冯君衡觉得对，这腿不应该哆嗦，左腿不哆嗦了，停住了，右腿又开始哆嗦了，这是下意识产生的。这冯氏又狠狠瞪他一眼，心想：“你哆嗦个什么劲儿？”这冯君衡右腿又不哆嗦了。正这个功夫，楼梯响，谁来了？柳员外带着烟茶伞和雨墨来了。柳员外没跟冯氏打招呼，贸然而来，来到楼上一推楼门就进来了。这一进来，冯氏一瞧：“哟，员外你怎么来了？”“
2: 给你领来一个客人，跟你说夫人，这是严茶伞，就是我前妻的娘家侄子，现在到咱们家这儿来读书来了。茶伞呢，过去，这就是你的姑母。”
0: 说了这么一句话，烟茶伞赶忙来到跟前，深深一揖：“姑母大人你好，侄儿有礼。”这一揖下来，冯君衡在旁边一瞧，耶，冯君衡心想：“怎么这小子也来了？他这一来，这不在这对比吗？这一比，他就把我给比下去了。片场上还小姐也在这儿。”冯君衡心里边168个不乐意呀，但是又没有办法，已经是进了屋了。严茶伞给姑母这一见礼，冯氏这个脸色不是太好看，但是强作欢颜：“
2: 哦哦，好啊，茶伞呐、啊，我听说你在武进县是不是？”“
0: 啊，对，我在武进县榆林村。”“
2: 好的，好的，好的，今天到这来读书，这很好啊，这很好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0: 啊，严茶伞说：“是啊。”啊，家母身体尚还康泰。
2: 哦，好好好，快快坐坐坐。
1: 柳红接着就跟柳金蝉介绍：“金蝉，
0: 你也在这儿啊？这是你的表兄严茶散给你的表兄见礼。一说这句话，柳金蝉轻轻站起，走两步到跟前，道了一个万福：“表兄好。”说了一个表兄好，柳金蝉往下这一拜，腾的一下子脸红了。为什么脸红了呢？因为柳金蝉跟严茶散两个人是曾经定过亲，他五六岁的时候两个人曾经见过一回面。由于那回见面，严茶散是跟他父亲到这儿来的，见完面以后若干年第二次见面，他心里边有这么一件事，所以脸上带着一种羞臊之情。这一个表兄好，严茶散没敢抬头，冯君衡在旁边一看，却是醋海声波。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书说到四爷蒋平在这葡萄架上，没想到北侠欧阳春跟二爷韩章把这花蝶花冲给挤得到也跑到这葡萄架底下来了。嘿，蒋平心说，我手里没家伙，那我也饶不了你，你差点把我打死啊，我砸你一下呗。想到这儿，他把两条腿一蜷，紧紧抱着双肩往下一翻身，啪嚓，连葡萄架带人正好砸在花冲的身上，把花冲砸得往前一扑，这嘴差点磕在地上，拿两只手扶住了，就觉得两只耳朵巴啦啦直冒响箭，两只眼睛巴哒哒直冒金星，哎呦，这有埋伏，一挺身蹭蹭蹭就奔这墙根跑。这时候正赶上二义士韩章到了，蒋平爬起来了，二哥他往北跑了，恶淫贼哪里走？二爷韩章追差点追上了，花冲身形确实不错，往上一纵就到了墙头了。 二爷韩章也往上一窜，拿刀往上一扎，这时候花冲已然跳下去了，往东腾腾腾就跑

刚跑过墙角，前边龙涛到了，手持这条大棍，花冲哪里走，龙涛在此。这花冲比龙涛身体灵便呢，一转身要往西跑。二爷韩仗已然又打墙上落下来，拿着刀就把花冲给拦住了。南边是墙，北边是护庄河。花冲来回的跑，他心已然乱了，眼光就迷了，他只能奔这桥。刚走到桥的当中间，四爷蒋平在这等着呢。小子，洗澡吧你。他一抱着花冲，扑通一下就掉到水里，哗！这花冲他没水性，挣扎不了啊。这蒋平怎么来了？因为韩章往墙上一蹦，他呢就奔这桥这儿来了。幸喜这水是不深呐、啊，他掐着花蝴蝶的肩膀，掐着脖子往水中这么一摁，就让花冲喝了几口水，花冲就不知人事了。二爷韩章、班头龙涛还有冯七全来了。蒋平把花蝴蝶拖起来了，龙涛个大呀，用手一提了，就把花冲提了到桥上，跟冯七把他给捆上了。蒋平往上一侧，哎呦，冻死我了。二爷韩章说，四弟，你赶紧绕到前面去，我还得接应欧阳兄。说完，二爷韩章一纵身就跳到墙里头了。这时候北侠手拿七宝刀，正在磕这铁担子。邓车一看北侠这功夫这么高，把这32个担子全打完了，他没遇见个这样的对手啊。邓车着急了，二爷韩章到了，邓彻，花冲已然被擒，你还有多大的本事？看我的刀！噌的一下就越过来，手拿宝刀就奔着邓彻来了。邓彻一听花冲被捉了，自己32个担子全打完了，怎么办呢？也没法动手了，往上一纵身，噌的一下就上了房了，有打房上逃走了。北侠并没追，为什么？北侠欧阳春知道捉的是花冲，邓车你跑了就跑了。韩章望过走，兄长，花冲已然被捉住了，现在在庄外呢。好，正在这时候，龙涛背着花冲跟蒋四爷来了，后边是冯七。北侠欧阳春一努嘴，跟着二爷韩章也过来了，一直到了大厅。到了大厅前，这龙涛把花冲放下来。四爷蒋平可受不了了，您想想，让花冲打得遍体鳞伤，在水里冷水里再一泡啊，哎呦，我冻得受不了了。韩章说，你等着。二爷韩章拿着刀就到邓车的内宅了，时间不大，提了一包衣服，四弟换。我告诉你，他们家都没人了，全藏起来了。四爷蒋平换衣服，冯七一听他们家没人了，马上到了厨房，抱了不少的柴火，就在四爷面前把柴火点起来了。哎呦，蒋平换了衣服，在这火旁边烤着。得了，把花冲给送了绑绳吧，给他换上衣服，天这么冷，要把他冻死了咱没法交差。行，龙涛跟冯七赶紧把花冲的绑绳松开，一边控他的水，一边帮着他换衣服，就把他拉到火旁边了，然后又把他捆上了。二爷韩章往大厅上一看，摆着丰丰盛盛的酒宴呢，这寿宴还没吃完呢，大家伙都饿了，全都来到大厅之上，痛痛快快的吃饱了喝足了。四爷蒋平看见自己的峨眉刺了，赶紧带在身边。这时候花冲就哼哼出来了，哎呦，淹死我了。北侠欧阳春哼了一声，

冯七呀、啊，让他抬头。冯七扒拉他，我说花冲抬头瞧瞧。花冲明白过来，抬头借着灯光往前这么一看，大厅之上坐着一个人，是碧睛紫髯，还坐着一个人是金黄的面皮，还有一个人身体瘦小，形同病夫，就是这老道。下边还有一位黑脸大汉。花冲心说：这闭目自然的是谁？金黄面皮的是谁？这老道我知道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他最坏。这个黑脸大汉就是我在铁仙观捉住的呀，他们为什么跟我为仇作对呢？四爷讲评，一杯热酒端在手中，递到花冲面前。我说：“姓花的，先喝杯热酒啊，暖暖寒，让你明白明白，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跟我为仇作对？哼，我跟你为仇作对，是好人都得跟你为仇作对。你瞧你办的什么事儿，啊？”糟蹋妇女，平白无故老杀人，我告诉你，我是抱不平，我拿你，让你明白明白，我是陷空岛的四义士蒋平，啊，你就是翻江鼠蒋泽长吗？正是。行啊，哼，名不虚传呐、啊，我花冲被你拿入，也不受辱于我。拿酒来，好。蒋平把酒往前一递，花冲拿着嘴唇一叼，一饮而干，因为他绑着呢。我来问你，上面坐着的是谁？告诉你，闭目紫髯这位，鼎鼎大名北侠欧阳川，那边是我二哥二义士韩庄，看见这位没有？这位要杀你，这位是捕快班头龙头龙大爷。罢了，这时候花冲明白了，好，也算我花冲所行不正，惹得你们意气相投，今日被擒算我自作自受。我问问你们，把我置于何地？好样的，既然说出这话来，大丈夫嘛，敢做敢当才是男人。把你借往何地？跟你说清楚了，明天把你借到县里，完结了勾香换家、杀死更夫一案，就把你借赴东京，任凭开封府发落。花冲一听啊，我这案子可翻大了，要交给开封府的包丞相，我还能活吗？花冲低头不语了。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几个人先让冯七到县内呈报。这时候北侠欧阳春站起身形一抱拳：众位略兄有言奉告，捉住花冲此事完结了，我必须要回到墨花村去。一来你们的官事我不管，二来双侠的妹妹年底还有跟南侠展昭必应，二侠请我一定去，我答应了，所以我必须回去。二义士韩章、四爷蒋平知道像这种人是难以强留，好吧，只能答应。时间不大，县里派人了，差役跟着冯七来了，就把花冲押解到县里边。北侠欧阳春、二爷韩章、四爷蒋平一块儿出了邓家堡，抱拳拱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实不忍，但是也得分别呀。韩章跟四爷蒋平真是喜欢北侠欧阳春，没办法，人家欧阳春不愿意在朝中为官，北侠回归墨花村，韩章跟蒋平两个人到了县衙。这时候邓车可悄悄地回来了，听说

花冲被秦押到县中，恐怕自己牵连在内，收拾收拾东西就奔了霸王庄，投奔马强了。咱们单说四爷蒋平、二爷韩章，到了县里头，四爷蒋平就把开封的印票拿出来了，差人接过来一看，不敢怠慢，赶紧往里呈递。这县令一瞧上

然后办了公文，就派差人跟着韩章、蒋平、龙涛押解花冲够奔东京。这一路上小小心心，这花冲丢不了。为什么呀？因为花冲这要案全传开了，到哪个地方县里跟府里都添上衙役帮着护送。这天到了东京了，四爷蒋平先到了宫厅，看见众位英雄好汉，大家彼此寒暄。卢芳就问他：“四弟呀，你二哥呢？”蒋平就把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大哥您放心，二哥押解着花冲随后就到。大家伙高兴极了，卢芳、徐庆、白玉堂、展昭相陪几个人出来迎接韩章。这时候四爷蒋平就换好了官衣了，来到书房禀报包丞相，把情况跟包丞相一说。包丞相高兴啊，马上让包兴传出话来，如果韩义时到了，请到书房相见。包丞相可下了请字了。这时候韩章到了，卢芳这哥几个看见二爷韩章了，真是悲喜交集。南侠看见二爷更觉得亲热了。这些人呢，暂且就把花冲压在班房了，然后大家陪着二爷韩章到了公所，得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指引。指引到马汉这儿了，徐庆说：“二哥爷，您老人家这弩箭差点误伤了此人。”二爷韩章也觉得不好意思，多有得罪，多有得罪。行嘞，一家人了，甭提这个了。赵虎也乐了：“三哥，您今天说话怎么冲啊？跟我似的。对，不知者不怪罪，不打不成交，咱们今后都是哥们弟兄。”大家伙全乐了。公孙策来了：“众位，刚才相爷传出话来，如果韩兄到，请到书房相见。韩兄，请随小弟到书房拜见丞相吧。”“好，遵命。”韩章跟着公孙策来到包丞相书房。那么南侠呢，马上传下话去备办酒席，要给二爷韩章、四爷蒋平接风。公孙策呢，跟着二爷韩章见完了包丞相出来，走着走着到了茶房的门前，一眼看见这张老汉带着邓九如在这站着呢，看着眼熟，韩章心说在哪儿见过呀。这邓九如看了韩章了，赶紧上前深深的施了一礼：“韩伯伯，小侄给您见礼了。”“嗯，这个宦家子弟长得这么好。”二爷韩章不敢认，也想不起来。张老汉说话了：“韩爷呀，难道把我忘了吗？我是汤圆铺的张老儿啊。”“哎呦，你们爷儿俩怎么在这儿呢？”包兴过来了，就把在酒楼上相遇把他们带到开封，这些事就跟二爷韩章说了。“韩爷，我家三公子尊包相爷君玉，已然把邓九如认为义子了。”“嘿，那可太好了。”张老汉高兴啊：“韩爷，我也享了福了。我天天看着这孩子，这孩子真好，我吃喝不愁了。”二爷韩章听着真是高兴：“是啊，福随貌转，我认不出来了。公子爷这身穿着打扮跟当初可大不相同了。”这样大家伙呢高高兴兴来到公所，酒宴已然摆好了，大家彼此客气，然后落座。卢芳就问二弟：“二弟啊，见了相爷了吗？”韩章没说话呢，公孙策说话了：“大义士，包丞相见了韩兄非常高兴，说了不少可想之言。”

然吩咐我速办折子，就以拿货花冲、含凶押解盗经为题，明日启奏当今万岁。我估计此折一上，含凶必有好处。好啊，多仗贤弟扶持，多谢您。瞧，您又客气了吧。二爷韩章又让随从把龙涛请进来，大家伙彼此相见，咱们叔不说废话。韩章就跟龙涛说：“龙兄啊，你一路勤劳，刚才我已然回禀了丞相，事情完了之后你再回去。而且丞相说了，所有护送的差役全都有赏，小人就仰赖二员外了。四员外，你们帮我拿住花冲，我报仇雪恨了，平生之愿足矣。”说到这儿，包兴来了：“众位，丞相吩咐立刻带花冲二堂听审。”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赶紧站起来伺候包丞相升堂。没事儿的在这饮酒说话。南侠呢就问了问花蝴蝶花冲的事儿，二爷韩章就把花冲的事儿给说了。他家伙一听，本事不错，可惜这人不是好人。正聊着呢，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就来了。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请问相爷升堂如何？王朝说：“用不着审，这花冲自个儿全都说了，而且也画了供了。”这时候包丞相正跟公孙先生拟定他的罪名，明天起奏。又等了一会儿，公孙策出来了：“众位，要是按花冲杀害人命，就应当立斩呐、啊。尤其是他玷污妇女啊，就应该凌迟处死。相爷从轻发落，改了个斩立决。”龙涛一听，终究报了仇了，心中十分高兴。大家坐在一块儿，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宴过后，各自安歇。到了第二天，包大人上朝递折本，皇上高兴啊，龙心大悦，立刻召见韩章，也给韩章封了校尉之职。花冲这罪名定下来了，包丞相派降伏县监斩，当然是龙涛、冯七带领着衙役就把花冲押赴市曹行刑了。然后回到了开封，大家伙儿见了龙涛，知道龙涛仇已然报了，龙涛就给几位员外爷磕头道谢。二爷韩章、四爷蒋平又送给龙涛百两黄金，当然包相爷的赏赐是另外的。然后包相爷又赏赐了所有押花冲的衙役，让他们各回本县。龙涛仇已然报了，就跟二义士韩章说：“二员外，我从此以后也不在县里当差了，就回家了，咱们他爹相见，后会有期了。”大家伙儿就把龙涛跟冯七这些差役全都送走了，众英雄欢聚一堂，当然非常高兴。卢芳呢又在衙门附近买了一所院子，哥五个一块住。自从闹东京弟兄分手，现在团聚了。卢芳是一年回家两次收地租，其余四个人就不离开东京了。南侠呢，因为丁大爷给盖好了房，预备避阴，日期临近了就张罗起来了。没有几天，丁大爷跟母亲还有妹妹到京，南侠就给准备了住处，这些朋友全都来看，都要会会北侠。没想到北侠没来呀，欧阳春不愿意来，恐怕被包丞相留下，就跟丁二爷在墨花村看家了。到了临期了，所有迎庄嫁娶之事都准备好了，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南侠必因县空岛武艺归顺了朝廷，在相府当差，跟着包丞相辅佐朝廷。

0: 庭，龙图公案到此结束。
1: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隐逸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

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都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各位听友大家好，由打今天开始，李庆峰版的《封神演义》就算是开书了。这部书啊，也叫《封神榜》，也叫《封神传》，还叫《商周列国全传》《大周兴隆传》，也叫内丹图。哎，这都是学问，一般人啊咱不告诉他。那么说这部书有什么技巧呢？还真就是技巧多多。哎，杀猪捅屁股是各有各的宰法。有从这个姜子牙下山开始说的，有从这个哪吒闹海开始说的，目的就是精彩前置，先声夺人呢。不过咱们呢不找那些窍门，哎，就是踏踏实实的从头来。这一句话可就穿越喽，就回到了3000多年以前。那时候啊正是商朝的统治时期。您打开史料这一瞧，商朝一共是28代君主，其中这个第27代名叫帝乙，这位呀干的是风生水起。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有点发愁了，哎，王八钻灶坑是憋气带窝火呀。为什么呢？就为的是选接班人的事。他一共有仨儿子，长子

叫微子启，次子叫微子衍，这老三叫子寿。选谁呢？他发现呀，这大儿子长得可不错，哎，个头跟自己差不多，平头正脸，长得挺白净。这孩子要是搞对象去，那肯定是高手，哎，有十八爱人体呢。但是呢，有个天大的毛病，哎，那就是懦弱，油头粉面，奶油小生，说话呀扭扭捏捏的，有时候还发嗲，这是伪娘的作风啊。哎，不行，用句文言文来说吧，就是缺少男子汉气概，是越看越像老太太。哎呀，再看看这二儿子吧，微子衍，也是不理想。这位呀，个头太矮了，而且呀，小时候到假山上头去玩去，啊，咕噜吧唧，还摔下来了，这脑袋梆撞到假山石上头了，哎，拿现在话来讲，撞成了脑震荡，可就影响了智商了。有时候翻白眼，有时候流哈喇子，有时候呢给大伙讲话，哎，讲着讲着，这大脑刷就一片空白了。好嘛，训话竟讲外语，这谁听得懂啊？哎，也不成。唯独老三这子寿，比他爸爸那个头啊还高呢。五大三粗是抱头还眼呢，说话声似洪钟，那是一表的人才。这地乙这老头啊，就喜欢这老三。可是老三子寿呢，也有他的缺点，就是性格非常的粗野。两句话说茶了，撸胳膊挽袖子就得动手。那回有个太监把他给得罪了，这位嗷嗷一嗓子啊，啪给人家来个大嘴巴，把这脑袋差点给抽飞了。哎，冲动是魔鬼呀，这不是什么好毛病。所以这仨儿子谁当这接班人，帝乙根本就定不下来。单说这一天，帝乙呢在隆德殿呢宴请文武群臣，大伙滋儿啊扎呀喝得正开心呢，可坏了事儿了，突然就阴了天了，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啊，啊咔，这一个雷劈到了隆德殿上。这座大殿呢年久失修了，尤其有一颗明柱它不结实了，啊咔嚓，当时是折为两段。再看这隆德殿可就要堆下来，就这下连帝乙带文武群臣都得给拍成馅饼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这老三叫子寿啊，噌他窜过去了，上前抱住了这根大柱子，往起这么一顶，哎，太牛了，哎，比那个千斤顶还厉害，哎，把柱子给顶起来了，吩咐一声，赶紧换上一颗柱子啊。有几名武士啊就反应过来了，赶紧去抬了一颗新的大柱子，咔嚓往这一顶。子寿呢把那颗旧柱子啊咣当给扔到一边去了，这大殿就没塌下来，哎，众人保住了性命啊。这帝乙一看可乐坏了，功高莫如救驾，计狠莫过绝粮，子寿这是救驾之功啊，这样的接班人不选，那选什么样的呢？当时就拍板，哎，我死了之后就你的事儿了。书说简短，没过多长时间，这位帝乙呀，真就是龙归大海，虎入深山，哎，死悄悄了。满朝文武先举哀，然后呢，按照遗嘱，辅佐子寿继位。这位呀，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暴君纣王，哎，也叫殷纣，也叫殷寿，他就是大商朝的末代皇帝。
当然

那年头啊，还没有皇帝这个词儿呢。这个词儿是后来秦始皇那儿发明的。可从本质上来讲呢，那是一样，就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现在有这么个词儿叫做拼爹。这个纣王他就是拼爹。因为他爸爸这帝乙啊特别会过日子。国库里头那个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呢，万里江山治理的铜棒铁底一般。他就坐到那儿就胡吃海塞，吃的满嘴流油，大草包肚子噔噔噔噔的，都不带能吃得完的。可是这家伙呢，他是烧包加嘚瑟，也叫加败喽啊，出猴头。他是好大喜功，没事就瞎折腾。这也是该着出事儿。他继位的第二年3月14这一天，正赶上升座早朝，文武百官朝贺已毕，分列两厢。纣王就问大伙儿啊，今天有什么事儿要商量的吗？当时有一位大臣出班跪倒啊。纣王一瞧啊，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哎呦，可了不起。这位呀，乃是托孤重臣三朝元老左班大丞相，名叫商荣啊。要是论辈儿，这商荣是纣王他爷爷辈儿的。他爸爸在位的时候，这商荣啊就是首相，到他这辈儿了还是首相。那真是德高望重啊。纣王赶紧欠身离座，老丞相免礼平身，一旁赐座。谢主隆恩。商荣啊坐到那儿了。老爱卿啊，有何本章？商荣啊清清嗓音啊，汤汤汤汤就奏上了一本。哎呦，纣王是越听啊眼睛瞪得越大，全神贯注，耳朵都竖起来了，心说这事儿可是有点意思。那位说了，什么事儿啊就有意思？闹了半天呢，这位老丞相商荣跟纣王说，明天乃是3月15，应该到女娲宫前去降香。因为这个女娲娘娘那是功盖天地呀，所有的神仙当中，除了开天辟地的盘古，就是这个女娲娘娘功劳最大了。大伙儿都知道女娲造人呢，和泥捏出来小泥人，然后一吹气儿，本本本都活了，有男的有女的。为什么咱们经常的洗澡，可是身上这个村儿啊，这个小泥巴卷儿啊，总是搓不干净？就因为人呢是用泥巴造成的。另外，这位女娲娘娘还有一项功劳，那就是补天。您看这玩意儿它不容易，平时补个棉裤啊，补个棉袄啊，那都是功劳，何况这位补天呢？那回啊，大概其是大地震。至少说呀得有9.8级。天塌东南是地陷西北呀。天上的云雾啊星辰啊稀里哗啦的就往下头流。老百姓眼看就都要玩完了。这女娲是及时赶到，采来五彩的祥石，把天呢本本本给补上了。补完了之后，剩下两块石头肉肉给扔了，一块啊扔到了花果山水帘洞，另一块呢扔到了青埂峰下。后来受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这两块石头啊奔奔的都蹦出玩意儿来了。一块啊蹦出来一个孙悟空保着唐僧到西天去取经，另外一块呢变成了贾宝玉跟这个林黛玉一块就搞对象去了。关于这个事儿呢，您看西游记，看红楼梦，那里头写的都清楚。这封神演义里头就是一笔带过。可总而言之啊，

这位女娲娘娘功满天下，老百姓为了纪念她，修殿宇塑金身呢，早晚三朝拜，是神前一炷香，哎，这是日常的生活。到了三月十五日这一天，那了不得了，因为这一天呢是女娲娘娘的生日，老百姓再去给烧香去，那就不够力度了，哎，必须是一朝的人王地主，这老大得亲自前往。商朝啊，历代君王，哎，都是这么干的。所以这回呢，首相商容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他要求这个纣王要亲自前往女娲宫去降香去。哦，纣王啊，听明白了，就依丞相所奏，明日排驾赶奔女娲宫前去降香啊。圣旨这一下呀，底下是闻风而动啊。到了第二天，哎，排着銮驾就赶奔女娲宫，离着京城朝歌30公里左右就进了大山了，在这个半山腰上就是女娲宫啊。等到这儿了，纣王一看，哎呀，这地方还真够漂亮的，真山真水，是红墙碧瓦，那云彩呀都在半山腰这么飘着，这好像是天上人间呢。越看他是越高兴，哎，等到了山门外头，这才下了辇，百官陪着来在了大殿，是沐浴更衣，洗了手，哎，亲自烧香，是大拜八拜。等这些程序都整完了，还得溜达溜达呀。纣王啊，他背着手，看看这儿啊，看看那儿，哎呀，这女娲宫的建筑啊，金碧辉煌啊，不次于我的王宫。这时候有人看过来宝座，纣王坐到那儿，哎，歇歇腿儿。就在这么个时候，出了点岔头，哎，什么岔头呢？就是刮过来一阵风。就这阵风啊，能聚庭前草，扇开水上亭，星闻群虎啸，是响喝万声松啊啊！唰，由打外头就刮到大殿的里头来了，唰啦一下子就把神像前边挂的这个帘子给掀开了。纣王在这儿坐着呢，闪目光这一瞧，哎呀，喝呀呢，哎呀，瞧着了，瞧着什么了？就是里边这位女娲娘娘的塑像。一看，哎呀，这位神仙姐姐长得可是忒漂亮了，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绝代的佳人啊。纣王一瞧这个，当时这心里头别提有多难受了，恨不能拿这脑袋光光的撞大墙，哎，恨不能找把刀子啊，噗噗的把自己捅六个窟窿。那位说了，纣王犯什么毛病了啊？干嘛要自虐呀？哎，因为他呀惭愧了，郁闷了，感觉自己呀白活了。他就想到自己的后宫里头，也可以说是美女如云，3000粉黛800娇娥，外边还都传扬呢啊，说这个纣王是享尽了人间的艳福。可今天跟这女娲娘娘一比，我那些媳妇儿那全都是丑八怪呀，那一个都不能要了啊，都得打包扔到垃圾堆去。哎呀，这个女娲娘娘他也就是泥胎，是塑像，如果说他要是活了，我呀一定得跟他搞对象，哎，我得跟他结婚，哎，我得跟他天天都结婚呢。这纣王是越想越激动，浑身呢都颤抖了，忽然之间灵机一动，想起点主意来，这才吩咐一声，来人呐，哎呦，小太监过来了，准备温房四宝。
孤家要题诗一首啊。遵旨。小太监答应一声，去把毛笔呀、墨汁儿啊都给准备好了。那位说了，纣王那年头他还没有毛笔呢啊。据说这毛笔乃是蒙恬所造，哎，著名的典故蒙恬造笔嘛，那是秦始皇那年头的事。各位，咱们说这封神演义呀，有这么个毛病，哎，也是说书的难点，就因为他这年头啊太久远，什么词儿都不能用，哎，什么道具都不能使。就拿现在来说吧，咱们说这个纣王啊要题诗了，哎，要是非得按照这年头来讲啊，吩咐小太监啊去，哎，给我找一块大石头来。纣王拿着个带尖的石头，哎，往这个墙上使劲的蹭啊，刺啦蹭楞刷刷刷，画出很多甲骨文来，那多麻烦呢，您听着呀也别扭。所以咱们呢适当的调整一下，把这个后世的一些道具呀，哎，给它挪到前边来，哎，用一用。哎，后文书像什么骑马打仗啊，哎，刀枪剑戟呀，什么炮响三声啊，哎，等等等等吧，哎，都是这么回事。当然了，借用后世的道具呀，咱们也是有分寸的，哎，不能胡借。哎，你说这纣王来呀，把原子弹给我扔出去俩，肯德基、麦当劳，咱们都尝尝，哎，那就不合遥想了。所以呀，这些道具只能是适当的借用。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纣王把笔抄起来了，哎，就在这粉壁墙上刷刷点点是题诗一首。他写的是凤鸾宝帐景非常，尽是泥金巧样装，区区远山飞翠色，粼粼舞袖映霞裳，梨花带雨争娇艳，芍药笼烟逞媚妆，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是君王。这首诗什么意思呢？要是解释一遍呢，挺简单的，就是把这个女娲宫的环境啊给她赞美了一番，而后呢把女娲娘娘的美貌又称赞了一回，最后说出自己的理想愿望。哎，这个女娲娘娘只要是会喘气儿，哎，是活的，那我一定啊把你娶回去，哎，当我媳妇儿。哎，也就是写这么一套词儿，调戏妇女吧。写完了吧唧把这毛笔一扔，他倒背着手啊就端详这八句诗，哎，越看是越美呀。您说这玩意儿在名胜古迹上头乱涂乱画，哎，这玩意儿本身它就不合法。纣王美着呢，哎，给他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的又来了两位近臣，一个叫费仲，一个叫游魂，一个上大夫，一个中大夫，都是纣王的近臣呢，哎，伺候他的起居，管他的饮食，整天哎就是围着纣王啊献殷勤。今天这费仲游魂一瞧，哦，纣王这写了一首诗，哦，还调戏女娲娘娘，他们俩呀越看越爱看。赶紧过来刘须拍马屁，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哎，陛下呀，您真是出口成章，提笔成词啊，哦，陛下呀，这诗写的可太好了。这俩小子正在这献媚呢，可了不得了，有的旁边啊过来一位，哎，把胳膊就给抡圆了，也没跟他们俩打招呼，哎，一个人给了他们一个大嘴巴啊，啪啪，这家伙把费仲游魂给扇的眼前是金灯乱晃，脑袋瓜子是嗡嗡直响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大概其这要脑震荡了吧，这个，哎呀，这是谁打我们呢？他们睁开眼睛这一看呢，
哎呀呵，原来是他。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
13: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商纣王女娲宫降香，一瞧这女娲娘娘长得太好看了，把她给馋的呀，那哈喇子是稀了哗啦的直流啊。当时色胆包天，哎，就在这粉壁墙上留下了吟诗一首，那意思这女娲娘娘就是泥胎，只要是能活过来带口气儿，我呀马上跟你搞对象，咱们俩就得结婚呢。费仲尤浑两个大奸臣到这儿啊，溜须拍马称赞纣王啊，耍流氓，哎，耍得好。可有打旁边过来一位，抡圆了给他们俩大嘴巴，把这二位给抽的呀，眼前是金灯直冒，刚想发作，可仔细一瞧，他们呢又没敢，因为打他们这个人太了不起了，正是三世托孤重臣，当朝的首相商荣。咱前文书已经说了，商荣啊，那是纣王他爷爷辈的，当丞相当了好几十年了，刚直不阿，作风硬朗，尤其是现在，哎，上了几岁年纪，哎，这脾气是越来越大呀。两巴掌把费仲尤浑给抽到一边去了，然后他就劝纣王啊，陛下呀，您万万不可提携此事啊， 这女娲娘娘乃是上古之正神呢，您这几句话就要亵渎神灵，可了不得呀！望陛下赶紧命人用水把这诗句冲刷下去，万万不可留下痕迹呀！这纣王一听啊，他乐了，

老丞相啊，您呢年纪太大了，干嘛那么较真儿啊？姑这几句话没有旁的意思，无非就是赞美一下这女娲娘娘。神仙多什么呀，神仙他也喜欢听好听的。还是那句话，这女娲娘娘的塑像啊，她是不会喘气儿。哎，真要是能喘气儿活过来，我还真就跟她搞对象。我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她是上古正神老娘娘，我们俩呀，这就是门当户对，哎，算是姐弟恋，没什么大不了的。商容一听啊，急得直咧嘴呀，哎呀，陛下呀，万万不可呀。哎，行，别说了，挺大岁数，嘚吧嘚，你嘚吧什么呀？啊，也就是你，哎，要是换旁人呢，我绝不容饶，推了下去。好家伙，这纣王啊，他就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去，他这就带着众人呢，可就回宫了。纣王走了，女娲宫这边可是出了事儿了。因为当天晚上啊，这女娲娘娘她回来了，带着仙女儿侍从。闹了半天呢，这女娲娘娘这社交活动还挺忙的。3月15，她是过生日，但是呢，还得去朝贺其他的神仙。那神仙呢，也是分3、6、9等。她倒在了火云宫，拜见3位圣人。火云宫这3位圣人呢，就是伏羲、炎帝和轩辕，这都是上古的正神呢。女娲娘娘朝贺之后，哎，就在那儿啊陪着人家聊天，到晚上才算回来。倒在女娲宫坐到那儿啊稍事休息，可是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呵，看见了这墙上画的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乱写乱画，哎，我瞧瞧。走到近前仔细这么一看呢，当时是火冒3000丈啊，心说我呀，也就是大神仙，我如果是个普通的老娘们，我非得骂大街不可。你殷纣王算什么东西？你是我孙子辈的啊，而且是滴了孙儿、耷了孙儿、掉地下找不着的孙儿，那差着行事呢。那么一个小玩意儿调戏你祖奶奶，我呀非得当面治你的罪不可呀。这娘娘这火气还挺大，当时啊腾楞一下脚驾祥云可就飞起来了，直奔朝歌城，想把这纣王给掏出来扇他一顿。可是驾着祥云在天上飞着呢，哎呀，他就瞧见呢，面前出现了3道红光。拨开云头往下这一瞧，这3道红光是由打朝歌城这皇宫里头冒起来的。这怎么回事啊？神仙吧，他就是有这个能耐。赶紧掐指这么一算，算明白了，原来这3道红光啊，有1道是纣王头上放出来的，另外的2道是纣王的俩儿子殷郊、殷洪，也就是大太子、二太子头上放出来的。女娲娘娘这么一算计，哎呀，这纣王的江山还有28年呢，我现在就想治他的罪，把这个昏君拎起来啊，啪啪给摔个稀烂稀烂的，跟柿子饼一样。不行，这个违反天命。哎呀，我就是再有气也不敢跟老天爷作对呀。得嘞，暗气暗憋，我呀先回去吧。这女娲娘娘她没辙，哎，调转云头她又回到了女娲宫。可是往那儿一坐，她这心里头还是愤愤不平啊。想了想，这个纣王太可恼，我就是不能马上

让把你给整死，我也得好好的收拾你一顿，收拾的跟三孙子一样。怎么办呢？有了。眉头一皱，他是计上心头啊，马上吩咐手下人拿过来一样东西。这玩意儿啊叫做巨腰幡，它是一个大长杆，前边啊有四条穗子，穗子上头呢写的可都是咒文。这女娲娘娘让手下的仙女儿就站在这个招仙台上，就晃动巨腰幡呢。这一晃啊，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连着就晃了这么九圈，可了不得了，阴云似合，是阴风惨惨呢。这冷风吹的让人这骨头都疼，本来是三月份的天气，春天了，可是这阴风一吹，当时气温下降了40多度，又变成了隆冬时节了，当时鹅毛大雪是满天飞舞，时间不大就变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咱们再说这普天下的妖精，九妖十八洞是洞洞有精灵，这帮妖精全都是心惊肉跳啊，都明白了，这是女娲娘娘啊叫我们去开会去呢，那赶紧走吧，呜呜呜呜呜，揉揉揉揉揉啊，唰唰唰唰唰，有飞的，有跑的，有爬的，都是以最快的速度来在了女娲宫。女娲娘娘一瞧，这来的可太多了，好家伙，这一堆一堆的，什么模样都有，这也用不过来，也影响环境，都回去，都回去吧，回去吧，让他们都回去。这帮妖精啊，心里头也不乐意，心说这女娲娘娘这拿我们遛腿玩呢，这家伙把我们给跑的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还累死了两个啊，以为有什么重要事儿呢，结果啥事儿没有，还让我们再回去。好家伙，这是体能训练呢，这是怎么着？这帮妖精啊嘟嘟囔囔都回去了，可也不是都回去啊，留下那么三位，是轩辕焚三妖、九尾狐狸精、玉石琵琶精、九头雉鸡精。这妖精他也有性别，这仨呀母妖精，女娲娘娘啊专门给他们仨安排工作，说是啊纣王无道，九色之徒啊，江山必不久长。据我掐指这么一算，这纣王还有28年的气数，但是他亵渎了神灵，必然要惩罚呀。因此上命你们三个想方设法变换人形，不管用什么手段，你们一定要混进这王宫，迷惑商纣，搅乱他的天下啊！都听懂没听懂啊？这仨妖精啊赶紧点头啊，我们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好啊，那你们就下去吧。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这仨妖精啊转身这才退出来。女娲娘娘心满意足，转身她休息去了。各位，就这地方啊，说书人得批评这女娲娘娘这么几句。那么大的领导，办事不明白，派出仨妖精祸乱纣世江山，头一样这主意就不怎么样，这方案就是有毛病，二一样用人也不当，这仨妖精那都什么玩意儿，心狠手辣，一点人性都没有。就他们仨这一出马，到了后文书可就热闹了，有多少好人惨遭涂炭之灾呀，这是后话，暂且不提。转过头来咱们还说这个殷纣王。
就这老家伙呀，一点出息都不带有的。自从3月15到女娲宫降香以来，他回到宫里头，这魂儿都飞了，茶不思是饭懒咽呢，这觉也睡不着，即便说睡着了，也是净做梦啊，就梦见这个美貌的女娲娘娘，来在了王。

0: 是根本就没来呀。怎么办呢？找替代品吧，找顶缸的。就把自己皇宫里这些美女就招来了。可是这么一瞧啊，他咧了嘴了。以前还能对付着看，可自从见了女娲娘娘的塑像之后，再瞧这些所谓的美女，这都是丑八怪呀，这个。猪不吃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当初我是眼睛瞎了是怎么着？怎么选了这么一堆呀？都与我退下，退下，退下。好嘛，全给撵走了。这回纣王啊，净剩下长吁短叹了。眼看着这个人他是日渐消瘦。这天呢，升座早朝，这纣王他是有气无力，随便的问了那么几句。
1: 他问这啊，就散朝，
0: 就散朝了。文武百官不明白怎么回事啊，但是有两个人最善于观察，谁呢？就是费仲和游魂。咱前文书说得清楚，就这俩小子，溜须拍马，那是专业的。他们俩就瞧出这纣王是什么毛病来了。这回拍马的时机又成熟了。这俩小子在后边跟着纣王，找机会到内宫来奏本来了。纣王挺得意他们，全都赐座。谢陛下，谢陛下。这俩小子坐到那儿了。陛下呀，我们二人是为您来排忧解难的。当着真人也就别说假话了。孤王就是思念那女娲娘娘啊，像那样绝代的佳人，我怎么就不能占有呢？陛下呀。这费仲站起来了。您乃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天下之土莫非王土，天下之民莫非是王民，只要您一声令下，那什么事儿解决不了啊。当然了，咱们要想找一个女娲娘娘来陪王伴驾，那是不容易办到，但是找几个绝代的美女，那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的大商朝，有四镇大诸侯，有800镇小诸侯。陛下您呢，就传下一道旨意，就说皇宫内院这个人呢不够用了，让他们每一镇大诸侯进献美女100名，真格的了。在这400名美女当中，还选不出那么几个绝代的俏佳人吗？陛下，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纣王点了点头啊，果然是妙计，孤王照准。这就同意了，马上就刷下了圣旨，就传出去了。咱们说这个商朝，那是分封制，东西南北有四镇大诸侯，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宠侯虎。这四镇大诸侯手下呢，还各有200镇小诸侯。这些人呢，都是一方的土皇上。最近呢，他们陆陆续续的都接到了纣王的旨意。这旨意写的很简单，就是让他们呢火速进京要朝王，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议。具体什么重要的事儿？就是让他们呢选美人。可这个事儿啊，不能在旨意上头随便写，那玩意儿丢人，所以还得讲究点方式方法。把他们先调到朝歌城，然后当面给安排这个活。书说简短呢，这些诸侯那是闻风而动。

0: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1: 全都聚到朝歌城了。这回呀、啊，有两个人发了大财了，谁呢？就是费仲和游魂。这俩小子是顶级的大贪官呢，而且呢，他们又是纣王身边的红人，谁不得巴结他们呢？所以这些诸侯来了之后，别的事儿都放到后头，哎，首先就得给费仲游魂送礼呀。这俩小子美的呀，鼻涕泡都蹦出来了，天天就是看这些礼单，哎，统计这些数字。哎呀呀呀，这真好哎，哎，珍珠、翡翠、玛瑙、东珠，啊，一个送这个水萝卜、大白菜的都没有啊！哎，好好好，哎，都送了，都送了，都送了。可是仔细这么一查呀，这俩小子又把眼睛给瞪起来了，以为是都送了礼了，可是仔细一查，有那么一位他就没送。您看呢，这些送礼的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们呢记不清楚，可是这个没送礼的，他们记得呀，那是倍儿清倍儿清的。这人是谁呢？咱们呢得介绍介绍。这位姓苏，名叫苏护，他乃是冀州侯。这个冀就是河北的简称喽。苏护的领地呢，大概其呀、啊，也就是石家庄啊、保定啊，哎这一带。苏护这个人呢，为人特别的正直，最恨这个贪官污吏。他本人呢是执法如山，在他这一亩三分地儿里头，有功必赏，是有罪必罚呀。而且苏护这个人呢，他是嫉恶如仇，最恨的就是奸佞的小人，哎，溜须的、拍马的，他就是瞧不起。尤其这个费仲游魂，啊，那是人吗？那个，在苏护的眼睛里头，那就是两条狗，就是两头猪。我还给你们送礼啊，我那个好东西，我就是扔到沟里头，埋到坟地里头，也不能给你们吃啊。因此上，他就没搭理这两个奸臣。这费仲游魂可就怀恨在心了，心说行嘞，苏护啊，哎，你就等着吧，哎，你等着吧，倒霉的日子可就不远了。这就叫宁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呢。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个商纣王，八百镇诸侯都来了，这得接见呢，可是都给招到皇宫里头来呀，那不现实。怎么办呢？就得分等论价。四镇大诸侯把他们呢接到宫里头来，另外那八百镇小诸侯呢，就在五朝门外设摆酒宴。哎，纣王就琢磨着，一会儿咱们就开喝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都把大伙喝美的时候，我啪一下把我这个中心思想我提出来，哎，让你们回去给我挑美人去。各位，这商纣王选美女才要引来塌天大祸。
2: 异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河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事？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20: 一直都在，
21: 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2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纣王天子是天字一号的大色鬼，他的后宫里头3000粉黛是800娇娥呀，仍然满足不了他的欲望，又把800镇诸侯召集到一起，表面上是搞年会，哎，来个大 party， 实际上他想借这机会传下一道旨意，让所有的诸侯都给他进献美女。4镇大诸侯，也就是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宠侯虎，这身份也高，待遇也高。纣王啊，赐酒勉励，让首相商容、雅相比干代表自己在隆德殿款待4镇大诸侯。那么800镇小诸侯都进隆德殿，那就挤不开了，哎，人口密度就太大了。所以呢，就在五朝门外排摆酒宴，哎，让大伙是吃好喝好。这纣王坐到里头，他是抓耳挠腮呀，一看这机会差不多了，赶紧把那个费仲幽魂给我宣进来。有太监出去了，不大一会儿，这俩王八蛋费仲

0: 和游魂来到里头参王拜驾。纣王一摆手，都一边坐着。哎呀，现在各位诸侯已经来了，咱们想要选美的那个密旨早已经刷好了，你们俩赶紧去传旨去吧。万万没想到，这费仲游魂呢，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往上叩头：陛下，陛下，万万不可呀，请陛下收回成命啊。把纣王给气的，心说这俩小子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了，出主意让我选美的是你们，跪倒这儿阻拦不让选美的也是你们，这不有病吗？这不是你二人要戏耍孤家不成？
1: 陛下呀，打死臣也不敢呢，只是说选美这个事儿时机还不成熟吧。
0: 大胆，怎见得时机不成熟呢？
1: 陛下呀，是方才800镇小诸侯在武朝门外饮宴，我二人前去敬酒，听他们纷纷议论可挺清楚，大家伙儿啊都愿意陛下您不近女色，多以江山社稷为重，吵得还挺凶。如果说咱们非得传这么一道旨，那么他们必定要炸窝呀，那个时候只怕有不祥之事啊。
0: 把纣王给气的鼻子都歪了。那你们俩给我说说到底该怎么办，难道说这个事儿就憋在我的心头，我就得这么窝囊我忍着吗？
1: 陛下呀，那倒用不着，您毕竟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咱们可以明着不选美，暗着选美。
0: 此话怎讲呢？
1: 就是我们哥俩呀出去一个劲儿的扫听，就扫听民间有没有绝代的佳人，功夫不亏人呢，还真就扫听着了，有一个民间的女子啊，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真要是把她给选进宫来陪王伴驾，哎呀呀，陛下真是艳福齐天呐。
0: 纣王一脸虚然，那你们说说她是谁家的女子？
1: 陛下呀，有一个冀州侯名叫苏护，我们说的这个女孩啊就是苏护的闺女，叫做妲己。
0: 哎呀，女孩倒是不错，这名字可差点，怎么能叫垃圾呢？
1: 不，陛下您听错了，不是垃圾，是妲己，苏妲己，跟垃圾不是一回事儿啊。
0: 既然如此，那是现成啊。苏护不是已经来在朝歌了吗？你们把他选进宫来。
1: 是。
0: 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互相看了一眼，坏笑一声，转身往外就走。这就是这俩小子暗地里下绊子，要不怎么叫小人呢？苏护，你不是不给我们俩送礼吗？嗨，那对不起，这小鞋就得给你穿上，这暗地的刀子就得给你捅上。他们俩呀知道苏护性情耿直，君主要是一管他要闺女，他肯定不给呀，不给可就冲撞领导了，这君主一降旨就得杀他们，这就叫借刀杀人呢。假如说这苏护现在学乖了，纣王找他一要这闺女，他点头就答应了，那也没关系呀。把美女选进宫来，皇上一看乐得鼻涕泡是奔巴直蹦，那么费仲游魂见举美人有功，也能拿 大大的

一笔奖金呢？这买卖怎么算是怎么划算？简短截说，这俩王八蛋就出去了，倒在五朝门外宣苏护进宫。苏护一听有点傻眼呢，心说在这800镇小诸侯当中，我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怎么排班也排不到我。哦，谁都不叫，就让我到里头去回话去。这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呢？可是他不敢抗旨啊，赶紧站起了身形，正正冠，抖抖袍，跟随着费仲游魂奔内殿可就来了，跪倒在地，臣苏护叩拜陛下，蹦蹦蹦，磕了仨响头。奴隶制那时候啊，那可了不得，等级制度森严呢。纣王往下这么一看，哦，抬头谢陛下。纣王一打量，哎呦，这苏护长得不错呀，黄白镜子，浓眉大眼，鼻正口方，黑胡子，是一表的人才呀。哦，这是我未来的帅气的老丈人啊。好嘛，这位臭不要脸，八字还没一撇呢，哎，这就老丈人了。纣王就琢磨，我这老丈人长得这么帅，那他闺女肯定是错不了，哎，这基因 DNA 都管着呢。当然了，这词儿啊，纣王他不会说，哎，这是我替他说的。这纣王他是开门见山呢。苏护啊，姑听说你有一个女儿叫苏妲己，是也不是啊？苏护一听可就是一愣，心说他怎么知道我家有个闺女呢？这是有所指啊。苏护马上可就提高警惕了，是是是，臣确实有一女名叫妲己，芳龄几何呢？回陛下，今年19岁，正是妙龄啊。姑可听说了，妲己长得可不错呀，而且知书达理，孤心甚悦，我准备跟你搭个亲戚，你看如何呀？陛下，但不知您与臣搭什么亲戚？就是我呀，给你当个姑爷。好嘛，那么大皇上追着人家屁股后边要当姑爷。苏爱卿啊，如此一来，你可就是皇亲国丈了，永镇冀州，紫袍金带，何乐而不为呢？苏护在那儿跪着啊，腾，那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苏护偷眼这么一瞧啊，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在旁边啊站着的，心说这没跑，肯定是他们俩人冒得坏。心说君主啊，你可不应该这么办呢，有人说这个话给你画歪歪道，哎，你上来你就听，可是有人给你出好主意，你为什么置若罔闻呢？这苏护有1000个不乐意，10000个不乐意，但是碍于君臣的情面，他也不好当面发作，还得把这火一个劲儿的往下压。陛下圣明，臣以为不可。难道说你还不乐意吗？陛下，我女妲己年纪尚小，不识宫廷的礼仪，也不懂得怎么说话，服侍君主恐怕她也不会呀。纣王啊不乐意了，服侍我她有什么不会的啊？她要不会我教她，手把手，哎，有半宿，哎，就教会了。好嘛，感情这个君主要是着急了啊，说出那词儿来也是够村的。苏护那气呀，是鼓鼓的，

0: 但是还是不敢发作。陛下，还是请您收回成命吧。嗯，纣王脑袋上那青筋都蹦起来了，一拍桌子是豁然站起呀。苏护啊，苏护，哎呀，真是牵着不走，打着你倒缩呀，不识好歹的东西，竟敢当殿顶撞天子，有违圣命，这还了得？金瓜武师何哉？再摇，将这苏护推出午门，与我砍了，脑袋剁下来，扎实。这金瓜武士上前一拧苏护这胳膊，啪嚓一下把帽子就给打飞了。走吧你呀！说着话，把苏护可就推下去了。您说这玩意儿他倒霉不？啊，招谁惹谁了？就被推到了五朝门外，这可就立上法场了。咱们单说这五朝门外有800镇小诸侯啊，正在这儿吃喝呢。来，咱们吃，哎，喝喝，哎哎，越喝是越高兴啊。咱们高兴，咱们，哎呀，咱们高兴不起来了。怎么回事啊？看见金瓜武士把冀州侯苏护给推出来了，大伙儿可就懵了，都在这儿啊猜测，这苏护犯了什么毛病了？据我们所知，这位走得正行得端，不喜欢贪赃枉法呀，怎么给砍了？大伙儿啊都不明白，不明白呢就相互交头接耳。再看五朝门外，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好家伙，就跟蛤蟆炒坑啊差不多少。这费仲游魂一瞧，哎呦，心说不好啊，杀一个苏护这是小事，真要是把大伙都给惹怒了，将来要是揪出这个罪魁祸首，那我费仲，我游魂肯定是首当其冲啊，那可就要倒血霉哟。想到这儿，两个人赶紧转身，扑通扑通给这纣王啊跪下了。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呀。嗯，难道说这大逆不道的苏护还不该杀吗？陛下呀，按照苏护的所作所为呀，触怒了天威，是罪在不赦，千刀万剐，死有余辜啊。您杀他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有一节，人们要是问起来究竟为什么要杀这个冀州侯，这可就万难启齿了，有损陛下的尊严呢。杀他是小，陛下尊严是大，以我们的主意，您呢吓唬他一下啊也就得了，把他推回来，哎，训斥几句，然后再给放了，是赶出京城，让他呀回冀州城闭门思过。您想啊，他犯了死罪了，陛下那么样的宽容，没有杀他，他回去这么一醒悟，天子还不错，这么好的姑爷上哪儿找去呀？哎，给天子当个老丈人，哎，这买卖也干得过。说不定啊，苏护他就回心转意了，然后呢就主动把女儿就送到朝歌城，送到您的身边。这么一来呀，您既达到了目的，又没杀大臣，落一个好名声，这不是好处多多吗？
1: 嗯，
0: 那么苏护他要是不送女儿呢？陛下呀，他要是胆敢不送，那就跟他别客气了，咱们就出兵讨伐呀，啊，还怕他责甚呢？
1: 嗯，
0: 好吧，孤家准本，来人呐，把苏护放了回来。这冀州侯啊，又被推回来了。哎呦呦呦，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啊，这阎王爷的鼻子都摸着了。哎呀，我苏护这脑袋啊还长着呢。 可是啊，满头大汗。哎呀，现在说这个玩意儿是脑袋，已经不确切了。啊，确切的讲，这是一个大水球啊。苏护赶紧跪倒在地，给皇上叩头，谢陛下不斩之恩。啊，都，苏护，孤有好生之德，因此不计较你的过失。现在限令你马上离开京城，回冀州城是闭门思过，你可得好好的考虑考虑，何去何从，你应该明白。苏护心说呀，我明白呀，嗨，我明白你奶奶个爪，你还是想给我当姑爷。哎哎，行，你想去吧，哎，我让你想瞎了心呢。这是苏护的心里话，表面上他可没说，连连的叩了几个头，这才站起了身形，转身往外就走啊。这费仲游魂抓准了机会啊，揉揉揉揉揉揉揉，在后边可就追出来了，趴到苏护的耳朵边上悄悄的私语，我说冀州侯吧，苏大人，您可不要拧劲儿了，皇上看上你的闺女，这是你的福分呢。我们俩倒是想让皇上看上我们的闺女呢，可是我们那个女儿长得呀歪瓜裂枣，比那寒碜的还寒碜，哎，人家瞧不上啊。嘿嘿，哎，冀州侯啊，这个何去何从，您可得仔细的思量啊。多谢二位。这苏护啊，就淡淡的说了这么一句，转身往外头可就去了。心里头还琢磨呢，这俩王八蛋，坏事就坏你们俩身上了，还装什么大瓣蒜，装什么大尾巴鹰啊。他呀气呼呼的就回转馆驿。馆驿呢就是酒店，就是招待所。等到那儿之后，进门就告诉家人说，赶紧收拾东西，哎，收拾完了咱们马上就走。这一回进京啊，苏护带了不少的兵丁和家将。大伙一看，哎呦呵，君侯这是怎么了，满脸的怒气呀。这些做下人的也不敢问，赶紧就打点行装，哎，套车拉马匹，准备鞍子，外头是紧忙活呀。苏护气的心里头啊，噔噔噔噔噔噔，还是一个劲儿的跳。等到了外头上马，路过午门的时候，跟谁呀也没说话，心里头就琢磨，这个无道的昏君，就你这个德行，那还能有好结果吗？一朝的天子，连自己那点七情六欲你都管不住啊，你还当老大呢，哎，吃头份穿头份，坐在上头冲大辈儿，哎呀呀，呸，我吐你一脸啊，藏秘神油，哎呀，真是气死人爷呀。您看这个人呐，都有这气性，可是你得控制好情绪呀，一旦说头脑发热，失去理智，哎，那就容易找麻烦。这位冀州侯苏护，他就是那么大的领导，没有管控好自己的情绪，走到午门的时候，实在是忍不住了，吩咐家丁取过笔墨来。下人不敢得罪呀，这才把笔墨给递过来。苏护抄起笔来，就在这午门上刷刷点点写了一首反诗。这诗啊一共是四句，写道是君坏臣刚，有败无常，冀州苏护是永不朝商。那意思，嘿，我呀跟你决裂了，你当君主根本就不够材料。各位，这冀州侯午门提反诗，那真是后患无穷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冰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

0: 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四爷蒋平在这葡萄架上，没想到北侠欧阳春跟二爷韩章把这花蝶花冲给挤得到也跑到这葡萄架底下来了。嘿，蒋平心说，我手里没家伙，那我也饶不了你，你差点把我打死啊，我砸你一下呗。想到这儿，他把两条腿一蜷，紧紧抱着双肩往下一翻身，连葡萄架带人正好砸在花冲的身上，把花冲砸得往前一扑，这嘴差点磕在地上，拿两只手扶住了，就觉得两只耳朵巴啦啦直冒响箭，两只眼睛巴哒哒直冒金星，咦，这有埋伏，一挺身蹭蹭蹭就奔这墙根跑。这时候正赶上二义士韩章到了，蒋平爬起来了，二哥他往北跑了，恶淫贼哪里走？二爷韩章追差点追上了，花冲身形确实不错，往上一纵就到了墙头了。二爷韩章也往上一窜，拿刀往上一扎，这时候花冲已然跳下去了，往东腾腾腾就跑啊，刚跑过墙角，前边龙涛到了，手持那条大棍，花冲哪里走，龙涛在此。这花冲比龙涛身体灵便，一转身又往西跑，二爷韩章已然又打墙上落下来，拿着刀就把花冲给拦住了。南边是墙，北边是护庄河，花冲来回的跑，他心已然乱了，眼光就迷了，他只能奔着桥。刚走到桥的当中间，四爷蒋平在这等着呢，小子洗澡吧你。他一抱着花冲，扑通一下就掉到水里，哗，这花冲他没水性，挣扎不了啊。这蒋平怎么来了？因为韩章往墙上一蹦，他呢就奔着桥这来了。幸喜这水是不深呐，他掐着花蝴蝶的肩膀，掐着脖子往水中这么一摁，就让花冲喝了几口水，花冲就不知人事了。二爷韩章、班头龙涛还有冯七全来了，蒋平把花蝴蝶拖起来了，龙涛

官大爷用手一滴了，就把花冲滴了到桥上，跟冯七把他给捆上了。蒋平往上一侧，哎呦，冻死我了。二爷韩章说，四弟啊，你赶紧绕到前面去，我还得接应欧阳兄。说完，二爷韩章一纵身就跳到墙里头了。这时候北侠手拿七宝刀，正在磕这铁蛋子。邓车一看北侠这功夫这么高，把这32个蛋子全打完了，他没遇见过这样的对手啊。邓车着急了，二爷韩章到了，邓车，花冲已然被擒，你还有多大的本事？看我的刀！噌的一下就越过来，手拿宝刀就奔着邓车来了。邓车一听花冲被捉了，自己32个蛋子全打完了，怎么办呢？也没法动手了，往上一纵身，噌的一下就上了房了，有打房上逃走了。北侠并没追，为什么？北侠欧阳春知道捉的是花冲，邓车你跑了就跑了。韩章往过走，兄长，花冲已然被捉住了，现在在庄外呢。好，正在这时候，龙涛背着花冲跟蒋四爷来了，后边是冯七。北侠欧阳春一努嘴，跟着二爷韩章也过来了，一直到了大厅。到了大厅前，这龙涛把花冲放下来，四爷蒋平可受不了了，您想想，让花冲打得遍体鳞伤，在水里冷水里再一泡啊，哎呦，我冻得受不了了。韩章说，你等着。二爷韩章拿着刀就到邓车的内宅了，时间不大，提了一包衣服，四弟换，我告诉你，他们家都没人了，全藏起来了。四爷蒋平换衣服，冯七一听他们家没人了，马上到了厨房，抱了不少的柴火，就在四爷面前把柴火点起来了。哎呦，蒋平换了衣服，在这火旁边烤着，得了，把花冲给送了绑绳吧，给他换上衣服，天这么冷，要把他冻死了咱没法交差。行，龙涛跟冯七赶紧把花冲的绑绳松开，一边控他的水，一边帮着他换衣服，就把他拉到火旁边了，然后又把他捆上了。二爷韩章往大厅上一看，摆着丰丰盛盛的酒宴呢，这寿宴还没吃完呢，大家伙都饿了，全都来到大厅之上，痛痛快快的吃饱了喝足了。四爷蒋平看见自己的峨眉刺了，赶紧带在身边。这时候花冲就哼哼出来了，哎呦，淹死我了。北侠欧阳春哼了一声，冯七呀，让他抬头。冯七扒了他，我说花冲抬头瞧瞧。花冲明白过来，抬头借着灯光往前这么一看，大厅之上坐着一个人，是碧睛紫髯，还坐着一个人是金黄的面皮，还有一个人身体瘦小，形同病夫，就是这老道，下边还有一位黑脸大汉。花冲心说，这闭目紫髯的是谁，金黄面皮的是谁？这老道我知道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他最坏，这个黑脸大汉就是我在铁仙观捉住的呀，他们为什么跟我为仇作对呢？四爷蒋平一杯热酒端在手中，递到花冲面前，我说，姓花的，先喝杯热酒啊，暖暖寒，让你明白明白，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跟我为仇作对。哼，我跟你为仇作对，是好人都得跟你为仇作对，你瞧你办的什么事儿啊，

0: 糟蹋妇女，平白无故老杀人。我告诉你，我是抱不平，我拿你，让你明白明白，我是陷空岛的四义士蒋平
1: 啊，
0: 你就是翻江鼠蒋泽长吗？正是。行啊，嘿，名不虚传呐、啊。我花冲被你拿入，也不受辱于我。拿酒来，好。蒋平把酒往前一递，花冲拿着嘴唇一叼，一饮而干，因为他绑着呢。我来问你，上面坐着的是谁？告诉你，闭目死然这位，鼎鼎大名北侠欧阳川，那边是我二哥二义士韩庄，看见这位没有？这位要杀你，这位是捕快班头龙头龙大爷。罢了，这时候花冲明白了，好，也算我花冲所行不正，惹得你们意气相投，今日被擒，算我自作自受。我问问你们，把我置于何地？好样的，既然说出这话来，大丈夫嘛，敢做敢当才是男人。把你借往何地？跟你说清楚了，明天把你借到县里，完结了勾枪换家杀死更夫一案，就把你借赴东京，任凭开封府发落。花冲一听啊，我这案子可翻大了，要交给开封府的包丞相，我还能活吗？花冲低头不语了。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几个人先让冯七到县内呈报。这时候北侠欧阳春站起身形一抱拳，众位，略兄有言奉告，捉住花冲此事完结了，我必须要回到墨花村去。一来你们的官事我不管，二来双侠的妹妹年底还要跟南侠展昭庇荫，二侠请我一定去，我答应了，所以我必须回去。二义士韩章四爷蒋平知道像这种人是难以强留，好吧，只能答应。时间不大，县里派人了，差役跟着冯七来了，就把花冲押解到县里边。北侠欧阳春、二爷韩章、四爷蒋平一块出了邓家堡，抱拳拱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实不忍，但是也得分别呀。”韩章跟四爷蒋平真是喜欢北侠欧阳春，没办法，人家欧阳春不愿意在朝中为官。北侠回归墨花村，韩章跟蒋平两个人到了县衙。这时候邓车可悄悄的回来了，听说花冲被擒押到县中，恐怕自己牵连在内，收拾收拾东西就奔了霸王庄，投奔马强了。咱们单说四爷蒋平、二爷韩章，到了县里头，四爷蒋平就把开封的印票拿出来了，差人接过来一看，不敢怠慢，赶紧往里呈递。这县令一瞧上差到了，立刻请书房款待。咱们书不说废话，县的老爷跟蒋平、韩章客气了几句，立刻传话升堂。衙役三班各持编班锁棍，喊罢堂威，县大老爷升堂了，那花冲就得承认了。县大老爷让他画了押，然后办了公文，就派差人跟着韩章、蒋平、龙涛押解花冲，够奔东京。这一路上小小心心，这花冲丢不了。为什么呀？因为花冲这要案全传开了，到哪个地方，县里跟府里都添上衙役帮着护送。这天到了东京了，四爷蒋平先到了宫厅，看见众位英雄好汉，大家彼此寒暄。卢芳就问他：“四弟呀，你二哥呢？”

0: 郎平就把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
1: 大哥您放心，二哥押解着花冲随后就到，大家伙高兴极了。
0: 卢芳、徐庆、白玉堂、展昭相陪几个人出来迎接韩正。这时候四爷蒋平就换好了官衣了，来到书房禀报包丞相，把情况跟包丞相一说。

包丞相可下了请子了。这时候韩章到了，卢芳这哥几个看见二爷韩章了，真是悲喜交集。南侠看见二爷更觉得亲热了。这些人呢，暂且就把花冲压在班房了，然后大家陪着二爷韩章到了公所，得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指引，指引到马汉这儿了。徐庆说：“二哥爷，您老人家这弩箭差点误伤了此人。”二爷韩章也觉得不好意思，多有得罪，多有得罪。行嘞，一家人了，甭提这个了。赵虎也乐了：“三哥，您今天说话怎么冲啊？跟我似的。对，不知者不怪罪，不打不成交，咱们今后都是哥们弟兄。”大家伙全乐了。公孙策来了：“众位，刚才相爷传出话来，如果韩兄到，请到书房相见。韩兄，请随小弟到书房拜见丞相吧。”“好，遵命。”韩章跟着公孙策来到包丞相书房。那么南侠呢，马上传下话去备办酒席，要给二爷韩章四爷蒋平接风。公孙策呢，跟着二爷韩章见完了包丞相出来，走着走着到了茶房的门前，一眼看见这张老汉带着邓九如在这站着呢，看着眼熟，韩章心说在哪见过呀。这邓九如看了韩章了，赶紧上前深深的施了一礼：“韩伯伯，小侄给您见礼了。”“嗯，这个宦家子弟长得这么好。”二爷韩章不敢认，也想不起来。张老汉说话了：“韩爷呀，难道把我忘了吗？我是汤圆铺的张老儿啊。”“哎呦，你们爷儿俩怎么在这儿呢？”包兴过来了，就把在酒楼上相遇把他们带到开封，这些事就跟二爷韩章说了。“韩爷，我家三公子尊包相爷君玉，已然把邓九如认为义子了。”“嘿，那可太好了。”张老汉高兴啊：“韩爷，我也享了福了，我天天看着这孩子，这孩子真好，我吃喝不愁了。”二爷韩章听着真是高兴：“是啊，福随貌转，我认不出来了，公子爷这身穿正打扮跟当初可大不相同了。”这样大家伙呢高高兴兴来到公所，酒宴已然摆好了，大家彼此客气，然后落座。卢芳就问二弟：“二弟啊，见了相爷了吗？”韩章没说话呢，公孙策说话了：“大义士，包丞相见了韩兄非常高兴，说了不少可想之言，已然吩咐我速办折子，就以拿货花冲、韩兄押解道经为题，明日启奏当今万岁。我估计此折一上，韩兄必有好处。”“好啊，多仗贤弟扶持，多谢您。瞧，您又客气了吧。”二爷韩章又让随从把龙涛请进来，大家伙彼此相见，咱们叔不说废话。韩章就跟龙涛说：“龙兄啊，你一路勤劳，刚才我已然回禀了丞相，事情完了之后你再回去。而且丞相说了，所有护送的差役全都有赏，小人就仰赖二员外了。四员外，你们帮我拿住花冲，我报仇雪恨了，平生之愿足矣。”说到这儿，包兴来了：“众位，丞相吩咐立刻带花冲二堂听审。”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赶紧站起来伺候包丞相升堂。

0: 没事的在这饮酒说话。南侠呢就问了问花蝴蝶花冲的事儿，二爷韩章就把花冲的事儿给说了。他家伙一听，本事不错，可惜这人不是好人。正聊着呢，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就来了，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请问相爷升堂如何？王朝说，用不着审，这花冲自个儿全都说了，而且也画了供了。这时候包丞相正跟公孙先生拟定他的罪名，明天起奏。又等了一会儿，公孙策出来了，众位，要是按花冲杀害人命，就应当立斩呐，尤其是这玷污妇女啊，就应该凌迟处死。相爷从轻发落，改了个斩立决。龙涛一听，终究报了仇了，心中十分高兴。大家坐在一块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宴过后各自安歇。到了第二天，包大人上朝递折本，皇上高兴啊，龙心大悦，立刻召见韩章，也给韩章封了校尉之职。花冲这罪名定下来了，包丞相派降伏县监斩，当然是龙涛冯七带领着衙役就把花冲押赴市曹行刑了，然后回到了开封。大家伙儿见了龙涛，知道龙涛仇已然报了，龙涛就给几位员外爷磕头道谢。二爷韩章、四爷蒋平又送给龙涛百两黄金，当然包相爷的赏赐是另外的，然后包相爷又赏赐了所有押花冲的衙役，让他们各回本县。龙涛仇已然报了，就跟二爷是韩章说，二员外，我从此以后也不在县里当差了，就回家了，咱们他爹相见，后会有期了。大家伙儿就把龙涛跟冯七这些差役全都送走了，众英雄欢聚一堂，当然非常高兴。卢芳呢又在衙门附近买了一所院子，哥五个一块住。自从闹东京弟兄分手，现在团聚了。卢芳是一年回家两次收地租，其余四个人就不离开东京了。南侠呢，因为丁大爷给盖好了房，预备避阴，日期临近了就张罗起来了。没有几天，丁大爷跟母亲还有妹妹到京，南侠就给准备了住处。这些朋友全都来看，都要会会北侠，没想到北侠没来呀。欧阳春不愿意来，恐怕被包丞相留下，就跟丁二爷在墨花村看家了。到了临期了，所有迎妆嫁娶之事都准备好了，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南侠必阴，县空岛武艺归顺了朝廷，在相府当差，跟着包丞相辅佐朝廷，龙图公案到此结束。
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

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

城市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各位听友大家好，由打今天开始，李庆峰版的《封神演义》就算是开书了。这部书啊，也叫《封神榜》，也叫《封神传》，还叫《商周列国全传》《大周兴隆传》，也叫内丹图。哎，这都是学问，一般人啊咱不告诉他。那么说这部书有什么技巧呢？还真就是技巧多多。哎，杀猪捅屁股是各有各的宰法。有从这个姜子牙下山开始说的，有从这个哪吒闹海开始说的，目的就是精彩前置，先声夺人呢。不过咱们呢不找那些窍门，哎，就是踏踏实实的从头来。这一句话可就穿越喽，就回到了3000多年以前。那时候啊正是商朝的统治时期。您打开史料这一瞧，商朝一共是28代君主，其中这个第27代名叫帝乙，这位呀干的是风生水起，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有点发愁了。哎，王八钻灶坑是憋气带窝火呀。为什么呢？就为的是选接班人的事。他一共有仨儿子，长子叫微子启，次子叫微子衍，这老三叫子寿。选谁呢？他发现呀，这大儿子长得可不错，哎，个头跟自己差不多，平头正脸，长得挺白净。这孩子要是搞对象去，那肯定是高手，哎，有18爱人体呢。但是呢，有个天大的毛病，哎，那就是懦弱，油头粉面，奶油小生，说话呀扭扭捏捏的，有时候还发嗲，这是伪娘的作风啊。哎，不行，用句文言文来说吧，就是缺少男子汉气概，是越看越像老太太。哎呀，再看看这二儿子吧，微子衍也是不理想，这位呀个头太矮了，而且呀小时候到假山上头去玩去啊，咕噜吧唧还摔下来了。

这脑袋帮撞到假山石上头了，哎，拿现在话来讲，撞成了脑震荡，可就影响了智商了。有时候翻白眼，有时候流哈喇子，有时候呢给大伙讲话，哎，讲着讲着，这大脑刷就一片空白了。好嘛，训话竟讲外语，这谁听得懂啊？哎，也不成。唯独老三这子寿，比他爸爸那个头啊还高呢。五大三粗是抱头还眼呢，说话声似洪钟，那是一表的人才。这地乙这老头啊，就喜欢这老三。可是老三子寿呢，也有他的缺点，就是性格非常的粗野。两句话说茶了，撸胳膊挽袖子就得动手。那回有个太监把他给得罪了，这位嗷嗷一嗓子啊，啪给人家来个大嘴巴，把这脑袋差点给抽飞了。哎，冲动是魔鬼呀，这不是什么好毛病。所以这仨儿子谁当这接班人，帝乙根本就定不下来。单说这一天，帝乙呢在隆德殿呢宴请文武群臣，大伙滋儿啊扎呀喝的正开心呢，可坏了事儿了，突然就阴了天了，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啊啊咔！这一个雷劈到了隆德殿上，这座大殿呢年久失修了。尤其有一颗明柱它不结实了啊，咔嚓，当时是折为两段。再看这隆德殿可就要堆下来，就这下连帝乙带文武群臣都得给拍成馅饼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这老三叫子寿啊，噌他窜过去了，上前抱住了这根大柱子，往起这么一顶，哎，太牛了，哎，比那个千斤顶还厉害，哎，把柱子给顶起来了，吩咐一声，赶紧换上一颗柱子啊。有几名武士啊就反应过来了，赶紧去抬了一颗新的大柱子，咔嚓往这一顶。子寿呢把那颗旧柱子咣当给扔到一边去了，这大殿就没塌下来，哎，众人保住了性命啊。这帝乙一看可乐坏了，功高莫如救驾，计狠莫过绝粮，子寿这是救驾之功啊，这样的接班人不选，那选什么样的呢？当时就拍板，哎，我死了之后就你的事儿了。书说简短，没过多长时间，这位帝乙呀，真就是龙归大海，虎入深山，哎，死悄悄了。满朝文武先举哀，然后呢，按照遗嘱，辅佐子寿继位。这位呀，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暴君，纣王，哎，也叫殷纣，也叫殷寿。他就是大商朝的末代皇帝啊，当然了，那年头啊还没有皇帝这个词儿呢，这个词儿是后来秦始皇那儿发明的，可从本质上来讲呢，那是一样，哎，就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现在有这么个词儿叫做拼爹，这个纣王他就是拼爹，因为他爸爸这帝乙呀特别会过日子，国库里头那个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呢，万里江山治理的铜棒铁底一般，他就坐到那儿就胡吃海塞，哎，吃的满嘴流油，大草包肚子噔噔噔噔的，哎，都不带能吃得完的。可是这家伙呢，他是烧包加嘚瑟，也叫加败喽啊，出猴头，他是好大喜功，没事就瞎折腾，这也是该着出事。他继位的第二年3月14这一天，正赶上升座早朝，

文武百官朝贺已毕，分列两厢。纣王就问大伙儿啊，今天有什么事儿要商量的吗？当时有一位大臣出班跪倒啊，纣王一瞧啊，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哎呦，可了不起，这位呀，乃是托孤重臣三朝元老左班大丞相，名叫商荣啊。要是论辈儿，这商荣是纣王他爷爷辈儿的，他爸爸在位的时候，这商荣啊就是首相，哎，到他这辈儿了还是首相，那真是德高望重啊。纣王赶紧欠身离座，老丞相免礼平身，一旁赐座，谢主隆恩。商荣啊坐到那儿了，老爱卿啊，有何本章？商荣啊清清嗓音啊，汤汤汤汤就奏上了一本。哎呦，纣王是越听啊眼睛瞪得越大，哎，全神贯注，耳朵都竖起来了，心说这事儿可是有点意思。哎，那位说了，什么事儿啊就有意思？闹了半天呢，这位老丞相商荣跟纣王说，明天乃是3月15，应该到女娲宫前去降香，因为这个女娲娘娘那是功盖天地呀，所有的神仙当中，除了开天辟地的盘古，就是这个女娲娘娘功劳最大了。大伙儿都知道女娲造人呢，哎，和泥捏出来小泥人，然后一吹气儿啊，本本本都活了，有男的有女的。为什么咱们经常的洗澡，可是身上这个村儿啊，这个小泥巴卷儿啊，总是搓不干净，就因为人呢是用泥巴造成的。另外，这位女娲娘娘还有一项功劳，那就是补天。哎，您看这玩意儿它不容易，平时补个棉裤啊，补个棉袄啊，那都是功劳，何况这位补天呢？那回呀，大概其是大地震。至少说呀得有9.8级，天塌东南是地陷西北呀，天上的云雾啊星辰啊稀了哗啦的就往下头流，哎，老百姓眼看就都要玩完了，这女娲是及时赶到，采来5彩的祥石，把天呢啊本本本给补上了。补完了之后，剩下2块石头肉肉给扔了，一块啊扔到了花果山水帘洞，另一块呢扔到了青埂峰下。后来受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这2块石头啊奔奔的都蹦出玩意儿来了。哎，一块啊蹦出来一个孙悟空保着唐僧到西天去取经，另外一块呢变成了贾宝玉，跟这个林黛玉一块就搞对象去了。哎，关于这个事儿呢，您看《西游记》看《红楼梦》，那里头写的都清楚，这《封神演义》里头就是一笔带过。可总而言之啊，这位女娲娘娘功满天下，老百姓为了纪念她，修殿宇塑金身呢，早晚三朝拜，是神前一炷香。哎，这是日常的生活。到了3月15日这一天，那了不得了，因为这一天呢是女娲娘娘的生日，老百姓再去给烧香去，那就不够力度了。哎，必须是一朝的人王地主，这老大得亲自前往。商朝啊，历代君王哎都是这么干的，所以这回呢，首相商荣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他要求这个纣王要亲自前往女娲宫去降香去。哦，纣王啊听明白了，就依丞相所奏，明日排驾赶奔女娲宫前去降香啊。圣旨这一下呀，底下是闻风而动啊。到了第二天，哎，

抬着銮驾就赶奔女娲宫。离着京城朝歌30公里左右就进了大山了，在这个半山腰上就是女娲宫啊。等到这儿了，纣王一看，哎呀，这地方还真够漂亮的，真山真水，是红墙碧瓦，那云彩呀、都在半山腰这么飘着，这好像是天上人间呢。越看他是越高兴，哎，等到了山门外头，这才下了辇，百官陪着来在了大殿，是沐浴更衣，洗了手，哎，亲自烧香，是大拜八拜。等这些程序都整完了，还得溜达溜达呀。纣王啊，他背着手，看看这儿啊，看看那儿，哎呀，这女娲宫的建筑啊，金碧辉煌啊，不次于我的王宫。这时候有人看过来宝座，纣王坐到那儿，哎，歇歇腿儿。就在这么个时候，出了点岔头，哎，什么岔头呢？就是刮过来一阵风。就这阵风啊，能聚庭前草，扇开水上萍，星闻群虎啸，是响喝万声松啊！啊，唰，由打外头就刮到大殿的里头来了，唰啦一下子就把神像前边挂的这个帘子给掀开了。纣王在这儿坐着呢，闪目光这一瞧，哎呀，喝呀呢，哎呀，瞧着了，瞧着什么了？就是里边这位女娲娘娘的塑像。一看，哎呀，这位神仙姐姐长得可是忒漂亮了，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绝代的佳人啊。纣王一瞧这个，当时这心里头别提有多难受了，恨不能拿着脑袋光光的撞大墙，恨不能找把刀子噗噗的把自己捅六个窟窿。那位说了，纣王犯什么毛病了啊？干嘛要自虐呀？因为他呀惭愧了，郁闷了，感觉自己呀白活了。他就想到自己的后宫里头也可以说是美女如云，3000粉黛800娇娥，外边还都传扬呢啊，说这个纣王是享尽了人间的艳福。可今天跟这女娲娘娘一比，我那些媳妇儿那全都是丑八怪呀，那一个都不能要了啊，都得打包扔到垃圾堆去。哎呀，这个女娲娘娘他也就是泥胎，是塑像，如果说他要是活了，我呀一定得跟他搞对象，我得跟他结婚，我得跟他天天都结婚呢。这纣王是越想越激动，浑身呢都颤抖了，忽然之间灵机一动，想起点主意来，这才吩咐一声，来人呐，有小太监过来了，准备温房四宝，顾家要题诗一首啊。遵旨。小太监答应一声，去把毛笔呀、墨汁儿啊都给准备好了。那位说了，纣王那年头他还没有毛笔呢啊，据说这毛笔乃是蒙恬所造。著名的典故蒙恬造笔嘛，那是秦始皇那年头的事。各位，咱们说这封神演义呀有这么个毛病，也是说书的难点，就因为他这年头啊太久远，什么词儿都不能用，什么道具都不能使。就拿现在来说吧，咱们说这个纣王啊要题诗了，要是非得按照这年头来讲，吩咐小太监啊，去，给我找一块大石头来。纣王拿着个带尖的石头，往这个墙上使劲的蹭，呲啦蹭楞，唰唰唰，画出很多甲骨文来。

那多麻烦呢，您听着呀也别扭。所以咱们呢适当的调整一下，把这个后世的一些道具呀，哎，给它挪到前边来，哎，用一用。哎，后文书像什么骑马打仗啊，哎，刀枪剑戟呀，什么炮响三声啊，哎，等等等等吧，哎，都是这么回事。当然了，借用后世的道具呀，咱们也是有分寸的，哎，不能胡借。你说这纣王来呀，把原子弹给我扔出去俩，肯德基、麦当劳，咱们都尝尝，哎，那就不合遥想了。所以呀，这些道具只能是适当的借用。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纣王把笔抄起来了，哎，就在这粉壁墙上刷刷点点，是题诗一首。他写的是凤鸾宝帐景非常，尽是泥金巧样装，区区远山飞翠色，粼粼舞袖映霞裳，梨花带雨争娇艳，芍药笼烟逞媚妆，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是君王。这首诗什么意思呢？要是解释一遍呢，挺简单的，就是把这个女娲宫的环境啊给她赞美了一番，而后呢把女娲娘娘的美貌又称赞了一回，最后说出自己的理想愿望。哎，这个女娲娘娘只要是会喘气儿，哎，是活的，那我一定啊把你娶回去，哎，当我媳妇儿。哎，也就是写这么一套词儿，调戏妇女吧。写完了吧唧把这毛笔一扔，他倒背着手啊就端详这八句诗，哎，越看是越美呀。您说这玩意儿在名胜古迹上头乱涂乱画，哎，这玩意儿本身它就不合法。纣王美着呢，哎，给他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的又来了两位近臣，一个叫费仲，一个叫游魂，一个上大夫，一个中大夫，都是纣王的近臣呢，哎，伺候他的起居，管他的饮食，整天哎就是围着纣王啊献殷勤。今天这费仲游魂一瞧，哦，纣王这写了一首诗，哦，还调戏女娲娘娘，他们俩呀越看越爱看。赶紧过来刘须拍马屁，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哎，陛下呀，您真是出口成章，提笔成词啊，哦，陛下呀，这诗写的可太好了。这俩小子正在这献媚呢，可了不得了，有的旁边啊过来一位，哎，把胳膊就给抡圆了，也没跟他们俩打招呼，哎，一个人给了他们一个大嘴巴，啊，啪啪，这家伙把费仲游魂给扇的眼前是金灯乱晃，脑袋瓜子是嗡嗡直响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大概其这要脑震荡了吧，这个，哎呀，这是谁打我们呢？他们睁开眼睛这一看呢，哎呀呵，原来是他。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

0: 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0: 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商纣王女娲宫降香，一瞧这女娲娘娘长得太好看了，把她给馋的呀，那哈喇子是稀了哗啦的直流啊。当时色胆包天，哎，就在这粉壁墙上留下了吟诗一首，那意思这女娲娘娘就是泥胎，只要是能活过来带口气儿，我呀马上跟你搞对象，咱们俩就得结婚呢。费仲游魂两个大奸臣到这儿啊，溜须拍马称赞纣王啊，耍流氓，哎，耍得好。可有打旁边过来一位，抡圆了给他们俩大嘴巴，把这二位给抽的呀，眼前是金灯直冒，刚想发作，可仔细一瞧，哎呀，他们呢又没敢，因为打他们这个人太了不起了，正是三世托孤重臣，当朝的首相商荣。咱前文书已经说了，商荣啊，那是纣王他爷爷辈的，当丞相当了好几十年了，刚直不阿，作风硬朗，尤其是现在，哎，上了几岁年纪，哎，这脾气是越来越大呀，两巴掌把费仲游魂给抽到一边去了。然后他就劝纣王啊，陛下呀，您万万不可提携此师啊，这女娲娘娘乃是上古之正神呢，您这几句话就要亵渎神灵，可了不得呀，望陛下赶紧命人用水把这诗句冲刷下去，万万不可留下痕迹呀。这纣王一听啊，他乐了，他老丞相啊，您呐年纪太大了，干嘛那么较真啊，姑这几句话没有旁的意思，无非就是赞美一下这女娲娘娘，神仙多什么呀，神仙他也喜欢听好听的。还是那句话，这女娲娘娘的塑像啊，她是不会喘气儿。哎，真要是能喘气儿活过来，我还真就跟她搞对象。我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她是上古正神老娘娘，我们俩呀，这就是门当户对，哎，算是姐弟恋，没什么大不了的。商荣一听啊，急得直咧嘴呀，哎呀，陛下呀，万万不可呀，哎，行，别说了，挺大岁数，嘚吧嘚，你嘚吧什么呀，啊，也就是你，哎，要是换旁人呢，我绝不容饶，推了下去。好家伙，这纣王啊，他就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去，他这就带着众人呢，可就回宫了。纣王走了，女娲宫这边可是出了事儿了，因为当天晚上啊，这女娲娘娘她回来了，带着仙女儿侍从。闹了半天呢，这女娲娘娘这社交活动还挺忙的，3月15她是过生日，但是呢

还得去朝贺其他的神仙。那神仙呢，也是分三六九等，他到在了火云宫拜见三位圣人。火云宫这三位圣人呢，就是伏羲、炎帝和轩辕，这都是上古的正神呢。女娲娘娘朝贺之后，哎，就在那儿啊陪着人家聊天，到晚上才算回来。到在女娲宫坐到那儿啊稍事休息，可是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呵，看见了这墙上画的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乱写乱画，哎，我瞧瞧。走到近前仔细这么一看呢，当时是火冒三千丈啊，心说我呀，也就是大神仙，我如果是个普通的老娘们，我非得骂大街不可。你殷纣王算什么东西？你是我孙子辈的啊，而且是滴了孙儿、耷了孙儿、掉地下找不着的孙儿，那差着行势呢。那么一个小玩意儿调戏你祖奶奶，我呀非得当面治你的罪不可呀。这娘娘这火气还挺大，当时啊腾楞一下脚驾祥云可就飞起来了，直奔朝歌城，想把这纣王给掏出来扇他一顿。可是驾着祥云在天上飞着呢，哎呀，他就瞧见呢面前出现了三道红光。拨开云头往下这一瞧，这三道红光是由打朝歌城这皇宫里头冒起来的。这怎么回事啊？神仙吧，他就是有这个能耐，哎，赶紧掐指这么一算，算明白了。原来这三道红光啊，有一道是纣王头上放出来的，另外的两道是纣王的俩儿子殷郊、殷洪，也就是大太子、二太子头上放出来的。女娲娘娘这么一算计，哎呀，这纣王的江山还有28年呢，我现在就想治他的罪，把这个昏君拎起来啊，啪啪给摔个稀烂稀烂的，跟柿子饼一样。不行，这个违反天命。哎呀，我就是再有气也不敢跟老天爷作对呀。得嘞，暗气暗憋，我呀先回去吧。这女娲娘娘她没辙，哎，调转云头她又回到了女娲宫。可是往那儿一坐，他这心里头还是愤愤不平啊。想了想，这个纣王太可恼，我就是不能马上把你给整死，我也得好好的收拾你一顿，哎，收拾的跟三孙子一样。怎么办呢？有了。眉头一皱，他是计上心头啊，马上吩咐手下人拿过来一样东西。这玩意儿啊叫做巨妖幡，它是一个大长杆，前边啊有4条穗子，穗子上头呢写的可都是咒文。这女娲娘娘让手下的仙女儿就站在这个招仙台上，就晃动巨妖幡呢，这一晃啊，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连着就晃了这么9圈，可了不得了，阴云似合，是阴风惨惨呢，这冷风吹的让人这骨头都疼。本来是3月份的天气，哎，春天了，可是这阴风一吹，当时气温下降了40多度，哎，又变成了隆冬时节了，当时鹅毛大雪是满天飞舞，时间不大就变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咱们再说这普天下的妖精，哎，9妖18洞是洞洞有精灵，这帮妖精全都是心惊肉跳啊，
啊啊啊啊！哎呀啊啊啊啊啊！都明白了，这是女娲娘娘啊，叫我们去开会去呢。哎，那赶紧走吧！呜呜呜呜呜，揉揉揉揉揉啊，唰唰唰唰唰唰，有飞的，有跑的，有爬的，都是以最快的速度来在了女娲宫。女娲娘娘一瞧，哎呀呀呵，这来的可太多了，好家伙，这一堆一堆的，什么模样都有，这也用不过来，也影响环境。哎，都回去，都回去吧，回去吧，哎，让他们都回去。这帮妖精啊，心里头也不乐意，心说这女娲娘娘这拿我们遛腿玩呢，哎，这家伙把我们给跑的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还累死了两个啊，以为有什么重要事儿呢，结果啥事儿没有，还让我们再回去。好家伙，这是体能训练呢，这是怎么着？这帮妖精啊嘟嘟囔囔都回去了，可也不是都回去啊，留下那么三位，是轩辕焚三妖、九尾狐狸精、玉石琵琶精、九头雉鸡精。这妖精他也有性别，这仨呀母妖精。女娲娘娘啊专门给他们仨安排工作，说是啊纣王无道，九色之徒啊，江山必不久长。据我掐指这么一算，这纣王还有28年的气数，但是他亵渎了神灵，必然要惩罚呀。因此上命你们三个想方设法变换人形，不管用什么手段，你们一定要混进这王宫，迷惑商纣，搅乱他的天下啊！都听懂没听懂啊？这仨妖精啊赶紧点头啊，我们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好吧，那你们就下去吧。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这仨妖精啊转身这才退出来。女娲娘娘心满意足，哎，转身她休息去了。各位，就这地方啊，说书人得批评这女娲娘娘这么几句。那么大的领导，哎，办事不明白，派出仨妖精祸乱纣世江山，头一样这主意就不怎么样，哎，这方案就是有毛病，二一样用人也不当啊，这仨妖精那都什么玩意儿，心狠手辣，哎，一点人性都没有。就他们仨这一出马，到了后文书可就热闹了，有多少好人惨遭涂炭之灾呀，这是后话，暂且不提。转过头来咱们还说这个殷纣王，就这老家伙呀一点出息都不带有的，自从3月15到女娲宫降香以来，他回到宫里头这魂儿都飞了，茶不思是饭懒咽呢，这觉也睡不着，即便说睡着了也是净做梦啊，就梦见这个美貌的女娲娘娘来在了王宫，跟她呀竟胡扯八扯，挺能扯。可等醒过来一看呢，就是自己一个人，女娲娘娘是根本就没来呀，怎么办呢？找替代品吧，找顶缸的，就把自己皇宫里这些美女就招来了。可是这么一瞧啊，他咧了嘴了，以前还能对付着看，可自从见了女娲娘娘的塑像之后，再瞧这些所谓的美女，这都是丑八怪呀，这个猪不吃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当初我是眼睛瞎了是怎么着，怎么选了这么一堆呀，都与我退下，退下，退下，好吗，全给撵走了。这回纣王啊净剩下长吁短叹了，哎，眼看着这个人他是日渐消瘦。这天呢升座早朝，这纣王他是有气无力，随便的问了那么几句，
这个。

会怎么回事啊，但是有两个人最善于观察，谁呢？就是费仲和游魂。咱前文书说得清楚，就这俩小子，溜须拍马，那是专业的，他们俩就瞧出这纣王是什么毛病来了。啊，这回拍马的时机又成熟了。这俩小子在后边跟着纣王，找机会到内宫来奏本来了。纣王挺得意他们，全都赐座。哎，谢陛下，谢陛下。这俩小子坐到那儿了。陛下呀，我们二人是为您来排忧解难的。哎，当着真人也就别说假话了。孤王就是思念那女娲娘娘啊，像那样绝代的佳人，我怎么就不能占有呢？哎呀，陛下呀。这费仲站起来了。您乃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天下之土莫非王土，天下之民莫非是王民，只要您一声令下，那什么事儿解决不了啊。啊，当然了，咱们要想找一个女娲娘娘来陪王伴驾，那是不容易办到，但是找几个绝代的美女，那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的大商朝，有四镇大诸侯，有800镇小诸侯。陛下您呢，就传下一道旨意，就说皇宫内院这个人呢不够用了，让他们每一镇大诸侯进献美女100名，真格的了。在这400名美女当中，还选不出那么几个绝代的俏佳人吗？啊，陛下，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哦，纣王点了点头啊，果然是妙计，孤王照准。这就同意了，马上就刷下了圣旨，就传出去了。咱们说这个商朝，那是分封制，东西南北有四镇大诸侯，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宠侯虎。这四镇大诸侯手下呢，还各有200镇小诸侯，这些人呢，都是一方的土皇上。最近呢，他们陆陆续续的都接到了纣王的旨意。这旨意写的很简单，就是让他们呢火速进京要朝王，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议。具体什么重要的事儿？就是让他们呢选美人。可这个事儿啊，不能在旨意上头随便写，那玩意儿丢人，所以还得讲究点方式方法。把他们先调到朝歌城，然后当面给安排这个活。书说简短呢，这些诸侯那是闻风而动，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都聚到朝歌城了。这回呀，有两个人发了大财了，谁呢？就是费仲和游魂。这俩小子是顶级的大贪官呢，而且呢，他们又是纣王身边的红人，谁不得巴结他们呢？所以这些诸侯来了之后，别的事儿都放到后头，首先就得给费仲游魂送礼呀。这俩小子美的呀，鼻涕泡都蹦出来了，天天就是看这些礼单，统计这些数字。哎呀呀呀，这真好啊，珍珠、翡翠、玛瑙、东珠啊，一个送这个水萝卜大白菜的都没有啊。好好好，都送了，都送了，都送了。可是仔细这么一查呀，这俩小子又把眼睛给瞪起来了。
以为是都

0: 送了礼了。可是仔细一查，有那么一位他就没送。您看呢，这些送礼的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们呢记不清楚。可是这个没送礼的，他们记得呀，那是倍儿清倍儿清的。这人是谁呢？咱们呢得介绍介绍。这位姓苏，名叫苏护，他乃是冀州侯。这个冀就是河北的简称喽。苏护的领地呢，大概其呀，也就是石家庄啊、保定啊，哎这一带。苏护这个人呢，为人特别的正直，最恨这个贪官污吏。他本人呢是执法如山，在他这一亩三分地儿里头，有功必赏，是有罪必罚呀。而且苏护这个人呢，他是嫉恶如仇，最恨的就是奸佞的小人，哎，溜须的、拍马的，他就是瞧不起。尤其这个费仲游魂啊，那是人吗？那个在苏护的眼睛里头，那就是两条狗，就是两头猪。我还给你们送礼啊，我那个好东西，我就是扔到沟里头，埋到坟地里头，也不能给你们吃啊。因此上，他就没搭理这两个奸臣。这费仲游魂可就怀恨在心了，心说行嘞，苏护啊，哎，你就等着吧，哎，你等着吧，倒霉的日子可就不远了。这就叫宁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呢。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个商纣王。八百镇诸侯都来了，这得接见呢。可是都给招到皇宫里头来呀，那不现实。怎么办呢？就得分等论价。四镇大诸侯把他们呢接到宫里头来，另外那八百镇小诸侯呢，就在五朝门外设摆酒宴。哎，纣王就琢磨着，一会儿咱们就开喝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都把大伙喝美的时候，我啪一下把我这个中心思想我提出来，哎，让你们回去给我挑美人去。各位，这商纣王选美女才要引来塌天大祸。
1: 意料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1950年，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已经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9: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

0: 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班岗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吧。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纣王天子是天字一号的大色鬼，他的后宫里头3000粉黛是800娇娥呀，仍然满足不了他的欲望，又把800镇诸侯召集到一起，表面上是搞年会，哎，来个大 party， 实际上他想借这机会传下一道旨意，让所有的诸侯都给他进献美女。四镇大诸侯，也就是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宠侯虎，这身份也高，待遇也高。纣王啊，赐酒勉励，让首相商容、雅相比干代表自己在隆德殿款待四镇大诸侯。那么800镇小诸侯都进隆德殿，那就挤不开了，哎，人口密度就太大了。所以呢，就在五朝门外排摆酒宴，哎，让大伙儿是吃好喝好。这纣王坐到里头，他是抓耳挠腮呀，一看这机会差不多了，赶紧把那个费仲幽魂，给我宣进来。有太监出去了，不大一会儿，这俩王八蛋费仲和幽魂来到里头参王拜驾。纣王一摆手，都一边坐着。哎呀，现在各位诸侯已经来了，咱们想要选美的那个密旨早已经刷好了，你们俩赶紧去传旨去吧。万万没想到，这费仲幽魂呢，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往上叩头，陛下陛下，万万不可呀，请陛下收回成命啊。把纣王给气的，心说这俩小子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了，出主意让我选美的是你们，跪倒这儿阻拦不让选美的也是你们，这不有病吗？这不是你二人要戏耍孤家不成？陛下呀，打死臣也不敢呐，只是说选美这个事儿，时机

0: 还不成熟啊，大胆，怎见得时机不成熟呢？陛下呀，是方才800镇小诸侯在武朝门外饮宴，我二人前去敬酒，听他们纷纷议论，可挺清楚，大家伙儿啊，都愿意陛下您不近女色，多以江山社稷为重，吵得还挺凶。如果说咱们非得传这么一道旨，那么他们必定要炸窝呀。那个时候只怕有不祥之事啊。
1: 嗯，
0: 把纣王给气的鼻子都歪了。那你们俩给我说说，到底该怎么办？难道说这个事儿就憋在我的心头，我就得这么窝囊我忍着吗？啊，陛下呀，那倒用不着，您毕竟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咱们可以明着不选美，暗着选美。此话怎讲呢？哎，就是我们哥俩呀，出去一个劲儿的扫听，就扫听民间有没有绝代的佳人，功夫不亏人呢，还真就扫听着了。有一个民间的女子啊，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真要是把她给选进宫来陪王伴驾，哎呀呀，陛下真是艳福齐天呐。
1: 哦，
0: 纣王一脸虚然，那你们说说她是谁家的女子？啊，陛下呀，有一个冀州侯名叫苏护，我们说的这个女孩啊，就是苏护的闺女，叫做妲己。哎呀，女孩倒是不错，这名字可差点，怎么能叫垃圾呢？哎，不不不不，陛下您听错了，不是垃圾，是妲己，苏妲己，跟垃圾不是一回事儿啊。
1: 哦，哈哈哈
0: 哈，既然如此，那是现成啊。苏护不是已经来在朝歌了吗？你们把他选进宫来。
2: 是。
0: 费仲尤浑这俩王八蛋互相看了一眼，坏笑一声，转身往外就走。这就是这俩小子暗地里下绊子，要不怎么叫小人呢？苏护，你不是不给我们俩送礼吗？嗨，那对不起，这小鞋就得给你穿上，这暗地的刀子就得给你捅上。他们俩呀，知道苏护性情耿直，君主要是一管他要闺女，他肯定不给呀，不给可就冲撞领导了，这君主一降旨就得杀他们，这就叫借刀杀人呢。假如说这苏护现在学乖了，纣王找他一要这闺女，他点头就答应了，那也没关系呀。把美女选进宫来，皇上一看乐得鼻涕泡是奔巴直蹦，那么费仲尤浑见举美人有功，也能拿大大的一笔奖金呢，这买卖怎么算是怎么划算。简短截说，这俩王八蛋就出去了，倒在武朝门外宣苏护进宫。苏护一听有点傻眼呢，心说在这800镇小诸侯当中，我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怎么排班也排不到我。哦，谁都不叫，就让我到里头去回话去，这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呢？可是他不敢抗旨啊，赶紧站起了身形，正正冠，抖抖袍，跟随着费仲尤浑奔内殿可就来了，跪倒在地，臣苏护叩拜陛下，蹦蹦蹦，磕了仨响头。奴隶制那时候啊，那可了不得，等级制度森严呢。纣王往下这么一看，哦， 抬头。

哦，谢陛下。纣王一打量，哎呦，这苏护长得不错呀，黄白镜子，浓眉大眼，鼻正口方，黑胡子，是一表的人才呀。哦，这是我未来的帅气的老丈人啊。好嘛，这位臭不要脸，八字还没一撇呢，哎，这就老丈人了。纣王就琢磨，我这老丈人长得这么帅，那他闺女肯定是错不了，哎，这基因 DNA 都管着呢。当然了，这词儿啊，纣王他不会说，哎，这是我替他说的。这纣王他是开门见山呢。苏护啊，姑听说你有一个女儿叫苏妲己，是也不是啊？苏护一听可就是一愣，心说他怎么知道我家有个闺女呢？这是有所指啊。苏护马上可就提高警惕了，是是是，臣确实有一女名叫妲己，芳龄几何呢？回陛下，今年19岁。正是妙龄啊。姑可听说了，妲己长得可不错呀，而且知书达理，姑心甚悦，我准备跟你搭个亲戚，你看如何呀？陛下，但不知您与臣搭什么亲戚？就是我呀，给你当个姑爷。好嘛，那么大皇上追着人家屁股后边要当姑爷。苏爱卿啊，如此一来，你可就是皇亲国丈了，永镇冀州，紫袍金带，何乐而不为呢？苏护在那儿跪着啊，腾那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苏护偷眼这么一瞧啊，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在旁边啊站着的，心说这没跑，肯定是他们俩人冒得坏。心说君主啊，你可不应该这么办呢，有人说这个话给你画歪歪道，哎，你上来你就听，可是有人给你出好主意，你为什么置若罔闻呢？这苏护有1000个不乐意，10000个不乐意，但是碍于君臣的情面，他也不好当面发作，还得把这火一个劲儿的往下压。陛下圣明，臣以为不可。难道说你还不乐意吗？陛下，我女妲己年纪尚小，不识宫廷的礼仪，也不懂得怎么说话，服侍君主恐怕他也不会呀。纣王啊不乐意了，服侍我他有什么不会的啊？他要不会我教他，手把手，哎，有半宿，哎，就教会了。好嘛，感情这个君主要是着急了啊，说出那词儿来也是够村的。苏护那气呀是鼓鼓的，但是还是不敢发作。陛下，还是请您收回成命吧。纣王脑袋上那青筋都蹦起来了，一拍桌子是豁然站起呀。苏护啊，苏护，哎呀，真是牵着不走，打着你倒缩呀，不识好歹的东西，竟敢当殿顶撞天子，有违圣命，这还了得？金瓜50何哉？再摇，将这苏护推出午门，与我砍了，脑袋剁下来，扎实。这金瓜50上前一拧苏护这胳膊，啪嚓一下把帽子就给打飞了。走吧你呀！说着话，把苏护可就推下去了。您说这玩意儿他倒霉不啊？招谁惹谁了，就被推到了5朝门外，这可就立上法场了。咱们单说这5朝门外
有八

百镇小诸侯啊，正在这儿吃喝呢。来，咱们吃，哎，喝喝，哎哎，越喝是越高兴啊。咱们高兴，咱们，哎呀，咱们高兴不起来了。怎么回事啊？看见金瓜武士把冀州侯苏护给推出来了，大伙儿可就懵了，都在这儿啊猜测，这苏护犯了什么毛病了？据我们所知，这位走得正行得端，不喜欢贪赃枉法呀，怎么给砍了？大伙儿啊都不明白，不明白呢就相互交头接耳。再看五朝门外，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好家伙，就跟蛤蟆炒坑啊差不多少。这费仲游魂一瞧，哎呦，心说不好啊，杀一个苏护这是小事，真要是把大伙都给惹怒了，将来要是揪出这个罪魁祸首，那我费仲，我游魂肯定是首当其冲啊，那可就要倒血霉哟。想到这儿，两个人赶紧转身啊，扑通扑通给这纣王啊跪下了，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呀。嗯，难道说这大逆不道的苏护还不该杀吗？陛下呀，按照苏护的所作所为呀，触怒了天威，是罪在不赦，千刀万剐，死有余辜啊。您杀他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有一节，人们要是问起来究竟为什么要杀这个冀州侯，这可就万难启齿了，有损陛下的尊严呢。杀他是小，陛下尊严是大，以我们的主意，您呢吓唬他一下啊也就得了，把他推回来，哎，训斥几句，然后再给放老师赶出京城，让他呀回冀州城闭门思过。您想啊，他犯了死罪了，陛下那么样的宽容，没有杀他，他回去这么一醒悟，天子还不错，这么好的姑爷上哪儿找去呀？哎，给天子当个老丈人，哎，这买卖也干得过，说不定啊苏护他就回心转意了，然后呢就主动把女儿就送到朝歌城，送到您的身边，这么一来呀，您既达到了目的，又没杀大臣，落一个好名声，这不是好处多多吗？那么苏护他要是不送女儿呢？陛下呀，他要是胆敢不送，那就跟他别客气了，咱们就出兵讨伐呀，还怕他责甚呢？好吧，孤家准本，来人呐，把苏护放了回来。这冀州侯啊又被推回来了，哎呦呦呦，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啊，这阎王爷的鼻子都摸着了。哎呀，我苏护这脑袋啊还长着呢，可是啊满头大汗，哎呀，现在说这个玩意儿是脑袋已经不确切了啊，确切的讲这是一个大水球啊。苏护赶紧跪倒在地给皇上叩头，谢陛下不斩之恩啊，都苏护孤有好生之德，因此不计较你的过失，现在限令你马上离开京城，回冀州城是闭门思过，你可得好好的考虑考虑，何去何从你应该明白。苏护心说呀，我明白呀，嗨，我明白你奶奶个爪，你还是想给我当姑爷，行，你想去吧，我让你想瞎了心呢。这是苏护的心里话，表面上他可没说，连连的叩了几个头，这才站起了身形，转身往外就走啊。这费仲游魂
抓准了机会啊，揉揉揉揉揉揉揉，在后边可就追出来了，趴到苏护的耳朵边上悄悄的私语，我说冀州侯吧，苏大人，您可不要拧劲儿了，皇上看上你的闺女，这是你的福分呢、啊、我们俩倒是想让皇上看上我们的闺女呢，可是我们那个女儿长得呀歪瓜裂枣，比那寒碜的还寒碜，哎，人家瞧不上啊。嘿嘿，哎哎，冀州侯啊，这个何去何从，您可得仔细的思量啊。多谢二位。这苏护啊就淡淡的说了这么一句，转身往外头可就去了。心里头还琢磨呢，这俩王八蛋啊，坏事就坏你们俩身上了，还装什么大瓣蒜，装什么大尾巴鹰啊。他呀气呼呼的就回转馆驿。馆驿呢就是酒店，就是招待所。等到那儿之后，进门就告诉家人说，赶紧收拾东西，哎，收拾完了咱们马上就走。这一回进京啊，苏护带了不少的兵丁和家将。大伙一看，哎呦呵，君侯这是怎么了，满脸的怒气呀。这些做下人的也不敢问，赶紧就打点行装，哎，套车拉马匹，准备鞍子，外头是紧忙活呀。苏护气的心里头啊噔噔噔噔噔噔，还是一个劲儿的跳。等到了外头上马，路过午门的时候，跟谁呀也没说话，心里头就琢磨，这个无道的昏君，就你这个德行，那还能有好结果吗？一朝的天子，连自己那点七情六欲你都管不住啊，你还当老大呢，哎，吃头份穿头份，坐在上头冲大辈儿，哎呀呀，呸，我吐你一脸啊，藏秘神油，哎呀，真是气死人爷呀。您看这个人呐，都有这气性，可是你得控制好情绪呀，一旦说头脑发热，失去理智，哎，那就容易找麻烦。这位冀州侯苏护，他就是那么大的领导，没有管控好自己的情绪，走到午门的时候实在是忍不住了，吩咐家丁取过笔墨来。下人不敢得罪呀，这才把笔墨给递过来。苏护抄起笔来，就在这午门上刷刷点点写了一首反诗。这诗啊一共是四句，写道是：君坏臣刚，有败武常，冀州苏护是永不朝商。那意思，嘿，我呀跟你决裂了，你当君主根本就不够材料。各位，这冀州侯午门提反诗，那真是后患无穷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至。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5: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5: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 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种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7: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5: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9: 尹老师。
8: 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啊，我这几十多年来在眼病治疗这条路上的一些心得和体会。这些年以来呢，我接诊过的眼病患者呀，比方说像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黄斑病变，这些眼病啊，真的每一种病都会让人痛苦不堪。很多的患者来找我的时候，眼睛当中已经没有了光彩，说话的语气当中呢，带着无奈和绝望。他们问我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尹老师，我这眼睛还能治吗？说实话，早些年呢，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我心里边也没底。直到后来我接触到了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仙灵顶上珠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这两者呀强强联合，可以从根源上的解决大部分的眼病问题。这套方法也让我看到了希望，也让无数患者呢重见了光明。咱们还是先说说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珍贵药材，它是赛迦羚羊角角尖儿。赛迦羚羊角我们也不陌生了，是传统医学里的清肝明目、退役安神的圣药。而赛迦羚羊角最精华的部分不在角的那个身体，是在角尖儿，就是赛迦羚羊角啊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儿，大概也就1厘米那么长。就这1厘米是赛迦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角尖形成的角髓，它的质地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角身还有其他部位可以比拟的。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呀视为是眼病圣品，因为呢非常的稀有，所以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说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赛迦羚羊呢它是属于保护动物，它的角的来源受到极其严格的一个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赛迦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是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啊。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它的药效独特，它穿透力是极强的，能够直达病灶，强力的去清理我们的肝经的郁热，迅速的退役明目，镇静抗炎。所以说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第一时间去打通眼部堵塞的干眼通道。再说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蒙药治眼奇方 名目二十尾丸，这是一张传数千年的经典古方。它不是简单的那些药材啊堆砌的，而是严格的按照君臣佐使的一个严密的法度精心配伍而成的。这张方子里呢，君药就是赛加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属于是同宗同源，但是经过丸剂工艺的一个处理，药性呢更为是温和持久，和脚尖的迅猛之力形成完美的一个互补，可以共同呢去发挥打通该眼通道核心治疗的作用。当然这个方子里边啊还有其他二十多种药材各司其职，就好比说麝香。麝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芳香走窜，通窍之力是无与伦比的，能带领着方中啊其他二十多位的药材药效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呢直达眼底。牛黄清热解毒，藿檀开窍，清除我们眼内深层的热毒还有痰瘀。珍珠啊属于是修复能手，它可以入肝经，不仅呢可以镇心安神，更能够退翳膜止泪，对于啊修复受损的角膜啊晶状体的表面呢促进它们的光滑透明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参是属于能量的来源，它大补元气，益气生津，眼组织功能的修复啊离不开气血的濡养。人参的加入呢又为整个的修复过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还有物质基础，扶助正气，增强我们机体自身的一个修复的能力。其他的药材像是决明子、枸杞子、清香子、蜜檬花等等等等，它们都有着可以增强我们清肝之力，既有滋养肝血来明目这样的作用，有的就能直接作用于眼部，协同完成对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等组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理。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强强联合，打开肝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二十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的功能。那么这套组合是我呢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其实是它是最完整也是最有效的一套方案。刚才呢跟大家介绍完这两样治眼法宝，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讲啊我是怎么样用这套方案帮助的三位患者呀重见光明的。首先第一位患者呢我叫他王老师。王老师72岁，退休之前是一个教书先生。他来找我的时候啊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双眼白内障，左眼的视力呢只有 0.1， 右眼呢是 0.3， 用他自己的话说呀，眼前就像蒙了一层厚厚的塑料布，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最让他难受的就是眼睛干涩，干到什么程度呢？每天早上起来啊得揉半天那眼睛才能睁开，而且还畏光，在阳光底下根本就睁不开眼，看东西呢颜色是发黄发暗的，就像咱们以前那个老照片，以前都是黑白的，放了几十年之后在那个镜框里边咱们再去看一看，那照片都已经发黄了，就是他看什么东西都是那个颜色的，夜里边更是什么都看不清，因为看不清台阶，他在小区啊里边摔过好几次跤，后来呢就不敢出门了。我就问他，我说王老师，我说您这情况医院没建议您做手术吗？他叹了一口气说，嗨，怎么没建议呀，我都跑了好几家医院了，可是我呢有高血压，虽然平时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一听说要在眼睛上动刀我心里害怕呀，这血压我自己控制不了，而且呢就我有个邻居，他做完白内障手术啊视力呢是恢复了，可落下了干眼症， 这么一个毛病，天天得点人工泪液，他比手术之前还遭罪，所以说我思来想去啊，就是不敢做了。我又问他，我说那这些年我说您都怎么治的呀，他说哎呀，就点点眼药水呗，别人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国产的进口的都试过，几十块钱的几百块钱的上千块钱的全都试过，刚开始有点用，后来也就不管事儿了，眼睛还是干，视力呀夸夸往下掉。我呢给王老师做了详细的检查，裂隙灯下呢他的晶状体核性的浑浊已经非常明显了，就像煮熟的鸡蛋黄一样，中间呢硬硬的也不透光。看完检查结果呢，我就对他说，我说王老师，您这情况啊，如果用我们这套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的方案，是有很大希望来改善的。他眼睛一亮说，真的吗叶老师啊，那您快跟我说说怎么个治法。我就告诉他，我说您这个白内障啊，其实说白了它就是眼睛里边这镜头脏了浑浊了，西医的办法呢就是把呀这个整个镜头给它换掉，但是换镜头是有风险的，而且换完之后呢眼内的环境它没改善，所以呢容易出现干眼这些问题。我们这治疗思路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换镜头，我们帮您呢把镜头啊给它擦干净了。第一步呢，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我们的眼睛会干呢？因为眼内负责输送水分还有营养的干眼通道啊它堵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能把这个干眼通道给它疏通开，让眼睛呢重新的润起来。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方中还有麝香开窍通络，

牛黄清毒，珍珠修复角膜，人参呢补气养血。这20多味药啊，各司其职，共同作用，慢慢的把浑浊的晶状体给它擦干净擦亮了。王老师听完之后啊，特别认同咱们这套治疗方案，他就开始呢接受治疗。第一个星期

半天了，眼睛就能睁开了。大家没法想象啊，这当时王老师特别兴奋，底气十足。我就告诉他，我说王老师啊，这就对了，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君药啊，把您的干眼通道已经打开了，您呢继续用药，后面会有更大的变化。一个疗程的治疗之后呢，王老师啊来复诊了。他一进门啊乐呵呵的说，尹老师啊，我现在可行了，我能看清那个报纸上那个大标题了，虽然说小字儿啊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你给我查查视力吧。我说好，咱查视力。一查视力，左眼从以前的 0.1 提升到了 0.3， 右眼呢从之前的 0.3 提升到了 0.5。 四个疗程之后啊，王老师再次来复诊，这次啊他是带着老伴一块来的。老伴一进门啊就拉着我的手说，尹老师啊，太感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我们家老王啊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每天自己下楼遛弯儿，看书也不用放大镜了，每天呢会听听歌听听戏，前几天呢还主动提出啊要跟我去电影院看场电影呢。我给王老师做了裂隙灯的检查，发现呢他的晶状体的浑浊程度明显的减轻了，核性浑浊的密度下降了将近一半，皮质浑浊的范围也明显缩小了。视力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左眼 0.6， 右眼 0.8。 王老师看着检查报告啊，眼眶都红了。他说，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这眼睛还能恢复到这样的程度，当初要是去做了手术还不知道会什么样呢。您这个仙灵顶上珠再加上明目二十尾丸呢，真的是救了我了呀。大王老师和他老伴啊送出到门外之后，实话实说，我心里边也特别的感慨，十年白内障，王老师呢没做手术，靠吃药调理把眼睛终于擦亮了。这不就是咱们这套方案最大的优势吗？它不是换镜头，而是擦镜头，不是治标，而是治本。第二个患者呀，我们就称他为李女士吧，在我眼里边啊就是个孩子。李女士呢岁数不大，45岁，是一家公司的财务的主管。他来找我的时候呢表情特别的焦虑，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尹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眼巴前全都是蚊子，都快烦死了，真的烦死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别着急啊，咱们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他说3年了，一开始呢就只有一两个小黑点，我也没在意，后来越来越多了，现在满眼全都是，像一群蚊子在我眼前乱飞一样。最要命的是，我对着电脑看报表的时候，那些个黑眼儿就在数字上飘来飘去，经常是看错数。开车的时候啊也提心吊胆，老是怕被黑眼啊挡住视线。我说你这个情况你到医院认真的去查过吗？看过吗？他说看过呀，好几家医院都去了。我说医生说什么呢？医生说是玻璃体浑浊，说没有特效药，让我学着跟这个病和平共处，还建议我呢做激光。我花了钱我也做了，效果也不好，那些蚊子呀小虫子呀它就少了一点点，大部分还是在。后来呢又冒出新的来了。说到这儿啊，李女士的眼圈啊就红了，眼泪啊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严老师，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多年轻啊，我才45岁，我天天看着那些黑影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你说怎么让我这么年轻得了这么个老年病啊？那你说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啊？我觉得现在可绝望了。我呢给他做了检查，眼底照相和 B 超结果显示啊，他玻璃体腔之内呢有大量的点状、丝状、网状的浑浊物，透声性很差。看完结果呢我就跟他说呀，
我说你这个情况。

况啊，确实是比较严重，但也不是没办法。我这套治疗方案呢，是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的一个方案，对于玻璃体浑浊呀，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他机械的就说，真的吗尹老师，那你给我讲讲你这套方案跟别的治疗方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就告诉他，我说玻璃体浑浊呀，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眼睛里边那个像果冻一样的组织里边出现了杂质。这些杂质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眼内的循环系统啊出了问题，代谢废物呢排不出去了，它就沉积在玻璃体当中了。而我们的治疗思路呢，就是先帮你把循环系统啊打通，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其实啊，不光要打通干眼通道，就是所有眼内的通道它都需要打通。你这个通道通了，代谢废物才能排出去，然后呢再用明目二十味丸去修复啊眼组织功能。这个方子当中的麝香带领其他的药效去进入到眼睛进行修复，牛黄呢可以清毒，进一步的疏导眼内的微循环，珍珠呢是退翳明目的，能帮助啊吸收那些浑浊物，人参呢补气养血，给眼组织提供修复所需要的营养。二十多味药一起慢慢的把那些蚊子呀给它赶走。治疗开始之后啊，我让他每个月跟我反馈一次情况。到了第二个月他打来电话了，说那些个蚊子还在，但是好像没那么活跃了，飘的也没这么厉害了，眼睛我觉得不那么胀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这是好现象啊，干眼通道正在慢慢的疏通了，所以说那些浑浊物啊也开始松动了。四个月之后呢，他来复诊，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整个人看着都年轻了，说尹老师啊，大片的黑影都开始散开了，那些个细小的黑影啊也不见了，我现在看东西透亮多了，我心里边这个敞亮啊，这个高兴啊。我给他做了 B 超检查，结果呢印证了他的感受，玻璃体腔内的浑浊点明显的减少了，透声性显著改善。四个疗程之后啊，李女士呢再次的来复诊，这次啊她几乎就是笑着走进来，说尹老师您知道吗，我上周开会看 PPT， 以前满眼都是蚊子，现在呢偶尔就是一两丝了，开车的时候啊，视线干净多了，我老公说我整个人都变了，脸色也好看了，不焦虑了，我也不失眠了。 B 超的复查显示他的玻璃体浑浊的面积减少了将近 70%。 李女士啊，您出门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当初啊医生说这个病治不好的时候啊，我基本上就已经抑郁了，是您给了我希望，您的仙灵顶上珠真的是宝贝啊，就那么一小节羚羊角的尖尖，能顶那么大的用场。他笑着说这些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好，主要还是因为呢你信任我，而且并且是坚持用药。仙灵顶上珠确实是珍贵，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套开通道修复组织的一个思路，它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你看你现在通道也通了，废物也排出去了，那些个蚊子呢自然就没有了。他就连连点头，对对，您说太对了，我回去一定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身边那些同样被飞蚊症困扰的朋友们。那么第三个患者呢，我称他为赵大姐。赵大姐确实岁数不小了，70岁了。赵大姐其实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意识当中认为的那个凡是得眼病的人呐，都是脾气大的，都是说爱郁闷的，心眼小的，不是。其实有很多眼病患者性格特别好，想得特别开，为人也特别的温暖，但是呢尽管如此，这眼病也没放过这老大姐。她来找我的时候啊，

0: 脸上写满了恐惧，坐下来第一句话：“叶老师啊，我快瞎了。”一共七个字，当时啊，让我这心呢，啪就揪了一下。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半年前我刚查出来的时候是开角型的青光眼，因为老太太说的时候声音是哆嗦的。”他又想哭，又在抑制住他这个激动的情绪、难过的情绪，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非常哽咽的声音，眼泪虽然没掉下来，但是整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哆嗦的。就说查出来是开角型的青光眼，眼压呢一直是在28到32之间。他说我知道正常值最高才是21啊。医生呢给我开了两种的降眼压的药水，我天天在家点，眼压呢勉强的能维持到22到24，还是降不到正常的范围，而且我这视野已经出现缺损了，视神经也变薄了。医生告诉我说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他让我做好心理准备。说到这里的时候，赵大姐这眼泪呀就掉下来了。她说：“严老师，我害怕呀，我现在我在家里边，我那个家我多熟啊，我都住了30年了。我在家里边我经常都会撞到门框，我晚上我想到小区里边溜达溜达，我看不清道，天一擦黑我就不敢出门了，我真怕我哪天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就瞎了。”我就赶紧安慰他，我说：“您呢别着急啊，青光眼这个病啊确实可怕，但呢它不是完全没办法，您先让我看看您的检查报告吧。”我仔细看了他的视野检查和 OTC 的一个报告，实话实讲啊，老姐姐呀视野确实就是有早期的缺损，视神经纤维层呢也有变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但是好在呢发现的呀不算太晚，还有挽救的余地。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的方案试一试，我不能100%的跟您老人家打保票，但是我呢对于这个办法啊我有信心，咱先试试。他就非常疑惑的问我，他说：“林老师，我这个是青光眼，我不是白内障，我这方子就是您这方子我能行吗？”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您看您这个问题根源在哪儿啊？在于眼内的防水循环出了问题。防水呢是咱们眼睛里边的活水，它不断的产生，不断的呢还得排出，维持着眼内的压力的平衡。但是当我们排出的干眼通道堵了之后啊，防水它排不出去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它眼压持续性的升高呢就会压迫视神经造成损伤。那我们的这个方案呢核心就是疏通。第一步，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啊打开眼内的通道，包括呢防水排出的通道，通道通了，防水啊就能顺畅的排出去，眼压呢自然也就能够降下来。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眼组织功能，方中的麝香带药效，牛黄清毒也是开窍通络的，能进一步的去疏通防水循环。人参呢补气养血，为受损的视神经啊提供营养的支持，这样双管齐下，咱们既降眼压又保护了视神经。赵大姐听完之后啊，眼睛里边有了一丝的光亮，说：“严老师啊，您讲的这些啊我都听懂了，我听您的。”那我就特别的嘱咐老姐姐，我说您原来用的那个降眼压的药水啊咱先别停，慢慢来，等我们这边呢把干眼通道打开了，眼压稳定住了，再逐步的调整。治疗开始之后啊，我让他呢每个礼拜来测一次眼压。第三个疗程呢，赵大姐来复诊的时候啊，脸上呢也是带着久违的笑容，说：“严老师啊，我眼睛不胀了，头也不疼了，以前隔三差五就胀得难受，这周啊一次我都没放过。”说话的这个语气啊就像一个年轻的大姑娘似的。我给她测了眼压，20毫米汞柱，比之前呢降了不少， 又过了一个疗程之后呢，赵大姐再次的来复诊，这次啊，她带来了更好的消息。尹老师，我现在晚上能看清东西了。以前呢，天一黑我不就抓瞎吗？我现在呀，我晚上我也敢出去溜溜弯了，溜达溜达，饭后百步走，活到99。昨天我刚去我们社区医院去测了，我昨天测的这个眼压您猜多少啊？18，多好啊！我呢又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眼压确实是稳定在了17到19的一个理想范围。视野复查的显示呢，原有的缺损范围没有扩大，部分区域的敏感度还有所提升。OTC 显示视神经纤维层的厚度得到了维持，没有再继续变薄。赵大姐看着检查报告，激动的眼泪直流啊。说尹老师，您知道吗？医生说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时候，我以为后半辈子呀就完了。是您保住了我剩下的这个视力，我太感谢您了。我握着他的手说，我说姐姐呀，您能恢复得这么好，我替您高兴。您要记住啊，青光眼这个眼病呢，咱们虽然不能逆转已经损伤的视神经，但只要把眼压控制住，把残存的视功能保住，就能维持住现有的视力。他就连连在那点头，他说你放心吧，我一定坚持下去。您那个仙灵顶上珠啊，真的是救命的宝贝啊。三个病例啊跟大家伙讲完了。王老师的白内障，李女士的玻璃体浑浊，赵大姐的青光眼，三种不同的眼病，却因为同一套方案重新获得到了光明。这套方案的核心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的强强联合。仙灵顶上珠啊，取自赛迦羚羊角角尖那1厘米的精华，它太珍贵了，太稀有了。每只赛迦羚羊角只能取这么一小段，真是万金难求。正是因为它如此珍贵，才能担当得起开路先锋的重责。配合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强力打开干眼通道，疏通眼内所有淤堵的通道，让后续的药物能够直达病灶。明目二十尾丸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珍贵的药材，它组方精妙，各司其职，它们共同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眼组织功能的修复系统，从根源上修复受损的眼组织。当仙灵顶上珠打开通道，明目二十尾丸修复组织，这就是这套方案能够治疗多种眼病的根本原因。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现在呢正在被眼病所困扰，请千万不要放弃希望。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这些眼病呢虽然顽固，但并非无解。只要找对了方法，找对了路子，我们就有希望啊重见光明。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为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的

0: 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呐，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李老师啊，你啊跟其他的大夫啊还真的不一样啊，别人都是啊推荐这个产品哈，你是在给这个患者治病呢，真的是希望我们大家呀好起来呀。
4: 这是我应该做的呀，我呢是个眼科医生，我也是个老年人了，现在呢眼病患者呀正处于一个高危期，也是一个眼病高发期的时候，所以我特别担心大家。那如果说我这有办法我不帮助大家，我这心里边也不得安生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真的是都好起来。
3: 李老师啊，我代表啊眼病患者啊感谢你啊。
4: 啊，不客气不客气。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3: 对对对，我是老朋友了。
4: 啊，
3: 我就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干眼症，症状啊特别严重，这个眼睛看的呀转都转不动啊，每天呢就靠那个人工泪液啊维持。后来啊用了这个蒙药啊治眼启方明目25味丸、嗯、这个眼睛里啊一直啊湿乎乎的，这个眼珠子啊转起来啊就像上了那个润滑油一样啊，明活多了。
4: 嗯，
3: 还有就是啊我的这个白内障啊，用了你的这个药之后啊，这个眼睛那个雾啊慢慢的就散开了，这个生活各方面呢、啊、不受限制了。
4: 嗯，
3: 没做这个手术啊就治好了，现在啊已经停药啊都已经半年了，一直都没复发过，这半年呢真的是过得呀挺舒心的。
4: 嗯，好，
3: 这次打电话呀我就是想啊跟我老伴订这个明目25味丸。
4: 嗯，
3: 老伴他这个病重啊，我也想给他用上啊千灵顶上珠。
4: 嗯，
3: 可就是最近呢这个电话呀打进去啊就说买不到这个药了。
4: 您先别着急啊，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脚尖那个1厘米的那个地方，它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能强效打开顽固性的干眼通道，能治疗重症的眼病，但现在呢确实是一药难求，我现在正在为大家呀、嗯、去争取药，争取呢一起让大家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您呢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之后呢咱们就能得到。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3: 那行，我老伴儿就是2个月前我的呢这个眼睛疼啊，头也疼啊，这个眼睛呢模糊，去了个医院检查啊说是青光眼，医生呢说他自神经萎缩了挺严重的啊，
4: 嗯，
3: 肯定不是突然就说发生了，
4: 嗯，
3: 已经呢都有一段时间了。
4: 那老伴儿的这种情况啊，一旦是发生了视神经萎缩，就不是突然的疾病，而是慢性病引起来的。
3: 嗯、
4: 而且青光眼它分开角型和闭角型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呢，就是眼压突然的升高，患者往往发病急，症状特别明显，得及时的治疗才能控制得很好。那么开角型的青光眼呢？是眼压逐步的升高，眼睛慢慢的适应，所以基本没有疼痛的症状，正因为如此他的眼病才会越来越严重。但是您也别着急啊，我一直说呢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及时的治疗可以呢去除青光眼的这个病根，不管是开角型还是闭角型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的不通，导致干血呀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睛，眼内的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了，垃圾毒素啊往那一堆，一旦堆积就会导致

0: 防水的浑浊，慢慢的呢堵塞住了我们的眼道，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眼压增高，产生青光眼。我们打通干眼通道就能解决问题，就像您的白内障，任何眼病的根本原因其实都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造成的。
1: 就是啊，您的是啊，医院当时啊做了这个紧急处理，这个眼压是降下来了哈，但这个后期啊不管怎么治疗啊都没什么变化，我就想着啊还得是要来找你看看了、用这个蒙药自然起风啊明目二十五入丸才行了、如果能用这个仙灵顶上做啊那就更好了。可是啊一打电话呀、说没药了呀，老伴听了之后啊也是很着急啊，他现在啊眼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每天下午啊到这个晚上啊就升高了，上午啊感觉就是稍微好一些。
0: 这个眼压呀晚上升高就会导致睡不好觉，这对病情是很不利的。您老伴这个情况呢、以后一定要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包括防水排出的通道，通道只有通了，防水呢才能顺畅的排出去，眼压自然而然的它就降下来了。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去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方中的麝香带药效，牛黄清毒也是开窍通络的，能进一步的疏通防水循环。人参补气养血，为受损的视神经去提供营养的支持，这样呢多管齐下，既降眼压又保护了视神经，又修复了眼组织。但是呢方中的君药啊再加羚羊角是极为稀缺的，您是老朋友您也知道，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如果说大家想用上的话呢，就先拨打厂来电话呀，先报名预定吧，我这边积极给大家伙想办法。
1: 那我也先报名预定，我一定要让我老伴了就手用上。
0: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那就谢谢你啊，林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殷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殷老师谢谢你哦，你看帮我治好了眼睛，你不仅是我的恩人、也是我们秦家的大恩人。哎，
0: 可不敢这样说啊，如果因为我呀您的眼睛好了，那是我作为眼科医生的分内之事，也是我应该做的，咱不用客气。
3: 我现在眼睛啊不仅好了，也不是家里的累赘嘞。
0: 嗯，
3: 因为我现在还能做个饭，能帮家里分担一些事情的。
0: 嗯，其实我们人最需要的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嘛，尤其是岁数越大，可能我们越不愿意被家里人说我们是没用，或者是人老了成了累赘了。
3: 对，
0: 你今年多大岁数？我听着年龄也不大呀。
3: 56岁。
0: 啊，年龄不大，还是有精力的时候。如果说因为眼病啊导致自己生活上出现了一些困难，那可能对于您来讲是内心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毕竟还不到60岁了。我能理解，因为理解大家伙的痛苦，也能理解呢您此时获得光明的一个幸福感。这样您跟我说一说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
3: 好好好，李老师、我用那个美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已经用了快4个疗程了。没用的时候呢我眼睛又红又疼，而且怕光。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哦，就是难受的时候呢受不了的药点买点眼药水，但是呢这后来不行了，后来最后越来越疼，不仅疼眼睛还模糊，我就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是葡萄膜炎，当时呢是用的药浴的眼药水眼药膏。但是后来我怕控制不好，建议我用那个激素的药。结果眼睛好了不到一个月又犯了。
0: 那您这样的激素类的治疗啊就像鞭打病牛一样，本来患上眼病之后啊眼内细胞免疫能力就非常差，然后再用激素治疗，相当于说这个牛躺在地上了你还用鞭子抽它，你说它能站起来多久啊？它还能干活吗？就它能干的话它又能干多长时间呢？通过激素

0: 做的治疗其实就是在调动我们眼睛当中的最后一点的元气，说白了就是越用激素治疗可能后期的一个预后越差，就算症状好转了它也维持不了多久。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不又犯了吗？而且比上次还严重，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治疗。
0: 嗯，
1: 医生后来说我是晶体也发炎了。
0: 嗯，
1: 正好是前年的冬天嘛。
0: 嗯，
1: 我的右眼睛哦疼得特别厉害，就感觉都眼珠子像蹦出来似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呢把我吓坏了啊。关键呢我后来得了这个青光眼。
0: 嗯，
1: 做了手术呢也控制不好。
0: 嗯，
1: 我不但这个控制不好，而且我一辈子积蓄全花在我眼上了。
0: 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是这个眼病，如果说一直是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多少钱都不够你治的。关键是治不好病根啊，它这个病情就老会反复的发作。
1: 是的是的，你看，不过现在用的这个美药吃眼奇发明诺25一丸以后啊就没有负担了。
0: 嗯，
1: 我当时听别人介绍的，我一听到我就动心了，哪怕能保住一只眼睛嘛，在家里至少能帮忙做做家务做个饭也好呀。
0: 是，所以说任何时候不放弃自己才是成功的开始嘛。你看我这么多年在临床接诊当中啊，很多患者眼病反复的治疗到最后就心灰意冷了，后来呢这眼病越来越重了，最后就完全失明，再来找我，那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只要有光感，及时的治疗，咱们就都有希望。
1: 对，尹老师，所以现在我想的我都如愿了。
0: 那您现在眼睛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挺好的，你看我现在眼压，我测了几次都是15左右。
0: 啊，那视力呢？视力现在是多少？
1: 视力现在 0.3 和 0.4 的。
0: 治疗之前视力是多少？
1: 就0.08和0.1。
0: 哦，当时视力那么低呀，现在达到0.3、0.4了，相当不错了。
1: 是的，是的，更高兴的是我都能看全了。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呢，我视野没有异常了。
0: 啊，说明您现在视野恢复健康了。
1: 是的，这个不算去检查吧，我也知道治的挺好的。
0: 嗯，
1: 对，尹老师，你看我的眼睛啊，我能看到了，我这个地里头的石头也落了地啊。
0: 嗯。
1: 我庆幸我自己没有放弃，
0: 我现在也为您发自肺腑的高兴。
1: 嗯，
0: 我们总算是拨开云雾看到光明了。您才50多岁，现在眼睛好了，今后呢还有好多事情啊需要你去发挥余力呢。最起码孩子以后结了婚，给看个下一代，给家里边做做饭，包括自己出去旅旅游什么的，好生活还在后边了。
1: 对对，尹老师，真的我不但不是累赘的话你帮帮忙，所以我还是要太谢谢你了，尹老师，我感觉你是我大恩人啊，我一辈子忘不了你。
0: 啊，这个这么说的话咱就有点过奖了啊，咱们太客气了。只要您健康了就好，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怎么治疗青光眼刚才我已经讲了，咱就不多说了。如果是非常严重的青光眼以及其他眼病呢，一定要配合上仙灵顶上珠，因为它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强力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啊，可以让咱们眼病呢好得更快。好了，如果没有其他需要帮助的，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候呢，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尹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好好，再见啊。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1x1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五八，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易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咱们这个时间不是很多了，那您抓紧时间说一说眼睛是具体什么情况。
2: 好好，我是视网膜脱落，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呢。
3: 哦，那您是什么时候视网膜脱落的呀？
2: 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吧，就有高度近视。近视达到900多度呢。平时总感觉这眼睛啊不舒服，不愿意睁眼，觉得愧得慌，眼睛累，睁眼时间长了吧，这眼皮就摔的就抬不起来，闭着眼歇一会儿吧稍微能好一些。后来是2020年，这左眼已经看不到了。因为一次事故我的眼睛就受了伤，左边的是视网膜就脱落了，当时做了2次手术呢。可是手术之后啊就没有视力了，一点都没有了。后来我这右眼在2023年就检查出眼底黄白病变、白内障，医院大夫给我让我打那个眼针嘛，我就打了，花了6万块钱呢。
3: 哎呦，
2: 但是后来这眼底黄白病变出现渗血了，医院说不适合再打了，眼前中间吧一个窟窿，原来还能看着点亮光，能看到点东西，还能看到手指头，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上个月早晨起来嘛，突然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片漆黑。后来孩子带我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眼底黄斑裂空了，挺大的，这视网膜全脱落了。他说我岁数大了，没必要再手术了，没什么意义了。李老师啊，我这心里实在接受不了，我要求也不高，能看到一点就行。
3: 啊，我能理解啊。您说病情的时候，我一直在非常认真的、非常仔细的听。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诊断的细节。您是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事故视网膜脱落了，到现在左眼看不见了，右眼呢是2023年有的黄斑病变，但是您仅仅是花重金打了眼针，没有打通干眼通道，到现在呢，您的左右眼都是看不见的一个状态。
2: 是啊。
3: 那我很抱歉的跟您说啊，您现在的眼病已经是治不了了，您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咱以后也不乱花钱了。
2: 李老师，那现在用猛药治眼齐发明目25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那行不行啊？
3: 现在这种情况，猛药治眼齐发明目25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对您来讲也没作用了，因为一只眼睛失明已经6年了，另一只眼睛整个黄斑区裂孔非常大，导致视网膜完全脱落了，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我不能骗您的。
2: 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明嘛，今天求你帮帮我，帮帮忙。
3: 您不要激动啊，如果说咱们现在眼睛还有光感，用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齐发明目25味丸，我认为是有希望恢复的，但是现在确实没有办法了。那些顽固性的眼病，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动脉堵塞、视网膜脱离、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他们的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尖那1厘米处的精华，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锁死的干眼通道，配合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能够更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憋在眼底的毒素淤血它就有往外排出的那个出口了。明目20味丸里的其他24味药材呢，在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的跟进，继续清除毒素，对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组织、视神经细胞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方中的麝香呢，它属于是开窍之王嘛，药效非常的活，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层上。牛黄呢，清热解毒，深入血脉，把这一些粘稠的有毒的那些个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方中的珍珠呢，可以收敛生机，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受损的轻微脱离的视网膜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粘合在一起。人参是大补气血的，它能为视网膜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所以说这个组合里边、

0: 有开路的，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和君耀赛迦羚羊角，还有引路的是谁呢？是麝香。有清扫的牛黄，有修复的珍珠，还有提供能源的人参，他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那么这样的配伍呢，可以让那些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以及其他的重症眼病有被攻克的可能。我的心里我特别特别的想帮助您，但是还是那句话，治病要讲究一个时机啊。任何疾病它在完全的，比方说恶性疾病，你在初期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刀的事儿。那么在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五年存活率也非常高，但是一旦到了晚期，一旦到了扩散的时候，真的神仙也难救了，就是这个意思。病情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但是您现在这个病情啊，因为前面耽误的年头太多了，2020年就看不见了。如果今天您跟我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用药吧，然后你就能看得见，然后你就可以视力得到恢复，那我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所以说您只能是接受现实。再有一个呢，对于未来的生活，该走还是要坚强的走下去。我也希望还有重症眼病的患者呀，只要咱们还有光感，就不要放弃希望。有机缘的话呢，一定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不要等到真正的失明了。你那样的话，你别说找尹老师了，你找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眼科的专家也好，还有谁谁谁也好，他也无能为力了。
1: 哦，明白了，我知道我这眼睛特别严重，没希望了。
0: 但是眼睛没希望了，心里边不能没希望，心里边那种生活的希望还是要有的。稍后啊，拿着电话不要挂断，我请主持人呢把您的电话呢接到直播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这几十年的行医啊，有一些失明的患者呀都是我的朋友，大家呢接受了现实，也能勇敢的面对生活，乐观的生活。到时候啊，您可以和他们多多的交流。虽然大家呢都看不见了，是人生当中的不幸，但是我们之间呢能够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还是要乐观的去生活的。
1: 好好，我听你的，尹老师，谢谢你了。
0: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座万仙阵，它是变化无穷，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分八卦呀，阵连着阵，阵套着阵。这时候由打两仪阵中窜出来这么一个，大伙一看是谁呀，正是灵牙仙。这位呀也是通天教主的宝贝徒弟，也是个大妖精，具体什么玩意儿变的大伙啊不是太清楚，只有灵牙仙自己比较明白，可是他呢又不愿意往外头说，那没法说呀，跟人家瞎白话，哎，我是猫变的，我是狗变的，我是王八变的，嗨，那玩意儿多丢脸呢。所以说这个出身呢，它属于是个人隐私。灵牙仙执宝剑来在阵前，断喝一声，哪个来战？那么元始天尊也得点兵派将啊，

0: 瞧一瞧。哦，徒儿啊，你去比较合适，遵了法旨。派出来的是谁呀？正是普贤真人。这普贤往前一纵身，一溜云光啊，就来会灵牙仙。两个人当场动手，二剑翻飞呀。打了那么一阵，普贤真人也不想打了。这玩意儿挺累的，整一身臭汗有什么意思？他才晃宝剑跳出圈外，且慢。灵牙道友，咱们俩也现现法身吧。灵牙一听这玩意儿怎么那么讨厌呢？啊，哪壶不开是提哪壶，你可以现法身，那我不能现呢，我一现那也是现了原形了，是驴呀、啊，是狗啊，是骆驼呀，那玩意儿不就露馅了吗？哎呀，少要胡扯。嘿嘿，你不现我可敢现。再看普贤真人刷拉这么一晃，现出了法身呢、啊。他是面如紫枣，巨口獠牙，霎时红云龙顶上，一会瑞彩照金身，璎珞垂珠挂遍体，莲花托足起祥云，三手六臂持利器，手内降魔杵一根呢、啊。就这位普贤真人现出了法身，可就把灵牙仙就给镇住了。那位说了，这玩意儿能镇得住吗？哎，那太能了。您比方说两个人打斗起来，哎，说咱们比一比吧，啊，刷把法身这么一现。这边呢是一只绵羊，那边呢是一只老虎，那这绵羊当时就不用打了，哎，当时他就堆了。再比如说刷刷一线原形，这边是一只耗子，那边是一只大猫，那这耗子他也得尿裤子呀，当然这耗子他没穿裤子，哎，那也得把腿给尿湿了啊。所以说普贤真人这法身呢，就把灵牙仙就给镇住了。而后呢，老真人用手这么一甩啊，突甩出来一件法宝，叫做长虹锁，就把这灵牙仙就给锁住喽，就好像牵驴牵骡子一样，把他牵回了本阵。南极仙翁还是那么热情，拎着龙头拐杖又过来了。
1: 哎，好小子，你也现原形不？
0: 灵牙仙还不服呢，我不现，我不，哎呀，我不现，我不行啊，没办法，变化原形，什么玩意儿？原来是一只白象。元始天尊笑了，普贤呐，你也没有坐骑啊，这白象就归你了。得嘞，这普贤真人就骑上白象了。那边通天教主更火了，谁还出去，谁还打他们去。旁边啊过来一位，师父，我走上一遭吧。一看这谁呀，正是金光仙。哎，这也是个妖精，什么变的哎不知道，出来了就叫阵呢。那么阐教当中又派出来一位，谁呀？慈航道人。这位可了不得，现在是道家，将来呀转入释家，哎，也就是佛家呀。他就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在《封神演义》里头，他叫慈航道人，晃宝剑大战金光仙。书说简短呢，打斗几个回合之后，这慈航道人也现出了法身。哎呦，他这法身更漂亮了。面如浮粉，三手六臂，二目中火光艳里现真龙，两耳内朵朵金莲生瑞彩，如意擎在手，掌毫光灿灿，杨柳在肘后有瑞气腾腾啊。这慈航妙法庄严，那是真不得了啊。相形之下，这灵光仙可就尿泥喽。哎，喂！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怎么回事？腿肚子转筋呢？心说人家敢现法身，我敢现吗？我一现他就

现原形了，那就丢人现眼了。他有心呢往回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慈航道人一伸手啊，突如意钩扔出来了啊，本儿正把这位脖领子给勾住了。哎，牵着这金光仙呢回归本阵。到那边寿星老又是挺热情，哎，拐杖一指，哎，现原形现原形。这位倒是挺听话，躺地下一打滚现了原形。什么玩意儿啊，乃是一只金毛吼。什么叫吼啊？哎，这吼啊是好听的词儿，实际上哎就是一条狗。可是虎头虎脑的，哎，跟大藏獒差不多。元始天尊又乐了，此行啊你也没有座驾，哎，就骑这狗就得了。哎哎，遵法旨。此行还挺能将就，由得这天开始出门进门的就骑狗了。各位，这段书啊是《封神演义》里头一段热闹的桥段，叫做三大师收狮象吼。后来呢这三位就都归于世门了。文殊广法天尊他就是文殊菩萨，骑的呢就是青毛狮子。那么普贤真人呢就变成了普贤菩萨，骑的就是一只白象。慈航道人就是观音菩萨了，骑的就是金毛吼。现在呀，有的朋友喜欢旅游，到在名山古刹当中，您看呢，有这个三大师殿，供的就是这三位菩萨，文殊、普贤和观世音。您仔细观察观察，他们跨骑的座驾，哎，就是这么三只动物。那么青狮、白象、金毛吼是哪儿来的呢？哎，就是大破万仙阵的时候收降的这么三位截教的门人。这时候散仙路亚那矬子过来了，哎呀，哈哈，我给出点好主意吧，就是啊造几个小牌牌，哎，给这三个畜生啊都挂到脖子上头，哎，让通天教主看一看他徒弟，哎，是什么货色呀。哎呀，老子一听啊直不愣脑袋，我说路亚呀，你这主意可真是够馊的，照你这么冒坏水啊，你这辈子是小矬个，哎，下辈子你还是小矬个。哎呀，这小矬子不怕，我这个穿衣服还省布料呢，我这主意怎么样啊？嗯，主意是馊点，但是呢，哎，也不错，哎，就这么办吧。这老神仙也是够损的，当时啪啪啪做了三个小牌牌，头一个写上求首仙，给挂到这青毛狮子脖子上头了。第二个呢写上灵牙仙，给挂到这头白象的脖子底下了。第三个小牌牌呀写的是金光仙，就挂到这金毛吼的这脖子底下了。然后呢让这个文殊、普贤和慈航道人，哎，每个人骑上自己的座驾，挂着这个小牌牌往外头溜达。散仙路亚负责带队呀，哎，在这儿还喊话呢，啊，呆了嗨耶，我说对面的万仙镇里头那帮人物啊，就算是人物吧，你们出来看看呐，你们的人呐被我们当驴给骑了。通天教主一听这什么词儿啊，看看吧，带着门人弟子到这一瞧，哎呀，鼻子都气歪了，自己的三个徒弟让人家当骡子当马给骑出来了。哎呀，这怎么还挂着姓名牌呢？畜生脖子上头啊挂着我徒弟的名字，哎呀，真是惜无死人也呀。这通天教主恼羞成怒，就想自己冲出来拼命来，但是手下还有那么多徒弟呢，能说让老师玩命吗？旁边啊肉过来一位，谁呀，正是万仙镇的镇主金陵圣母。哎，这老娘们儿

他冲到阵前，不由分说呀，一扬手啊，冲啊，把日月珠可就打出来了。就这珠子才厉害，急珠狂风，快似闪电呢，啊，唰就来了。那么文殊、普贤和慈航三位一瞧啊，哎，惹不起躲得起，一搏作计啊，蹭蹭蹭跑回去了。就是散仙路亚这动作稍微慢了点啊，啪嚓一下让人家这珠子呀砸脑门上了，哭啾摔了一个狗啃屎啊。幸亏有道法在身，这一下砸的不是那么太实在，没有什么性命之忧啊。可那他也难受啊，哎呀哈哈，打着我了，哎呀一点都不疼啊，哎呀就是直哆嗦呀，那还不疼呢，滋溜一声驾云光逃回本阵。因为他知道来的金陵圣母太厉害，自己恐怕是不行啊。可是老娘们金陵圣母他不依不饶啊，丈宝剑在后边还要追呢。这时候有人高诵道号，善哉呀善哉，金陵休得卖狂，贫道到了。唰，由的云端下来一位仙风道骨，一位道长啊。谁呢？很多人都认出来了，正是西方教的另一位教主接引道人。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准提和接引想要到这儿啊度化一些有缘人，好让他们的西方教发扬光大呀。那么一前一后可就都来了，前边由准提道人收了金须鳌鱼，也就是那位乌云仙，派小童儿骑着给送回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哎，养在了八德池里头，以期他修成正果。那么接引道人也来了，虽然说稍微晚了一点，哎，但是正是时候，他就拦住了金陵圣母。那么金陵一看他也不乐意呀，哎呀，接引道人呐，你懂不懂规矩，这座万仙阵是我们弟子徒孙要好好的斗斗法，你属于上一辈呀，跟我师父通天教主你们是兄弟相称，因何到此搅闹？接引道人一笑，哎，你放心，哎，我呀不跟你动手，还是让我的小童儿跟你比划比划吧。他呀也带着一个小道童呢，这童子叫做白莲呢，白莲童儿肉由得后边蹦过来了，哎呀哈，我跟你哎玩一玩呀。金陵圣母一听啊，好嘛，这位也没断奶呢，好小子，你休走看剑，唰一剑过去，白莲童儿啊跑一边去了。这童子也利索，一伸手啊，唰就拿出来一串念珠，这是西方教的镇教之宝啊，啊唰往外这么一甩，这玩意儿啊就套在了金陵圣母的脖子上头。一开始啊这老娘们还没感觉有什么毛病呢，可是刚过了片刻之功，就感觉这串念珠啊怎么这么沉呢，一共是108颗，恐怕每一颗呀都有10000多吨那么沉，哎呀，把他给压的脖子都抬不起来了，吭哧一下趴到地上，连动都动不了了，四条腿一个劲儿的直蹬啊，变化了原形了。什么呀？原来是一只大金龟，嗨，金盖的大王八，趴到地上起不来呀。那么旁边嗷一声又过来一位，谁呢？正是金陵圣母的师妹，那位龟灵圣母。他过来想要解救金陵，但是他办不到啊，人家白莲童儿啊还有一串念珠呢，啊唰又甩过来了，啊本儿套在了龟灵圣母的脖子上头，就他这王八脖子还不如他师姐呢，啊吭哧一下啊栽那儿了，也现了原形了，好大个一大王八了。
好，这俩王八在那儿连蹬啊带踹呀，想走是走不了。白莲童儿呢一纵身形，把宝剑就亮出来了，苍啷啷，哎，我呀把两个王八脑袋给切下来吧，哎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苍啷啷，呀呀呀呀呀呀呀，哎，不好呀，这王八脖子太硬呀。

0: 使劲这么一雇佣，哎，把脖子就给竖起来了，大龟脑袋在那儿来回的是摇晃。大伙一看这怎么办呢？谁能斩杀他们呢？旁边啊来了一位，哎，杀人的祖宗，当刽子手那是专家级的，正是散仙路亚。哎，我瞧瞧，我有这个能耐呀！他由打身背后摘下了一个宝葫芦，把葫芦嘴儿就打开了，往地上这么一放，就见这葫芦里头啊冒出了一股白气，白气当中呢站立着一只小动物，好像是一只小白鼠，哎，也就是一尺多高吧，两只眼睛亮晶晶的，唰，射出来两道光华呀，就好像那激光刀差不多少。路亚道人又是拱手又是作揖，哎呀，请宝贝转身呐、啊，宝贝转身呐、啊！一说宝贝转身，这只小白鼠可就开始转身了，柔，这么一转，他眼睛不是射出来两道寒光吗？哎，就好像激光刀似的那玩意儿吗？啊，歘，就这么一扫，一下把金陵圣母这大王八脑袋就给扫掉了。路亚还在那儿参拜呢，哎呀哈，请宝贝再转身呐、啊，宝贝转身呐、啊，啊，歘，白光又一扫，把龟灵圣母脑袋也给扫掉了。各位，就路亚这个宝贝呀、啊，可太厉害了，不管是多么难以斩杀的人，哎，用它全都能给宰了。这宝贝叫什么名字呢？它叫做玉鼠飞刀。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打破了朝歌城，抓住了苏妲己，也就是轩辕坟三妖之首的千年狐狸精。这老狐狸精太有魅力了，哎，又撩人又性感。姜子牙派了很多的刽子手去杀他去，可是刽子手一见这妲己呀，骨头就酥了。狐狸精就拿那媚眼就那么轻轻的一勾，那刽子手啊，哗一下，哎，就尿裤子了，哎，两条腿都软了。就这么没出息，多少人都斩不了苏妲己。那怎么办呢？哎，那时候啊，就得这件宝贝玉鼠飞刀再发挥功效。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万仙阵前呢，玉鼠飞刀斩了龟灵圣母和金灵圣母，这下娄子可捅大喽。通天教主怒火冲天呐，哇，众多的弟子门人呐，他们欺咱们截教太甚，休要迟疑，跟随为师冲将过去。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意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0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花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会管理员。
8: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不是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果，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逾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万仙阵前一场大战，明显的阐教就占了上风了。尤其是后来金陵圣母、龟陵圣母让人家都给整死了，哎，大母王八整个把王八脑袋都切下来了，炖甲鱼汤啊，这玩意儿是正好了。通天教主勃然大怒，带领着弟子门人就想冲将过来，哎，就拼命了。老子用手一指钱安，三弟呀，你白此阵之时说得清楚，这万仙阵不是咱们老一代拼命的地方，是让他们下一代呀好好的切磋切磋。我看今天呢切磋的可就不错，你看天色已晚，咱们就各自收兵吧，来日方长再比斗不迟啊。来呀，给我撤。一声令下如山倒，阐教门人弟子哇全都撤回去了，哎，人家回了炉棚了。通天教主气的直学驴叫唤呢，心说行，今天呢就这样吧，真要是拼露命我们未必能捡着便宜，但是呢通天教主心里头有数，这一回万仙阵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因为什么呢？我有一个杀手锏的武器，就是那星劫灭禅六魂幡。就这杆幡呢，我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幡上头写着六个人的名字，就是准提、接引、老子、元始天尊，再加上武王姬发和江上姜子牙。这六个人属于是罪魁祸首啊，因此上写到幡里头了。这六魂幡呢，我把它卷起来了，参了又参，拜了又拜呀。只要是到在紧关节要的时候，我把这口幡往外这么一甩，唰啦啦展开之后，就这六个人嘿嘿就得化作飞灰呀。等回到万仙阵之后，这通天教主把自己最心爱的小母徒弟，就那母兔子精叫长耳定光仙给叫过来了。定光啊，哎，您瞧他这名字也是挺特殊，叫定光，这玩意儿还不能翻过来，翻过来叫光定，哎，那玩意儿就不雅了，就得进澡堂子。定光啊，为师有一件宝贝要交给你啊，就是以前跟你说过的星劫灭禅六魂幡。说着话，这通天教主由的怀里头把这杆宝幡就拿出来了。这幡呢其实就是一面旗，哎，卷着呢，那六个人的名字呀都在这里边卷着呢，就像煎饼卷大葱一样啊。定光，你保护此幡，从现在开始你时刻不能离我的左右，你明白吗？
17: 呀，弟子我清楚。
16: 这母兔子精一伸手就把这六魂幡就接过去了，就往通天教主旁边规规矩矩这么一站。通天教主点了点头，这回呀我算是放心喽，真是我忠诚的好徒弟哟。您看他呀还放心呢，实际上这个事儿是太不放心了。现在这长耳定光仙这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波动。前文书咱们已经讲了，龙吉公主和红锦到在万仙阵下书，翻过来呢长耳定光仙又到众仙的炉棚上去了一趟。就这一来一去呀，定光仙看出来了，我们截教啊跟人家阐教那没法比，人家都是正宫正令，长得也特别的帅气，我们这儿呢没有一个像人样的，道德素质也极其的低下，哎，什么打爹的、骂娘的、犯法关进牢房的， 丢人的、现眼的、枪毙改成死缓的、贪污的、受贿的、调戏妇女、犯罪的，哎，什么玩意儿都有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教派这明显就不行啊。另外今天这万仙阵前呢一场鏖战，我已经看出来了，人家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那都是什么样的高明仙人呢？相反的，我们这帮可就差远了，什么山猫精、野狗精、兔子精，哎，还有蜈蚣精、蝎子精、癞蛤蟆精，尤其旁边这癞蛤蟆精一身脓包疥呀，没事儿呢还跟我套近乎，往我这母兔子精身上来回这么蹭，还把我这毛都蹭臭了的。另外我还看出来了，这个万仙阵呢胜负没有悬念了，我们截教必然是一败涂地，人家阐教得大胜而归呀。哎呀，将来我们真要是灭了，我怎么办呢？就当这个炮灰和牺牲品，哎呀，那可不合适啊。我照过镜子，我长得忒漂亮了，这大眼睛水汪汪的，虽然说我呢是个红眼病，可那也是这瑕不掩瑜呀。我这嘴也好，樱桃小口一点点，虽然说是三瓣嘴吧，那纯裂嫩，那只要缝上几针它也不影响吃饭，不是？要是喝粥的话倒是有点漏，哎，撒汤漏水的，但是没关系，我光啃窝头吃胡萝卜不就得了吗？不行，我呀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将来我得投靠阐教去。我弃暗投明啊。可是我投靠阐教，我得有一个见面礼，这见面礼送什么玩意儿合适呢？他眼睛一亮，嗨，就送这杆六魂幡，这最合适了。这个您看了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通天教主还把这徒弟定光仙当宝贝疙瘩呢，可没想到人家马上就要叛变革命了。相比之下，人家阐教的门人弟子啊，叛变的就不太多，哎，除了一个申公豹吧，其他的那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现在人家炉棚之上正在商议明天打阵的事儿。老子吩咐一声，子牙何在呀？姜子牙过来了，大老爷给您见礼啊。上一回咱们大破诛仙阵，我记得呀，把那四口宝剑都摘下来了，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呢。当时四口宝剑我吩咐他们就交给你了，你现在保存的怎么样啊？姜子牙一听啊，嘿嘿，这四口剑我保存的倒是不错，我还以为我这师大爷记性不好，把四口宝剑早就给忘了，那样的话我可就捡一大便宜，哎，我就发财喽。可是没想到这老头子岁数挺大，这记性还挺好啊，问起这四把宝剑来了，那不敢隐瞒呢啊，我保存的非常的完好。马上派人取刀辞出。子牙一听，得，想赖这剑呢那是不可能了，他亲自跑了一趟，带着金吒、木吒、哪吒，带着杨戬、龙须虎，带着雷震子、土行孙，小一番的弟兄啊，非常谨慎的把这四口大宝剑都拿到了炉棚。老子一瞧呢，点了点头，用手点指，你、你、你还有你，都过来。他喊的是谁呀？哎，广成子、赤精子、玉鼎真人和道行天尊，这四位都过来了。师伯哪旁使用？这四口宝剑呢？你们四个人，一人拿着一口， 明天大破万仙阵的时候，你们找准火候，把这四口宝剑一起祭出来，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的，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就把那截教的门人弟子、鬼怪妖魔与他斩杀干净啊！啊，遵了法旨啊！这四位呀，把四口大宝剑就接过去了，擦拳魔掌，就等着明天剁饺子馅了。这老子呢，又把姜子牙给叫过来了。子牙，明天是大决战的日子呀，咱们阐教的门人弟子可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进那万仙阵。你不是掌管着封神榜的吗？你不是要斩将封神吗？明天要斩杀好多好多的妖孽，那都是封神榜上有名之人呐。要斩杀的妖魔鬼怪比较多，咱们需要的人手也就比较多，那么大家伙立功的机会自然也就不少了。所以说明天打阵要万众齐心。子牙明白，子牙明白。这江上下去就传下了将令，告诉手下这帮将官，你们呢都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是半斤呢还是八两啊？如果说有这个本事可以杀敌立功的，那么明天呢就一起赶奔万仙阵，这也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可话还得说回来，打万仙阵那不是普通的战场啊，你没有那两把刷子，就不要想着立什么功了，千万不能贪功心切呀。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尔等切记切记。您看姜子牙这老头子挺关心下属的，把话说得多透彻呀。等底下这些人呢，可就是各揣心服事了。您比方说土行孙和邓婵玉两口子钻到被窝里头一商量，哎呀，明天这战场可是太险恶了，像咱们这两口子这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灯的，真要是去喽，那还不得把小命搭上啊，哎，不值个，不值个啊。咱们刚结婚时间还不长呢，这还没生儿子呢，这要是死到那儿，那这玩意儿是多亏得慌啊。哎，不行，哎，不去不去，明天咱们呢眯起来。好，这两口子就准备就藏起来。那么雷震子、杨戬、哪吒、杨任这些人呢，人家不怕，因为有绝艺在身呢。虽然说是阐教第三代弟子，但是论真本事啊，他们当中有好些位就比第二代什么广成子、云中子、道行天尊这些人呢啊，只在其上不在其下。所以他们几位擦拳魔掌就等着明天建功立业了。这里头啊还有一对小夫妻，谁呢？就是龙吉公主和红锦。两口子钻被窝里头也琢磨这事儿。哎呀，明天万仙阵一场大战，咱们两口子该怎么办呢？依着红锦说呀，公主，咱们就忍了吧，一场恶战恐怕不是好玩的，我看咱们呢安全第一就别去了。可这时候龙姬公主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驸马爷，你这话说的不对呀，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乃是上苍之公主啊，我父亲玉皇大帝，我母亲王母娘娘，我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前天的事儿你忘了，就是到万仙阵里头去下战书，说找一个大福之人，那么找来找去最后不就找到我了吗？说句难听点的话啊，也是咱们两口子的私房话，我是什么人呢？我是官二代。当然了，驸马爷你现在也属于官二代， 我是白富美，你是高富帅。那么明天大破万仙阵，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呀！我龙吉做梦都想立大功，因为我建功立业之后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可以重返天庭了。有道是人生能有几回搏，明日不搏何时搏呢？驸马爷，如果说你贪生怕死，那么你呀就留在营中，为其我要催动胯下五点桃花驹，闯一闯这万仙阵。这一席话把红锦说的也是热血沸腾啊，心说对呀，我是玉皇大帝的姑爷，我是王母娘娘的女婿，金枝玉叶谁敢伤害我呀？明天立功机会肯定是特多特多。哎呀，过了这村可就没有这店了。得嘞，公主啊，我是舍命陪娘子喂嘴探虎狼，明天咱夫妻二人就一马当先闯一闯这万仙阵。您看了吗？这还是那句话，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单说第二天到了打阵的时辰了，元始天尊吩咐一声，来呀，鸣动金钟玉磬。金吒木吒答应一声过去了，一敲这个法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可就是信号啊，跟近代战场上吹的那冲锋号差不多少。那么三教圣人率领着朱门人呢，哗一下由打这炉棚里头可就冲出来，是直奔万仙阵。这边呢，通天教主得着信儿了，把眼睛突然一睁，射出来两道寒光啊，看了看身旁的长耳定光仙，徒儿啊，能否一举成功可就看你的了，一会儿为师一声令下，你就把这六魂幡把它展开了，迎风这么一抖，唰的一声，什么准提呀、接引呐、老子啊、元始天尊呐、武王姬发，包括江上姜子牙那老糟头子，他们六个人立时就化作飞灰，咱们就大获全胜了。哎呀，师父啊，弟子我知道。说是知道，他心里头琢磨，嘿，我知道什么呀，我呀，我就知道得投降，得拿这六魂幡当见面礼给送过去。等扭过头来，通天教主又吩咐所有的门人弟子，咱们结教也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了，我的门人弟子弟子徒孙没有什么人，基本上全是畜生变的，什么大驴呀、大马呀、大骡子呀、鸡鸭鹅呀、大狗啊、大猫啊，还有王八犊子呀、狗杂种啊、老鼠粑粑呀、驴粪蛋子呀，还有一群呢苍蝇成精的，什么大苍蝇、小苍蝇、半的苍蝇、大麻苍蝇、绿豆蝇啊，嗡嗡的一万多只呢啊！今天不用藏着，不用掖着了，都给我变了化原形，就用咱们的本来面目，好好的跟他们争斗一回呀！大家伙一听，这回教主吩咐下来了，让我们都现原形。嗨，反正现原形啊，倒是羞羞的，有点脸红心跳。我们妖精现原形啊，就好比是人呢，不穿衣服，光着个大腚裸奔似的，这玩意儿有点不雅。可是啊，既然教主说了，那就得照办不误啊。这帮人就准备好了，到了开战的时候，通天教主用手一指，唰，这阵棚啊就飞开了，万仙阵里头这些山猫野狗兔子精哗啦一下可就露出来了。这里头就有两个长得像人的，头一个是通天教主，他是人，另外一个旁边在那戳着呢， 是瘦嘎嘎的，一个道长骑着大老虎呢，非是旁人呢，正是申公。

0: 通报。这一回呀，群仙聚会才要大破万仙阵。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代表性管理员。2005年，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0: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